0: 一刻，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他，并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1: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十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三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
2: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
1: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0: 航拍画面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当地民众正在绝望中寻找自己的亲人。卡拉沃沃州也受到地震的影响。
3: 最新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24号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大片建筑物周围的灰尘腾空而起。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强震过后，该州首府拉瓜伊拉满目疮痍。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地震发生前，拉瓜伊拉州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还有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
4: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Es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5: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apartamento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 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在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州，获救居民表示，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邻居在地震中丧生。强震后，当地供水也受到了影响。
4: No tenemos agua, no tenemos nada. Ahí perdimos todo, comida, agua, todo, vestimenta, todo se perdió todo.
0: 目前，委内瑞拉多地的震后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在首都加拉加斯，因为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

0: 但是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1: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

0: somos 296 familias, pero somos 1.500 personas entre adultos mayores, niños y todo lo que tú ves aquí. Hay gente de aquí al lado también.
1: 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2: Hay mucha gente herid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3: Y bueno, estamos desde las 10 de la mañana recogiendo todos los insumos que sean posibles.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ormato han llegado.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4: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1: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4: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迪亚里克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总计包括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和100多只搜救犬。此外呢，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为超过10000户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该组织正在协调开展核心救援物资分发。当地时间24号，强震发生后，由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受损关闭，原本连接外界与委内瑞拉的主要航空线路也受到影响，国际航班一度被大量取消。目前，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灾后救援窗口期仍然存在。总台记者从巴拿马搭乘航班前往震中地区报道的途中，在机场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力量正在争分夺秒地集结起来，希望尽快进入地震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工作。
5: 那我即将搭乘的这个航班呢，是前往距离这一次震中地区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叫巴伦西亚的航班。大家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希望能够搭乘航班前往地震震中区域进行救援工作。
6: 这架飞往巴伦西亚的航班上乘客众多，其中很多都是从国外赶回的委内瑞拉人。他们也向记者表达了期盼家人平安的愿望。
7: Tengo familia en Caracas y tengo familia en Barquisimeto.
8: ¿Qué tal la situación?
7: Muy difícil, muy triste y devastador esos terremotos que ocurrieron, porque fueron dos y fueron muy seguidos. Y La Guaira está muy destruida, muy golpeada. La Colonia Tovar, Maracay, Valencia.
8: ¿Y ahorita va usted regresando a Venezuela?
7: Voy regresando a Venezuela, sí.
8: ¿Qué va a hacer?
7: A encontrarme con mi familia y abrazarlo.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毁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再来看，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6号22时29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据日本东海旅客铁道公司的消息，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处于停运状态。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地时间的26号23时17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26号晚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的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异常状况。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
3: 声明称，美方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指责毫无根据，并呼吁海合会成员国不要附和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声明指出，美国、以色列以及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部分地区国家应对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承担直接责任。声明还表示，在美国长期推动地区军备竞赛、向西亚大量出售武器的背景下，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能力提出指责是不负责任的。伊朗不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防御能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

0: 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一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比任何其他一方都更关注地区集体安全问题。巴加埃称，海合会成员国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的做法令人沮丧。巴加埃强调，伊朗的军事能力是伊朗人民在面对侵略时行使固有合法自卫权的保障，同时也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伊朗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不容交易或附加任何条件，固有合法自卫权不会成为谈判议题，维护这一权利的相关手段也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妥协的条件。根据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说法，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举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明显表述分歧。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因素？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伊下一轮技术谈判计划在6月30号在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核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四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三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25号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那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部分议题确实出现实质性推进，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开辟了临时航道，美国也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阶段性制裁放松措施。但目前恢复的是有限通航，并非全面恢复，地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迪拜报道。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2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

0: 所谓安全区驻军。
1: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的一栋建筑内。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的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再来看，根据俄新社25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2: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和康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2: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此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共同社进一步报道称，日本将把以冲绳县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

0: 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1: 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的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
2: 东京股市两大股指26号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随着6月底季度结算临近，部分机构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进一步加剧股市跌势。至收盘时，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4.15%，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32%。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33个行业板块涨跌不一，有色金属、信息及通信业、电器产品等板块跌幅靠前，石油及煤炭制品、矿业、运输机械等板块涨幅靠前。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2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当天，韩国综指200指数期货盘中剧烈波动，跌幅一度超过8%，导致韩国证券交易所启动市场熔断机制，股市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5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大众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
2: 德国经理人杂志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大众汽车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削减岗位数增至10万个。2025财年，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近43%在德国工作。按消息人士的说法，大众汽车集团高层计划对公司实施根本性重组，包括将其核心大众汽车品牌与零部件业务拆分为独立实体，在中期内关停位于汉诺威、茨维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大众汽车集团一名发言人26号晚些时候向德新社证实，集团正在制定重组计划，现阶段还不会公开相关细节。据《经理人》杂志报道，大众集团执行董事会已于24号讨论包括上述计划在内的集团2030战略，监事会将在7月9号讨论后做出最终决定。大众汽车集团今年3月发布财报显示，集团2025年全年营收约为3219.1亿欧元，同比下降0.8%，营业利润约为89亿欧元，同比下降约54%，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
1: 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6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基值。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记录之后，又刷新了6月的记录。瑞士西北部测得38摄氏度的高温，荷兰也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2: 英国气象局说，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25号气温达到36.7摄氏度，刷新了当天早些时候创下的36.4摄氏度记录。英国气象局将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至26号，首次连续3天发布这一预警。高温使得伦敦救护车服务压力倍增。伦敦急救中心发布声明说，该中心24号共接到7900个电话，急救人员共救治了近3600名患者。伦敦急救中心说，呼叫量激增与高温天气有关，急救人员救治了大量中暑、呼吸困难或心脏不适的患者。西班牙卫生部门宣布，在21号至24号的4天内，估计有210多人死于高温。意大利当地媒体25号报道称， 5名农民因高温丧生。

0: 在法国首都巴黎，由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当局已采取措施禁止在街道和公园等公共场所饮酒。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也发布了类似预警，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至27号。
1: 一颗山楂想跳到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菜，有你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几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当地时间6月25号，中国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
0: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
14: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15: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0: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
16: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意愿。
0: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

0: 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五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
1: Strong sovereign credit.
2: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3: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4: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中蒙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5: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支撑，从产业协同到通关便利，秦澳一体化正在为澳门打开新的发展空间。系列报道《机遇澳门》今天播出第四集《秦澳协同制度创新的超级实验室》。
6: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一水之隔，总面积大约106平方公里，是澳门面积的3倍多。合作区的建设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
7: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空间有限，土地资源有限，市场规模有限。横琴合作区的建设的初心，就是要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创造条件。所以我们把横琴的建设跟澳门的经济多元联动起来。
6: 有了发展空间，更需要制度创新来支撑产业发展。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最核心的制度创新，也催生了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全球销售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8: 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个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来延伸办学的这个政策呢，打造这个文教产业的这么一个平台。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中医药实验室、智能院、全空间无人体系、数字运河啊，包括我们的影视基地、中葡中心、创新产业园，这些呢都是为了吸引澳门的企业来这边的发展。
6: 平台搭好了，企业开始用脚投票。截至今年6月，合作区澳资企业数量突破了8000户，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近16%，也就是说，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这位生物医药领域的澳门创业者选择来到横琴，也打开了内地市场。目前，公司的核心产品已经应用在了中国100多家医疗机构。
9: 这台设备是从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因为横琴呢给予了很多生物大健康很多友好的政策，也帮助企业进入了快出道，也便于澳人在这个横琴这片沃土上面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6: 人流和物流的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2024年3月1日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利的分线管理模式。
10: 2025年，横琴口岸的全年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了3000万人次，车辆查验量达到350万辆次，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2/3，两地往来愈发密切。
11: 2020年开始，我们就由两地两检的这个查验模式变成了一个并肩查验的模式。那么在2023年，我们又开通了这个车辆的大一站式这么一个验放的模式，这个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展的，采取的是车辆的一次排队、一次采集，然后呢联动放行这么一种模式，也是极大的便利了我们车辆的通行。
6: 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的高速跨境流通，合作区的外贸动能也在持续增强。
12: 分线管理2年多来，合作区的外贸进出口额年均增长超过了30%，尤其是一些外贸的新的业态，比如说飞机发动机保税租赁、芯片保税研发等新业态项目的落地，助推合作区的产业除了更加多元之外，也往高端的方向进阶和延伸。
6: 通关往来更便利，产业落地再加速，人才政策再扩大，秦澳一体正在从蓝图变为实景。
10: 合作带来

0: 来的是全新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从试验田到丰收田，这里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生动注脚。总台央视记者恒勤报道。
1: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年来，一些具备成瘾性的药物滥用问题逐年增多，这其中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尤为突出。他们是如何成为危害青少年的新型毒品的？我们先从近期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说起。
2: 日前，浙江杭州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年龄基本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民警介绍，吸食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的表现。笑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呢？民警介绍，人吸入笑气后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然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方面的危害。在中国，笑气是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严格进行管控的。那么，这类被列入管控的药品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呢？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被列入管控的麻精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R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PR 小美长期有戴，是谁还在为普瑞犯愁啊？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R80 指代普瑞巴林，用晚安指代金刚晚安，优美指代优美沙芬。而这些都是近年来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问题较为突出的几种药品。此外，一些地方破获的案件中，警方还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将此前未列管的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混入电子烟烟油，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头电子烟，流向青少年群体。专家介绍，非医疗目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不仅会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未成年人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滥用药物可能永久性地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此外，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治理也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多方协同发力。专家提醒，家长应该多关注青少年的行为变化和情绪异常，过分亢奋、暴躁、精神萎靡、花销变大，或者家里出现来路不明的药片、药品等，都应予以高度重视。
1: 体育方面，下面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3点，爱组迎来小组赛最后一轮争夺，法国队4-1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晋级32强。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法国队登贝莱晃过对方后卫，以一脚爆射为法国队先下一城。第20分钟，姆巴佩横传助攻，登贝莱禁区外兜射远角，为法国队再得一分。而仅仅过了大约1分钟，挪威球员奥斯高低射破门，为挪威队扳回一城。第32分钟，登贝莱再次觅得良机，在禁区内一脚兜射攻破挪威球门，而他也完成了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法国队3-1领先。一边再战，下半场补时阶段，杜埃接巴尔科拉传中，以头球摆渡为法国队锁定胜局，4-1的比分也持续到了比赛结束。而在爱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塞内加尔队以5-0战胜伊拉克，开场仅4分钟，迪亚拉接队友助攻闪射破门，闪击破门，为塞内加尔队先下一城。第13分钟，伊拉克后卫苏拉卡破坏塞内加尔队单刀机会，被红牌罚下，伊拉克队早早陷入场上少一人的局面。下半场，塞内加尔队攻势全开，第五

0: 16分钟，卡马拉横传助攻，伊斯梅拉萨尔强点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第59分钟，替补上场的帕普盖伊在右路轰出一记世界波，塞内加尔队3-0领先。第71分钟，塞内加尔队帕普盖伊接队友头球摆渡，在禁区踢出一脚劲射，将比分改写为4-0。第82分钟，伊利芒恩迪亚耶接帕普盖伊助攻，献上一脚弧顶爆射，最终以5-0战胜伊拉克队。
1: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要吧？要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为期5天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落下帷幕。
15: 颁奖典礼现场各奖项逐一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董哲董勇凭借电视剧《太平年》分别获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王鹤池鹏凭借电视剧《生万物》分别获最佳编剧改编奖、最佳女配角奖，柴然凭借电视剧《扫毒风暴》获最佳摄影奖，《货币的故事》获组委会特别奖，《中华考工记》和《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获最佳综艺节目奖。此外，电视剧《太平年》、综艺节目《中国节气》系列节目、纪录片《熊猫王国》、动画片《安全警长拉布拉多》获国际传播奖。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6: 国家能源局26号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26号公布，标志着中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0: 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中、高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截至26号，厦金小三通航线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客流的最快记录。厦金小三通航线凭借航程短、班次密、通关快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的黄金通道。目前，航线每日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船班。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型工程昭通隧道26号顺利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全线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近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出现了天门土雾景观，云雾从天门洞升腾而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据了解，这一景观多出现在降雨过后，需要充足的水汽配合适宜风向，云雾流转变换也让天门山的夏日美景更具诗情画意。
1: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研究团队目前已把电子皮肤原型应用于执行水下任务的机械手等场景，并展现出良好的灵敏度以及耐久性。好，稍后来看天气。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未来中国、欧洲、北美洲的天气呢，整体呈现降雨频繁、暑热蔓延的特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近两天呢，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呢是阵雨、雷阵雨频繁的东北华北，一片是雨势强盛的西南华南。西藏、云南、贵州、重庆、广东等地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下周开始呢，南方的强降雨将会加强北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那么在北方，今明两天呢炎热加剧，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达到30度上下，华北平原等地呢还会有高温发展起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随着一个高空槽靠近，欧洲西部呢将会迎来降雨。那今明两天呢，雨水会陆续覆盖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地。雨下的不大，但是呢会给炎热已久的这带地区带来明显的清凉之感。很多地方会伴随着雨水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德国的部分地区将会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出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0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5度；兰州晴，17到33度；唐山多云，22到32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7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度；郑州晴，24到35度。福州小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西雅图小雨，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8度；纽约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华盛顿小雨，22到28度；洛杉矶晴转阴，17到23度；首尔阴转晴，20到32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9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晴，15到25度；斯德哥尔摩晴，19到29度；柏林阴转晴，23到38度；维也纳晴，25到37度；苏黎世晴，22到36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孟子的母亲长氏是山西太谷人，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孟母教子的故事。相传有一年夏天，年幼懵懂的孟子看到小伙伴家的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一个大西瓜。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
1: 母亲，本怎么能拿个小桃子换个大西瓜了？本不能是要占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位思考，你拿好西瓜是不是人家那个拿桃子人吃了亏再生气了，哪有功都大怪跌掉嘛。
0: 母亲的一些话触动了孟子，他主动把西瓜送回小伙伴的家里，并诚恳地赔礼道歉。凡事唯有推己及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孟子开始发奋读书，写下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醒世格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他也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建

起一座孟母庙，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0: 蓝元钦是金秋兰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钦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完，说过去看我倒着呢。
2: 这个，
1: 你辛苦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3: 哦，老师傅，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2: 好，你就拿点生活费去。
4: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啊，
5: 真的，这个我太幸福了，
6: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那不会的。
0: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7: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4: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7: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4: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做。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4: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元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

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跨河而建，万里黄河第一坝在这里动工。因河而兴，母亲河上体验无动力帆船。
1: 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很安静，很舒服。
0: 大天鹅在这里栖息，五口之家美满幸福。
2: 他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自北向南流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带折而向东，流入河南省三门峡市。三门峡位于河南省西部，五山四岭一分川，是对这里地形地貌最直观的描述。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润中原，黄河就是从这里进入河南省，一路向东奔流入海。
1: 三门峡位于河南同山西、陕西的交界处，站在这里望向黄河的对岸，就是山西运城的平路线。作为黄河进入河南省的第一站，三门峡这座城市的发展与黄河紧密相连。1957年，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三门峡开工，三门峡市也随之正式设立。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去了解它与黄河的故事。
0: 三门峡名字的由来跟黄河上的三道峡谷有关。相传大禹治水时，在黄河中游凿龙门开砥柱，在三门峡他挥神斧，将阻挡黄河水的高山劈成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1957年4月，三门峡大坝开始动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来到三门峡支援建设。1960年，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投入使用。历经几十年的建设，如今三门峡水利枢纽不仅具备防洪、防淋、发电、供水、灌溉的功能，它和万家寨、小浪底、固县、陆浑，在每年的黄河调水调沙中，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因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它的泥沙含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大坝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泥沙的问题的呢？
2: 最多三面大坝建设工程，最多是就蓄水拦沙，就是把上面的水啊全给拦住，沙全给拦住，是这样一个设计理念。这些工程实现之后呀，基本我们改变了，也改变了这个水库的运营方式，现在叫蓄清排混。就在这个清水阶段呀，我们把它拦住，也是这个。或者水资源继续利用，在这个汛期啊、洪水阶段，我们把它排下去，在库级逆山啊，通过排洪啊、蓄积洪水啊，把它冲下去。
0: 我们拍摄时正值大坝的蓄水期，黄河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平静的大湖，河水是动人的蓝绿色，水流平缓，水清暗美，周围还有白鹭在水中觅食。我们听说每年的蓄水期，在这一段宽阔的黄河河面上还能举办水上体育比赛。我们来到了陕州公园1号码头，打算在这里体验一下在黄河上驾驶无动力帆船的乐趣。我们在河岸边见到了教练陈雪刚，他告诉我们，驾驶帆船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升帆。
1: 挂这个帆必须要两位老师一起操作哈。
3: 对，
1: 一大一小，这个帆是在岸边挂就可以吗？
3: 可以。
1: 一般行驶帆船的话，对天气要求是不是很高啊？
3: 必须得有点风啊。但是如果有强风的话，也不能，那样比较危险。强风的话，
0: 拍摄当天要体验的是一艘中型无动力帆船，这种型号的帆船更适合休闲驾驶，安全性也比较高。这样的帆船最多可以载4个人，为了保持平衡，需要一人一脚坐在帆船的两边。
1: 我们现在要去到哪里呢？
4: 咱们现在正在往主河道去，咱们现在正在行走。
1: 啊，是因为风正好是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刮的，风向往这边走，它正好就带动帆驶离码头了。我觉得坐帆船行驶在黄河上面的感受很不一样啊。
4: 对，
1: 因为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
4: 对，
1: 很安静，很舒服。像你们平时驾驶帆船在河道上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受？就觉得很平静哈，
4: 没有那些，
1: 对，没有发动机的那种嘈杂的声音。
4: 对，是。
0: 无动力帆船不需要使用电力、燃料等能源，单纯依靠风作为驱动力，这是一项非常环保的水上运动。所以在驾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风和帆的方向。
4: 它这个帆船行走的方式是以

0: 这是两个帆为主，然后前面那个是辅帆，后边这个是主帆，它是靠风的张力然后行走的。
1: 那这两个帆的用途有区别吗？
0: 大帆就是张了那大风，然后前面小帆是调方向的。
1: 调方向。
0: 对，然后还有这个后边这个舵。
1: 哦，也就是说大帆是动力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
1: 然后前面这个小帆就像我们驾驶汽车的方向盘一样，它是决定方向走位的。
0: 这个是控制大帆的，可以左右行走这样。小帆是靠这两个绳子来调节的。如果要风改方向的话，是然后拽这个收紧，然后把这个给放松。
2: 除了通过绳索控制帆布，陈教练手中不断调整的是帆船的舵，用来掌控帆船行驶的方向。这时我们的帆船已经行驶到了河道中间，水流平缓，风速稳定，比较适合体验驾驶。
0: 你可以体验一下。
1: 我这怎么操作呢？您教我一下。
0: 来，你先坐到这个位置，对，手握住这个，然后你可以左右晃动一下，然后这个是往方向的，你往前面推，你往前面推，然后它就是往这边掉头，有没有感觉到？
1: 是是是，
0: 对吧？然后你往咱往这边拉，它是往前面行走，然后这样拐。
1: 它跟帆的话就相互配合，
0: 对对对，
1: 是吧？那想让船走得更快一些，这个帆应该怎么操作呢？
0: 就把这个帆主帆收紧，
1: 主帆收紧，
0: 对，然后还有这边这个小帆收紧，它就这样是张风了。哦，对，哇，
1: 操作这个帆船好复杂。
0: 是。
2: 在黄河母亲的怀抱，我们曾多次体验古老的羊皮筏子。如今在清澈而开阔的三门峡河段，体验无动力帆船让我们更觉惬意。三门峡市区，三面临水，形似半岛，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之称。黄河南岸广阔的湿地，秋冬时节会吸引大批天鹅以及其他候鸟前来，三门峡又有了天鹅之城的美誉。我们来到的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黄河岸边，总面积8850亩。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库区型生态气候，浅水、沼泽、湿地为水生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也为大天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理想的栖息环境。
1: 杨老师你 好，我们身后这片湿地是不是就是冬天的时候天鹅活动的主要场所了？
3: 这是藏龙湖，到每年这个十月底到第二年的三月初，湖里边大面积都是大天鹅，白白的满湖都是。
1: 冬天的时候最多能来多少只呢？
3: 这个湖里边就是这个藏龙湖大约就是个1500左右。
1: 1500只？
3: 哎，1500只
1: 都是集中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吗？哎，
3: 这是整个就是几百亩的水面。哦，1000多只。
2: 大天鹅是雁形目鸭科天鹅属鸟类，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候鸟，每年的9月中下旬开始往越冬地迁徙，第二年2月末3月初飞往繁殖地。高如意告诉我们，三门峡虽然属于越冬栖息地，但每年都会有天鹅因为受伤生病等原因没有办法继续飞行，滞留在三门峡库区。拍摄时的5月，一对大天鹅夫妇成功在这片湿地孕育了3只大天鹅宝宝。为了一睹这一家五口的风采，我们跟着高如意沿着湖边寻找他们的踪影。在寻找天鹅一家的路上，岸边的水草清脆欲滴，几只苍鹭一直翩翩飞舞，湖面上也时不时游过一些水鸟，有的悠闲地划着水，有的则忙着觅食。
1: 哦，这个湖面上除了天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种类，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身后，是一家 PT 吗？
3: 凤头 PT。
1: 凤头 PT。哎，
3: 它是，一对成鸟，带了4只幼鸟。
2: 我们在湖边偶遇了凤头 PT 一家，3只幼鸟在水中紧跟着 PT 妈妈，而另外一只小懒虫则撒娇似的趴在妈妈身上不肯下来。PT 爸爸一回来，小家伙们就争先恐后地围了上去抢吃的，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谁也不能一口吞下一整条鱼。
1: 他们这个家庭分工很有意思啊，妈妈的背后驮着一只小鸟，爸爸呢就一直负责钻到水里面捕鱼，是不是？
3: 把鱼捕上来以后了，喂给他的宝宝。 非常有意思。
1: 是，哇，这一家

0: 他们已经在这个水面上游了很长时间了。
1: 他爸爸呢，能看如果看到发现水下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吃下去的鱼，直接牵下去，把它抓上。
2: 整个湿地公园有苍鹭、白鹭、斑嘴鸭、绿翅鸭、古顶鸡等约300种野生鸟类，在这里度夏的鸟类也有20多种。走了大概20多分钟，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天鹅一家。
0: 高老师，我们现在走在湖边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天鹅了。
1: 对，这是今年4月份、3月份底筑巢，5月份就孵出来，5一节孵出来了。它现在已经1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2: 大天鹅一家就在距离我们不到100米的水面上休息，三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毛色还是灰色，看起来他们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在父母身边游来游去。这一和谐美好的场景也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
0: 你好，打扰您一下，在拍什么？是在拍远处的天鹅吗？
1: 对。
2: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张明云已经跟拍大天鹅一家2个多月了。他拍摄的31张照片记录了三只幼鸟出生第一个月的全过程。
0: 小天鹅是在哪？
1: 这不是小天鹅，你看这头，
0: 在这儿弄
1: 一
0: 个头，
1: 这个不是小天鹅，这不是个蛋，蛋还在这儿。雌鹅，你看，这边下面有点黑的吧？对不对？就这个黑。
2: 在张明云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大天鹅的父母精心照料着三只幼鸟，一路守护着它们，从娇弱的丑小鸭慢慢蜕变成长，学习各种本领。大天鹅远道而来，在三门峡筑巢，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生态修复让更多的飞鸟在这片山水间安家，自由翱翔。黄河南岸大兴飘香，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啊，很好吃，它很脆。
2: 地坑院里看黄土原上独特的民俗技艺，
3: 这就是原花原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黄河自北向南穿越晋陕大峡谷之后折耳向东，这一段黄河地处河南省三门峡市与山西省运城市之间，山峦起伏，黄河如同一条飘带流淌其间。三门峡古称陕州，黄河滋养下的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来到三门峡市渑池县果园乡的李家村，这里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仰韶大兴的主产地之一。
0: 走在果园里啊，除了能够看到树梢挂满了成熟的杏儿，同时呢也能闻到特别香甜的果香。果农们已经开始忙活了。你们好，今天是不是要把这片果园里面所有的杏子都要摘下来了？
5: 对对对对对。啊，
0: 您是怎么摘的呀？能给我看一下吗？示范一下。哦，就这么轻轻的一拿就可以了。
5: 这个啊，这个好了。
0: 这个可以了吗？
5: 这个可以，这个不好，坏了。
0: 这个坏了。摘的时候就会判断一下哪一种是可以摘下来的，哪些是留在树上不摘的。
5: 那个可以摘，那个不可以摘，是不是？嗯。好的，黄的呀，黄的黄的呀。
0: 这种就可以。
5: 哎，有扒拉的不行。对对对。
0: 就可以了，放进去。
2: 渑池县

0: 地处秦岭余脉玉溪丘陵山区，这里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为仰韶大杏的生长提供着适宜的生长环境。每年六月是仰韶大杏成熟采摘的季节，这期间的果园里金灿灿的大杏挂满枝头，微风吹过，阵阵杏香扑鼻而来。
1: 这些果子我看不是很好的，就把它留在树上了哈。采下来的一般都是品质比较好的。
2: 对，因为我们这不是作为商品果要装箱销售，销售的话是瞎挑那个皮质比较好的、果型大的、芽菜好的、成熟度高的瞎买。像这个一部分它有点轻啊，再轻个两三天以后，成熟度达到以后再摘。我们是一把子非次摘，一把子一每年要摘三到四次。
0: 李松涛是李家大杏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仰韶大杏个大，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果肉纤维少，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1: 这棵树上的杏儿长得真好。
2: 对对对，这棵是杏树，这个裂果还轻一点。你比如说，这个果你可以尝一尝，你看怎么样？
1: 好，我来尝一下。
2: 看。摘开以后，这我们的杏就是就这样子，梨核瓤子金黄色的，啊，吃着非常好，你尝一下。
1: 梨核的意思就是说，把杏儿一掰开，这个核就天然的和肉脱离开了。
2: 对，我们的杏最开始叫什么香菱杏，就是那个核生熟，杏熟了以后，那个核你咬着它会里边在里边香。
1: 香菱杏，香核杏。
2: 啊，对对对，
1: 挺有意思的，尝一尝。
2: 挺好吃的。
1: 好。
2: 香甜可口是吧？
1: 嗯。当然很好吃，它很脆，酸酸甜甜的，是很爽口的。
2: 对，
1: 它并不会特别的腻。
2: 有的水果，它不是一吃到最后里边有那个水果丝，但是养生性没有，这是它特点，最好的特点。
1: 它的果肉纤维感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纤维感。
2: 对，
1: 加上水分不是很多，但是很脆脆的。
2: 对。
0: 李松涛介绍，仰韶大杏在渑池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为了保证仰韶大杏的品质和结果率，合作社每年还会为果农集中提供技术及销售支持。李松涛说，大杏品质提高，知名度提升，除了鲜果，他们还会把部分大杏制成果脯，杏仁也会被当作中药材进行销售。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仰韶大杏，是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我们继续出发，来到了陕州区张店乡北营村，探访当地人在黄土原上建造的古老民居地坑院。
1: 站在玻璃栈桥上往我身后看，远处蜿蜒流淌的就是黄河。自古以来，人们沿河而居，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陕原上繁衍生息。由于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民居建筑——地坑院。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形象，可以想象得出，它应该是一种位于地平线之下、隐藏在黄土之中的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三门峡地势西高东低，处于黄土高原与河洛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丘陵、黄土原为主。从空中俯瞰，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这片黄土原，顶面平坦宽阔，周边沟谷切割。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当地人因地制宜创造出了地坑院这种独特的民居形式。与我们节目曾经拍摄的黄土高原上的靠崖式窑洞不同，陕州地坑院选择建造在地势开阔的黄土原上。
1: 老师，这个是几号院啊？
3: 这是三号院。
1: 三号院。
3: 三号院，你看，明显的三号院的面积比二号院的面积大。二号院它就是它那上面积太小，它是一亩二左右，它也没有窑洞。三号院这个是一亩八。
1: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地坑院，是吧？就是一户人家住的。
3: 这是一户人家，这是我们一户人家住的。它总共建这个每栋下来总共是十二个栋。
0: 张月让告诉我们，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一带的先民就习惯了穴居的生活方式。在陕州区的黄土原上，有地坑院12000多座。其中保存最完整、时间最久的地坑院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民居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冬暖夏凉。
1: 一走下这个地坑院，就觉得特别的凉爽，很舒服。
3: 刚才说那个冬暖夏凉，就是这个。
1: 是啊，走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院子。

0: 积还挺大的。
1: 他就这么，他现在就是抬杠，抬杠的程度看怎么大小。为什么顶着抬杠？你如果原则下的太窄，抬杠就抬杠一点。
0: 是，哎。所有的通风啊、采光啊，其实都是靠我们上面的这个天井、啊。
1: 对，
2: 天井是地坑源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周围是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窑洞，不同的窑洞有不同的用途，起居室、储藏间、厨房、牲畜圈等一应俱全。在空间布局上设计合理而有序。
0: 像从楼梯下来正对的这个房间是谁住呢？
1: 咱都是孩子们住的。
0: 孩子们住的、啊、
1: 他住不到，孩子们住不到这里边、哦、这都是最高的本事在里边。
0: 这是家里面的长辈和老人住的地方、然后正对着楼梯道的是孩子们住的地方、
1: 孩子们住的，这是老大老二一次往下行拍。哦，
0: 还有一个辈分的顺序。
2: 地坑院的设计处处都体现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就是它的排水方式。黄土本身的渗透性可以解决一般雨水天气的排水，天井周围的拦马墙也能阻挡雨水灌入院内，但为了使地坑院遇到大雨时也能够及时排水，每一个地坑院都配有渗井。
1: 就是你把这个天暴雨以后，这个雨水用于进窑洞过。哎，像我刚才说的一保险二保险，就是这水就淹到这个地方，那个
0: 一保险指的是什么？
1: 一保险指的是这，
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往下凹的一个小蓄水池。
1: 蓄水池。
0: 那二保险呢？
1: 二保险就是这个蓄水坑，
0: 就是这个。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呀？
1: 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个防水孔。防水孔平时它不是用那个砖盖住？砖一盖住它比较下水。
0: 那什么时候把这个砖打开？就看雨水如果太多了的话。
1: 雨水如果说雨水源头水要上到这大以后，那我一打开这个源就没有水哈，源就没有水了。
0: 哇，就相当像一个下水道一样，是不是？就把这个小的蓄水池里面的水就排干净了。
1: 它下边它也没有，它就直径一米个，都有个五米深，就是沉进去，水特别快。
2: 地坑院为生活在黄土原上的人们提供了适宜的居住环境。建造地坑院的过程中，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天然土壤。为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地坑院的建造，张月让带我们来到了地坑院专门打土坯的地方。
1: 这个土坯就是这个地坑院里头扎这个拉马墙，在这个土炕、锅台，在这个住这个煤床，都是这东西
0: 就直接在这个土坡上面取土，这就是纯天然的土吗？
1: 纯天然土，它土的湿度，都得很好嘞。如果太湿也不行，太干也不行。
0: 好湿啊！
3: 转起来成团。
0: 来，我来试一下大哥说的哈，握住之后是成团的，这个水分差不多就是刚刚好的。
1: 刚好，哎。
2: 打土坯是建造地坑院的一个关键环节。天井周围的拦马墙、窑洞内的火炕、灶台都需要用到这种土坯。过去建造地坑院，村里人会聚在一起互相帮忙。
0: 这个工具就是把土平摊在上面，然后接下来就是拿这个工具往上砸，是不是？
3: 叫它爆满一点，叫它爆满一点，然后再打，先打中间，先到中间打，体验一下，先到中间打，
0: 站在这里，
1: 对。这不要砸着脚一点，
0: 不要砸着脚，这个还挺危险的。哇，这真是一个体力活儿。以前这个活儿是不是都是年轻人干的呀？
1: 也有岁数大，有四五十岁大。
0: 修这个地坑院是不是很费时费力的一件活？
3: 地坑院虽然费时费工费力气，可它省钱省料省工序嘛。
2: 经过反复的捶打，把泥土压实，土坯做好之后，从木框中取出，晾晒七八天后才能成型。黄土原上的地坑院，就地取材，因地制宜。2011年，地坑院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这种古老的民居被更多的人所了解，2016年，当地对北营村原有的地坑院进行修缮，对游客开放。游客来到这里，除了了解当年地坑院中的生活场景，还能欣赏当地的民间艺术。

0: 现在在北营村，经过修缮的22座地坑园被打通，不同的地坑园向游客展示特色各异的当地民间艺术。
1: 我们刚刚在院外的时候就听到叮铃咣啷的声音，
2: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印染技艺垂草印花了。
1: 这些花都是拿这些纯天然的草木印上去的吗？
2: 对，这个都是拿纯天然的，用了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这个叫千棒棒草。因为我们当地把啄木鸟叫千棒棒，它的果实长得像啄木鸟的嘴巴，所以呢我们就叫千棒棒草。
1: 看一下奶奶她的这种铺好的这个草的形状其实是很漂亮的。
3: 对，这就是原花原草。你看这是花瓣，
1: 是
3: 这是草叶子，
1: 就是印成这个样子。那后期是不是还得加深一下颜色呀？
3: 加深一下颜色，它就变成了黑颜色。
0: 垂草印花是通过垂打花草产生的汁水来印染图案。朱秀云是浙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地坑园景区成立后，他被邀请到这里向游客展示垂草印花技艺。
1: 那平时垂之前这个花瓣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吗？
2: 不用，直接就可以摘下来，可以直接铺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我就在这个空白的地方铺
3: 哈。翻过来。
2: 对，要翻过来，因为它的
3: 正面有颜色，
2: 对，
3: 反面没颜色。
2: 你可以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咱们就可以开始垂了。
3: 这个再放开它。
2: 对，
1: 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3: 要使点劲，
2: 再使点劲，
1: 对。我使劲会不会把这花瓣给弄烂了？
3: 不要紧，没事的，
1: 没事哈。
3: 上面盖有东西，
2: 你这样就能看。你看你垂过的地方就会颜色会变重，没有垂过的它也还是比较浅的。这样来区分。
0: 垂打染色之后的布料，还要经过固色、风干等工序。朱秀云从小在地坑院里生活，她告诉我们，自己从小穿的衣服就是用垂草印花印染的布料制作。长大以后，浙江技艺在当地逐渐消失。2008年开始，朱秀云四处走访村里的老人，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掌握了垂草印花技艺。
1: 这项工艺是您最开始去进行创作的？
3: 对，我是小时候妈妈我做过这个衣服，我就非常喜欢这传统文化。垂草印花已经失传，整个都失传了半个世纪，我就想把它做起来，就为我们自家的奶奶呀，就是妈妈呀，就慢慢把这些房子都掏到手来，才创作出来。
2: 对，
3: 这个垂草印花。
0: 一根木锤，一张白布，一只花草，如此简单的材料却能创作出充满雅趣的花纹样式。而这种没有文献可查阅，只流传于民间的印染技艺，也在一代代传承人手中开出了不褪色的花朵。
3: 我上东墙，小奴家织布忙又忙，手伴我生筐穿梭麻织，令我波儿白又光。
0: 黄河南岸古老的地坑院，让我们了解了黄土原上这种独特的传统民居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寻的好奇。我们来到其中一处经营餐饮的地坑院，这里的穿山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1: 这个穿山灶它的造型好像跟其他的灶不太一样。
4: 对，不一样。
1: 是，
4: 它一般就是5到9口锅。最短的还有3口锅，然后我们家这个是取中间的5口。对，5口锅。这个锅它跟别的锅你应该发现不一样了，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它是一个像这样的斜坡状。
1: 对，
4: 最重要的是这个锅，这个灶台只在灶口这儿填一把柴火，就可以把整个灶台串起来。
0: 朱林从小在地坑院生活，2021年和弟弟一起经营这家具有陕州特色的饭馆。他告诉我们，呈斜坡状依次向上的穿山灶，灶心相通，利用了

0: 气流向上的原理，几个锅同时操作，高效环保。
1: 最重要的是第一口锅，
2: 第一口锅，
1: 对，第一口锅是火力最猛。
2: 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吗？现在里面是什么？
1: 这水已经烧开了，你看。哦，
2: 就是白水。
1: 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在上面要蒸东西。
2: 一般是什么菜会放在第一口做呢？
1: 第一口锅一般用来这个蒸呀、炸、煮，就是用火力比较猛的一些菜。
2: 然后第二口锅随着上面往后递减，它这个火力就越来越小了，
1: 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一般就是用来焖东西。最后一口锅它一般就是用来温水
2: 啊。
1: 你看，第一口锅已经火已经水已经开了，但是这口锅它刚刚冒热气儿。
2: 所以这一口灶只需要一个厨师盯着就可以了。
1: 对，以前我们家里边过红白喜事，他都会现盘这个灶，几百人的饭这一个灶台就出了，非常的方便。
0: 朱林说的这种宴席，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十碗席，主要由三个凉菜和七个热菜组成。在十碗席中，条子肉、小酥肉等肉菜制作时间较长，需要先炸后蒸。
2: 这个小酥肉裹上面粉之后，就可以下油锅里面煎了。
1: 对对，要开始炸了。啊，你看，
2: 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呀，师傅？
3: 七成
1: 油温。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可能会把外边就炸焦了，但是里面又不熟。
0: 炸小酥肉一般用穿山灶的第二口锅，因为火力很旺，大约3-4分钟左右就可以炸好。加上调味料之后，再上锅蒸10分钟左右，小酥肉就可以出锅。一会儿的功夫，穿山灶上的其他几道菜也端上了餐桌。
2: 我们今天就品尝十碗席当中的6道菜啊，因为人比较少，中间这道是必不可少的。
1: 对，条子肉，
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油炸小酥肉。
1: 小酥肉，
2: 其他的几道菜就是素菜，也是必备的。
1: 对对对，
2: 你们一般主食就是配馒头吗？
1: 对，主食配馒头吃。
2: 好，那我们来尝一尝吧。
1: 尝尝这个吧。好，
2: 这个馒头是拿什么做的？
1: 这个是我们野菜蒸的。
2: 尝尝这个小酥肉。
1: 对，你可以。
2: 其实我们平时在火锅店吃川菜的时候，经常能够吃到酥肉。
3: 对，他们是油炸小酥肉，他们是酥的，我们这个炸完之后要上锅再蒸。
1: 对，
2: 是啊，这种做法其实很特别的，因为酥肉它原本就是追求脆脆的一个口感，现在蒸完之后是软软的。这肉好嫩啊！我感觉就是入口之后它就化开了。都不用怎么太用力的去嚼它，
1: 十碗席里边的菜它就讲究软烂可口，吃到嘴里边就是入口就化了。
2: 是，而且因为用的这个原材料是里脊肉嘛，它是比较偏瘦的。
1: 对，
2: 外面裹上一层面粉之后，软软的，再加上瘦肉的这个口感，我觉得结合的非常好。
1: 对，
2: 而且很香。可能就是那个调料的加持哈。
3: 对，
2: 让这味道很入味，很好吃。
0: 我们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品尝着传统美食，十分惬意。古陕州新活力，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栋栋现代化建筑在三门峡拔地而起，葱郁的生态廊道蜿蜒在黄河岸边，把三门峡的山山水水串联起来。今天的三门峡是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而它也带着新生的力量走向未来。飞龙起舞，大气磅礴，黄河岸边体验特色运动黄河飞龙，
4: 力量要持续不断。
2: 好重啊，这个龙
4: 持续不断。
2: 我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武陟县地处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东南部，北望太行山，南临黄河，与郑州隔河相望。在这里，黄河接纳下游主要支流沁河，河道更加开阔。
2: 远方家这一站来到了河南省焦作市的武陟县。武陟地处

0: 豫北淮川平原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临界点，黄河自此向东开始逐渐由高原步入平原，由漕河变为悬河。武陟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都是治理黄河的核心地区之一。在当地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步武陟史，半步黄河变迁史。这样一座与黄河相伴相生的县城，究竟会孕育出哪些不一样的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走进武陟。
1: 武陟县因为地处黄河与沁河交汇处，每到汛期，发源于山西省踏月山东麓的沁河带来大量洪水，不仅危及到武陟县的安全，也会增加黄河的汛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治理黄河的关键要地。武陟县是焦作的南大门，相传周武王伐纣曾路过这里，登高望远，因而得名。武陟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与隔河相望的省会郑州不同，武陟一马平川的地形很容易受到黄河水患影响。尧禹治水，汤王筑堤，雍正建立嘉应观，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很多和黄河有关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武陟县与黄河密不可分，它被誉为黄河文化之乡。我们来到武陟县西南部的西洮镇，这里不仅有着舞狮的传统，近年来还兴起了一种新兴运动——黄河飞龙。

0: 西塘舞狮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7年，杨飞龙回乡成立舞龙舞狮队。队员们在黄河岸边手执甩杆，轻盈一步转腰，带动着飞龙在空中游动飞舞，场面十分壮观。
1: 帅！
2: 啊，好棒，好棒！哇，你们这个表演太精彩了！尤其两位老师配合的时候啊，觉得真的非常的生动。你们一般表演的话就是这么多人是吗？一起？
1: 对，有时候我们还会更多，甚至上百人，甚至我们在校园传承的话，上千人。
2: 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拍过很多次舞龙舞狮了，但是我们拍摄的舞龙呢，基本都是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的。
1: 对，是。
2: 但是在这里的舞龙就不太一样，一个人一支杆一条龙，
1: 是
2: 就可以非常生动的去表现龙的形象了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舞至中国黄河文化之乡的黄河岸边的我们特有的文化项目。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舞龙是吧，是需要更多的人的舞动，然后通过我们在传统舞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是一舞一动一传承，人龙合一创奇幻。这个是我们单人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舞龙然后一个人把它舞起来。
0: 杨飞龙是西桃舞龙舞狮队的负责人，他介绍黄河飞龙处于队员张良和向英的创新性设计，龙体设计成圆筒形状的筒龙，舞动时龙头至龙尾在灌风作用下更加灵动丰满，飘逸大气，舞至显习武之风兴盛。舞龙动作编排结合武术动作套路，通过表演者人龙合一的动作演绎，呈现出中华龙的精气神韵。
2: 最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发明这样的一项运动呢？
3: 我在看那个我们传统的舞龙嘛，9个人啊7个人啊舞着那种传统龙，哎呀非常漂亮，非常震撼。就是我想怎样表现出来呢，有能不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后来就想着照着那个传统龙的形式，我们照着做了一条尝试一下，是吧？
2: 最一开始是什么样子
3: 啊？就开始一开始我们选择是采用一个片子，一个布片或者绳带，那样不很形象。后来一直想着表现怎么样的形象一些，是吧？我们就把它弄成筒式，就像我们搭了传统的那种龙一样，是吧？把他们的杆子取掉了，不是都是圆体嘛？风衣冠的是个立体形状。
0: 张良介绍，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创新与研发，他们根据每位舞龙队员身高体重的不同，为大家量身定制了重量长度不等的龙身，以便展示出黄河飞龙最美的身姿形态。他说，经过改良的黄河飞龙可以控制运动强度，容易上手，特别适合

0: 初学者和中老年爱好者练习。
1: 教我几个动作吧，好不好？
2: 好，可以，这样啊。首先我们把杆子拉开，然后您找到你吃把最舒服的感觉啊。我们走的时候先做盘立圆，让龙围绕自己为中心，在头顶盘圆，盘圆，追着尾巴，追着尾巴。
1: 是哪只手臂用力呢？
2: 两个手要配合。
1: 配合。
2: 对，看，上面摇，上面，两个手这样配合起来。
1: 有点像打太极的感觉。
2: 我们这个龙最早，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也俗称太极飞龙。
1: 行，我就学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哈。
2: 对。
1: 先是让它围绕着我的身体做圆周运动。
2: 对，是好。
1: 好。
2: 走，盘起来。好，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没事，加大力量。没事，可以倒一下，倒一下。
1: 哎呀，缠上我了！速度不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2: 对对对对，是。看，必须他，你是在这个方向走了，他缠到你身上了，然后你立马倒方向，倒着方向再走过来，他就又绕出来了。
0: 记者业余使用的是9.5米长的龙身，可能是因为龙身较长，第一次舞动并没有那么顺利。桶龙在灌风的作用下重量变大，这需要加大手臂的力量。在杨飞龙的指导下，记者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1: 那这样我再试一下吧。像我刚刚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2: 应该初学者的话，他就把这个幅度先做得更大一点。
1: 幅度加大。
2: 对，然后力量稍微给到。
1: 好。
2: 他的力量要绵延不断，不能说一快一慢。力量要绵延不断，和打太极一样的这个力量。
1: 好的，我再试一下哈。
2: 好，来，准备走，先开始大圈走。哎，对，可以，有风。要压往风这个方向，要压力大一点。风这个方向，哎，对，好，走，再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对，围绕自己头顶，不要停，力量要持续不断。
1: 重啊，这个龙。
2: 持续不断。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要用腰带动它，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
2: 是。
0: 几次体验之后，记者叶宇终于成功将龙身舞动起来，动作虽然不如队员们那么标准。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项与黄河文化相关的运动的独特魅力。黄河两岸古韵新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更是黄河儿女的幸福家园。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进入到了高考题了。
0: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2: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沟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沟道地，土地的油脂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沟道里。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增产的潜力在沟道。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3: 整个我们对于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0: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3: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

0: 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呢是做了五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留有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1: 固屯，延安制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房，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2: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暑调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1: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制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制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1: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10000多斤左右吧。
0: 现在田不够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背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3: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一期一度培肥的通知以后要求在7月15号到。

0: 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这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1: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

0: 无有内，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1: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二期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两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2: 好，欢迎我们新进。
1: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1: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今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4: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1: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5: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1: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

0: 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1: 整个入市的过程无非体现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0: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两笔账。
2: 当时要成立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0: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红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3: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红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就不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0: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4: 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整治走向了全域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0: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澜湾现代

0: 海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永江科创区预留出捷径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三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1: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0: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2: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0: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一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程。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3: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 独一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哎，这个汤不错哦。嗯
1: 嗯，明亮白的蒸羊肉蒸不来。嗯嗯嗯嗯，炖的羊肉汤也是很新鲜，不腻啊。
2: 就是，不错。
3: 安克儿，
1: 他就跑到哪去了？
0: 哎呀，那个20多岁的八郎子哪个心不野？你没有年轻过呀。
2: 安克儿不错了，人家在厨房里干活从来不偷懒，年纪轻轻的都跟你干到二厨了，反正啊，比你年轻的时候强。
1: 前几天他好多了，你看现在呢？哎
2: 呀，儿子娃娃嘛，你就要让他出去闯嘛，让他出去看看见见世面，以后好找媳妇儿嘛。
1: 他也不小了，我也是在想这件事儿。哎，我们家的老房子准备装修一下，然后给他做婚房。我之前的积蓄都给他哥哥交了首付，以后的事儿只能靠他自己了。
2: 你看哈，我们现在餐厅生意越来越好了，这样下去再过不了两年就能再攒一套房子，再给安卡儿娶个媳妇儿。
1: 他嘛，永远不知道长辈的苦心。哎呀，你这
4: 父母给孩子搭梯子，为的是让孩子爬得高、爬得稳。嗯，孩子要是总

0: 回头看父母不见得好。
1: 艾夏，安卡尔要是能有明亮的一半的话。
2: 哎呀，你又来了，你看。
0: 安克尔又没瞎跑，他跟安东出去了，走之前跟我说过应该快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2: 哎呦，
4: 老妈，
2: 回来了。
4: 回来了。
0: 林亮，开车累了吧？快歇歇。
4: 还行。
2: 我还以为你下午才回来呢。
4: 哎，我给安克尔说了，他没跟你们说吗？
2: 没有啊。嗯，
4: 羊肉不错吧？
1: 什么不错？非常好，
5: 好溜，
2: 那个汤美得很，还热着呢。走走走，
1: 来来来，
4: 我来，
1: 走
2: 走走。
4: 钱什么时候转过来？我现在是真的着急用钱。
6: 我呀，想到一个方式，不仅能把钱都还给你，而且呢，还能多还你些钱。
4: 咱不打哑谜了，行吗？有什么条件直接说。
6: 行。条件就是，咱们调整一下还款方式，好吗？我就别一次性还给你，我分期，每个月还你一部分，一年之内还清，怎么样？
4: 你能不能不这么变着法的拖呀？你自己倾家荡产了，也想害我妻离子散，是吗？
6: 哎呀，没有。我怎么跟你说呀？我给你交个底吧。我现在要开分店，我需要流动资金，所以我没办法一次性还你这么多钱，所以我按月还给你，好吗？我生意肯定会好的，到时候多给你的钱，就算利息，好吧？几分利息你提。
4: 安东，你老说咱俩是朋友，当初你卖房子卖车还钱的时候，是不是先给了别人？我什么都没说吧？我就不是一个贪心的人，我现在只想要回你欠我的钱，其他的我多一分我都不要。明天要是见不到钱，我就去红石头要账。
6: 老刘。

0: 要干嘛？
1: 没事，老哥，你忙你的，我看着他学习学习。
0: 学他干嘛？
1: 我得学呀，哥，咱不是马上就要开分店了吗？我想多学点东西，我总不能只操心厨房那个一亩三分地的事儿吧。
2: 有想法，能成事儿。
1: 哎呀，对了，哥，这几天呢，我看了几个店铺啊，我认真的做了笔记，还分析了一下他们的利弊，你看看。现在啊，就等着你拍卖了。怎么样？
0: 挺好。但是吧，很多事不能着急啊，你让我再好好筹划一下。
1: 明白明白，不着急啊，你慢慢筹划，到时候你有什么让我跑腿的事情都跟我说。
0: 哎，这一家还有这家，这家你着重去了解一下，好吧？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啊。
1: 好好好，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爸，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一大早跑出来啊，原来叫琼姐来了。
0: 不是。
1: 你就那么想把那套老房子卖了？
0: 那个老房子早该卖了呀，再说现在有人买，咱们赶紧把它卖了得了。
1: 你把那个老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呢？啊，我没有钱给你买新房子，知道吧？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也没有找着可捞的嘴，到时候我自己赚钱自己买房子。再说了，我肯定能赚大钱，给你买大的房子大的别墅。哼，
1: 话大得很啊。好吧，我等着住你的别墅好吗？
0: 可以的。
1: 儿子，你看你大哥，你大哥在外面成家立业啊，你也抓紧一点好不好？你好好的练手艺啊。嗯，成佛之吧，老哥都还能干。
0: 行了吧，别说了，我也用不着你帮我呀。
1: 你这个兔崽子还瞧不上我是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个老房子就是你的婚房，你找到的对象我给你过户，不许胡多腾。
0: 婚房？我对象都没有，去哪儿结婚呀？哎，你就别闹了。
1: 哎，结婚怎么就是闹了？
0: 哎，不是，你先看我才多大呀？
1: 俺看你已经不小了。
0: 不是，
1: 你的同学，你看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
0: 那是他，不是我。
1: 你不要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要从耳朵左进心里，才能成家立业，懂不懂？
2: 懂啊，懂啊。但爸，现在都是啥年头了，你还要跟我催婚这套啊？
3: 我风花正茂正是闯的年纪啊，绝对不能让儿女情长影响我的宏图大业啊，
2: 是不是八幺二妈妈啊？我是不是应该要事业为重
4: 啊？当然。哎，老木拉提，我们安卡可以很乖的，人家现在是胸有大志的儿子爸爸。
1: 好好学啊，我把住处的位置接下让给你。
3: 什么位置？爸，不瞒你说，现在你那个位置我有点看不上了
1: 啊。
3: 马上不是要开分店了吗？到时候我不只是主厨，还是个老板呢。
0: 我让你看见你的儿子做得越大越强，走上人生巅峰啊。
1: 是吗？
3: 是啊。
5: 安克，开啥分店我咋不知道？
3: 不是将来吗？将来开了分店以后我是不是老板呀？
6: 小小年纪有志气，以后啊一定会比你爸干得还要好。
7: 但是这两年先在你爸手底下好好干干啊，然后再谈当老板的事
3: 儿。哎呦爸，
7: 听见了吧？
3: 不是，你老打我的头干嘛呀？能不能给我点面子啊？哎呀，
8: 生什么呢，这么热闹都在啊。哟，
9: 爸咋来了？
3: 你啥时候回来的？
8: 刚回来。
3: 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8: 给你个惊喜。
3: 饿我，我让安卡给你弄点吃的。
8: 不用了，我吃过了。
10: 嫂子，你想吃什么呢？
3: 说啥？你叫他啥？
1: 什么？谁嫂子？
11: 木拉提爸爸，巴雅尔妈妈，
12: 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13: 美丽、善良、勇敢、可爱的古丽娜尔是我的女朋友。
6: 哎呀，几天不见，瘦了。
14: 哎，阿夏，他做的事情咋都没跟我说呀？哎，阿夏，哦，这个事情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啥时候去跟老萨迪克好好提个亲？
6: 哎，哪有刚谈恋爱就着急结婚的？别给孩子那么大压力。
14: 哎呀，老木拉提，准备啥礼物，准备啥东西，你好好想一想。
1: 这还用你教？我家老大的儿子都两岁了。
14: 哎呦，把你弄个！
1: 再说了，萨迪克喜欢什么，我还能不知道？
14: 哎呀，你啥呀？你不知道？安夏，我是想让你早点抱孙子，对不对，明亮？
3: 确实瘦了，
1: 多吃一点，胖的好，胖了招财。
14: 对对对呀，长胖点好，长胖点好。
15: 你这最近表现不错。
16: 那肯定啊，我总不能一直让你们替我操心吧？
15: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看来你跟着你东哥进步不小啊。
16: 哎，别提了，我觉得这东哥啊还真有点本事，他教会了我不少，还给我介绍了些朋友。这几天呢，我跟着他真的是长了不少见识。

0: 哪些大人物啊？说出来让哥也长长见识呗。哎，
1: 他就带我去一些餐厅逛了逛，
2: 这是调研，必须要提前了解竞争对手，才会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0: 你今天说开分店，是？
2: 分店是我的梦想啊。哎呀哥，我都多，
0: 你现在本来就是红石榴的股东，也算是老板之一。
2: 行，我知道哥啊，你放心，我又不是小朋友，我心里有数呢。你看你自己，你有这个功夫，为什么不去配配娜娜姐呢？好了哥，你赶紧去吧，别在这儿耽误工作了，去吧，赶紧去。
0: 臭小子，造成我给你添乱。
2: 不会的啊，去吧。

0: 七二桌是吧？
1: 嗯。
0: 92，您直接扣就行了。
1: 老板付过去了。
0: 好嘞，欢迎下次光临。真来了，
2: 说好的呀，你不还钱今天我就来呀。
0: 我也跑不了，这店都在这儿呢。
2: 就是因为店在这儿我才能找着你。反正你想好了吧，你要是不还钱呢我就天天来。
0: 抓紧啊。

0: 刘建平，100万转过去了，欠你的还清了。
1: 东哥，你在这儿呢。
2: 这段时间辛苦了，给你放几天假。
3: 这个店里这么忙，放什么假呀？
2: 出来这么久，不回家看看？
3: 我还哪有家呀？现在咱们红石榴就是我的家。
2: 对，我今天看到你跟一个人在那聊天，感觉还挺亲密的，我还以为是你家里人呢。
3: 哦，就来吃饭那个？不是，就一朋友，来新疆旅游。
2: 那得好好招待一下呀。
3: 他就待一晚上，明天就去伊犁了。
2: 老朋友，你不得好好陪一下，也就当放松一下了。
3: 说实话，最近也没什么心情，满脑子就是怎么能保住咱们店的客流量。
2: 你现在比我更像老板。
3: 我是店长啊，在其位就得谋其事，吃着店里的，拿着店里的。这店里的事儿得管，
2: 别太辛苦了。

0: 阿姨，我朋友圈已经发了怎么抽免费券呀。哎呦，对不起，哎呦，这个东西我还真的不太清楚，你等一下啊，我给你叫一个明白人。哎，那你试下，快。
1: 你再看，我马上过来啊。
2: 那个他这个什么抽免费券咋弄？我不清楚。
0: 我来。
3: 行，那行，那。
0: 你看这个啊，你先点它，然后长按。
3: 这安东的点子就是多，这每日一款盲盒菜活动一推出，客人就更多了。
0: 我们得好好学习学习。
3: 就是，需要学一下，要不然那个客人一问这个免费的什么券，怎么抽我根本就不知道。
4: 累坏了吧？
0: 不累，累啥？哎，要是咱们餐厅啊，一直是这样的，客人这么多，赚钱赚的个盆满钵满。哎，我这朵前厅的玫瑰，我就是累死，我也心甘情愿。哎，下，要不然给我装两个风火轮，转起来。<笑>
3: 那你以后不能叫前厅的玫瑰了，
0: 叫啥？
3: 得叫前厅的哪吒。
5: 去吧，你！拿着那么老的哪吒，
6: 笑着加六个串，然后九号桌结账。
5: 好，哎，东哥，你说你从哪学的这么多点子？每天都这么多客人，而且等位的人也不着急了。<笑>
6: 这还算多呀！我跟你说，我要想想辙，让咱们露台全坐满客人。<笑>
5: 来，好，
6: 好嘞。<笑>
7: 同事们都在朋友圈刷到红石榴了，还说等放假了要一起回乌鲁木齐去餐厅打卡呢。你同事可以来，但是你来了呢，得先当服务员帮忙。
8: 对，我现在和月月过去都是去端盘子的。
6: 明亮哥舍得吗？
7: 舍不得，但是他管不了娜娜。<笑>哎呀，主要是现在店里太忙了。
8: 月月，你记得跟阿姨还有阿姨下妈妈，我俩提叔叔说，让他们千万别累着了，注意身体。你自己怎么不打电话说？
9: 我是不知道，我只有在你面前才能张得开嘴。
8: 行了，不说了啊，我们吃饭了，你去休息吧。
9: 这个点儿食堂还有饭吗？
8: 食堂，食堂的味道是什么来着？好怀念呐！
9: 月月，某人交了男朋友，每天都有跑腿小哥过来送饭。
8: 我这个当妹妹的都没有这种待遇，不是你俩腻歪的时候了啊，甜的发齁。哪有？我不说了啊，我们吃饭了。好，拜拜。我这不是沾你的光才能吃上家里的饭吗？你少来啊，这一看就是两人份。这样拍，这样拍好看。行。 我心甚慰呀！怎么啦？你之前的朋友圈都是发什么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现在竟然主动分享生活了，啊，不是，是分享爱情的甜蜜。什么爱情的甜蜜？我这是在宣传餐厅，好吗？我感受得到，我哥肯定也感受得到。吃吧。
9: 白院长，哦，好的，好的，好的，我明早就出发。嗯，
8: 你要出差啊？
9: 对，去昆仑山，说有一只雪豹要做伤情评估。
8: 你去年就去救治过雪豹，还野放成功了。
9: 可能就是因为去年去过了，所以想让我再去一趟吧。哎。

0: 你和我哥都在乌鲁木齐，怎么比我这个分隔两地的见面还少啊？
1: 去你的吧，我跟他们再对接一下啊。
2: 哎呦，麻烦你了，来来，去放在这儿。哎，这个地方可以了。
3: 哎呦，麻烦你了，来来，去放在这儿。哎，这个地方可以了。哎，
4: 哎呦，麻烦你了，来来，去放在这儿。哎，这个地方可以了。哎，
3: 我也刚好看到顺手的事儿，
4: 白二妈妈，你这俩女婿这对你满满的爱意啊，这是。
3: 都说了多少次了，你说乌鲁木齐缺啥嘛，啥都不缺，非要寄。哎，一会儿那个把箱子打开哦。哎，大家都分点，我们家哪吃得完啊？那个，美食家，你也有份啊。
2: 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医院还有事儿，我得忙去，我走了啊，行吗？
3: 啊，那行，那我送送你。
2: 没事，
3: 行，那有空来吃抓饭啊。
2: 哎，白二妈，我走了，你怎么忙？
0: 都是大家应得的。真为我帮忙啊！哎呀，不用，你陪娜子去吧。哎，
1: 行行行，那你们辛苦了啊。哎呀，你真不吃点儿啊？
2: 我不想吃。
1: 你今天晚上咋忙到这么晚？
2: 看了看雪豹的资料，
1: 雪豹，和田的百姓在昆仑山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雪豹，然后就上报给去林草局了。雪豹是珍稀动物，林导挺重视的，所以就说让我去看看。啥时候去啊？
2: 明天。
1: 你要去昆仑山的话，是不是得先飞到和田？
2: 嗯。
3: 明天我跟你一块去和田。嗯，你买的哪个航班？哎，吃点吃吧。
1: 东哥，
4: 谢谢东哥，别忙活了。
3: 没事吃吧。
1: 哎，
5: 我听你刚才说明天去和田，没听你说呀？临时决定的。
1: 哦，我去写生呢。
5: 这店里你打理的这么好，我在跟不在没啥区别。
1: 主要是娜娜刚跟我说的，她说她明天要去和田。哦，主要是去陪娜娜。那该陪，得多陪陪啊！吃，
3: 谢谢。
1: 辛苦了，东哥。
3: 没事。
1: 你去和田还有别的事儿吧？啥事也瞒不过你啊。我最近在长安东。 我查到他前妻是和田人，所以我想过去了解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我总觉得安东吧，他来餐厅这事儿有点蹊跷。
2: 你怕他别有用心？
1: 唉，也不是。你说餐厅有今天也多亏了他，他也是真心为了餐厅的。对。但是呢。 最近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劲儿了，所以我还是想去查一查，心里踏实嘛。
2: 阿依夏妈妈也是和田的。
1: 对。
2: 行，没事儿，那我们就去看看。

齿很干净，而且夏赫的第二颗门牙尖峰没有损坏，所以说明他才两岁，还是很年轻的。刚刚准备的2公斤羊肉他也已经吃光了，说明进食情况也很好。

0: 体型，上腰情况也不错。你看他的左前爪伤痕就在左前爪上，但是也没有什么血迹，说明伤的也不重。他情况挺好的，这种情况下建议他休息观察，保证他的正常饮食，一般不需要再人为进行治疗了。
1: 啊，那太好了，没有重伤就好，就不用转到乌鲁木齐治疗了。
0: 照这个情况下去，差不多7到10天就恢复了，不用太担心。
1: 那我就先去多采办点羊肉。
0: 嗯，
2: 辛苦了。除了笑笑那次，我还是第一次见你救助野生动物，但这次，哇，你太飒了！那雪豹一吼，我整个人都发怵了，跟平时视频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0: 让你不要来，非要跟过来，现在不担心了吧？
2: 在他面前，我还是多担心担心我自己吧。
3: 这边的事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赶紧去忙你那边的事情吧。记得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一定要跟我说。
2: 好，你也是，安全第一，有事跟我说。
0: 好。
4: 安东在你们餐厅当店长，他没给你们惹麻烦吧？
5: 没有啊。哈迪曼姐，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啊？
4: 我跟安东啊，是白手起家，他一门心思全在美食上，有时候为了口味上的一点点差别，他能跑到深山老林里去找食材，同一道菜一遍一遍重复的做。
5: 他现在也这样？
4: 不一样，他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纯粹了。我记得我们生意后来做得越来越大，他也认识了很多生意场上的朋友，表面上和那些朋友们称兄道弟，其实他那些朋友很会耍手段。安东这个人呢，又特别自大虚荣，很容易上当受骗。我劝过他很多次，他就是听不进去。我实在是不想过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我也不喜欢那个时候的他。后来我们离婚了，我和他离婚之后，我们之间也就没有了联系，只是从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他破产了。
5: 破产？
4: 他没有告诉你吗？他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好像欠的钱还是没有还清。
5: 哈迪曼姐，打扰你了。
4: 明亮，安东这个人呢，不是坏人，但是很有野心。凭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可能只甘心在你餐厅当一个店长，你留点心。
6: 娜娜，我去见过安东的前妻了，情况基本上了解了，跟之前预想的差不多。嗯，
7: 一会儿见。
0: 你这是办事还是去采购了？超市都让你搬空了吧？
6: 我怕你们采买不方便，顺手买了。来，兄弟，这个是给雪豹买的羊肉。
1: 你男朋友心真细。
0: 对啊，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8: 我替雪豹感谢你。
1: 那你们先聊着，我先进去了。
6: 好。
0: 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6: 条件有限，我能做的也有限。
2: 哎，对了，我给你买了个毛毯啊，这边温差大，跟咱们家那边还不太一样。你晚上记得盖啊，千万别着凉了。
0: 嗯，
2: 我还给你买了。
0: 我这边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些东西拎回去用吧。我刚刚订了明天一早的机票。走吧，不是说来这儿是为了画画的吗？总不能空手回去吧？我们先把东西放进去，然后我再陪你一起去画画。
2: 好。

0: 画的还不错吧？
1: 画的真好，可能是因为我在吧。
2: 嗯，
0: 今天画的确实格外的好。
1: 切，自吹自擂。
0: 哎呀，很久没有享受过这么惬意的时光了。
1: 是啊，
0: 坐会儿。

0: 很累吧？
1: 你不也一样？工作那么忙，还陪着我来画画，我非常荣幸，也非常感激。
0: 你再说这种话，我一定不理你了。
1: 以后不说了，一定。
0: 阿姨见妈妈以前说过，说生活就像石榴树的叶子，一层一层重重叠叠都是问题，但是只要阳光能照进来，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1: 嗯，这么有道理的话，我妈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0: 小时候我们在院子里玩，阿依夏妈妈和巴亚尔妈妈在石榴树底下一边缝裙子一边说的。你那时候只顾着在地上画画，哪能听得进去？
1: 现在记住了。
0: 我给雪豹取名叫传奇，它能在雪山之巅恣意奔跑，无论迎接它的是日月星辰还是狂风骤雨，它本身就是个传奇。
1: 传奇，好名字。
2: 明亮，不管你这次回去你要面对什么，你都要知道我会和你在一起，就像小时候我们俩一起在昆仑山下追逐霞光一样。

0: 哎，方总，难道您不忙啊？
1: 忙着给人介绍红石榴呢。
0: 哎呦，我们就一小餐厅，小本买卖，谁看得上啊？
1: 啊，我刚跟几个老板吃饭，说我投了一家特色餐厅，说你啊经营的特别好，大家都特别感兴趣，还说等你的分店开起来，过来考察考察呢。
0: 那太感谢了，方总。分店正在筹备，应该很快就能开了。
1: 以你的效率，两个月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
0: 那倒没有。方总，您是说两个月之后要回来考察？
1: 说是考察，咱做得好了还用得着考察吗？我在外地就把事儿办了。
0: 啊，那好，谢谢方总，我这边有什么消息随时向您汇报。
1: 好，那就先这么着了。

0: 对了，那个上次咱们喝茶那茶馆来新茶了，咱去评评啊。
1: 方总，你这是干嘛呀？
0: 不是，方总，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我答应的事儿，我肯定做到。咱们出去聊好吗？
1: 不行。
2: 我回来了。
3: 东哥，
4: 你不是要在和田多待几天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这位是？
1: 你是明亮吧？
3: 是。
1: 我叫方涛，其实我跟你一样，咱们都是安东的合作伙伴。坐坐，聊聊吧。

他欠你钱了是吗？多少？

0: 这是我跟安东的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安东和我签了投资协议，用你们红石榴餐厅做的担保。我给他投资是为了开分店，但据我所知，我投给他的钱。
1: 他根本没有用来开店，反而是转给别人了。他擅自的改变了投资的用途，是实打实的违约行为了。
2: 哎，这么多款让他选，看他还有啥不满意的？
3: 哎，
4: 明亮哥，你回来了啊！
3: 啊，
4: 方总也在啊。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既然大伙都在，来朝这边靠一靠。我给大家说件事儿啊，我跟安东签订了一份合同，他违约了，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本金加违约金，一共是300万元。安东要在10天之内必须给我还清了，否则红石榴餐厅就是我方涛的了。 安东，啥情况？方涛，你非得把事做绝了是吗？
3: 不是我要把事情做绝，是你把事做绝了呀。安东，你做人做事可太不地道了。我相信你看好你，在大家都不看好你的情况下，我帮助了你，我给你投了钱，可是你呢，拆东墙补西墙。 欺骗了我，还欺骗了他们，
2: 啥情况？安东，你说话啊！你说，你说话，啥情况？你
5: 说呀！
6: 不要提爸爸，
5: 你说。

0: 天天在我们餐厅折腾来折腾去，都是为了你自己，对吗？
1: 对，
2: 我就想利用餐厅把我自己的债还上。
3: 我这里还有一份合同，伪造股东授权书。
4: 他把安卡尔也扯进来了。
5: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住餐厅。
0: 300万。
3: 我的目标不光是洪司令，还有你。
6: 安东的钱我来给，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5集。

0: 你说话啥情况？
1: 你说呀！
2: 吴大提爸爸，
1: 你说呀！
0: 吴大提，
2: 吴大提爸爸，
3: 安东，你只有把话说清楚，我们才可以帮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我说，我从头都跟你们说。开始创业的时候也是从一家小餐厅做起，那家餐厅还没有咱们红十六一半大，我凭着对美食的热爱一点点做，终于把一个小餐厅做成了个大饭店，后来又在一年内一下开了几十家分店，我挣了好多钱。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钱，我觉得我安东成了，我什么都能做，我就开始玩资本，一夜之间几十家店全都破产了。

1: 还欠了一屁股债。对，没错。我来咱们红石榴的时候，我是另有所图，我就想利用餐厅大赚一笔，把我自己的债还上。
2: 安东。 你告诉我们要把我们把红石榴打造成乌鲁木齐的一流餐厅，你天天在我们餐厅折腾来折腾去，训练安卡尔，训练莫拉提，都是为了你自己，对吗？
1: 对，我就是为我自己。
2: 安东，当时你第一天到我们餐厅坐在那个位置，吃阿伊夏抓饭的时候，我就看你不顺眼。我们餐厅里的每一个人。
1: 拿自己的心啊，掏心掏肺的对你，我们都这么对你，你凭啥这么对我们？你啥人啊？你是？我就是这么个自私的人。可最后呢？你们赢了，我自认为这么聪明的人被你们这么一帮傻了吧唧的人彻底给感动了。你们的真诚，你们的憨厚。
3: 彻底打动了我，我安东，我真的我想成为你们的一员，我想成为红石榴的家人。
4: 安东，你不懂什么是家人。
3: 安东啊，你的这个感情牌打得好啊，我都感动了。
4: 说说吧，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啊？我还，跟他们没关系。我用给我的分红还，以后每个月分红一到账，我一分不差我都打给你。我有我的人格担保，你还有人格吗？还用他的人格担保？还分红？你这个空口无凭的，我还能再相信吗？我又不傻。咱们都是生意人。
5: 合同还是要执行的吧，起码的契约精神我们要遵守吧。诚信是做人之本，是不是啊，明亮？方总，不管你是冲餐厅，还是冲安东，都是为了利益。既然图利。
4: 那咱们就谈利，安东是我们红石榴餐厅的一员，我们会内部商量，然后给你答复。<笑>哎呦，明亮啊，你们真是太善良了，有时候善良单纯的我都想笑。你们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牵扯到这件事可不止安东一个人。<笑>

0: 我这里还有一份合同，安卡尔莫拉提伪造股东授权书，私拿公章签署合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行为，这是违法呀！
1: 我可是会报警的，
2: 方总，我不知道，东哥，我真的犯法了吗？这真的犯法吗？当然，这要判刑的。
3: 穆拉提，穆拉提爸爸，方总，这事我知道。
4: 我们的人做的，我们会承担，方总。

0: 放心，洪十六三十年没有赖过一分钱的账。
1: 好，真好。安东，你看看他们，他们有情有义，再看看你。
2: 哎呀，我真是失望透顶了。
3: 钱我们会还上的。方总，请回。
2: 好，要么钱，要么电。
1: 别忘了，只有十天了。
4: 方总，不对，这里都叫猫腻儿。你早就联系刘建平了，对吗？你们俩串通一气，是你逼他，你让他马上让我还钱，对不对？
2: 安东，人呢，要有自知之明。你说你好好干的餐饮，名利双收多好啊，非要弄这些歪门邪道的，学着别人玩资本。你玩得了吗？失败了一次还不长记性啊？这一次记住了，十天之内

0: 没事了，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妈妈，我们要不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去什么医院？没必要。 刚急的，这会儿精神了，脑子清楚得很。你之前就察觉到不对劲了，是不是？之前我看到安东跟那个刘建平说话，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不过也没多问。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1: 这事儿都怪我，有好几次我发现安东好像有事瞒着我们，我没多想。 要是早点告诉你，你早点有个提防，说不定就避过去了。
0: 妈妈，您哪是没多想啊？您是不愿意往深里想。要是真发现安东有问题，他走了，我就走不了了。300万，不是个小数目。妈妈，您也别太着急，我先去找个律师看一下合同。 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也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哎，不过这个方涛聪明就聪明在，他把安卡尔也扯进来了，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1: 明亮，大不了我们把餐厅给那个方涛，日子还得过下去。
0: 不行，妈妈，这个事情我们不能让步。
1: 之前发生那么多的事儿，我都坚持把店开下去。我就想着能有个赚钱的营生，我想我能多赚点钱，我的儿子能走得远一点，走得稳一点。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一点都不慌。妈觉得以后就算没了餐厅，没了我，妈。
0: 你也要把日子过好，妈妈。咱们一家人，这个餐厅都会在。

0: 是要来，天塌不了，要不然更不能塌。
1: 我错了吧？
0: 是你错了，你错在不相信爸爸，不相信你哥。你最害怕的是爸爸理解不了你，但是你总能跟你哥说吧？
2: 不是这样的吧？我肯定想的是能做出点像样的事儿再跟你们说吧。我都多大了，我不能一直在你们的保护之下呀。我是想不开分店，想当老板，但我没有那么大的虚荣心。我真的想替你分担一点，替我哥分担一点，我更想的是想成为你的骄傲。
0: 你这句话，这次的亏就算没有白吃。我在厨房干了一辈子，尝了一辈子酸甜苦辣，啥滋味都能咽下。这次事儿不小，但不至于天塌。再说，就算天塌，还有你老子盯着。
1: 爸，
0: 这次别再让你哥全扛了，我们自己想办法。
2: 好，
0: 儿子，咱们家最值钱的就是那套房子。
2: 别爸爸，那是你攒了一辈子的钱买的房子啊，我不可能让你在这个岁数的时候没地方住呢。不行的吧。
0: 儿子，以前给我说过你要给我买一套最大的别墅，怎么你忘了，放弃了，没信心了？我还等着你那套别墅呢。
2: 对不起吧，
0: 儿子，我还真不希望你跟我这么说话，这还不如你等两周。是爸爸不好，是爸爸不好，我以前对你太严格太严厉。
3: 没有爸。

0: 妈，对不起妈妈。
1: 这里边一共有13万3000多块钱。我的意思呢，是把这3万多块钱取出来当生活费，剩下的10万给明亮，咋样？哎，你啥意思嘛？3万多块钱当咱们的生活费还不够？咱们家现在花不了啥钱。哎，你表个态行不行？
2: 不行。
1: 哎。你到底啥意思啊？
3: 哎呀，你别着急嘛。我的意思啊，这钱都给明亮。我不是有公司吗？咱们生活上肯定没有问题。我觉得现在是能多给一点是一点。
1: 哎呦，哎，我们家老胡啥时候这么大方了啊？
3: 结婚20多年了，你对我还不了解呀？啊，现在餐厅有困难，我还能那么抠抠缩缩的吗？我巴不得现在一下就有300万呢。
1: 哎，我在想，那月月给我们买的那个保险能不能取出来用？

0: 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
1: 行啊。
2: 爸。
3: 哎。
1: 啊。广天，你怎么来了？
4: 叔叔，阿姨。
1: 广天，啥时候回来的？
4: 家里出这么大事儿，我得回来呀。
2: 这是我和广天的工资卡，明天你们一起带到餐厅去。
3: 哎，不，
4: 叔叔，我跟圆圆商量过了，这笔钱我们一致决定拿出来救急。我也给我爸妈打过电话了，他们也在凑钱。
1: 这咋还惊动你爸爸妈妈了呢？哎，不行，不合适
4: 啊。阿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2: 拿着吧。
1: 行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5: 律师说情况复杂，目前缺乏有力证据。安卡尔当时说要开分店，我就应该问个明白。
6: 安东经营了这么多年餐厅，都能被方涛算计，你又不是诸葛亮，哪能事事都想通？这是我和我爸爸筹的钱，他让我告诉你，风沙会停，卡尔井的水不会干，冬天再长，来年石榴花照样会开。
5: 不，娜娜，我不能要你跟萨迪克爸爸的钱。
6: 如果这个钱是穆拉提爸爸、巴耶尔妈妈、月月广天筹的，你会不会要？我们之前说好了，
7: 不管未来怎么样，我们都要一起去面对。
6: 你还亲口跟我说要和我并肩作战，我们是同伴，是知己，是爱人，是能够一起分享快乐、分担苦难的同路人。
5: 娜娜，这不一样。
6: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5: 我
6: 哪怕我们俩只是普通朋友，我都不可能放你不管，更何况我是你女朋友。
5: 正因为你是我女朋友，所以这钱我更不能要了。娜娜，你陪着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带给你的全是困难，满地鸡毛，现在又背负了这么多的债，我不想把你拉进沼泽，让你陷进去，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7: 明亮，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住餐厅，你只有保住了餐厅，才能守护那些你在乎的人，而保住餐厅的唯一办法就是筹够这300万。
5: 娜娜，我不会放弃。
7: 我知道你担心我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可是你现在需要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在，因为我知道以后不管我遇到多大的困难，你也会在。如果连我的帮助你都不能接受，那我怎么才能跟你并肩走下去？你好好想想吧。
5: 娜娜，
8: 他把那个银行卡放在我手里的前一刻，我还没有真正的想过我自己的处境。就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就是一个没有未来、没有前途的人。
9: 怎么就没有未来了？违约的钱肯定能还上，你的画也会大放异彩。想那么多干什么？
8: 我联系了一个我美院的同学啊，人家是我们现在这一波混得最好的一个。
9: 你想干嘛？
8: 他最近接了个大单子，一个大别墅，给别墅里边画装饰画。
9: 疯了吧？啊，这么多年坚持算什么？
5: 明亮，

0: 再想其他的办法，好不好？你但凡画了个装饰画，你的画这辈子都会卖不出去的。
1: 我这个同学人挺好的，佣金抽的很少，定金也给了很多。接下来，店里也好，家里也罢，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画啥不是画呀？
2: 你不知道啊，当年梵高卖画挣钱，他的画都卖不出去，他还没我成功呢。

0: 哥们儿，既然你已经想好了，那就走下去，大不了从头再来，我们还年轻。
1: 您知道我不喝酒的。

0: 放过胡石榴，跟他们没关系，都是我拖累了他们。妈，怎么罚我都行，你告我，把我送进监狱都行，我认，千万别连累他们。
1: 你真以为我要毁了你吗？你想错了。你当年出了事情，落井下石的人不少，人前人后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安东一句的不是。后来我知道你在乌鲁木齐又搞火了一家餐厅，我很为你高兴，真的。我由衷的替你感到自豪，你小子不是一般人，你是个人才啊。
0: 我没有看错人，
1: 不是房总，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了。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的目标不光是洪石榴，还有你。现在除了我，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你，但是我愿意给你提供平台，可以让你尽情的发挥你的能力。知道为什么吗？
0: 爱财、惜财，还有，我可以把红石榴送给你，我们还可以投钱开分店，这些店都由你来管理。不，方总，红石榴不是我的，是他们的，你要送给我，那他们呢？
1: 人心最难得，你赢了他们的心，却在他们心尖上插了一刀。你指望这么做，他们就会原谅你吗？安东啊，路是你自己走绝的。这样吧，你想留下他们也行。 大不了给他们开工资呗，但你给我记住了，我只在乎能不能盈利。

0: 我有。
1: 让他开。起开！
2: 没看到拖地吗？
1: 脏东西！我跟你说啊，我们店里欢迎的是朋友，不是你这种狼崽子。
0: 我告诉你，你可是做生意的啊，有你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1: 你录谁呢？
0: 我录你呢？
1: 你录谁呢？你
0: 我录你呢？你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1: 啊！我录谁呢？你
0: 我怎么能放下呢？
3: 白燕儿妈妈，
0: 我就录你。
4: 别狼崽子反咬一口了。
1: 看他黑我们的店，
4: 看到没有？他们这家店他是黑店。
0: 来，
4: 七八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他动生气，来打。
0: 朋友们，
1: 去
0: 红石榴就是这样对待客人。
1: 安东叫下来。
0: 这是什么店？
1: 这个人是他带来的，祸是他惹的，让他来解决。安东，安东下来，安东下来，安东。
0: 我知道安东在哪儿。安东跑路了。
1: 啥？
4: 我跟他单独聊聊。
1: 死狗！

哎，你说说你们店里这些服务员啊，这都什么素质啊！现在可是自媒体时代啊，我真要把他刚才那态度放到网上，你们红石榴怎么办呢？

0: 安东啊，一定会说他出去借钱了。你可千万别信他的，他是撒谎成精啊！我对他可是太了解了。你们呢，看错人了。嗯，这样明亮啊，我建议你们呢，赶紧去告他。
1: 我愿意当证人。这是我们店里自己的事情，就不劳您费心了。你的目的既然是钱，那就别再来打扰我们做生意。我们生意好了，才能尽快把钱还给您。明亮，就你们这个店营业额？ 能还得了我那300万吗？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说的十天，其实就是让你们收拾的时间。你们呢，也没必要做无谓的挣扎了。十天之后，这家红石榴餐厅肯定会属于我方涛的。我知道，
2: 十天。谢谢你的提醒。哼，行吧。
1: 哎呀，这家店还是不错的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风水不错。你看前后都特别通透。哎呀，这以后归了我之后，我得把它改着改着。那我说呀，把这个后院啊，再加几张桌子，楼上的房间呢全部改成包房。哦，对了，这个画是你画的吧？
0: 哎呀，画的跟真的似的。哦，对，他们说这些画是记录了你一个画家成长的历程，是吧？这个够留住啊！开个价吧，估计没多少钱吧。两份大盘鸡应该可以买下来了吧？哦，对了，还有你们的那个免费餐桌，哎，这招好哎！你小子聪明啊，不是，你小子鸡贼呀！一份抓饭。
1: 才多少钱呢？你们都弄了这个噱头挺好啊，又打了感情牌，又能吸引客户，是吧？我打算以后也采纳。还有吗？就是院子这棵石榴树嘛，太碍眼，太占地方，得把它砍了，就地呢挖个水池，一边泡着澡，一边吃着馕，一边搓着自牛。
3: 这是我的家，轮不着你指手画脚。
4: 十天之后，这可是属于我方涛，我想怎么弄我就怎么弄。
5: 走了，
6: 怎么了？你想干什么？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你要是想鱼死网破，我奉陪。
3: 鱼死网破，你想得美！我可以告诉你，鱼死网不会破。你们既然不让我输他，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黑什么店？关门喽！黑店呐，都别来了，关门了！黑店打人了。
4: 安东的钱我来给。到了时间，我给不了你钱。
2: 店给你。
3: 好，说的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这全程可都录着音呢。好。
5: 哎哎呀，我的腰啊！哎呀，哎呀，嘿。

0: 来，这个是我们家凑的，
1: 这是我和明亮的。
2: 哥，我把前几天的分红和身上那些钱都给你转过去了。
3: 关键的时候还得老通知啊。这里有86万，
2: 数下吧。
0: 哎呦，老木拉提，你啥时候有这么多钱呀？
4: 啊，本来我不想保了，
5: 没办法。
4: 今天我就交给师弟。其实我一直是银生老富豪，这些钱对于几条街的地少小意思。
0: 谢谢，谢谢你们，我都收。
4: 哎呀，小伙子们，都带起来吧，这是个小事儿，打不垮我们这个老家伙，打起精神来好不好啊？
0: 对，头都抬起来，没事儿，咱们是一家人啊，有啥事情都难不倒。安夏，你说我们这都活了半辈子的人了，这个餐厅30年了，风风雨雨，啥人啥事情咱们没经历过，只要咱们一家人把心团得紧紧的，啥困难都打不倒我们。
2: 是，
5: 怎么样？太噎了。

0: 还差100万多点儿。
1: 我估计穆拉提和巴伊尔把零头都拿出来了，你还是留一些给他们，大家还得过日子。
0: 妈妈，娜娜也给了我一张卡，不过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用。
1: 妈理解，总还会有办法的。
0: 嗯，
1: 倒是你，咋攒了那么多钱？
2: 你儿子之前可是培训学校的金牌教师，课时费高着呢。
1: 妈怕你受委屈。
0: 不会的，妈妈，我就是纳闷儿，穆拉提爸爸从哪儿弄了那么多钱呢？
1: 是啊，他这个人平时倒是不花什么钱，可是给大儿子付了首付，应该也剩不了多少了。
0: 嗯，穆拉提爸爸80多万，还有巴雅尔妈妈，说实话这些钱拿着我心里特别不踏实。
1: 你不拿，巴雅尔和穆拉提更不踏实，尤其是穆拉提一辈子英雄好汉，他这不光是帮你，也是拉安克尔一把。你要是不让他出这个钱，他得窝心一辈子。
0: 多少人因为没有钱走得越来越远，咱们这家倒好，因为没钱一家人走得越来越近了。
1: 老话讲，日子是人过出来的，不是钱过出来的。一家人心往一块拧，劲儿往一块使，比什么都强。
0: 我去看一下
1: 啊。

0: 真到了那一天，我想让你看着点明亮。
1: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会把他当成我的亲儿子的。
2: 要说这个做买卖嘛，你们还差点意思。
3: 连续三天全部五折了。
4: 很抱歉用这样的方式跟你们告别。
5: 我心里感觉不太好。
0: 妈跟你一起去和田。
6: 如果他真想干啥，可能会去那个地方。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6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大量民房被毁，重灾区拉瓜伊拉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多国救援团队已抵达灾区。
1: 美军称打击伊朗目标，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实施打击。特朗普暗示，如果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
0: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表示，协议的达成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以总理称，以军将继续控制绝大部分黎南安全区。
1: 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
0: 幕。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
2: 路透社26号公布了委内瑞拉部分地区地震前后的卫星对比图，从图像中可以看出，大量民房基础设施在地震中被毁。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是受灾最严重地区，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地震已造成三百

0: 83栋建筑受损，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赈灾粮。目前，来自多国和联合国机构的861名救援人员已抵达灾区，并携带73吨救灾物资和33只搜救犬参与救援。罗德里格斯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以免堵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当地时间26号，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公园，一些受灾民众只能暂时在临时帐篷内过夜。救援志愿者在给他们发放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急需个人清洁用品。
1: Hemos recibido este montón de bolsas de ropa, de zapatos. Tenemos de verdad bastante como para cumplirles. Solamente estamos pidiéndole al pueblo venezolano que si nos pueden ayudar con insumos como toallitas húmedas, necesitamos pañales para adultos, para niños, colchonetas, necesitamos sábanas porque tenemos que cubrirlos de la noche.
0: 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26号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慰问，向受灾民众表达声援。声明说，拉共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帮助搜寻地震幸存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未来几个小时和几天内，死亡和受伤人数将大幅增加，紧迫需求包括大规模伤亡管理和创伤救治，尤其是在建筑倒塌的地区。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6月24号晚6时至今，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余震200余次，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高度关注在委中国同胞的安全，再次提醒大家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协调，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委京中华会馆等侨界组织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3: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2: 目前，委内瑞拉多地的震后救援工作在紧张进行中。在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4: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

也被忘录袭击西底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点30分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

0: 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一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行为鲁莽，一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24号通过海峡。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
2: 声明称，美方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指责毫无根据，并呼吁海合会成员国不要附和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声明指出，美国、以色列以及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部分地区国家应对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承担直接责任。声明还表示，在美国长期推动地区军备竞赛，向西亚大量出售武器的背景下，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能力提出指责是不负责任的。伊朗不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防御能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0: 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三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 根据协议。

0: 意，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离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秦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军事冲突，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则进行了反击，双方互指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您看来此次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2: 应该说这次美伊冲突的直接原因还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因为根据双方6月17号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双方实际上都在海峡进行了解除封锁的行动，但是有关海峡的控制权到底在谁手上，那么海峡的通行按照谁的模式来进行运行，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说明和规定。那么伊朗方面当时要求这个海峡的通行需要向伊朗方面报备，而且呢要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通行，那么美国方面还是坚持所谓的自由航行。那么当伊朗发现有更多的船只不向伊朗报备，不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航行的时候，甚至说美国的国务卿还在中东访问，要拉拢很多国家反对伊朗控制海峡的做法的时候，伊朗就采取了所谓袭扰商船的这种行动，来彰显他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方当然就由此产生了对伊朗的报复。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这次的冲突它也有更深刻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美伊双方签署了停火的备忘录，开启了下阶段的谈判，但这并不是美伊博弈的一个结束，而是新阶段的博弈的开始。那么美伊之间关于备忘录如何执行还有很多的纠纷，比如说解冻资产啊，包括海峡控制权呀、关于下阶段的谈判在核问题上怎么去处理，核查人员如何去准入，双方也有很多的纠纷。那么面对这些争议，那么美伊都是带着武装带着枪去谈判，也就是通过准备军事斗争，甚至一定程度上进行这种交火，来为谈判抓取筹码，展现各自在谈判中的这种坚定的立场。我觉得由此可以预期，就是美伊这种类型的擦枪走火未来还会出现，虽然双方可能不会再次回到之前的大规模交战交火的状态，但是低烈度的分时段的这种冲突可能是一个未来我们看到的相对长期还会存在的现象。
1: 秦老师，另外与此同时，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该协议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黎巴嫩总统称达成该协议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以总理称该协议给伊朗方面带来沉重打击，真主党则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您如何评价该协议？您认为这将对美伊谈判进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这份三方框架协议，我觉得它对解决黎以冲突的问题，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么首先，这份协议我觉得它没有解决黎以冲突的核心问题或者本质问题。那么黎以冲突的本质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在这次的三方和平协议的这个框架中，真主党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且真主党是明确表示了对这次的和谈包括框架协议的反对。那么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这份框架协议而得到解决，实际上之前的几个月中我们已经看到，就是黎以政府在美国的撮合下达成了多次类似的停火协议，那么其中其实都绕开了真主党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没有真正的解决黎以冲突的这个症结问题。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即便这份协议有一定的正面的价值，那么它的落实落地的难度也很大。那么根据外界普遍的说法，那么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武装部队应该是恢复对黎巴嫩南部控制，那么来落实这份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力量。但是黎巴嫩政府军听起来虽然是一支国家的军队，但是它的实力也就是相当于一支治安部队或者警察部队，那么它没有实力真正的去约束以色列，它也没有意愿和实力

0: 去制约真主党。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落实的力量，那么离以之间的和平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实现。那么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南部持续的驻军，这也就使得离以冲突未来还是一个干扰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美国对此实际上也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并不期待这份协议真正的解决离以的冲突，他希望这份协议能够至少制造一些乐观的氛围，那么对以色列加以一定的这种约束，让他更加的克制，这样呢能够为美伊后续的谈判起到一些哪怕是有限的这种积极的推动。
1: 嗯，好的，谢谢秦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继续关注到，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据国际海事组织初步统计，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该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陆博。美伊达成初步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各方海上管控分歧、通道封锁隐患仍未消除，海峡角力引发连锁影响，全球能源市场迎来变局。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法国的欧洲新闻网关注到的是海峡通航安全风险微笑。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回暖，滞留船舶陆续撤离，但各方在海峡管理问题上是分歧明显，整体安全局势依旧不稳。美国与海合会主张无条件自由通航，拒绝通行收费、航道管控等限制。伊朗呢，手握海峡主导权，要求船舶通行需提前征得许可，多次对未经授权的航行作出警告。阿曼提议搭建多国联合管控机制，划定临时航道，却未得到伊朗认可，海峡通行风险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再来看埃及的金字塔报关注到的是，海峡成伊朗核心战略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关键能源运输，冲突爆发前通行顺畅。伊朗依据无害通过规则对通行船舶实施管理。战事期间，伊朗将海峡作为威慑手段，动用快艇、无人机、水雷袭扰航运，抬高对手战争成本，推高国际油价与海运保费，拖累全球经济，加剧海湾各国不安。美伊谅解备忘录约定60天商船免费通行，同时呢要求伊方与阿曼协商长期航道规则，是变相认可伊朗海上监管话语权，未来不排除通行收费可能，大幅拓宽伊朗外交博弈的空间。再来看越南通讯社的报道，倒逼中东各国开辟能源新通道。伊朗封锁海峡造成全球约20%油气供应中断，相关国家原油大幅减产，炼油厂、液化天然气设施停工。即便美伊启动长期和谈，海峡再度关闭的风险是依然存在。中东国家加速布局绕行线路，沙特依托跨国管道将原油运往红海港口，阿联酋依靠直通富察伊拉港管线输油，并推进第二条管线建设。而卡塔尔、科威特境内呢是缺少替代通道，经济承压显著。与此同时啊，海湾油企加速海外扩张，出海收购油气炼化资产，对冲区域动荡风险。最后再来看英国的路透社关注到的是重塑全球能源发展格局。霍尔木兹海峡停航重创依赖中东油气的亚洲国家，全球能源库存逼近危险的低位，能源市场是一度徘徊在全面崩溃的临界点。印度、日本等国紧急调整能源策略，加码战略石油储备，提速光伏、核能等新能源布局。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替代能源赛道

0: 涌入大量投资，多国出台节能增效、能源转型新政策。分析认为，此次海峡危机或将成为全球能源市场重要转折点，加速传统石油时代走向落幕。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新社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经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2: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好，接下来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卢志。
0: 好的，谢谢卢博。下面我们来关注到北约峰会召开在即，美欧信任危机持续发酵，美国频繁施压调整驻欧军力，欧洲斡旋缓和矛盾的同时加速推进防务转型。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美联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凝聚力遭遇严峻考验。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前夕，美欧矛盾持续升温，特朗普对欧洲防务表态反复，威胁撤军，推动吞并格陵兰岛，对俄总统普京释放友好信号，一系列言论令欧洲不安。美防长赫格塞斯批评欧洲不开放基地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宣布审查驻欧美军计划撤走部分军力，美方政策朝令夕改，打乱各国长期军事规划。北约欧洲盟军副最高司令斯金格坦言，拥有77年历史的北约正深陷动荡，联盟凝聚力承受巨大冲击。再来看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秘书长赴白宫修复关系。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啊，北约秘书长吕特专程前往白宫修复同盟关系。特朗普因欧洲盟友拒绝配合，对伊朗动武心生不满，质疑共同防御条约，甚至是威胁退出北约。吕特展示欧洲军费增长规划，力争到2035年军费是达到成员国 GDP 的5%。他还强调，欧洲盟友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但特朗普并未信服，公开对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表达失望，持续向欧洲施压，增加防务投入。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推动防务能力建设。美欧关系紧张之下，北约将土耳其峰会作为展示防务建设提升的平台，将宣布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联盟工作重心从口头承诺转向实际履约。吕特提出要破解各国国防工业碎片化的现状，简化审批流程，把创新放在核心位置。峰会将集中展示国防产能提升成果，通过推动大批防务协议落地，回应当

0: 前的安全压力。最后再来看西班牙的先锋报，关注到的是美军力收缩，北约加速走向欧洲化。美国缩减欧洲常规防务力量的计划不会更改，欧洲安全面临军力断供的隐患。欧洲各国达成共识，计划填补威慑缺口，推动北约向欧洲主导转型。北约高层商议增加军费开支，发展欧洲本土国防工业，深化欧洲军队一体化等议题，强化军事合作。欧洲要承担常规防务主导权，必须实现更高水平的军事一体化。目前短板集中在情报侦察、卫星传感等领域，而这类核心技术仍由美国垄断。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内方面。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发行规模5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此次发行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
5: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截至今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此次主权债券发行体现中国持续推进市场开放，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
1: 受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全台多地因强降雨发生淹水灾情。民进党当局借机称，因台立法机构未通过今年度总预算，点名批评参选县市长的8位国民党民代拖延审查，拖累救灾资金的调用。对此，蓝营反击指出，有近3万亿新台币的总预算可用，救灾款一分都没少，痛批民进党这是在恶意操弄、欺骗民众，抹黑在野党的合理了监督。
6: 近期全台各地降下暴雨，并陆续传出淹水灾情。赖清德25号出席活动时，借机再次指责在野党阻挡年度总预算。他称，因预算未获通过，如果发生重大灾害，恐将缺少救灾资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附和称，治水预算越快通过才是解决之道。民进党中央还点名批评8位参选台湾县市长的蓝营民代拖延审查预算。而蓝营民代则反呛绿营别再搞口水战。
7: 有将近3兆的钱

0: 可以用的，不要口水战了，啊，这个口水比治水还多。
1: 就是什么事情都说我们卡预算，什么事情都公关不爱通过总预算，总预算有没有过？事实上，他们可以动之高达85%。
2: 蓝营澄清，虽然今年总预算还没通过，但根据相关规定，民进党当局有近3万亿元新台币总预算可动用，而且三月就已通过147亿元新台币的新兴治水预算，救灾款一分都没少。蓝营批评民进党，这是在欺骗民众。
3: 钱还是照样在用，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时候的，你就是以救灾为先，不要用卡预算这件事情来混淆视听。
2: 蓝营进一步批评民进党，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一方面高喊地方需要救灾经费，另一方面却在台立法机构全力反对新版财政收支划分法，拒绝让地方政府获得更稳定更合理的财源。这种一边喊穷一边挡钱的双重标准，才是真正拖累防灾效率的根源。有岛内舆论也指出，民进党借台风暴雨来袭之际，将总预算卡关的责任推给在野党，实质上是将天灾当作政治攻击的工具，推卸其所应该担负起的执政责任。民进党只会政治恶斗，而在实际施政中却缺乏长远规划与危机应对能力。
4: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台北25号降下大暴雨，内湖区多处路段严重积水。灾情一出，年底台北市长选战攻防同步升温。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借机猛攻国民党籍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淹水事起施政不力。蒋万安则冒雨亲赴灾区勘灾，发放慰问金，承诺全面检讨救灾调度机制。蓝营民代批评绿营拿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做政治攻击的工具，令人反感。而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对手。
5: 25号，台北内湖的单小时雨量远超市政排水设计上限，导致不少民宅进水，居民苦不堪言。26号雨势未歇，市长蒋万安亲赴现场勘灾，他全身淋透，走入受灾住户地下室，蹲下身查看淹水灾情。
6: 谢谢，等你很久了，
7: 好，
6: 等你了，我要出来。
5: 针对有市议员质疑公务局调度迟缓，未能提前布防待命，才导致淹水灾情，蒋万安也表态接受批评，愿意检讨。
8: 会要求公务局在未来整体调度上面，如果可以做更好、更及时、快速，我们愿意这一次来检讨。
5: 作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自获得党内提名以来，持续锁定市政议题炮轰蒋万安。此次台北出现淹水状况，更让整个绿营找到借机操作的题材，集火攻击蒋万安。
9: 在里面的那一个这个排水是大概80%左右，那所以很明显可能是有倒灌的状况。那不管是侧沟或者排水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民众应该想知道说到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10: 这一次内湖的淹水最主要就是瞬间的暴雨，所以已经超过台北整体的降雨容受力。至于 AI 预警的部分，水利处系统有正常运作，而且都有推波，所以任何的批评还是要本于事实。
5: 对于沈柏阳拿淹水攻击蒋万安，国民党民代李彦秀表示，治水是需要当局与地方政府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蒋万安在灾情发生时坐镇应变中心，第一时间勘灾，绿营却将极端暴雨引发的基础设施老问题转化成政治攻击，只会耽误灾民救援。市民早已反感这种选举口水。
11: 治水不论是水利工程，包括边波的防治，都需要跟地方齐心合作。为了选举拿民众生命财产来作为攻击抹黑的工具，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5: 亲绿传媒镇传媒24号公布台北市长选举民调，蒋万安支持度55.2%，大幅领先沈柏阳27.5%。就连偏绿选民群体中，蒋万安支持度也优于沈柏阳。对此，蒋万安表示将持续专注市政，而沈柏阳则称离选战尚有5个多月，目前的民调不代表最终的结果。
4: 今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地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
5: 此次活动延续原系关地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地信众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福建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
12: 东山关帝庙是台湾和海外关地信仰的发祥地。

0: 也是台湾近千座关帝庙以及东南亚众多关帝庙的香岩祖庙。两岸一衣带水，同根同源，两岸一家亲。东山关帝文化已经成为维系两岸同胞情感、增加两岸民众交流的重要品牌。相信通过此次活动，将进一步增加两岸民间文化交流，拓展两岸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有效提升两岸融合发展。
1: 本次海峡两岸关帝文化交流活动还将举行潮剧专场演出、民俗文化体验、东山关帝文化书画交流等十一项活动，进一步发挥东山关帝庙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亲情福祉，促进两岸一家亲，有效提升两岸融合发展和东山国际旅游岛建设品位。
2: 我们知道台湾大概90%的关帝爷都是经过东山到了台湾，所以其实对于两岸来讲，关老爷是一个两岸之间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跟精神方面的一个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举办关老爷的这个诞辰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乡亲都回到东山来，我觉得它是一个血脉的一个交流，也是文化的一个传承。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3: 6月27号，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东山县举办。关帝文化作为连结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在台湾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如今，台湾各地都有不少祭祀关公、传播关帝文化的庙宇。我们来看记者从台湾宜兰发回的报道。
4: 位于台湾宜兰礁溪乡的斜天庙是北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关帝公庙，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这里也是关帝文化在台湾重要的传播中心之一。现在在台湾各地由这里衍生出的关帝公庙就多达100多家。
5: 斜天庙就建在礁溪的市井街头，信众游客常年不断，显示出关帝文化在台湾社会的认同度和影响力。它分灵自福建东山关帝庙，1804年建庙时只有3间茅屋。历史的长河中，跨海东渡的大陆百姓在宜兰开荒垦殖，扩建庙宇。今天斜天庙已有主殿、夫人殿、圣祖殿，还配建了规模不小的香客大楼，成为全台唯一祭祀关公先祖的庙宇。
6: 刘明灯，那个当时的钦差大臣嘛，来到台湾就讲了说，如果可以让他巡视很顺利，明年启奏皇上赐建礁溪斜天庙。所以我们斜天庙自从这样才会有加了赐建两个字。
5: 如今斜天庙还保留着当时的赐建圣旨牌，主殿内墙两侧的木雕彩绘刻画着关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刮骨疗毒、夜读春秋等典故。殿外有赤兔马、青龙偃月刀铜像，彰显关公文武双全、忠义千秋的精神品质。
4: 斜天庙的镇庙之宝就是这座气宇轩昂的关公像，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家看，拿在手里非常的轻，它全身都是由蚕丝制成，只有4两重。
5: 经允许，我们得以近距离观赏这件精巧绝伦的蚕丝关公像，它距今有100年历史。制作时先以竹片或木片塑形，再让蚕在其上均匀吐丝，结成坚韧的蚕丝层，最后去除内胎，并在外部涂上漆料，作品整体庄严威武，却轻如纸片。这件作品由当时的福州工匠制作，是两岸关公文化交流的见证。而如今斜天庙仍循古礼，在农历正月13和6月24举行春祭和秋祭，每逢其时，礁溪乡人山人海。
6: 我们地方庙宇很大的功能，要发扬关帝的武德、仁义礼智信，然后借由办庙会，展现出来，把这些真正的传统文化再继续展演下去。
5: 一直以来，两岸的关公文化交流持续不断。吴志文在30多年前就随父亲到大陆，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两岸。
7: 每年都在进步， 每次每一次去都不一样，去那边语言啊、文化啊什么都一样啊。
8: 到我们的祖籍啊，去走一下，看看就是祖先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啊。
6: 回去的交流会有一种看到亲人，对他们跟我说：“啊，你台湾来的哦，哇，就是很亲啊，就那个感觉说不上，人亲土亲的那种感觉哈、哦，啊，牵一下手，握一下手，那个重度都不一样。”很用力的。
5: 在斜天庙，百年的老戏台，闽南花砖的元素，台上的出将入相，庙檐上的燕尾脊，都在诉说着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记忆。而类似关公文化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成为连结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总台央视记者台湾宜兰报道。
3: 薯条是家喻户晓的标志性美味，也是全球食品供应链中的常见品类。从一颗土豆到一根薯条，需要经历17道工序，每一环都关乎最终的质地与口感。从田间到餐桌，这根薯条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品种、技术、供应链三线并进的升级故事，也是上下游协同连接、合作共赢的缩影。今天的链动世界，我们从一根薯条开始，看绿色农业链如何连接世界。
9: 在这片土豆田里，每一垄土地上都会安装这样一套智能监测设备，它们可以实时监测土壤的水分和营养含量，然后数据回传到后台，工作人员根据监测到的数据实时的补水补肥。
1: 这片规模化种植基地搭建起整套智慧农业系统，田间设备实时监测温湿度、光照与土壤状态，一旦指标偏离标准，系统便自动预警，智能滴灌设备精准作业，全程无需人员下地操作，这也是整条绿色农业链的源头环节。
10: 随着数字化赋能的不断提升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将当地的种植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绿色技术。这些新技术呢，也为了我们的田间巡查工作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一个数据支撑。最后呢，我也是让我们的再生农业技术在当地落地生根。
1: 这是绿色农业链的最初一公里，专业农业技术服务团队深入田间，把零散种植户纳入标准化管理体系，全程把控品质。在技术赋能下，土豆亩产稳步上涨。在技术服务中心、检测实验室与肥料生产线辐射周边100公里农田，农艺师通过高频率的土壤与叶柄检测，为每一块地量身定制营养方案。
11: 土壤检测我们主要测的是 pH 值，包括氮磷钾的含量。叶柄检测同样也是监测叶氮磷钾的含量。我们根据这个测出这个值，然后再根据客户不同的这个品种，然后按需配肥。同时搭配一些功能性元素、一些生物菌剂，在提升根系的同时，该做到改良土壤。
1: 作为产业链上游技术支撑方，团队将食品企业的绿色采购标准转化为农户可落地的田间操作规范。
12: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把种植经验归纳梳理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作业流程，这样就具备了大规模推广的可能，可以带动区域种植模式的转型升级。
13: 绿色加工是这条链的第二站，我现在就在陕西杨凌。我手中的这颗土豆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加工，就会变成我们平时吃到的薯条。那对于这家工厂来说呢，他们关心的不只是如何把薯条炸得更好吃，而是每一步能不能少用一点水，少耗一点电。从土豆的去皮到最后冷冻薯条的装箱，整条生产线都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做得更省、更干净。那接下来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这条绿色自动化生产线上寻找答案。
1: 走进这家现代化食品加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车间采用蒸汽去皮工艺，相比传统方式节水超30%，节能超20%，还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口感与营养。土豆经切割、筛选、烹炸、速冻等多道工序完成加工，全程不足1小时。
14: 与传统工厂相比，我们通过先进设备与数字化系统深度整合，不仅显著提升生产效率，更确保产品品质稳定和食品安全可控。
1: 成品完成后，设备会做最终筛查，产品实行一箱一码数字化管理，全流

0: 流程信息可查询可追溯，快速响应各类品质核查需求。这家智能工厂还有一套看不见的节能环保系统，生产废水过滤后循环使用，工序余热回收再利用，土豆边角料转化为清洁能源，全方位践行绿色生产理念。从工厂到餐厅，物流是绿色农业链的第三站。在这个区域物流枢纽，配备了全自动化的仓储系统，大幅提升货物出入库效率，保障速冻食品快速发往各地。凌晨，一辆满载冷冻薯条的物流车抵达一家家门店，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终端扫描标签，即可一键查看货品信息、有效期数据等，
1: 让我们的效期管理更准确，确保每一份食材都是新鲜和优质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它不只停在餐厅，它会实时传回供应链平台，物流和生产端能同步看到我们的库存状况，补货计划更智能、更精准。
0: 整条链条的高速运转离不开上下游伙伴的深度协作，而链博会正是他们展示这些协作成果、寻找新伙伴的重要平台。
2: 链博会是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互动的平台。我们通过参与链博会，向行业和公众展示了成果，让参展商变成合作伙伴，让链内协同变成跨链赋能与合作的故事。
3: 当下绿色农业领域企业最核心的需求是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打通全链条数字接口，实现上下游的协同发展。以一根薯条产业链为范本，推动全行业统一生产、品控、溯源标准，让绿色发展的理念落地为标准化、可执行的供应链体系。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在乌拉圭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西班牙以1-0小胜乌拉圭。

0: 以两胜一平积七分的战绩小组头名出线，乌拉圭两平一负积两分，遗憾出局。另外一场 H 组小组赛在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间进行，最终双方0-0战平。由于同组西班牙1-0击败了乌拉圭，佛得角三连平积三分，排名小组第二，首次参赛就实现了小组出线。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 北京多云转阴，23到34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2度。南充多云转阴，22到30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安庆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晴，22到30度。襄阳晴，23到33度。泉州中雨，24到29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0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3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伦敦小雨转晴，20到31度。巴黎小雨转晴，23到37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8度。洛杉矶晴转阴，17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4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广州自古便是中外文明交汇的门户。千年以来，它既是中国对外商贸的重要港口城市，也是中国与西方古典世界最早建立直接联系的城市之一。2026年，一场古埃及文明展远赴重洋，亮相南越王博物院。当两大古老文明跨越数千年时光在广州相遇，今天我们该如何从古典学的视角解读这场特别的文明相逢？

0: 作为岭南重要的文化地标，南越王博物院本身就是广州对外文明交流的历史缩影。依托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区位优势，这里出土的文物印证了早期中外文化和物产的互通。这次古埃及文明展为何会在南越王博物院展出？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南越王博物院院长的解读。
1: 古典文明是人类发展历史上形成的重大成果，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载体，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基。推动古典文明传播，可以促进构建多元平等的世界文明史叙事框架，以文明互鉴构建平等互联互通的全球文明史叙述。尼罗河的镇邸这个展览，正是这种史观在博物馆实践当中的一次生动落地。
0: 2026年2月6日，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在南越王博物院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致力于在中国与埃及传统遗产与现代表达、实体文物与数字媒介之间，营造一场深度融合的古典文明交响。
2: 南越王墓体现着汉代来世生活的一个重要观念，那这跟古埃及文明中关于生命旅途的观念有着精神上的共同性，所以我们就想着把它带到南越王墓这个地方来展出。
0: 古埃及文明早于古希腊，不仅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参照，更深刻影响了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脉络。本次展览展出了180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以众神的国度、国王与统治、文字与交流、生活与美丽、生命的旅途五大篇章为脉络，系统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璀璨气象。
2: 我们是从一个普通观众，并不是从古埃及学专家的角度去策划这个展览的。这五个板块呢，其实是呈现了古埃及人认知中的三重世界，分别是天上的世界、人间的世界和地下的世界，就是从神圣到日常，从现世到来世，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线索。
0: 王权、信仰与死亡观是古埃及文明的三大核心，而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狮身人面像、护身符和木乃伊，恰好分别对应了这三个维度。
2: 狮身人面像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象征，最著名的狮身人面像是位于吉萨金字塔前面的巨型狮身人面像。一般认为呢，这个狮身人面像是哈夫拉金字塔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象是一个头戴皇家尼米斯头巾，前额上装饰有圣蛇乌赖乌斯的形象，所以说它表现的其实是法老的头还有狮子的身体，实质上它体现的是太阳神与法老的一个连接。
0: 古埃及的护身符体现了信仰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安卡、圣甲虫、荷鲁斯之眼等符号不仅属于神庙和王宫，也与普通人密切相关，并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继续传播，成为地中海世界认识埃及文化的重要符号。
2: 这个护身符呢，是这圣甲虫，它代表着重生和创造。护身符呢，是古埃及人随身携带的一个保佑的物件。那这种护身符呢，不但可以保佑现世的人，也可以保佑去世的人。那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互动。
0: 除了融入日常的护身符，另一类器物则承载着古埃及人对死后世界的深刻思考。木乃伊集中反映了古埃及人关于身体保存、身份延续与死后存在的观念。
2: 在这里呢，我们设置了一个大型的莫比乌斯环，用来表现古埃及人对生命连续不断的认识。 无论是古代的埃及还是古代的中国，人们普遍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所以人们通过一系列的丧葬仪式去实现生命的延续。像我们这里展示的这件木乃伊，表现的就是古埃及人对于木乃伊的制作，它就像我们中国汉代对于衣的制作一样，都是为了更好的保存遗体。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外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
0: 为了让生命延续，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搭配护身符、棺具与丧葬文书，为逝者求得神明护佑。远在东方的南越人则以丝缕玉衣殓葬，借独特墓室格局、成套礼器与丧葬制度，守护亡者肉身与尊贵身份。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以不同方式诉说着对生命延续、死后永恒的共同追求。
1: 一件件精美的埃及文物让观众赞叹的同时，了解到了一个复杂生动的古代文明，同时让埃及法老与南越王的丧葬习俗进行直观对比，让古埃及文明与中华文明作为两个平等的主体，展开了一场关于生命、死亡与永恒的人类思考的对话。
0: 打动观众的不只是展厅里的古埃及文物，外侧回廊展出的艺术家眼中的古埃及系列现代作品也牢牢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2: 我们是希望呈现一个古代与现代的对话，因为古埃及文物还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都是距我们现在人非常遥远的几千年前的这样的东西，那我们现代人怎么去理解这批东西？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跟广州美术学院合作，其实是从青年艺术家的角度去阐释我们现在的艺术家对于古埃及文化、对于汉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理解。
0: 艺术家如何用画笔诠释古埃及文明？我们来到广州美术学院寻找答案。赵征荣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
3: 这个因为有透视，所以说这个腿要稍微的缩小一点，还有这里也要缩小一点。透视的话，包括这里透视也是有，这里到这里，还有腰在那里，实际上这里也有点短。
0: 这是赵征荣第二次接受南越王博物院的邀请，和学生们一起对古埃及的木乃伊文化、象形文字、尼罗河文明等主题进行创作。这一类跨界创作打破了学术与艺术的壁垒，成为古典学传播的新颖方式。
3: 一开始我看到了这一批埃及展的这个尼罗河镇里的这些作品，我就感觉被里面的这些作品还是深深的打动。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意义，实际上它不是单面的艺术作品，而是它有里面的叙事性，这些呢都是我们当代艺术可以借鉴的一个很多的方面。
0: 赵征荣创作的木人运用温润的赭石与土黄色调晕染出沙漠背景，木人与羊的剪影在色彩交融中朦胧浮现。
3: 木人这幅画实际上是画的是埃及的壁画中的一个局部，它是有一个意义的，它代表了一个来生的富足，它有一种祈愿。但是呢，我画的时候呢，把它转化为一种最平常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场景，它是生动的、有生命力的一种感受。
0: 而另一幅赵征荣创作的纸本水粉船，灵感则是来源于古埃及展中的帆船模型。
3: 一般来说呢，勾线呢总是用黑的勾，但是这一次呢是用白的勾线。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白的勾线可能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吧。这船帆在这个构图里面

0: 起到了很好的一个画面支撑作用，切割了这个一个空间。
1: 一艘航行于尼罗河上的船，经艺术家之手化作身边寻常的日常意境，透出朦胧的美感。
0: 我感觉这个红和绿啊，它本身是一个很难并置在一块的颜色，就是一般来说红和绿很难配，但是有时候

0: 也是比较符合我的一个创作时候的一种感受。
1: 艺术家们跳出历史的尘封，用当代艺术语言解读古老文明，让古典学在当下焕发全新的生命力。这份创作既是对古典文明的回望致敬，也是古典文化与现代思潮的精彩交融。为了帮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古埃及文明，南越王博物院还专门邀请了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的副教授朱义章，围绕本次展览举办了一场专题讲座。这位学者从硕士阶段起便扎根地中海古典文明研究，主攻古希腊文化史与古希腊神话。希腊与埃及这两个古老文明如何相遇、碰撞、融合，也是他多年来反复研究的问题。
2: 我们可以发现呢，这样一个雕像的话呢，它拥有希腊艺术的一个卷发，以及呢，它的那个身材呢非常的圆润，而且设计成一个孩童的模样，这就反映出希腊人对埃及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理解，以及呢自己的一个重构。
1: 朱义章曾经参与多场古典文明公共传播与博物馆讲座，这次他为南越王博物院准备的讲座题目是《爱琴海与尼罗河：希腊视野中的埃及世界》。
2: 我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很多习以为常的一些知识的话呢，对听众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我每次做这个公众讲座或者做这个科普的时候呢，总是希望能够在客观还原古代文明，以及呢又能够让听众听得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3: 掌声有请朱义章教授登台。
4: 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讲座。
2: 我们学者走进博物馆做这一个讲座的话呢，并不仅仅也就是说是这个讲知识这么简单，更应该是担任一个向导的角色，帮助观众呢建立起一个真正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对接。
1: 为了让古典文明的传播突破时空的隔阂，本次展览还引入了前沿数字技术，将整座博物院转化为一个可感知、可互动的奇幻场域。
5: 我们使用了一个 AI 的技术，然后再结合一些其他的数字化的呈现，然后表现了古埃及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非常多的历史遗迹。这个黑猫是猫神巴斯特的一个数字形象，这个黑猫就像是一个猫向导，也像一个猫游客，它带领着我们一起去看我们这个展览。
6: 以数字化赋能，生动展现古典文明，开辟数字化与现代艺术的对话新维度。这种创新手段表明，世界文明的叙事不仅可以是历史性的回顾，同时也可以是当代的艺术的科技的再创造。它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互鉴提供了可复原的方法。
1: 山海相隔，挡不住文明的交融。从古时商旅舟楫往来，到如今展览、艺术与学术交流不断，这座城市始终延续着对话传统。依托得天独厚的历史底蕴，广州也成为解读多元古典文明、开展古典学研究与交流的天然舞台。博物馆之外，古典学又在校园里如何落地生根？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广州高校寻找答案。
7: 各位同学，亚历山大的东京拉开了希腊化世界的序幕。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小组的同学用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相结合，给我们编排了一出小小的话剧。那么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带来话剧《亚历山大里亚的殿堂》。

0: 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埃及。
1: 陛下，您曾说要在埃及建一座新城，如今您认为建在哪里合适？
2: 就在这尼罗河的入海口。
3: 这是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教师邵兆颖的课堂，他让同学们结合史料记载排演一幕小型戏剧，重现亚历山大东亲在尼罗河口建成的那段历史。
4: 因为亚历山大他本身他也是年少有为，也是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他也是在24岁左右就进入了埃及，建立了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城市。
5: 最喜欢的情节我觉得应该是后面那个亚历山大丢剑的那一段，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的展示了那个亚历山大的那个雄姿吧。
2: 我希望人们把武器当作过时的旧物，在游艺、欢宴和金钱中度日。
6: 我们在话剧编排的过程中，主要就是想体现出亚历山大大帝作为外族的异域文化的征服者。那他在征服的过程中虽然伴有暴力，他也把希腊的文明和文化带到了埃及的这片土地，由此形成的多元的混合式的文化才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化文明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3: 深耕世界古代史与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多年，邵兆颖是暨南大学世界史博士后，现任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教师。童年相伴的古希腊神话让他爱上历史，大学求学中他逐渐意识到神话背后是一整套古文明逻辑，坚定选择古代史方向，一路投身古典学研究。
6: 我觉得不管同学们是学工科、农科还是其他的专业方向，大家都有必要而且应当去了解古代人类社会曾经到达过怎样的文明高度，而且呢，也应该了解这些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所以呢，这也是我开设这些课程的最根本的原因。
3: 在古典学科的授课过程中，邵兆颖的课堂总是自带一股现场感。纸草、陶罐、钱币，这些他精心搜集的小道具贯穿在他的讲课中。
6: 这是我们在上世界古代史课程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些小道具。这个呢，就是一个复刻版的埃及的亡灵书，它的原版藏在大英博物馆。我们一般在讲课的时候，讲到埃及人生死观念的时候会使用它。
3: 邵兆颖的学生林浩洋正是在古典文明史的课堂上被古希腊史深深吸引，此后自学古希腊语，远赴希腊参加研学课程。回国后，他撰写的论文在山东大学第四届全球史与跨国史本科生学术论坛上荣获二等奖。
7: 古典文明中其实很多现在的议题古人从古就已经思考了，这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文明和文明之间从古至今都面临着相同的议题，所以让我感受到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遥远。
6: 同学们的成绩是我最大的自豪和骄傲，同时也是我坚持在农业类院校开设相关课程的最大的动力。哪怕只是一本书也好，一次博物馆的游览也好，希望同学们能让古典学进入到自己人生的视野中。
3: 跨越3000年岁月长河，挣脱语言与地域的壁垒，古埃及与华夏两大古老文明在此隔空相逢，人类关于生命、存续、天地与自我的思索亘古相通，正是这份共通的精神求索消弭了文明间的山海隔阂。而在深耕古典学的漫漫征程中，他们是高校授课的师长。
6: 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老师，第一重角色是守护者的角色，就像第一届古典学大会所倡议的那样，理应 去守护古典文明的火种，为解决现代世界的问题提供智慧启示。而第二重角色，我认为是一个传播者的角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古典学，喜欢古典学，然后推动古典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3: 他们是青年学子，从课堂出发走向更远的地方。
8: 古典文明在经历了3000年后，它的内核仍然能够打动我们，仍然提供给当代的年轻人一些思想上的指引。
3: 他们是艺术家，让古老的艺术有了新的表达。
9: 我想，哎，这个能不能用我们当代人的视角去阐释这样的一个古代的艺术，因为它的神秘一种象征意义，那么它的一些符号化，包括它的形象的生命率，还有这种闪示法，还有这个颜色的这种象征性，那么这些东西呢，可以能不能把它转换成这个我们的当代的绘画。
3: 他们是博物馆人，在遗址与公众之间搭建桥梁。
10: 南越王博物院的责任与担当体现为立足岭南，讲好中国故事，对话世界文明，用创新的方式让古老的遗址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古代与现代、文物与公众的活力场域。
3: 守护者、传播者、求索者、创造者、连结者，他们身份不同，却共同做着同一件事，让古典文明不止于博物馆的展柜，不止于学术论文的注脚，而是能够走进当代人的生活，成为一种可以被触摸、被感受、被延续的力量。这门古老的学问便不再只是回望过去，而是真正的指向未来。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方校长也特别想念这儿，也很想念跟你们在一起的日子。
1: 再也回不去了，是吗？
0: 你总得长大，前面有更广阔的天地呢。方校长这儿的球场太小了。
1: 可我想回到过去。
0: 我们都要往前看，好不好？前面有更美的风景等着你呢。不过了，乖啊，静怡。跟方向忍回去好不好？妈妈该担心了。不哭了，再哭不漂亮了。

0: 对，我不配做一个妈妈，我每天照顾你，洗衣服做饭，妈妈又当爹又当妈的，你就这样对我是不是沈建一啊？我跟你说话了，你听见了吗？王老师都怪你，我跟你说过让你不要来打扰我女儿，你听见了吗？你又来拍片子，所有的片子都没有拍好，又跑来打球，你都是你害的我女儿，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1: 如果你再这样对孩子的话，我现在就把孩子带走。
0: 你看，你信不信我报警？
1: 我们同样也能报警。
0: 你过来，
2: 静怡，跟方校长回家好不好？
0: 你给我过来，
2: 我们先走了。
0: 你过来，陈静怡，你过来，静怡。
3: 哎呦，静怡妈妈，你冷静一下啊！你说你情绪这么激动，我们怎么放心让静怡跟你回家的呀？
4: 静怡，我没事。

0: 奥校篮球队，当时我特别高兴，就觉得应该离我的目标近了一步。但是很可惜，有次比赛的时候不小心受伤了，膝盖十字韧带撕裂了。啊，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致命伤。
1: 那一定很疼吧？
0: 嗯，很疼，特别特别疼。哪怕我后来拼命的做康复训练，拼命的练习，但还是没有用。哎，就离我的梦想，离我的目标，职业篮球运动员越来越远，最后就画上了句号。
1: 鲍校长，
0: 金怡，鲍校长知道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碰到了一些麻烦，但是你要相信，大家都会一直陪着你。
2: 哎呦，我不哭了哦，
0: 一直陪着你啊。
1: 嗯，
0: 尤其是妈妈。妈妈她不管做什么都是对你好的，可能方式方法上得需要调整一些，但是你要相信妈妈她很爱很爱你。明天跟妈妈好好说好吗？今天最好了，
2: 不哭了啊。
0: 明天眼睛肿得漂亮，睡吧。
1: 一年，
0: 方校长的床可舒服了。
1: 睡得好觉。

0: 辛苦了。没有了解清楚情况就发表意见，这是综治中心的大忌。我那天态度也不好，跟你道个歉。
1: 我那天态度也不好，这事儿都过去了，不提了。关键是现在静怡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啊？
0: 赵主任这段时间也让我走访调查，童模行业确实存在你说的一些问题，但是静怡的家庭问题会更复杂一点。但是有一点，我还是保持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大多数父母，包括静怡妈妈，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
1: 这点我同意，但是我实在是不认可静怡妈妈的做法。她现在完全就不顾孩子的感受，把自己的心思强加到孩子身上，我觉得这一点对于静怡来说太辛苦，也太不公平了。
0: 你说的这点我明白。我觉得如果孩子和父母能够相互理解，妥善沟通的话，说不定这些问题就能避免掉了。现在就希望张主任能做好静怡妈妈的工作，让孩子尽快地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里。
1: 但愿吧。

0: 我煮了宵夜，要不要出来吃一点啊？
1: 今天麻烦你们了。打算在这守我一夜呀、
0: 看你家里啊，也只有这些。来，尝尝，看看我手艺合不合你胃口。

0: 老公最喜欢这一口，所以我们家冰箱里永远都有醪糟和鸡蛋。
1: 我也离婚了，三年了。以前啊，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忽略了家庭。但我没有孩子，我能想得出来，你一个人带孩子有多难。既然已经分开了，放下吧。
0: 我带孩子再辛苦我都不怕，我就是想不明白，我为了这个家里里外外从早到晚我付出了这么多，他觉得很遗憾，到头来他却跟我说，说我这个人一点也不浪漫，说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什么叫共同语言？什么叫浪漫？我把孩子带好，把家照顾好，难道这还不够吗？
2: 你干嘛？
3: 你干嘛到了呀？
1: 他不会再回来了，你得把跟他相关的一切都清除掉。
2: 凭什么说他不会回来？
1: 因为他一直在进步，而你在原地。你得开始你自己的生活。

0: 坐吧。
1: 啊，坐吧。这位啊，是我们富春新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果然。
2: 昨天晚上见过的。
3: 嗯，静怡妈妈，昨天晚上静怡在方老师家一切都好，我觉得您孩子的问题应该很快就能解决了。关键是您怎么想？
4: 有什么想说的，直接说。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会难为任何人。
2: 嗯，我想接他回家，
3: 这是当然。孩子跟着父母肯定是最好的归宿，但我就是比较担心您的情绪问题。
2: 我昨天错了，对不起，我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你们放心，我向你们保证，我以后再不打孩子了。对不起。
3: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个家长的心愿，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孩子还小，没有自控力，没有准确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家长有义务管教，但是绝对不能把自己的虚荣心和利益强加到孩子身上。
2: 是，我承认，我确实有虚荣心。没想到我的女儿，她进步这么快。我就是希望她成为明星以后，让他爸爸看到我为这个家做出了很多努力和付出。我想让他爸知道

0: 后悔，不敢离开我们。
1: 如果您要求静怡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向丈夫证明什么的话，那她只是您的工具而已。
0: 不是，我没有拿我女儿当工具，我是真的爱她。
1: 所以啊，静怡妈妈，你要多和静怡沟通，多听听她对自己、对你们母女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我希望她有一个好的发展和未来，我希望她爸爸有一天还能回到我们身边。
2: 不是出于爱，那种伴侣你争取回来有什么用啊？对吧？
0: 我离婚的时候，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都想跳楼死了不活了。可我晚上躺在床上看到我女儿，她那么好看，真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我记得他八岁生日的时候，我带他去拍一个生日的照片，然后那个摄影师一边照相一边说：“哇，你女儿真好看，太漂亮了！哎呀，她怎么这么上进呀？你应该让她去当明星，你让她去拍照当童模。”我当时都不知道什么是童模，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他递了一份资料，我没想到厂家那么喜欢他，马上就同意让他去拍广告了。我不知道怎么会成这样，就跑偏了。
2: 不要激动啊，静怡妈妈一定记得我说的，你跟他爸爸是跟他爸爸的事情，跟静怡是跟静怡，不能把这个搅到一起的呀。
0: 谢谢你主任，你说的对，我记住了。我现在开始我就跟他爸爸划清界限，我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我不能把我自己的这种欲望无限的放大，伤害了我孩子的自尊心。我现在特别后悔。
2: 来得及，
0: 我要怎么做我女儿才能原谅我？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妈妈，妈妈，
0: 静怡，
2: 静怡，
3: 我以后都听你的话，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妈妈，都是我的错。
0: 静怡，你没有错，是妈妈错了。妈妈，妈妈不好，妈妈不应该让你去当童模，不应该让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就是希望你好好发展，希望你什么都比妈妈好。是妈妈不好，妈妈太失败了，留不住爸爸，也没有好的工作。妈妈对不起你，我太失败了。
3: 妈妈，你一点不失败，妈妈你爱护我，我以后可以赚钱，然后我养活你。妈妈，
0: 以后我们不拍照了，不拍照片了，妈妈再也不逼你了，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你开心就好，你快乐就好，你快乐妈妈就快乐，不拍照了，宝贝儿。
3: 不，妈妈，我喜欢拍照，我喜欢拍照，我以后拍好多好多照片，让每个顾客都满意，然后妈妈，然后我养活你，我有能力，我赚好多钱养活你。

我不打篮球了。自从爸爸走了，我经常看到妈妈偷偷的哭。我知道，她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她对我付出了特别的多。现在我长大了，我也可以照顾她了。 不要再等我了。你昨天晚上不还说吗？每个人的路不该只有一条。

0: 妈妈，走，咱们回家了。
1: 谢谢方校长。
2: 对不起，
1: 对不起。
2: 回家吗？
1: 回吧。

0: 你怎么不去吃饭呢？我还找你呢，看什么呢？哦，刚才方淑然是不是来过？是来过了，怎么了？
1: 他来干嘛？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
0: 你是不是对方淑然有什么误会啊？啊，人家来是因为同谋事件来的。哎，你快跟我说说，处理的怎么样了？
1: 哎，你最近对方淑然怎么突然这么关心啊？
0: 啊，
1: 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啊？
0: 我对他有什么意思啊？哎，你就没看出方淑然对你那点意思？
1: 谁对谁有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几个意思啊？
0: 哎，这不用说你啊，你就是一颗铁树，
1: 跟铁树有什么关系啊？你来找我什么意思啊？

0: 方淑然，来了。哎，呀，这河边风好大啊！嗯，啊，其实我发现啊，哎，你在太阳光下面还蛮好看的。
1: 什么意思啊？平时不好看？啊，不，不是，我，哎呀，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嘛。
0: 其实我来找你啊，我想跟你说，那天果然的态度啊不是很好，你别往心里去，我可以替他呀向你道个歉。
1: 主要那天我态度也不好，我也得跟他道歉。
0: 人家说的句句在理，确实是我不懂法。也没有了，如果两个人啊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形成讨论呢，也是正常的。啊，对了，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啊。 通过这个行业了，而且很快会出台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
1: 真的？
0: 真的呀。
1: 那太好了。

0: 也不知道静怡跟她妈妈怎么样了。她们俩母女确实挺不容易的，主要是那个视频一看着很多人都会误会。
1: 我倒觉得呀，可能是件好事，形成焦点会让更多的人啊关注这件事情。在这个野蛮生长的行业链中啊，孩子变成了摇钱树，也有那些
2: 打着培养孩子做幌子赚钱的黑心商家。
1: 当然了，也不乏那种真的像静怡妈妈呀想让孩子变成明星的。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同胞生态是要被关注的，孩子们呀是要被保护的。

0: 嘿，哎呀，怎么饿了一天了啊？吃点吧。
1: 谢谢爷爷。哎，
0: 什么？嫌我这个老头子做的粥难吃啊？
1: 啊，没有，我在愁静怡的事儿呢。要不是我没调查清楚就下结论的话，也不至于拖到现在这个样子。
0: 果然啊，我们不能忽视自己肩上担的责任，但也不能苛求自己算无遗漏。解决一桩案子，救助一个儿童，这对当事人来说都是实打实的帮助。这都是你的努力，一味的指责自己，沉迷在已经产生的问题当中，这对案件的进一步推进毫无益处。
1: 但我做的远远不够。爷爷，你看，这是我调查走访，还有通过市里师兄拿到的案件卷宗。童模的事情不是个案，也不仅仅是家庭虐待。童装市场还有童模市场这几年的规模都在不断的扩大，在双方利益的对接之下，儿童的个人意愿还有合法权益都受到了忽视和侵害，这是不争的事实。你说我们能解救像静怡这样的孩子一次两次，但是长远来看呢，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规范制度还有法律支持的话，那受害儿童只会一个又一个源源不断的出现。我觉得呀，保护儿童不能只是约束父母，社会保障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相应的法律规范还有企业责任都要跟上社会的步伐，尽快的为儿童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爷爷，我想写一份检查建议书，试着推进童模行业的治理。
0: 这小丫头看来真是长大了。

0: 集合了，大家，快！跑起来！抬头挺胸，以后集合的时候注意速度一定要快，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大点声，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0: 很好，今天呢，我们先开始。肖主任，
3: 上课。
1: 孩子们，继续训练，快跑步。
3: 不是，我是告诉过你了吗？这是法拍房，不能随便进的呀！你现在把这孩子们都带进来了，你想干什么？你要惹多大的祸呀？
1: 我不想进，你解释。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家的动作场，你想进你就进的好不好？你现在属于触犯法律了，你知道吗？那法院要罚你，你怎么办呀？啊？
0: 你有女朋友吗？
3: 我在跟你说这个事情，你给我瞎扯什么呢？
0: 我是在关心你，问你有没有女朋友。
3: 我现在是在关心你，你不要管我有没有什么女朋友，我问你，你扯了我，你怎么办呀？
0: 行，肖主任，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在自己的地方打球训练，我会惹什么麻烦？你一个堂堂综治中心的主任，你不是最注重调查研究吗？你在说刚刚那些话之前，你做研究了吗？
3: 这里是你的场。
0: 场地，曾经是一个法拍房，但现在这个地方它姓方，方，不信你可以去查，查的越清楚越好。
3: 哎呦，那不好意思，对不起啊，那属于我没有调查清楚啊。
0: 不用道歉。
3: 那
1: 你要什么呀？
0: 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吧。
3: 这方圆差不多，你
0: 要求啊。
1: 理想型啊，身高啊，
0: 长相啊，
1: 得了，
0: 有什么要求提？
1: 你当着这群孩子的面，你干什么？
0: 你这羞涩呀！你有什么

0: 呀，我走了。哎呀，
1: 慢走不送啊。
2: 果然，你看，我特意给你点的低卡低脂的健康餐，来，吃完再忙。
1: 谢谢。
2: 检查建议书？
1: 嗯。
2: 这么严重吗？
1: 童模的事情对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影响都很大，必须各部门都重视起来，才能尽快解决啊。
2: 可是，这事儿不是不违法吗？
1: 但是已经伤害了孩子们的身体和心灵了。这件事儿我已经摸清楚了，我要赶紧整理出来，然后联合教育局、市场监管局还有共青团委员会一起开个会讨论一下。
2: 哎呀，行啊，啊，原来你早就想好了，你现在越来越像个检察官了啊。
1: 什么叫像？我就是。
2: 啊，对对对对对，是是是，你是这个将来要办大案、要案的这个果大检察官嘛，对不对？对不对？
1: 哎，走了。
2: 哎，不是，你拿路上吃啊！哎，果然。
3: 哎，这姑娘条件挺不错的，
1: 是吧？
4: 你好，二位的水，
1: 谢谢、
4: 谢谢。
1: 她呢，以前是我一个学生，就是。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想看看你能不能帮帮他。
3: 你学生我怎么帮啊？
1: 你的资源呢？我是知道的，就是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比较熟的服装厂商可以给介绍一下。
3: 那我还真有，
1: 真的，
3: 包在我身上了，
4: 太好了。
5: 保持住，很好，来。

0: 孟小姐推荐女孩真不错啊，很符合我们的标准，以后可以谈合作啦，合作愉快哦。
1: 合作愉快，谢谢。听见厂商说了，特满意，之后会来跟你谈合作的。哦，这个，帮我转交给静怡。要是他想我了，随时随地过来找我。
2: 马校长，谢谢马校长。
3: 对不起，千万别这样，静怡妈妈，孩子看着。
1: 还有以后咱在孩子面前别太悲观了，静怡特别敏感。我有一个条件啊，以后一定要保证好静怡的休息时间还有身体健康。
2: 我保证。
1: 上次孩子看着呢。
3: 不好意思。
2: 谢谢啊。
4: 放心吧，搞定了。静怡的事情我已经跟品牌打过招呼了，这个品牌影响力特别大，而且投放力度也特别大，有了这次合作以后就顺多了。
5: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4: 不用着急谢我，还有更好的事情呢。
6: 你的那个想法我已经告诉我们投资人了，他特别感兴趣，着急约我跟你见面呢。
5: 真的？
4: 行了，现在想想怎么谢谢我吧。
5: 行，你说怎么谢就怎么谢。

0: 果然，真的很佩服你创造的成绩。你为了这些孩子，付出了太多。看到他们笑脸，再难都值了。哦，我听果然说，检察院已经向各个部门发出检查建议书了，所以为了孩子们，还是很多人都在努力的。 中评市人民检察院、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教育局、共青团市委联合出台《中评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意见》，规定不得利用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不得连续使用童模超过1周或累计超过1个月，导致童模辍学或变相辍学，不得连续活动超过4小时。 不得让儿童穿戴不符合年龄、有违公序良俗的服饰，或引导儿童做不符合年龄、有违公序良俗的动作、行为，不得以殴打、谩骂等虐待方式对未成年人实施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1: 很好，来，保持住，很好。看这里，好，好，来，来，3、2、1，好，来，继续再来一张，好，
2: 很棒。
3: 锦锦今天表现特别棒，今天先拍到这儿，可以回家休息了。
4: 谢谢。
3: 哎，锦锦今天表现特别好，辛苦您了，辛苦了。哎，
4: 妈妈，今天摄影师表扬我了，
5: 表现怎么样？
3: 妈妈听见了，我的女儿好棒呀，我的好女儿啊！
5: 妈妈，咱们回家吧，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3: 妈妈回家给你做好吃的，走回家。 直播间的宝宝们，这件羊毛衫可是今年的新款啊！新款直播服里就这一天，过了今天要再等一年。告诉你们啊，今天就宠大家，不要180，不要150，89他都不要。大家准备好手术啊，小黄车准备上车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 准备好了吗？来，我们倒数5个数，5、4、3、2、1，上车！哇，太快了，还剩20件，这个真的非常好看，非常好，还有10件，还有谁没有抢到？赶紧的，抓紧付款，过了今天你们还要再等1年的时间，还有5件，就这一天，手快有，手慢没，抢到了没有？ 好，都抢到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文静姐，喝点水。你怎么来了？我今天来是想邀请你来我的工作室，担任我飓风篮球青少年训练营的领队。你觉得我会去吗？
1: 煽情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是我工作室的地址。

0: 布置的挺好的，挺像模像样的。
1: 文静姐，
0: 我只是想来问一个问题。
1: 你问。
0: 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找我回来？
1: 文静姐，我记得。
2: 你好，
0: 请问你是？
2: 我是方舒然。
0: 你好。

只是因为我曾经帮过你，所以你想还这份情？当然不是啊，温静姐，你的优点我太清楚了，你善于组织，考虑问题，全面周到，这些都是我欠缺的。而且你性格好，人缘也好，我球队的这些孩子们肯定会喜欢你的。哦，关键是，他们会听你的。 还有一点，是出于我的私心，我想弥补，想找回曾经的我吧。

0: 我现在正式邀请陈文静女士担任球队的领队。啊，不过要提前说好啊，集训期无休，外出比赛无休，还得忍受我的粗枝大叶。但是，我需要你。
1: 说好了，我可不是来给你当老妈子的。第一，我不整理卫生；第二，不熬夜；第三，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
0: 文静姐，
2: 谢谢你回来。

0: 怎么回事啊？这啊，这都不凉吧？
1: 我昨天晚上出了一晚上店，不是没有电啊。哦，
2: 那怎么回事？没事。来，好了好了，好了，准备听。
1: 这，捂死死！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实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肯定就是你干的，现场就是你在找茬，就是你走。对，哎呀！果然，110那边警民调解联动平台流转过来的信息，说是有这个广场舞纠纷，需要我们派调解员出面调解。
1: 但我们今天人手实在是……
2: 没事，我去吧。
3: 我以一个热心市民的身份先去侦查一下，有问题就要调解嘛。
4: 平安广场，
5: 是挺平安的。我去吧。
6: 警察同志，是他们先扰民的好不好？
7: 谁扰民的？
8: 你一个男的在唬人。
9: 哎呀，别说了。
10: 各位阿姨好，我是宗旨中心的，叫我小果就行。是这样哈，我觉得现在也挺晚的了，大家先回家早点休息，明天到宗旨中心我们来调解行吗？宗旨在哪里啊？我们派一个代表来就可以了。哎，您好，我呢是我们这个舞蹈队的领队，我呢。
11: 叫徐晶莹，我明天去。好的呀。叔叔，那明天你我没时间，我要上班，我走了。哎呀，你们别生了。
12: 你说他叫什么？
11: 许晶莹。哦，那发生在什么地方呀？
12: 平安广场。
11: 小主任，是我通过周边居民的了解，确实是广场舞的噪音扰民了。
12: 你看看怎么解决吧。那领场的阿姨态度不太友好。
11: 你说那个领头那个阿姨就叫许晶莹。行，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啊，我考虑一下啊。
12: 那我先去忙了。
11: 哎。

0: 大主任，你这个在这里愁眉苦脸的干什么？你碰到什么麻烦了？
1: 是比较麻烦的一个案子啊，广场舞纠纷。
2: 对了，
0: 这个广场舞这个事情，我要向你汇报一下了。哦，上次你不是让我去调查了解广场舞的案子吗？我就跑了我们区好几个大广场，距离远一点的呢嘛马马虎虎，距离近的呢确实是扰民了。有几个就在人家居民楼底下跳到了楼上的人，这个歌都会唱了。我就跟那个跳舞的阿姨讲了，我说你们不要再跳了，你们再跳下去，楼上的人要跳下来了。后来呢，就慢慢的跟他们讲，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一点点耐心的做。这个事情慢慢就解决掉了。另外，
1: 师傅，那正好啊，那这个广场舞的纠纷事情啊，那就交给你来处理好了。你调解这种啊邻里之间的矛盾啊，非常有经验的啊。
0: 那个当然了，事情处理时间长了，慢慢经验就积累起来了。
1: 我一会儿让果然啊把资料啊给你送过来
0: 啊。不要，这样子，我们准备准备，你跟我去，好吧？我教你怎么把它摆平。
1: 不，我不好出面的啊。
0: 为什么？

0: 我要避嫌。
1: 避嫌？哦，你们家有亲戚在里面？
0: 没事没事，不管是哪个啊，我跟你讲，碰到我总会处理的好的。
1: 放心，一定帮你把这问题解决得漂漂亮亮，还让你面子上好看
2: 啊！哎哎，师傅啊，我必须要跟你讲一下啊，这个领头的这个阿姨啊，你也认识的，而且可能还是个熟人。
0: 谁啊？
2: 我妈。
1: 你妈妈，这个是有点难度了。她是你妈妈。你是我徒弟还是我的领导？你刚刚讲的对的，是要避嫌的。
0: 哦，我想起来了，我手上还有两个钉子啊，一个骨头啊。这件事情你还是叫别人去啊。
2: 不是，师傅，你是最擅长处理钉子案跟骨头案的，这个事情啊非你莫属。挑我了？我真不是挑你啊，我是信任你啊。哦，当然了，你要觉得这个事情啊你处理不了，我也可以去找别人去的，是不是？
0: 你怎么不处理不了的？我讲你听，再难的案子在我这里没有难度的。哦，
1: 而且你妈妈是一个高素质的艺术家，对吧啦？哎呦，
2: 关键是你没有看到她生活里的素质啊。
1: 慢慢接触接触不就知道了？哎，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事情你不要再找别人了，就我去。我金牌调解员是吧？我会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的。哦，
2: 那师傅，这个事情就拜托给你了啊。啊，
1: 这徐老师啊，
3: 请进请进。请坐请坐。啊，请坐。
4: 各位阿姨，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3: 谢谢哈。今天不是来调查情况的吗？就公事公办吧。
0: 好的好的。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杨明安，中资中心调解员。这个是网格员于家宽，是我的徒弟啊。
3: 你好。
4: 各位阿姨，我们来呢就是为了广场舞噪音扰民这件事情的。
5: 既然要谈，我们就先讲讲理啊。国家提倡全民健康，我们跳广场舞的目的是提升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没错吧？
0: 没有。
5: 第二，我们为了照顾周围的人调整了跳舞时间，我们做得对。
4: 杨总，他们有备而来啊。
0: 顺势而为，顺势而为。
5: 哎，别打断我啊，还有第三条呢。我们组织跳舞，那可是起到了对老年人的心理调节的作用。老年人最怕的是什么？是孤独。退休在家没事干，跳跳舞健健身，身心愉悦，自然就健康。我们的行为减少了疾病，我们是有贡献的，对不对？
0: 对的对的对的。
6: 那肯定对呀，这话都是徐老师说的，有文化有条理。
5: 我们徐老师啊，那在舞台上可是魅力四射，那在生活中也是十分有人格魅力的。我们广场舞100多人，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杨总啊，你说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5: 那既然我们说的都对，你们干嘛还在这儿浪费时间啊？可以走了啊。
0: 啊，不是，你们已经讲完了对吧？那么现在轮到我们讲了呀。
6: 你们还有什么好讲的？
5: 就是，
6: 这明摆着就是那个男的蛮不讲理。
3: 小张，不要打断人家，人家是来调查情况的，你们继续说。
0: 是啊，
4: 各位阿姨，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也与对方进行了详细的面谈。对方首先表达了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阻断你们广场舞节奏这件事

0: 请致以了一定的歉意。
1: 道歉就行了，像他这种搞破坏的人就应该给抓起来。
2: 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起到教育作用啊，这个得饶人处且饶人。
1: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嗨起来了啊。
0: 但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范围内。
1: 什么时间啊？
3: 什么意思啊？
2: 还真是。哎，杨所啊，鱼，
0: 小鱼啊，
2: 小鱼，什么叫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范围，能告知我们一下吗？
0: 上次果然匆匆忙忙的，也没解释清楚啊。这次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政府呢，对于广场舞噪音扰民这件事情，颁布了地方性的法规，规定了广场舞的时间截止为晚上的9点钟。
2: 啊、哦，
3: 这么久了，
2: 你们可能不知道吧？确实以前呢，我们是9点半结束，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改到9点结束了。其实我个人的生活习惯。4点到5点练琴，5点半吃饭，然后让他消化一下，6点半开始跳舞。但是现在因为怕扰民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改成5点半吃饭，我们6点就开始。
3: 就是啊。
2: 但是我们的队员有些是老年人，有些也住得比较远，行动不是很方便，所以大家是陆陆续续的到这儿。不管怎么样，我们确实是卡到9点结束了。嗯，真的，杨所，希望你们能理解。
4: 理解的，理解的。
0: 各位阿姨，我觉得你们说的都特别好，但是我还没说完。哦。相关的法规不仅仅对时间上有限制，对于噪音分贝上面也有限制，白天不超过55分贝，晚上不超过45分贝。
3: 啊，等等，这分贝是个什么水产品？
4: 啊、这个不是水产品，这个是测量声音轻重高低的一种计量单位。
3: 那45是多大的音啊？
4: 是。啊！你看，
3: 啊，这么点声音啊！嗯，那这么点声音怎么跳舞啊？
1: 就是、
3: 啊。那我们那么多人，广场这么大，你这么点声音，谁能听得见呀？
1: 肯定听不见。
2: 杨所，我必须要说几句哈。我们这些舞蹈队都是些老同志啊，他们耳朵不灵的，有些还在助听器。音乐啊，在舞蹈中起的究竟是什么作用呢？它是烘托气氛，哎呀，让大家一听到这个音乐就坐不住，手啊脚啊就想动，就热血沸腾，这样哎才能起到锻炼作用，是吧？可能是不是我说的这些专业术语你们听不懂？
5: 要听的，要听的、啊、
2: 我知道。是，就总而言之，杨所，我想表达的说，你那个45分贝，别说我们舞队的最后一排了，我可以说第一排也听不见。那要是大家都听不见，这个舞怎么跳呢？
1: 再说了，我们徐老师说话本来就温柔，还嗲兮兮的，我们就靠听这音乐带节奏。你看我们声音小点儿，那让我们以后怎么跳啊？
4: 你们想办法换一个地方。
2: 我们已经找遍了周围所有的地方了，只有这个场地离大家远一点，不扰民。
4: 是是是，对对，你讲的都有道理的。但是这个你们愉悦了，你们健康了，你们兴奋了，但是周围的群众受到影响了呀。
1: 我们怎么影响别人啊？我还说别人影响我们锻炼的呢。你们要非这么说啊，我们还不惯着他们了。
3: 就是不惯。
0: 那你们也不能扰民啊，我们都有管理条例的，你们得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
3: 我们就不按照规章制度了，怎么了？哎，
4: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讲，来坐下。
0: 综治中心可以联合环保、公安、城管等部门工作人员共同整治违反规定的由

0: 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整改。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坚持教义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那就是不让我们跳了呗。
2: 我们大家不都是朋友吗？就不能放宽点儿？
3: 作为同龄人来讲，我是可以理解你们的，但是你们要换位思考啊！我相信舞蹈队一定能够找出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徐老师啊，你讲对吧？
4: 静姐，你还说他是你的朋友呢，你这朋友可真是够秉公执法的，
2: 都快赶上包青天了。
5: 杨所，你们刚才宣布的法律法规我们知晓了，只是我得好好想想接下来究竟该怎么办，然后我再回复你们，可以吗？
3: 啊，好的。
6: 亚索。

0: 静静，怎么办呀？你们也回去吧。不商量了。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啊。好，那我们走了。哎，千万别投降啊！
1: 哎呦，
2: 妈妈，我以为今天晚上就只吃这些咸菜了，还好有汤啊。
1: 是。
0: 嗯。不错。
1: 喝吧。
0: 嗯。
1: 哎呀呀！哇！哎呀！妈妈，你这干嘛呀？放这么多辣的东西啊？你这冲谁呀？啊！我跟你说啊，妈妈今天的心情跟这汤一样，乱七八糟，五味杂陈。
0: 哎呦，妈妈，你哎。
1: 我们有明确规定啊，
0: 那调解的时候你是我妈呀，咱俩是直系亲属，那我不得避嫌吗？
1: 你们的明确规定啊，我比你清楚。我就是想问你，你派那个人来调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0: 杨锁呀，他是金牌调解员啊，而且他不是还是我师傅吗？
1: 你终于承认他是你师傅了啊？他为什么不帮着妈妈呢？
0: 凡事都有个是非曲直啊，是不是？那调节嘛，那肯定是帮理不帮亲的嘛。
1: 我早都知道了。哎，你们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鼻孔的出气。明明你知道妈妈有多难吗？
0: 啊！
1: 哎，我们队里所有人都是老年人，听不到音乐怎么跳舞啊？哎，
0: 妈妈。 不着急啊，你考虑一下，邻居四方啊，是不是？那你跳广场舞人有规定啊，那分贝啊是有。
1: 打住！你这些东西，哎，你派来的人早传达完了，你们的规定我遵守，没办法呀，谁让我儿子是中治中心的主任呢？我这个当妈的，我不能拖他的后腿，对吧？
0: 哎呀，你。
1: 但是请你通知他啊。
0: 嗯。
1: 以后别再来我们家了，这个人他不受欢迎。
0: 妈妈，咱们能不能不生气啊？啊！
1: 队里人意见大了，我根本没有心思做饭，所以这个汤我也不是盛新的，我也不知道该放多少辣，什么刚多少麻，我都在想着这个跳舞的事儿。我希望肖主任您呢，继续大公无私，好好努力的工作，啊！ 只是今后的饭菜，就参考今天的标准，好吧？<咳>

0: 徐老师，我们能不能约个时间聊一聊啊？
1: 好了，妈该说的都说了啊，这气儿我也撒了，你该喝粥喝粥，吃点菜吧。啊，我得走了。
2: 干嘛去啊？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跳广场舞去，我要是不跳舞，我不气死啊！
0: 这个徒弟啊，你妈妈怎么把我删除了？
2: 师傅啊，你别说把你拉黑了，我妈刚才啊给我做了一碗，就是个上次给你喝的那个很辣的那碗汤，又给我做了一碗，我喝我差点没飞上天去。我
0: 现在你也晓得那个汤的味道了吧？哎，让你嘴巴也起泡。
2: 哎，你还笑
0: 啊？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这我会想办法的。你放心，我一定让他这个按照规矩跳舞，我还要帮你把他的气消掉啊！哎，放心好了。

0: 天广场舞的噪音情况如何呀？
1: 已经9点了，不能扰民，咱们今天就先到。

0: 多好看！
1: 哎呀，真好！
0: 哎呀，我们今天搞了一个新的这个，哎，咱们今天早……
2: 哎呀，老杨，你干了很多好事啊！
3: 又来送你这一套啊？
4: 不，
3: 谢谢。
4: 这个徐老师在这个队伍里面来来回回走，老吃力的，还会影响大家跳舞呀。
5: 来了，
6: 教我们。

0: 我撑不下去了，哎呀，哎呀，你怎么了？
1: 我腰大概嘎牢了。
0: 真的，别动，别动，别动。
1: 不晓得，不晓得，动作太快了，大概。啊，
0: 要有过上，我知道。
1: 不行，
0: 不要动，
1: 哎呀，这
0: 别动，别动，
1: 别动啊！你说，现在这个9点钟也快要到了，你们的广场舞这个也。

0: 差不多了。
1: 知道了。
0: 好。
2: 你先趴着歇一会儿啊，放松一下肌肉啊。
0: 好的。
1: 啊，谢谢。擦一下。这么扎一下，是不是好受一些？
0: 真的是轻松好多啊。
1: 那就好。
0: 你辛苦了。
1: 你看你吧，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最知道，什么动作能做，什么动作不能做，干嘛要逞能呢？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
0: 158斤6两。开个玩笑的。
1: 要我说吧，你这个腰伤啊还是不重。要不然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吗？
2: 他这个腰伤了有年头了。不一定会好的很快。回去呢一定要静养。最好呢买个那个腰部按摩仪，日常生活都可以用，有助于他的恢复啊。
0: 不，我不要那个东西，我就贴贴膏药嘛好了。医生啊，我什么时候再可以去跳广场舞啊？
1: 杨所长，你现在只能静养，如果你现在不养好，根本就不可能跳广场舞，知道吗？
2: 你将来如果再不注意，恐怕连走路都有问题。你们家属呢一定要监督他，回去以后一定要卧床休息，不要再有任何的剧烈活动了。
1: 知道了。
2: 你多大了啊？不要再给家里添负担了。
0: 好的。我晓得。
2: 这个是膏药，每天呢要贴。药盒上有使用说明。
1: 好的。

0: 你们几位又来了，怎么还想找我说什么？实话实说，
1: 易先生，我们就是想谈谈转让股份的事情。这个事情，哎呀，你让我怎么讲呢？对吧？之前公司里面出了那么多的事情，你们考虑到自己财产的安全，有些想法，这个我好理解的，对吧？但是现在春雨已经回来了，舆情也已经被处理得很好，
2: 一切都在走向正轨。这个时候你们又来提这个东西，我是真的我很难理解的。
1: 你们都是亲戚，这样子搞难为情吧？
3: 倪先生，我们是看透了，叶鸿生和叶春雨啊，他们就是大坑啊！
0: 您说，这样的人，我们还能继续跟他合作吗？
4: 对呀，这么掺和下去，早晚血本无归。
1: 你们都想好了啊，自己不要血本无归啊，赶快跑路。那这个时候呢，还把我往坑里推啊？
5: 我冤大头啊！
3: 倪先生，我们没有把您当冤大头，我们的份额加起来虽然抵不过叶鸿生和叶春雨两个人，但现在叶鸿生失联了呀，我们这些份额加起来也是和叶春雨有掰掰手腕的可能呀。
0: 倪先生，您经验丰富，考虑周全，完全可以带领鸿生集团走出困境的。
6: 没错，我们呢，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的决定。
1: 嗯，你们好，深思熟虑了啊，一个个。我呢，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好一下子就表态呢？这样吧，根据你们的要求，我再认真的考虑一下，但是总要给我一些时间。

0: 叶总，你让我查的事情有消息了。哪儿？荷兰阿姆斯特丹。还有事吗？
1: 那个十分钟之后董事会就开始了，董事们都到了。哦。如果是，还有资格召开董事会？
2: 那差不多，这就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
1: 陈宇来了，坐。你说，解释一下。小叶总，倪先生已经接手了35%的转让，我们剩下的几位呢，也决定在董事会上支持倪先生。这个鸿生集团的的确确嘛，那是鸿生创办的，这我们没有花钱。但是集团发展到今天。 它已经不仅仅是叶家人手里边的玩具了，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董事们来讲，我们不可能看着你这么任性的把它带上一条不归路。

0: 李彪，你别太过分啊！这什么地方？还有没有王法？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真怕你们。这15亿，你们拿多少，我拿多少，我就见面了，大不了咱们都鱼死网破。
1: 谁是鱼，谁是网，你心里没数吗？你以为我们会在乎这点破钱来布这个局，等我耍小聪明，把自己老婆孩子支国外去了，你跟我赌呢是吗？啊，
0: 你要敢赌，
1: 我不敢动，你是不是？
0: 是不是？彪哥，彪哥，那个。 我错，咱你就别动我了，别动我老婆孩子，啊！
1: 谁说要动我了？国外我有朋友，我是帮你照顾他们两个人，啊！我最喜欢看你紧张的样子，<笑>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
0: 还有啊，以后要听话。
1: 你也是，身为一个大男人，把自己老婆孩子支那么远，谁照顾啊？

0: 要看书啊，就专心一点，不然你老这样的话，不就等于浪费时间吗？
1: 我明天工作室开业，就有点不踏实。
0: 有什么还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吗？
1: 准备好了，就是有点遗憾。
0: 是因为静怡。
1: 我觉得那么好的苗子，他要是能继续打球该多好。不过现在也挺好，静怡现在名气越来越高，订单也越来越多，挺好的。于家宽，于家宽明天说要送我十个花篮，真够俗的他。肖主任，你送我什么礼物啊？
0: 我送你一句祝福。

0: 祝你事业有成。
1: 就这个啊？
0: 嗯。
1: 肖主任。
0: 嗯。
1: 你真大方。
2: 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莫文二小姐的帮助，还有陈文静和赵刚对我的信任，还有孩子们和各位家长们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在这里我正式宣布飓风篮球青训营正式成立。谢谢。
3: 方校长，静怡，你怎么来了？
4: 是肖叔叔说服我妈妈的，我妈妈现在已经支持我的篮球梦想了，我又能跟大家在一起了。
5: 太好了。郑静怡归队。
2: 肖主任，
0: 你们捡，你们捡。
6: 剪彩仪式正式开始，3、2、1
7: 开始。
2: 谢谢。静怡妈妈，谢谢。
5: 我谢谢你，特别感谢你们对我女儿的帮助。
0: 应该的。
3: 妈妈，妈妈，过来拍照了。
2: 孩子叫你呢。肖主任，这个礼物我特别喜欢。
0: 喜欢就好。

0: 非常好，非常好，咱们现在呢，要不先休息10分钟啊？大家喝点水，一会儿啊，我再逐字逐句的教你们这个发音。
1: 好，
0: 谢谢大家。这坐姿好了，我们现在是发音啊，你只有把音发出来了，我才知道该怎么纠正你，知道你对还是错啊？别着急，咱慢慢来啊。你们就试一下啊。来，好。
2: 徐老师啊。
0: 上次这个你带我去的那个按摩店哦，
2: 这个手艺好是好的嘞，哎，就是那个师傅的电话号码你好不好给我一个呀？我想等到有个时间我
0: 再去看一下我的这个腰呀。你上次那个确实很好，你不是说你的腰已经好多了吗？
2: 大概这两天太累了吧，我好像又有点不太舒服了。
0: 是吧？这可太难受了。那这样。
2: 我待会儿挂了以后，我找到我发给你，好吧？
0: 好的，好的，啊，谢谢啊。
2: 先这样啊，我在上课呢。抱歉啊，大家，我刚才接了个电话，家里有点急事，所以我必须要去处理一下啊。你们呢就根据我刚才教的这个吐字的方法去练，下堂课我再来给大家纠正。
3: 我看你啊，好像这腰伤又重了，你最近去看过医生吗？
4: 我去的，去的。医生讲这个，要是3个月里面不好起来的话，后面会影响工作的。
3: 现在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腰伤养好。我知道只要腰是受了伤就寸步难行。
4: 是啊，
3: 是
4: 啊。
3: 啊，要不再喝一口啊。
4: 啊，好的好的。
3: 啊，哎，对了，
4: 谢谢。
3: 这个杨所医生给你的药你都吃了吗？都用了吗？
4: 用的。口服的我都吃掉了，就是这个外用的嘛，这个，哎呀，这不太方便弄。
3: 那我来，啊、我来，我帮你贴上。
4: 哥们，要麻烦你了啊。
3: 哎，慢点，一定要慢，一定要慢啊！我可是受过伤，这腰，哎呦，是不是疼啊？每次动一下。
4: 对的，对的，就是、
3: 啊、慢点，慢点。
4: 这个地
3: 方啊，好，
4: 这个地方。
3: 别动啊！
4: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啊，徐老师。
3: 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说你这一个人，你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哎呀，
4: 我就是凑合呀，瞎对付呀。哎，徐老师，你不是也是一个人吗？
3: 我呀，我就不觉得我是一个人。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

揽山河，神兽有你，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进入到了高考题了。
0: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2: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沟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沟道地，土地的优质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沟道里。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增产的潜力在沟道。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

0: 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1: 整个我们对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0: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1: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的是做了5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流域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防，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2: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暑调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0: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治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0: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一万多现金左右吧。
1: 现在钱不够了。
0: 现在钱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碑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3: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一期以土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它是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2: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4: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2: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二期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5: 好，欢迎我们新进。
2: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2: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今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7: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2: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

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

0: 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1: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0: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2: 整个落实的过程无非体现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0: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两笔账。
3: 当时要成立个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0: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红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4: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红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全部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 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

0: 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1: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2: 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整治走向了全域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1: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甬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三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3: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1: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4: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1: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10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城。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5: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1: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依然使人陶醉。诗中描绘的是陶渊明追求的

生活。2000多年后，一群科学家再唱归园田居，表达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那就是为祖国效力，即使稻荚草木长。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如在眼前，唱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田园牧歌。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行香子》，其歌词取自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凤凰传奇的演唱曲风温婉柔和，优美的旋律，咏春的诗词，加上古筝和哨笛为伴，为大家呈上了一场美好的视听体验。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山色空蒙的西湖画卷。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带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都感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绿营污蔑大陆海上袭扰，台媒称赖当局升高对立，擦枪走火很危险。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发表危险谬论，对此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大放厥词，污蔑大陆近期的海上执法行动是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加强与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鼓吹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叫嚣落实所谓必要的驱离措施。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若强行驱离或采取挑衅动作，极易引发误判和意外发生，一旦擦枪走火，后果绝非台湾民众所能承受。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赖当局应该看到民意的转变，唯有广开两岸民间交流，同时与大陆对话，才有可能疏解民众与日俱增的茫然与不安。
0: 综合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高调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由于出动战车经过民居，影响生活秩序，有民众表示，此次演练又是一出扰民闹剧。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制造恐慌。在第四天的操演中 ，M1A2T 坦克首度亮相，在桃园一带模拟执行所谓防卫任务。另外，在桃园机场、高雄机场以及台南喜树海滩周边，则是在道路上设置阻绝设施，验证所谓战时应变能力。澎湖方面，则是展开所谓军事目标防护及弹药后勤整备演练。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所谓操演严重干扰交通与民生秩序，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有民众表示，战车开进城市，道路设障封路，立即备战看在眼里，真有万般说不出的无奈。更有民众质问，赖当局一年到头要演几次？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借操演渲染大陆威胁，实为谋独操弄，不仅升高对抗风险，更拿台湾民众的安宁生活当赌注。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蓝绿阵营就选战议题攻防激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大幅领先。来看报道。
1: 近期，台北蓝绿两大阵营围绕城市交通、住房政策、公共服务、青年就业等议题持续激烈交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24号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其无法反映民意，并引用外号质疑蒋万安。
2: 你们每一天问我各项的施政问题，我都一项一项具体的回应。

0: 也做完整的说明。
1: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发文声援蒋万安，并列举沈伯阳过往争议言论予以反击，质疑沈伯阳根本不了解台北市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批评，先前绿营刻意诋毁蒋万安所取的外号，沈伯阳非但不去遏制，反而沆瀣一气加以引用，格局如此之低，实在悲哀。根据岛内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5.2%台北市民表示支持蒋万安，只有27.5%支持沈伯阳，双方差距明显。
0: 是持续的专注在市政上面，持续的建立更多市民有感的政策。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42.8%看好沈伯阳，但有45.3%看好蒋万安，显示沈伯阳在绿营内部争议明显。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5号。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开启行程。采访首站，两岸记者走进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这家老牌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不少两岸记者兴致勃勃参与试骑体验，亲身感受产品的操控性能与驾乘舒适度。随后，采访团来到大茂低维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最新技术成果。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果农的切身利益的行径持续在岛内发酵，赖清德为缓解危机又炒作将台湾水果销往巴黎，转移施政焦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无理取闹，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的大陆同路人。赖清德为什么要和农民过不去？岛内对赖清德还有哪些批评的声音？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呢，又以农业为工具操弄抗陆，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漠视果农血汗，口头贬低本土农产品的行径持续引发岛内批评。对此，郑丽文痛批现在不只是政治人物、陆配、网红或学者被抹红，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大陆同路人。然而，赖清德回应称，台湾农业不能依赖单一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更多国际通路。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罔顾民生，还在嘴硬。
2: 我们看到此次因为凤梨世家滞销呢，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和争议，而且呢，变成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争防的一个焦点。那么，胡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事件的最新进展？
3: 梁文杰所言与事实严重不符。数据显示啊，台湾产的凤梨世家，它的一半的消费是在岛内完成的啊，甚至连赖清德也曾经讲过，他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第二，梁文杰讲这种话呀，是严重的伤害了台湾农民，特别是台东果农的感情，被舆论呢是痛批是嘴贱伤农。那么，眼见着舆情开始失控，为了避免影响年底的九合一的选情啊，民进党的台东县长的参选人叫陈莹，赶紧拉着梁文杰啊，在媒体面前呢是大吃凤梨世家，而且呢现场认购当地的农产品啊，算是给台东的农民呢是赔礼道歉。但是现场照片显示啊，梁文杰这个人呢，他是双手插兜，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啊赔礼道歉的姿态。更加狗血的是啊，陈莹在现场还公开的调侃梁文杰，说你少上一次酒店啊，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啊。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在台湾呢，酒店啊通常指的是风月场所。那由此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你到底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官员？那么即使啊被舆论痛批说你罔顾民生，漠视民生疾苦，但是呢，梁文杰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仍然态度非常强硬，说这件事情的焦点啊是海峡论坛，它是台湾当局眼中的统战平台，

0: 所以要禁止台湾地区的公职人员的参与啊，说你们这些媒体舆论去扯什么农业，去扯水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梁文杰这个人啊，冥顽不化，由此可见一斑。那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进行政治操弄，甚至把农产品都打上一个统战的标签，那将来啊必然会遭到台湾民意啊更大的反噬。
1: 现在党内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这种操作呢是非常反感的，但是呢赖清德却给自己找出了一个理由，说岛内的农产品不能依赖大陆作为单一的市场，那这会给岛内的农业和农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2: 他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冠冕堂皇，所谓的不依赖单一市场，要培养全面的市场，培养立体的市场，那么这个培养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重要的是呢，农产品农民自己会寻找相关的渠道，经济本身有它的这个规律，市场也有它的规律。那么根据台湾岛内的农产品的以往的这个流向来看呢，就如刚才胡教授所提到的，像凤梨释迦这一类的水果，大概有50%左右呢是在岛内消费，另外的很多呢是销往大陆还有周边，但是销往大陆的呢以前是比较多的。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凤梨释迦畅销大陆，但是呢由于民进党上台之后啊，对于很多方面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两岸的经贸啊设卡，所以说呢农产品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农民只要是敢把这个农产品销往大陆，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农会啊，相关的这个合作社啊，要跟大陆洽谈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啊，就可能会被打上这个统战啊，或者说怀疑的这些对台湾不忠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标签。那么由此以来呢，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就会产生一个望而却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也就是寒蝉效应。第二点呢，就是相关的这价格呀，或者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对于农民啊，所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么总体而言呢，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一种这个鼓吹自己来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市场培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说辞，但是实际上对农民所形成的冲击，对农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1: 那么民进党呢，一边漠视岛内农渔业者的权益，一边呢自己花天酒地，多次被爆出去往声色犬马之地，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质疑的民进党的这种风气？
3: 我相信很多台湾岛内民众跟我有同样的感悟，就是似乎当我们把我们的选票一张一张投给他们的时候呢，之后他们所做的很多行为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篇这个岛内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一个消息，就不管是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或者是这个前民进党的大佬吴乃仁，以及许志杰这些人等哦，他们在过去呢其实都有记录，是被媒体记者在声色场所之外呢被他们逮到，在他们呢在这些前往声色场所，而且呢其实次数呢还蛮频繁的。那我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呢，是想想看这些民意代表们，其实呢正常来讲他们应该要洁身自好，正常来讲呢他们其实呢应该要让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呢这个廉洁的一个形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这样的一个声色场所去谈事情呢？其实我想这个梁文杰的答案呢已经是最好的这个解答了，因为他告诉大家有人呢是要求他呢或者邀请他呢到这些声色场所里面去谈事情哦。各位要知道这种声色场所呢它有两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非常私密非常隐秘的，第二个呢这是它所费不知哦。那能够到这些场所而且邀请得动这些政治人物们，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些邀请他们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的背后的金主。各位想想看哦，以台北市选举为例，我们看到动辄一面看板其实呢它每个月的花费呢就高达3万到5万块新台币，今天如果你要挂10块、20块的话，想想看这一个月的花费有多少？当他们出来选举的时候，他们呢因为要花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要到处呢去寻找能够去支持他们选举的这些金主。那今天要去寻找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一下，当你在选举期间拿了这些金主的这些捐助款之后，那当你选上，你是不是呢也要再回头呢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说你可能在法案上面你就要有更大的程度上面向这些捐款者呢去做更大的倾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说，明明在选举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大家对他都有非常大的期待，可是当他选上之后呢，似乎常常让台湾岛内民众感受到的都是失望。
1: 据台媒报道，为转移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日又炒作说台湾的水果可以卖到巴黎。对此，国民党主席郑立

一文火力全开，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不要，远渡重洋到巴黎卖芒果，根本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侮辱台湾农友的智商。岛内舆论分析。

0: 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啊是高调的宣称说，台湾的农产品已经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严重依赖，走向全世界了。那么他说的这个证据之一啊，就是台湾的芒果呢是上架了法国巴黎的超市，而且呢是卖到了一公斤将近60欧元的高价。但是台湾媒体拿到的完整的数据显示啊，台湾的芒果年产量大概在13万吨到17万吨之间，但是卖到法国的只有区区4吨，而法国呢进口芒果的年基数是5.2万吨。也就是说啊，这4吨的台湾的芒果在统计学上面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只剩下了大内宣的价值。说到大内宣的翻车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劣迹斑斑。比方讲，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民进党当局就号称要为台湾的凤梨世家呢拓展除了大陆之外的市场，那目标呢是要外销5000吨。结果呢，像日韩这样的市场呢，台湾的水果打不进去，那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订单啊，加起来都不到100吨。那么由此可见啊，离开了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那么台湾农产品的外销啊，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更恶劣的是，同样是行销台湾的农产品，那民进党当局啊，还搞双重标准，蓝绿有别。也就是卖力的去帮助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去推销农产品，但是呢就不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甚至啊还要落井下石。比方讲，这一次台湾当局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之所以啊对台湾的凤梨世家是酸言酸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台湾凤梨世家最大的产区在台东，而台东呢恰恰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民进党当局现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操作啊，已经是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了。
1: 那么现在呢，岛内的农渔业呢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和伤害，但是与大陆展开正常经贸交流合作的路呢依然被民进党堵死。所以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您觉得这个民意如果反噬的话，它会反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如果说岛内的农渔产品大量的销往大陆，那么岛内的农渔民啊跟大陆的这个联系啊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于大陆的了解和理解就会进一步的加深，他们跟大陆的感情也会进一步的加深。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会使得民进党当局所操弄的两岸对立啊、两岸敌对啊等等诸多此类的这些政治话术和政治叙事呢轰然崩塌。那么对他自己的选举来讲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农民肯定不愿意把选票投给民进党。那么只有啊，这个在各种的这个利益跟民进党捆绑住、跟大陆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才会接受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套政治叙事，然后跟着他们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把票投给民进党。第二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啊，岛内的农会啊、渔会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组织啊，最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蓝营国民党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其实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根脉呢联系非常之密切。那么一旦这些这个机构啊跟大陆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个联系之后呢，那么可能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执政，对于民进党的选票，尤其基层的票仓的冲击也会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说撕不撕悔改的问题，他们对于岛内的相关问题啊思考得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明白。因为民进党这个政党啊，他想做的就是要选票，对于农民呢只是他算计当中、鼓掌当中获得选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说为他们获得这个真正的利益，真正的会为农民服务，为岛内的这个民众服务。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是由他的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1: 那么郑丽文也在反击赖清德不要和农民作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岛内这样的一种博弈？
3: 两岸之间的和平繁荣跟发展呢，其实有赖于两岸之间的交流跟对话。各位想看呢，如果今天两岸呢呈现一个不交流不对话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岂不是会增加两岸很多的误判吗？当这些误判不断的叠加的状况之下，兵凶战危不就真正的会临到两岸的头上吗？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主席他会不断的坚持去呼吁大家两岸呢应该要交流要对话。但是在我来看呢，台湾岛内这个事已经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呢，从这个民进党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当民进党上来之后呢，其实在两岸当中呢不断的去增加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之外呢，而且我们

0: 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在台湾内部呢，制造了很多的讯息茧房，所以呢，其实慢慢慢慢，台湾岛内民众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赖清德的倒行逆施，赖清德现在做的很多的行为，所作所为，其实让很多民众开始去怀疑，或者开始去思考他们过去在做的一些行为。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台湾内部呢，就有一个势就造起来，就是很多人会开始去思考，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有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两岸之间的方向究竟该往何？出去，所以早在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了台湾人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开始透过自己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呢去试图呢让台湾岛内民众去思考台湾未来的发展究竟该往哪里去哦。其实很多台湾民众都希望透过郑丽文传达一个消息给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大家都希望呢这个。美国人能够了解到，台湾不是只有对抗的声音，在台湾其实更多数的是希望两岸和平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不断地去思考的话，其实我相信，对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来讲，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帮助。
1: 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据台媒报道，近期岛内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对大陆释放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然而，面对岛内民众对和平交流的呼吁，赖清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重谈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老调，还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近来频频对外大放厥词，暴露了其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营造台独有所谓国际声量假象的险恶用心。
2: 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呢，一直保持着冷静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时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寸步难行的现状？胡教授。
3: 一个中国原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那么台独分裂啊，在本质上面就是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必然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反对。比如说在6月中旬的时候啊，第11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呢举行，然后台湾当局的代表团呢是被拒绝进入会场。那肯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呢是明确的表态，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护照。再比方讲，2021年曾经同意台当局啊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的这个欧洲国家立陶宛，最近呢是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那么立陶宛的后任总理呢就表示啊，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的水平。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些最大的靠山啊，外部的一些干涉势力啊，也明显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啊，已经明确的表态了4步啊，就是不希望有人呢走向独立啊，美国不会跨越9500英里呢去打仗啊，美国呢也不会为台独买单啊，也不会轻易的承诺呢对台军售。总而言之啊，就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他越是在国际上面上窜下跳，就越说明他们内心呢是焦虑不安，越证明啊台独分裂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那台独呢已经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2: 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即使在台湾南部，民进党固有的大票仓和基本盘呢也出现了民心思变的迹象。那么基本盘松动这样的一种分析，您是否认可？您觉得这是不是真实的现象？
4: 通过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在南部的基本盘出现松动，我想呢这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那么至于以后会松动到什么程度，对选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民进党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呢还有待于选举的检验和这个后续的观察。但是总体上来看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民进党啊不再是当年那一个喊着所谓民主清廉爱乡土的这样 样的一个政党。现在的民进党是尝过权力的滋味，已经形成了政商勾结，甚至呢迷恋权位，甚至呢把自己的权力呀凌驾在岛内民众和民生之上的这么一个政党了。第二点呢，就是到目前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岛内的这个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不满呢在日益的上升。因为民进党经过这些年的执政，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基本上是政治挂帅，通过这个操弄股市的方式呢来保持所谓台湾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飘红，整个台湾岛内的 M 型社会，也就是两极型逐步的发展，就是岛内的民众热衷于炒股，而不是去热衷于实体的产业，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不满呢也日益的增加。第三点啊，现在台湾岛内的一些民进党的基本盘，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南部的农渔民本身呢，他们对于民进党这个提出的口号就是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肚子扁扁也要选民进党，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是选民进党比吃饭还重要，但是呢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啊，恐怕吃饭还是要比选票重要的多，还是经济基础这个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呢，依然在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必然会产生基本盘的松动，那么未来呢恐怕产生对于这个选票的冲击，甚至把他撵下台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此次台湾水果风波是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民生、谋独破坏交流的又一缩影。两岸农产品交流原本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却被民进党当局不断政治操弄，受损最深的恰恰是台湾基层农渔民和普通民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马叔叔。
1: 王华。
2: 嗯，哎呀，那个快去吧。喂，
3: 老妈，
2: 不理。
3: 老妈，我有个师妈想找你帮忙，我有个邻居，不是邻居。
2: 哎，不理，你别着急，慢慢说。
3: 那个，我有个朋友，家里生意上碰到点事，你见多识广，认识的人也多，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4: 不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越听越觉得奇怪，这里一个头，一问，全都清楚了。
5: 做生意嘛，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不是什么大事儿。
0: 不愧是马叔叔。
2: 嗯，
0: 啥事儿都瞒不过您。
4: 臭小子，学会溜须拍马了？哎，是不是觉得你马叔叔老了，不中用了？
0: 我没有那个意思，马叔叔。
4: 那这是20个，再多我也拿不出来了，收下吧。
5: 我们这是
0: 马叔叔，这钱我不能要。
4: 怎么的，马叔叔的钱不是钱？
5: 老马，你对我们有恩，这个
4: 什么恩呢？安夏，我是警察，我做过的那些事，那都是我分内的事情，应该做的。你们呢，总把这情义挂在嘴边，那好，今天就让我呢谢恩图报一次。这个钱呢，啊，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密码嘛，就是060528。
5: 06年5月28。
4: 对呀。也就是那一天，我在火车上捡到了明亮。
0: 快20年了，你还是会不远千里来帮我，帮我们家。我，
4: 这不是马叔叔一个人的意思，这是我们全家人的意思。他们每次跑到新疆来，这都是你和你妈妈招待他们。我这小孙子到现在喝的牛奶都是你们寄给他的。我呀，不止一次跟我儿子说，这就是我们那代人的情谊啊。
5: 老妈，
4: 嗯，
5: 我收。
4: 好，
5: 我得写个欠条。
4: 你看看，你又跟我见外呀？
5: 一码归一码，要不这钱我坚决不收。
4: 你妈妈呀，真是听你的
5: 啊。
0: 妈妈
5: 啊，
0: 餐厅是因为我的疏漏才有问题的，这笔钱是我借马叔叔的。马叔叔，
4: 嗯，
0: 您跟我妈先聊一会儿。
4: 明亮长大了，栽个跟头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5: 老妈，你在上海生活的习惯吗？
4: 还行，就是跑车跑惯了，这突然

0: 关在家里哄着小孙子，憋得慌。不瞒你说，好几次我都想着返聘了。
1: 等娃娃再大点，把他带到我们这里。
0: 好。哎，艾夏，怎么样？你的身体？
1: 好。和明亮他们在一起，我很幸福。老妈，
0: 嗯，
1: 有件事儿，本来我是想写信给你，既然你来了，我就当面跟你说。
0: 说。
1: 真到了那天，我走了。我想让你看着点明亮，不要让他伤心太久。上海画廊多，机会也多，我想让你把他带走，我就踏实了。
0: 艾夏，你别胡思乱想啊，一切都会越变越好的。明亮你放心，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会把他当成我的亲儿子的。

0: 我是真的咽不下这口气，我必须要把安东逮回来。我现在闯了这么大的祸，我都没有脸回家。莫拉提爸爸跟我说你要出趟远门，我就猜到了。以安东的本事，他铁了心不让我们找到，你咋找？我已经联系他家人了，如果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1: 是哈迪曼吗？啊！你说话呀！你笑啥呀？
0: 他前妻，你都知道。这段时间，你跟安东真的走得挺近的。
1: 哎呀，我心里那么着急，你不要挖苦我行吗，哥？
0: 挖苦你，我闲的了。不再怪我自己。之前问你开分店的事情，你死活不说。 可能在你眼里，安东的话更重要吧。怪我这个哥没当好，才让你轻信别人的话。哎呀，
1: 怎么会呢？不是这样的。
0: 对不起。你也别老说对不起了。你要真觉得自己错了，你就听我的，留在乌鲁木齐。 承担起你该承担的责任，不过你别怕，我们所有人都陪着你，就跟小时候一样。你还相信我吗？谁不会犯错？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犯错？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对吧？只要你相信自己，哥就永远相信你。喜欢攀岩的人。
2: 爱冒险，敢冒险，不怕事儿。你就把这次困难当做一次人生攀岩，咱们一块儿翻过去，咋样？嗯，听你的。告诉那个臭小子，犯错方面比起他姐，他还真就是个弟弟，要振作，发定。哎呀！
0: 有个事儿哥想问你，你得跟我说实话。
1: 嗯。
0: 穆拉提爸爸拿的那些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哎呀，
1: 这都是我爸妈一辈子存的积蓄，还有大哥那边。

0: 凑出来的钱。
1: 抵押贷款要先评估房产的市场价值，我们需要实地考察，核实抵押物的状况、权属及借款人信息，出具评估报告，银行审批后确定最终授信额度。抱歉先生，申请到放款最快也要5个工作日。

0: 钱是安东给的，赶紧去解决事情。
1: 看看，
2: 哎呀，
1: 胡老板，阿姨夏老板，
2: 你，
1: 明朗总。娘啊，说句老实话，我还挺佩服你的，年轻有为，有能力，有魄力。你们之间的这个情感呢，也让我感动。但是要说这个做买卖嘛，你们还差点意思。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教你啊。你说咱们两家强强联手，我敢保证你们可以日进斗金。啊，行，后会有期。打扰了，啊！
3: 不是说还是超100万，咋突然收购了？
4: 安东给的。
5: 安东呢？他在哪里？
4: 16手了。

0: 这个方舱明显是有备而来。
1: 他确实是给我上了一课。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想起诉方舱。
0: 起诉？
1: 不管结果咋样，我想试一试。
0: 好，你如果决定了，我们大家伙跟你站在一起，跟他杠到底。
2: 来，十六军站好了。
3: 我来，
2: 传一声。
3: 六五八。
2: 啊，你来啊！
3: 我来，我来。
2: 好好好，
3: 给我，你给我。
4: 辛苦了，老胡。来
2: 来来，
3: 来，
2: 坐坐坐。
5: 被训练的场啊。
6: 嗯，可以可以，不错不错。
7: 我闯了大祸，连累了大家。白儿妈妈，艾仙妈妈，我爸爸。爸，对不起。
8: 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
0: 年轻人嘛，哪有不犯错的啊？犯错以后知错就改就好了嘛。啊，是好孩子。
2: 嗯，我觉得这葡萄不错。
9: 好吃你就多吃两个，是不是？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葡萄要吃不了，是不是可以酿葡萄酒啊？
5: 我跟你聊，今天我们多酿几桶啊！来来来。

0: 明亮，你看到这个，说明我失败了，没有回到这间温暖的房间，我能留给大家的，就只有接下来这些文字了。明亮，艾向，安卡尔，穆拉提，巴雅尔，你们好，很抱歉用这样的方式跟你们告别。今天是我来到餐厅的第98天，我很开心能认识你们这些朋友。
1: 你好，我叫安东。
0: 如果你们还允许我这样称呼的话，我知道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弥补不了我带给你们的伤害。我突然觉得好累，我想歇一歇。明亮，你是个有头脑有能力的人，按照你的想法走下去准没错。艾向，希望你的病快点好起来，祝你健康。其他亲人，我也祝你们永远平安，永远幸福。
2: 你们说安东这个怂啊，咱们这个16叔刚结果的时候天天问，哎，这个16啥时候熟啥时候熟，现在咱们这个16熟了，他又不回来吃了，他会不会想不开呀？
3: 喂，明亮，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1: 安东他？
3: 他联系你了吗？早上他来找了我一趟，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我给你打完钱就找不到他了。
1: 妈妈，
4: 儿子，妈跟你一起去和田。
1: 妈妈，我先过去找到安东，看看啥情况，然后你再过去。
4: 妈经历的比你多，去了说不定能帮上忙。
1: 可是，您的身体……
4: 你不用担心我的身体，安东的事是我定的，也该我去解决。
1: 行，咱们一块儿去。
4: 嗯。
5: 诸位来宾，今天我们红十六餐厅开业了，欢迎大家多多光临。在这里也祝我们红十六餐厅日进斗金，开业大吉！连续3天全部5折！欢迎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
6: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妈妈，您别担心，他肯定不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1: 嗯。民宿我找过了，手机行李都没拿。
2: 他还有什么别的常去的地方吗？
1: 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
3: 明亮，我心里感觉不太好。
2: 和田还有没有啥地方对你俩来说都特别重要的？安东心里一直有你，如果他真想干啥，可能会去那个地方。
4: 是彩华，小时候我妈总说这里有彩华。

0: 我从来没见过，你一来就遇上了，运气真好。真想什么都不做，一整天就在这儿。
1: 攒够了钱，咱们就在这儿盖房子，主卧开个大窗，每天醒来第一眼就能看见这片湖。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安克尔跟你说，能不能跟你一样？
3: 你现在需要有人支持你，我想跟你并肩作战。
4: 我们餐厅里的每一个人，拿自己的心啊，掏心掏肺的对你，我们都这么对你，你凭啥这么对我们？你啥人啊？你是
5: 安东，你不懂什么是家人。
6: 人心最难得，你赢了他们的心，却在他们心尖上插了一刀。你指望这么做，他们就会原谅你吗？安东啊，路是你自己走绝的。
7: 安东，
8: 安东，你要干啥？安东，
9: 你干啥去啊？
8: 别管我，让我去死！
7: 安东，
8: 走。安东，寻死有用吗？寻死有用吗？我活着会让你们更难受，让我死！你就这么死了，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不配，我不配让你们愧疚。让我死了，让我死！安东，是不是个男人？你让我们一大家子后半辈子替你还债吗？

0: 你为什么要寻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凭什么呀？你这么做对得起你自己吗？对得起你身边的人吗？安东，你看着我，看着我，我脑袋长了瘤子，医生都说没有几天了，我不是还好好的吗？你健健康康的。
1: 为啥想要走这一步啊？我不配，我不配让你们这么担心我，我真不配。
0: 安东，
1: 我告诉你，进了红石榴，我们就是一家人。安东，不管你有多愧疚，活着。
0: 才能解决问题。我解决不了，我到处找钱，我给人跪下，我给人磕头，我一分钱我都没要到。你说啥呢？问题。你不是让哈提曼给了100万吗？100万。谁给都一样，那也是他自己以前挣的钱，就当是给他赎罪吧。
2: 行，他真没出事就行，不然就便宜他了。
3: 餐厅那边咋样？
2: 哦，挺好的，哥，你放心吧啊！你看，今天饭馆哥也休息，特意过来帮我们。
4: 你和阿依山妈妈都外出了，我想让餐厅可能缺人手，所以休息就过来了。
3: 谢了，兄弟。哎，
2: 这些啥呀？帮不上啥忙，就纯属蹭个饭。哦，对了，那个阿依山妈妈在外奔波，你让她好好休息啊。
3: 回去请你喝酒。
2: 我们这边忙完就回去。嗯，
4: 明亮，那个，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别担心啊。这个月月呀，广天呀，还有你胡爸爸都在呢。哎，他们不忙的时候，我都叫到餐厅来帮忙啊。阿姨下好不容易去趟和田，你带她好好玩一玩啊。
2: 好，那就先这样。
4: 再见。哎，
2: 不是说餐厅会忙得不可开交吗？怎么那么冷清？
5: 平时这个点儿，满满当当了，外面也并未一大堆人，怎么会？哎呀，
6: 你说这个天气，哎，不刮风不下。

0: 的，这客人都去哪儿了呢？
1: 欢迎您下次光临。
2: 好。
1: 哎，58号在吗？你赶紧。
3: 好。老婆，我先回红石寮，我比较了解方刀，知道他想干些什么。店里有些事儿，如果能帮上，我尽力；要钱，我肯定会还上。我犯的错，我担。但是，我能不能回去，还得您说了算。
4: 当然得回去。餐厅还给你打理，
5: 你捅了这么大个娄子，
4: 债还没还完，哪儿都不许去。还有安克尔那孩子，以前多欢实一个人。现在被这事儿弄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你得负责，让他重新挺直腰杆子。
6: 安夏姐姐，我是安东的前妻，这件事说到底是我对不住你们。
4: 孩子，这事儿跟你有啥关系？
3: 这么回事儿，其实我很早就听他说过咱们红石寮，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在乌鲁木齐有一家味道做得特别好的小餐厅，叫红石寮。
4: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7: 我妈妈是帕丽达。
4: 帕丽达妈妈，我走的时候你刚出生，名字都没有定，真是没想到啊。
6: 安夏姐姐，这些年多亏您的资助，我妈妈才能免费教徒弟，让更多的年轻人学门手艺，也让她把手工爱德莱斯技法传承下去。你好心帮助我们，却被我连累，我太对不起你了。
4: 不用道歉，这事儿不是你的错。话说开了，就更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得信，得撑，也得允许犯错。我想去看看帕丽达妈妈，有些事儿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
6: 我带您过去。
4: 上车吧。
3: 我也去看看妈妈。
6: 你还是别去了吧，你这个样子妈妈看见了再气出个好歹。

0: 妈妈，妈妈，
1: 您看，谁来了？我带谁过来了？
2: 谁呀？
1: 哎呀，我狠心的丫头，终于舍得回来了。

0: 你在外面一个人辛苦吧，妈妈。
1: 帕丽达妈妈，这是我的儿子明亮。
0: 明亮，
1: 帕丽达奶奶，
0: 孩子。 我的孙子，
1: 你先回吧，我陪我妈和帕丽达奶奶再待两天。

0: 那个，别送了，车马上到。店里的事儿我尽力，你跟安向也放心。啊，这个欠条你收着。
1: 如果收下这张纸，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那我就收下。不过，钱可以还清，但人心如果再伤一次，可就补不回来了。
0: 我回去会一个一个给他们道歉，尤其是安卡尔，
1: 他能不能接受你？就得靠你自己了。你们先聊，我去看看我妈。
2: 艾夏姐的病怎么样？严重吗？
0: 脑瘤，压迫视神经，很可能会失明。啊，这事儿别告诉妈啊，别告诉帕丽达妈妈。安夏不想让别人担心。
2: 知道他病成这样，你还要这么对他？你说我说你什么好？这是你当初给我的那张卡，里面还有一点利息，也不是很多。先收下吧。你跳下湖的那一刻，在我心里，原来的安东已经没了。以前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你以后好好的，我也好好的过我自己的。
0: 我会好好的。
2: 我还以为你像以前一样不肯收下。
0: 嗨，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不求人，不欠别人的，现在想想太自大了。人活在世上怎么可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呢？
2: 承认需要别人帮助也是一种勇气。
0: 对，我走了。

0: 所以你打电话过来，就是问我卡收到了没？也不是，我就是想给你说，事儿都解决了，你别担心。
1: 行，我知道了。
0: 还生气呢？我跟妈在这边还有点事儿，得过几天才能回去。你好好照顾自己，别忙起来了就不管不顾的。有些事儿。 我回去当面再跟你说。
1: 行，我知道了，我挂了。哎，那个和田风沙大，记得照顾好阿姨家妈妈，还有你自己。

0: 娜娜，她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让她收你的钱跟要她的命有什么区别？
1: 那她不能永远这样啊！
2: 如果她想继续走下去的话，她必须过她心里那道坎。这里的埃德莱斯丝绸特别有名，以后咱们再来一定得找机会好好看看。
3: 阳光凝固住了时间，万物都陷入昏睡，谁在乎

0: 画得真好。是你女朋友吗？
1: 对，哈迪曼姐。
0: 这花纹不是传统爱德莱丝绸啊。
1: 嗯，这是我刚才看着这些图案随手拼了一下，觉得这样色彩更搭配一些，跟她的气质也更搭一些。
0: 不愧是个画家，我以前也尝试过想换换纹样，但是自己画出来总觉得差点意思。真好看。哎，明亮，要不你就按照这个花纹织条围巾送给你女朋友。我父亲以前也是做爱德莱丝绸的，他送给我母亲的定亲信物就是一条爱德莱丝丝绸的围巾。我妈妈说那是她见过最漂亮的爱德莱丝，因为有爸爸的爱。做一条专属于她的一条爱德莱丝围巾，她一定会喜欢的。
1: 是该做条围巾送给她，赔礼道歉。
0: 犯错误啦？
1: 我做了自以为对她好却伤害他的事儿。
0: 是不是因为钱的事儿？你不想他和你一起承担？明亮，一个女孩子在你最难过的时候愿意陪你度过，是你的幸运。你不要因此觉得难为情，把这份情记在心里，用他希望的方式回应他对你的爱，这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不要学安东以他自以为好的方式对别人。
2: 姐，你电话。
0: 喂 ，Is this？ 怎么了？徐书记不在我这里啊，电视又坏了，我也不会修啊，我过去看看啊，安抚一下阿曼奶奶，免得她跑出去乱找人啊。好，
1: 哈迪曼姐，我跟你一块儿去吧，看看能帮上啥忙。

0: 徐书记，歇会儿喝点茶吧。
1: 奶奶，他不是徐书记。
0: 啥？
1: 他不是徐书记，他是我的亲戚，他叫明亮。
0: 徐书记找不到对象？
1: 越说越乱了，奶奶年纪大了，耳朵眼睛都不好，他把你认成咱们徐书记了。谢谢。还要多久？
2: 好了。
3: 阿妈，阿妈，来玩过家家啦！
4: 今天我演什么？
5: 我演妈妈。
6: 你演爸爸呀？
7: 我不演爸爸。
4: 可是只有爸爸能演了呀。
7: 那我不玩了。
8: 我也不玩了，谁要跟你玩？
7: 哼！
0: 我去叫。阿门，阿门，阿门。
1: 我们走吧。
2: 这徐书记要管的事情还真多。
1: 那可不吗？阿曼奶奶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

0: 只剩下一老一少，徐书记三天两头都得往这边跑。上次幸亏他发现冰箱坏了，里面的剩菜剩饭都臭了，他带着艾滋子愣是收拾了一下午。现在就连阿曼的家庭作业都是由徐书记亲自辅导。
1: 看得出来奶奶很喜欢徐书记。
0: 是的，这徐书记挺有意思，年纪和你差不多，刚来的时候吃不惯也住不惯，一看就是读书人，也没有吃过苦的样子，大家也觉得跟他有距离。但是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和我们也打成了一片，大家有大事小事的都愿意找他。他一边照顾着村民的家里，一边还得向上级申请给合作社资金的支持，不容易。
1: 合作社是遇到啥困难了吗？为啥要申请资金呢？
2: 娜娜，有件事情我想跟你报备一下。
3: 你跟谁来说了？
2: 嗯，他不是驻村吗？扶持一家爱德莱斯丝绸合作社。我看他在朋友圈发关于推广爱德莱斯丝绸围巾的，我就想给妈妈们都买一条。结果说着说着就说多了，把你恋爱的事说了。
3: 哦，你是故意说多了吧？
4: 你怎么不更新一下我俩现在的最新动态啊？
2: 我不就担心这个吗？你们两个现在爱情的小船还不稳定，我帮你隔绝一下外界的风浪。
3: 你真的是比他这个当事人还要积极啊。
2: 等他从核电回来我帮你揍他，你到时候别心疼了。他们两个都在和田，你说会不会遇到啊？
3: 不会吧，和田那么大，哪有那么巧。
5: 快点吧你，韩立曼姐，韩立曼姐，
6: 徐来，

0: 一百万您不投了吗？
1: 这一百万你是给餐厅吗？合作社到底遇到啥困难了？
2: 老的东西它再好，如果不创新，很难推出啊。
1: 您看。

0: 这个纹样能不能做出来？
1: 是自己设计的。
2: 如果你愿意完成系列设计，设计费你定。
3: 这名字这么像，咱们不会惹官司吧？
4: 方总特意吩咐了，务必请您叙叙旧。
5: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17集。

0: 韩立曼姐，韩立曼姐，韩立曼姐，
1: 徐来，你就是徐书记啊？
2: 你们俩认识啊？
1: 对。
3: 哎，韩立曼姐，那100万您不投了吗？
4: 韩立曼姐，那100万，你是给餐厅了吗？
2: 这100万呢，是当年我和安东离婚的时候分我的家产。我不喜欢他的经营方式，担心早晚会出事，这钱我就一直没有动。徐书记来了之后，一门心思的挽救我们合作社，合作社又是村里的支柱产业。妈妈又是大家选出来的法人，我其实是真的想把这100万投到合作社的，但是安东又闯了大祸。最重要的是，连累的人是阿姨夏姐，我实在是不能坐视不理。
1: 啊，没关系，那我再想别的办法。
2: 我呢，刚好联系了以前服装厂的老板钱总，我跟他简单说了下咱们合作社的情况，他呢答应见我们一面。他现在正好在成都出差，回江苏之前飞一趟咱们这儿，应该下午就到了。如果这个合作能谈成的话，订单不会少的。
1: 行，那就先争取拿下订单吧。那韩建曼姐，您把钱总的资料发我一份，我提前做做功课。
2: 好。
1: 行，那你们聊。
2: 明亮，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不要太操心了。我会解决好的。
4: 好。
5: 徐书记，粮找到了。
1: 啊。哎，赶紧还回去。看过了，羊角伤着，他都快跑到沙漠了，腿能有啥问题啊？你应该检查检查我的腿，这个月都跑3回了。你告诉大爷，他要是再跑就别找了，我给他买只听话的。
5: 徐书记，这家伙很可怜的，女朋友嘛找不到，打架又打不过别的公羊，气得离家出走啊。
1: 行了行了，赶紧给大爷还回去吧，我吃饭去了，这大中午饭都没吃。

0: 雪兰，合作社到底遇到啥困难了？我来就是想问问你，看看我能帮忙补救点啥不？
1: 这是我们乡的内部事务，不方便跟外人透露。

明亮，你和娜娜的事情我知道了，我尊重娜娜的选择，我是有情绪，但不是针对你，也不是因为放不下娜娜，是因为那些钱，它关系着整个一破克向未来的发展，也希望你能理解。

0: 我知道，贵公司呢主要面向的是都市年轻的消费群体。这爱德莱斯虽然是传统工艺，但是这些年一直在尝试着和现代时尚进行结合。您看，这些大牌呢也都运用了爱德莱斯的元素。嗯。
1: 传统的花纹工艺呢，确实是精湛，但是啊，就是太老旧了，很难推出啊。哎，华弟们，你在我们厂做了那么多年的中层干部，你的业务能力呢，我是了解的。正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我才来你们这儿一趟。你做了那么多年市场，你比谁都清楚，老的东西，它再好，如果不创新，跟不上时代的审美，肯定要被淘汰的。
2: 好的，钱总，我回去跟我妈商量一下，就是这个时间。
0: 对，钱总，再给我们一些时间，这个设计方案我们可以优化的。
1: 我现在最给不了的就是时间，现在市场竞争多么激烈呀，我可没有那个时间等你们重新设计。徐书记，抱歉，抱歉，抱歉。这样，我现在还要到别的厂子转转，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哎，
0: 钱总，您稍等一下，我们呢还有一个已经完成的设计稿，我现在就去拿啊。小爱，来，那个赶紧让钱总尝尝咱们和田的药茶啊。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人留下啊。
3: 帕里大奶奶，您看这个纹样，能不能做出来？
4: 是自己设计的。
3: 对，
4: 咱们爱德莱斯的花样这么多，你都看不上啊？
3: 不是，我就是想做一个我自己设计的。
5: 他这是要哄女朋友开心呢，要独一份儿才显得诚心。嗯，
4: 我要好好看看。
1: 哈迪曼，这车怎么回事啊？这能不能让他挪挪，让我先出去啊？
2: 好，我跟他说说。
6: 我也不是当钱老板的，我是被爱死的，怎么干的？可不是看他们其他不弄的，那只能是连死的，没搞来死的。
1: 他说什么？
2: 他夸您啊，仪表堂堂，一看就是乳商。他还说，您是我的朋友。我是他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所以他打算啊，请您吃烤全羊，用我们和田独有的方法，就是羊腹里塞羊油啪子，然后烤出来呢，外皮是金黄脆香，可好吃了。
1: 这是好好吃，呀，太客气了，别热情啊。他说了这么多内容，
2: 我简单的润色了一点。
6: 俺们这个。那啥呀，进来了，那来什么许多比赛红嘛，怎么咋咋嘛来？
1: 他说什么？
2: 他说特意给你找了一个没有结婚的洋娃子，这是我们最高礼仪，去接待贵客。
1: 谢，你的热情我收到了，可是我确实赶时间。哦，这个羊啊，我买了，啊，我拉走，你把车挪开，我先走。
7: 我喂，安克尔
8: 哥，我跟你说，方涛这个混蛋开了一个咱们餐厅的山寨版，
7: 我给你看啊。
2: 哎，钱总，跳！
1: 我赶时间，
2: 我们新疆就这么热情。
1: 是，我要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这么不择手段，当时啊，你辞职的时候我不该答应你。
2: 瞧您说的，钱总，如果这次我们合作上了，在和田我也一样给你打工。
1: 行，
7: 徐书记，我和哈迪曼姐把钱总留下来了。
6: 哎，回家，钱总，回家。
2: 钱总，
0: 你们就是这么留着他？
7: 哈迪曼，你别想得着，请了他最热情的新疆朋友。
2: 他
1: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但是我赶时间，我得走。
9: 钱总，久等了啊，久等了。
1: 徐书记，你们这太热情了。
9: 是啊，是。哎，钱总，您看看这个。啊，看看。
1: 哎，这个有点意思啊。原来你们那个爱德莱斯啊，太过浓艳了。哎，这个设计既保持了爱德莱斯的元素，又增加了很多时尚的东西，肯定受年轻女性的喜欢，啊？哎，你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私售，还真没往这方面考虑过。不错，不错，不错，这不错。哎，就这一张？
9: 是。实不相瞒啊，钱总，这个设计师呢是个大腕儿，特别有艺术天赋，而且对咱们新疆的文化呀非常了解。我也是请了好久才请他出山，这我们的预算就够他画这一张。
1: 我了解了解，但是如果咱们要想合作的话，只靠这一张设计图远远不够啊。如果你们今后啊这个设计都能够延续这样的风格，加入时尚的元素，我在你们这儿多订点货啊，也是有可能的。
9: 有您这句话就成。
6: 好，再见啊，再见啊，
1: 多出一些设计图啊。哎，
6: 今天你们口香烟不让你们喝没？
10: 怎么样，徐书记？刚刚我演的还可以吧？
11: 这位是？
2: 他叫穆扎派，是我们和田最优秀的旅拍摄影师。
11: 哦，你好，你好，谢谢啊，非常感谢。哎，
6: 没事，应该的，以后有事喊我啊。随叫随到。
10: 好嘞，谢谢谢谢。
6: 走了，徐书记，再见再见
10: 再见啊！哎，啊，走了。
2: 徐书记，哎，你和明亮之间，我觉得你们之间好像有点事儿。
12: 明亮，你看见没有？怪不得布里啊。还来祝贺我们，说是开了个啥分店，我狐狸麻糖都没搞清楚。现在我就知道了，来，那个门的颜色啊，还有那个招牌红石榴，哦呦，跟咱们一模一样的。
13: 什么红石榴？凭什么叫红石榴？这不是抢戏吗？
14: 能搞他吧？啊，
12: 能不能搞他？
11: 不是红石榴，你们看中间有个点，
15: 很多山寨店都这么做，这种很难搞。
12: 哦，哦，好像
11: 有，
12: 是有个点儿啊！别，我再仔细看一看。安哥，你看那个牌子，你看见没有？
11: 哎，哦，我看到了，
12: 跟咱们家那个棉被爱下的抓饭的牌子一模一样的。明亮，你快看，连他们那个用的咱们那个爱下棉被牌子跟咱们都一模一样的。
13: 这个都能巧，那爱下的好心叫拜做生意。两心被鬼吃了，
11: 爸，
6: 小心不慎点儿。
11: 穆拉提爸爸，您先别冲动，这么多人看着呢，他们巴不得咱们闹事呢。
13: 妈也不行，大爷不行，高爷不行，这不是苏芙蓉吗？
12: 别说话，发现咱们了。
11: 安克，我说你记一下，
3: 记一下，好。
12: 来来来，快。

0: 拍清楚所有证据，招牌、菜单、菜品、宣传单，一样也别落下。第二，联系胡爸爸，他有熟悉的律师，咨询竞品餐厅维权问题。
1: 哥，等一下，等一下，你慢慢讲好不好？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空的，我记不下来。
2: 对对对，你慢一点，慢一点。
1: 什么？第二是什么？
0: 说好了，餐厅交给你管，我又在这指挥了。安克尔，说说你的想法吧。
1: 我的想法，我一到这儿，我看到这个餐厅，我现在都慌了，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我没有想法现在。
0: 你先别慌，先好好想想，不着急。哎呀，
1: 哥。我现在都意识到我真的不适合当老板。
0: 谁说的？咱们餐厅装修的时候你的想法都很好啊。
1: 哥，我那个是架把式，瞎胡闹，要不然怎么可能弄出这么大的乱子。我跟你们说，如果以后你们有特别大的事儿，千万不要交给我，我怕给你们弄出乱子。
0: 方涛，这事儿不是三两天就能解决的，咱慢慢来。眼下有一个事情得让你做决定，就是安东提前回去了，他猜到方涛要闹事儿，说想回去帮忙。不过是去是留，你说了算。
1: 安东，
3: 我不想再见他。
4: 哥，这事儿你来定吧。
0: 现在你当家，你决定。
4: 那我想想。
0: 嗯，慢慢想，先稳住，别慌，尽快回来。
4: 好，
0: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
5: 是明亮先生吧？我们徐书记请您过去一趟。明亮先生，
6: 我听到了，应该他来吧？
5: 徐书记怕您有情绪，让我先跟您解释一下，待会儿他亲自给您道歉。
2: 去看看吧。餐厅的事儿回来再说，好好说，不要吵啊。

0: 具体的情况你也了解了，拿你的话是我先考虑了，但是事情太突然，我也没时间解释。
1: 徐书记这是在求我帮忙吗？
2: 如果你愿意完成系列设计，设计费你定，版权归你，我们只要优先生产权。
1: 徐书记倒是能屈能伸啊，不过我餐厅有一堆事情要处理，明天一早就得回去，没办法接这个工作。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介绍设计师。
2: 人家看中的是你的作品，别人不行。颜亮，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求你。
1: 那幅画的画纹设计，我可以单独画给你。但是系列设计，我确实没时间，也没精力。速写本。
2: 好吧，我不会占你便宜的，设计费会。

0: 放心吧，没坏。
1: 啥意思？
0: 啥意思？
1: 这啥意思啊？
2: 这是阿曼的本子。
0: 你俩本子一样，阿曼来过，应该是拿错了。
1: 阿曼不在家，同学家也找不到人。这是张姐的车，每天都会往县城的餐馆里送牛肉。

0: 我知道阿蛮在哪儿了，我去趟县城。
1: 书记，我们的车被借出去了，
0: 我开车送你去，赶紧的。

0: 你好，女士，你家孩子超1.2米了，需要买全票。
1: 什么孩子？
0: 你家孩子呀？
1: 他不是我的孩子。
0: 小朋友，这不是你妈妈吗？哎，阿曼。
2: 徐叔叔。
3: 哎呀，你怎么自己到这儿来了？
2: 徐叔叔，你带我去乌鲁木齐好吗？我想去见我妈妈，我有钱，可以自己买票。
4: 阿曼，咱们先回去啊！
0: 这孩子没看好啊，跑丢了怎么办？
4: 哎呀，抱歉啊，给您添麻烦了。哎，抱歉啊。
0: 来来来，咱继续检票。哎，阿曼，
2: 我不走，我要找妈妈。
4: 哎，我上大学经常跟小孩打交道，我试试。
3: 阿曼，你是男子汉，你要听话。
2: 我是女孩子，你看我衣服都是粉色的，你看不出来吗？都怪奶奶剪了我的头发，妈妈在家的时候都会给我梳漂亮辫子的。我想妈妈了，我要去找妈妈。
5: 我想妈妈，我想去找爸。
2: 娜娜，别哭。
4: 阿曼，没事啊，没关系的啊。这样你看好不好？叔叔答应你，这周末，叔叔带你去乌鲁木齐找妈妈，好不好？
2: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叔叔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抱歉啊，我没看出来阿曼是女孩。
1: 原先她总是梳着许多小辫子，后来她父母去了乌鲁木齐打工，奶奶觉得洗头麻烦，趁她睡着给剪了。也不能怪奶奶，一把年纪了，自己都照顾不了，又怎么能照顾一个孩子呢？
0: 那你咋知道他会去车站呢？
1: 因为他的话。
2: 阿曼现在这样也很好看啊，
1: 你看叔叔的头发比你还短呢，不是也很好看吗？
3: 可是去叔叔的发型最丑了，像被羊啃过一样。
2: 好吧，
3: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回来了，我去大巴站接她。妈妈给我带了好多漂亮的发卡，有一个会发光的蝴蝶发卡，
4: 这么大，粉色的。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长头发了。
1: 那阿曼就把这个梦画下来，等妈妈回来的时候给妈妈看，好不好？
3: 妈妈看到画，就知道我天天想她，就不会走了，对不对？
1: 当父母的哪能不知道孩子难受啊？但没办法，实在是回不来。就算周末带阿曼去见了妈妈，

0: 是治标不治本，
1: 所以你才那么想把合作社做起来，让他们能在家门口挣钱。
0: 是，安曼有一个好朋友，他妈妈也是从合作社领花样，在家里做爱德莱斯丝绸，效益不好，赚不到钱。他跟我提过不止一次，说想要辞职去外面打工，如果他也走了，那个孩子可能就是下一个阿曼。像我们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很难体会阿曼的感受。你知道吗，那天阿曼捧着他的头发边哭着边求我给他接回去，我心里那个难受，我就想着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把合作社做好，让他妈妈回来。
1: 你说的那种情感我能理解。徐楠，这事儿我会好好考虑考虑的。

0: 孩子，妈不懂艺术，但是妈知道，心里烦的时候，做不出好滋味的抓饭。
1: 我确实是太心急了。
0: 明亮，留在和田吧。红十六最难的时候，是哈迪曼拿出100万，帮咱们保住了家。我们也要帮助他保住家。
1: 不只是哈迪曼，保住合作社，才能保住更多像阿曼那样孩子的家。
0: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也有了选择。
1: 可是餐厅那边，我确实还是很担心。
0: 那就更不能回去了。安克尔这孩子现在很依赖你，你要是一回去，他啥都听你的，更不敢做主了。他是男孩，不能总是躲在哥哥身后啊。
1: 嗯，您说的对，是该让他自己面对。但是我不能真的当一个甩手掌柜的。我已经联系了胡爸爸的律师朋友，让他帮着看了一下安东的投资合同。他那边反馈说合同确实有漏洞，举证合同里边的赔付金额不合理。咱们可以从这一点开始。
2: 这次咱们店开业，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3: 本来咱们店的招牌应该叫红十六一号分店，可结果呢，这帮硬骨头愣是凑出了300万，还真让他们扛住了。

0: 们店的招牌，只能叫这么个红石榴。
1: 方总，这名字这么像，咱们不会惹官司吧？
0: 建平啊，你这个人呢，人不错，就是胆子太小。就算他们想跟咱们打官司，他也不好取证呢，流程还慢。那小子要是真有什么证据，走个流程起码得两三年。给咱们付了这300万，也不知道他们东拼西凑从哪儿弄过来的，再加上现在供货商又在催着他们结账，你说他们是打官司还是保生意？建平啊，退一万步讲啊，就算他们官司打赢了又怎么样呢？到时候咱们的盈利早就抵上这点赔偿了啊。这帮土老帽根本就不会做生意，竟是感情用事，没有了安东，他们什么也不是。

滚开！你答应过你哥，要分出，我怎么分出？我看他都来气。滚开！冷漠，别拦他，你要打我就来打。我认，这都是我该受的。但是我希望，你打完我能听我说一下，怎么解决方涛的事。 如果你不让我留下的话，我现在马上走。如果你还，我会全力帮助灿宁解决问题。

0: 你说你认，那你再记好了。
1: 这次没揍你，那是因为大家都想给你个机会。你要是解决不了方涛的话，这顿揍可少不了。说吧，你怎么解决问题？
2: 方涛如果拿了这300万滚蛋，或许咱们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但是他贪得无厌，开精品餐厅，要置咱们于死地，这反倒是给了咱们一个反杀的机会。
3: 咱们可以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对付他，
2: 但问题的关键是要拿到证据，找到他误导消费者和恶意模仿的地方。你们愿意听我详细说说吗？

0: 他咋知道阿曼的事儿的？您给他说的？
1: 娜娜话里话外都一直在问你的情况。
0: 我还得在这边多留几天，娜娜，我需要你帮我。
2: 怎么了？
0: 我在帮他们设计爱德莱斯丝绸的纹样，但我总觉得差了点什么。这一幅灵感来自粉色晚霞下的波。

0: 个大风，你觉得呢？
1: 又是一个人独自坐到了天亮，挂掉电话，望着窗外渐渐走神。
2: 我妈妈给我讲过一个传说，说是爱德莱斯绸最早的灵感来自水面的波纹。如果你把粉色晚霞想象成粉色湖水，博格达风想象成落在水中的石子，会不会更好一些？
1: 或许夜晚的安静让人惆怅，想做个成功的人也还在路上。
2: 少来，等你回来我们还是得好好聊聊。
0: 你说的都对。

0: 和田。哎呦，他在搞什么鬼呢？他们的店都快被我挤垮了，明亮怎么会在和田悠哉悠哉的画画呢？不对，这事儿没想象的这么简单。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你说之前吧，我们算准了十天之内他们拿不出300万，可结果还是让这小子给凑齐了。明亮这小子是个人物啊，不可小觑。
1: 嗯，哥，你看，他们这个装修、菜品、菜单还有招牌，全是抄袭咱们餐厅的。这个方涛胆子也太大了吧？
2: 嗯，这个挺好啊，后厨拍得也很清楚。这个门头。再拍一个吧，好吧，再拍一个，把它整个拍下来。
3: 安总，拍差不多了吧？
2: 你什么事儿？
3: 是这样的，安总，我们方总特意吩咐了，务必请您叙叙旧。
4: 方总，有贵客。
0: 哟，安东总啊！这真是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啊。这什么风把安东给刮来了呀？
3: 方总啊，安总对咱们的餐厅啊特别感兴趣，在下面一直拍来拍去的。
0: 安东，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怎么会用这么蠢的办法拍我餐厅的东西呢？
5: 哎，你还喝酒了？
1: 我以为你跟新房的聊这么久，亲密投案，跟他穿一条裤子了呢。
0: 他们那个红石榴餐厅啊，撑不了多久了。你说你现在在他那儿还打工，这有什么意义吗？
2: 好歹人家也帮我还了300万。我得跟他们那儿打工还债呀，但是我安东，我就有这自信，只要我想弄，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红石榴我都能开。
0: 好，我就是欣赏你这点。明亮还有心思在和田画画，他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咱们哥俩强强联手，多好。
6: 如果你愿意来我这儿，我立刻返还那200万。
2: 方总，你可别再作句诓我了，你真能还我那200万？
0: 当然，我给过你一次机会了，这是第二次，事不过三，怎么选就看你了。那个宝坤，你这个是

什么意思啊？安东呢，为了保持味觉，他滴酒不沾。我跟他认识快十几年了，大大小小的饭局我们俩共同参加了不少，我从未见过他喝酒，而且他也从来不买别人的面子。

0: 行了，
1: 都在心里了。安东，我这里的大门随时都为你敞开。
2: 你觉得他能相信吗？
3: 咱们相互演呗，让他放松戒备。咱们还是按计划实施，我还有更重要的发现呢。到时候跟明良一起说，现在我去买点胃药去，太难受了。哎呀，
4: 方总，他的话可信吗？
5: 要茶配烤馕，老和田人最地道的早餐吃法呀。
6: 我妈是和田人。
5: 哦，对，我们组织了药茶厂的老茶师在大巴扎免费给游客配茶，回头我让艾子子给你拿些带回去，放在你们餐厅试试，要是味道好，可以作为你们餐厅特色，又能照顾药厂生意。谢谢。
6: 你变了很多啊。
5: 变了很多？怎么了？黑了？丑了？土了？
7: 不是，是性格。虽然咱俩接触不多啊，但在乌鲁木齐的时候，
6: 你看似谦和，但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现在呢，接地气了。
5: 行，我就当你是夸我了。那个，文样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0: 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
1: 把你的想法都告诉他们。
2: 好，
3: 让这传统工艺和市场结合一直是个老难题。
4: 你这是又想找我帮忙呗？
5: 请您出山拍一部宣传片。
6: 你让我穿这个？
2: 对啊，
6: 我不伺候。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十八集。
1: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8: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我们此刻的感受是你正处在一个科技在变得很快那种感觉。
9: 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8: 我会认为是这样的。其实这是生物本能，因为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类都活下来，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10: 面对未来，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11: 直接进入虚拟世界，
12: 未来让人慢慢淡化，
11: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每个人都有专属的精
10: 神。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0: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Earth's 4.5 billion year history that it's been possible to extend life or consciousness beyond Earth.
1: 中国航天商业化之路正在高速前进，
2: 从卫星制造到火箭发射，
3: 就在11月10号，我国第一颗商业化科学实验卫星潇湘一号成功发射。
4: 海思一号是我国首颗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具有重量轻、体积小、低成本、高分辨率特点。
5: 我们2020年第一颗萨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
6: 今天进入发射阶段，
7: 3、2、1，天文。
5: 这是中国第一颗商业萨呀，原来都没有啊。
8: 对啊，而且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技术上的成功，对吧？
5: 啊，对吧？太成功了。后来发现我错了，我有了这些卫星之后，我怎么赚钱？我给谁赚钱？我赚谁的钱？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愿意给我付钱？

0: 如果将来我们的世界根本不是你说的，我们用卫星来做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啊，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1: 他一定是真诚的，把他认为对的东西告诉了我们，但到底什么是对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2: 好，大家好，我是庞博。知道我除了讲脱口秀之外，我还有一份本职工作，是一个程序员。因为我是参与过航天的，就是做卫星相关技术的，你知道。原来呢，出去吹牛，我都说我的同事是杨利伟，每次我都会很轻描淡写的说，我有三行代码在太空里。
3: 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错者，就是我认为是改变世界应该走这条方向，嗯，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我失败了，
1: 是。
3: 至少我在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创造过那一点点的价值。
1: 哎，那你第一次看火箭发射是在哪？
3: 酒泉。
1: 海南还是
3: 酒泉？
1: 酒泉。那什么？
3: 一六年
1: 那次。
3: 2016年11月10日。
1: 那是什么感觉？
3: 很激动，很兴奋，就像第一次。有孩子在这个产房的门口等着的时候，那种焦急和抓狂的状态，
1: 但是自己帮不上忙，也什么、
3: 啊、对帮不上忙
1: 什么都做不了啊。
3: 对，然后火箭看着火箭平稳的升空，然后最后宣布发射成功，这个时候其实心还悬着呢。

0: 对，因为你们的那个确实还没开始嘛。
1: 因为那个上去了之后的遥测信号还没有收到，得要等90分钟绕完一圈，再回到我们的地面站的时候，我才能够收到这个遥测啊。收到遥测的这一瞬间，就相当于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哭声。
0: 嗯，因为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他就，因为我们差不多正好那个时间经历了他第一次做卫星总师，也是，对他来说也是，首先压力很大，但也是。就很激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正好看到你，我从侧面能看到你，不是这边头发有点白吗？我就会想起他，他在那个阶段真的就是迅速有了很多，
1: 没错，
0: 白的头发，可能就是思虑很重，然后每天也有很多事情，精神可能跟身体上都有一些压力。
1: 是的，嗯，这个的确做我们这一行，这个承受的压力会大一些。嗯，
0: 那是来自主要是来自哪儿的？
1: 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在于现在在商业航天上可能更多的人在讲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如何有更大的火箭，如何有可以回收的火箭，如何有批量生产卫星的能力，如何卫星的通信或者是遥感的指标更高，如何建更多的地面站，如何地面站的带宽会更大，对吧？你没发现
0: 就是天地的交通更多，
1: 对
0: 更宽广，
1: 对。那么所有的这些事情听着都很好，对不对？
0: 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听起来都挺对的呀。
1: 啊，都挺对的，对吧？
0: 挺对的呀。
1: 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啊，其实它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花钱的活，都是一个能力建设的活，但是有没有人在聊，我有了这些卫星之后我怎么赚钱，我给谁赚钱，我赚谁的钱，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愿意给我付钱。就比如说星链已经发了10000多颗了，然后还在持续发，那为什么它能持续发？是因为它的地面上的用户从几十万到100万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然后它的收入从零到几千万到几个亿到几十个亿，现在已经开始盈利。
0: 它已经看到盈利了嘛。
1: 对，所以它主现在星链现在最主要的解决的这个需求，第一个叫做全世界的村村通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农村也好，还是不发达的国家也好，他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很弱，用卫星直接替代，所以他能够赚很多钱，所以能够促进他有更多的钱去搞火箭搞卫星，所以商业航天它一定要实现一个闭环。对我们来说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商业航天是我们这帮人在探路，中国航天还有先例可追寻，中国商业航天没有先例可追寻，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做火箭，你长二、长三或者是长几，对吧？现在的长十，你都可以有前面的火箭
0: 一步一步迭代，
1: 迭代出来的，这是有经验、有教训、有先例。有一个不太恰当的说法，特别是十年前，中国商业航天没有专家，那么我现在是第一个跳到商业航天这个泥潭里边，在做挣扎、在做选择的人，岸上一堆专家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但是我都不敢相信。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0: 我当然理解，我明白，我明白。
1: 然后这些投资人、这些商业专家给我的建议，我说你对航天有概念吗？
0: 会发生冲突吗？
1: 太冲突了。就比如说啊，在早期来说也好，到现在来说也好，其实都存在一个冲突。就是商业卫星或者是商业火箭一定要把它做便宜，对不对？
0: 听起来因为商业是这样
1: 啊，对
0: 对对，成本嘛，成本控制，
1: 成本非常重要。所以在这种极端的时候的这种降成本和可靠性之间的摇摆，这个决定是我做的，
0: 最后是你做，
1: 一定是我做。我们在做的事情原来没有人干过，包括我也能够感觉到我们公司的同事都觉得自己在改变一个行业。

0: 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1: 哦，这儿有那个
0: 这个卫星模型啊，
1: 模型，
0: 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其实卫星模型经常这都是太阳能的，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卫星的这个设计呢，会有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原来的这个萨卫星啊，
1: 嗯，
0: 它是一个中间是一个，是平台，然后上面顶一块板子，是太阳能帆板，然后下面挂一块板子，是相控阵天线
1: 嘛，对吧？
0: 对，所以这是传统的萨卫星，都是这种设计。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就给它拍平了，等于就是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板子和下面的这个板子，给它拍平之后，就变成这样的一块叫做平台载荷一体化的这块的这个平板。面向上面，这就是太阳能帆板。现在用的大量的图片都是萨，叫做合成孔径雷达，它不是光学。千里之外，洞悉毫厘，也就是说，你在1000里之外把一个东西移动不超过1毫米，我在这儿都能够给你测准了。光学卫星，你们看起来非常的清楚，而且是彩色的。那么在阴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到了晚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萨了吧？因为萨都是一样的。
1: 其实这样会不会减轻它的重量？
0: 对，就是原来的萨卫星都是2吨起，那么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卫星只有200来公斤，就是只有1/10的重量，然后我们把大部分的东西全部都做成高度集成化一体，只有唯独有一小块，中间有一小块凸起。
1: 当初做萨卫星的那个决定是一个必然的决定吗？还是一个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0: 我觉得其实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不理解不支持的，无论是外部的人还是内部的人。那么或者说其实商业卫星啊，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比如通导遥，对吧？那么大家最热门的方向是通信，就是就像星链在组网一样，
1: 一星
0: 啊，对，这个方向是这个是最热门的方向。然后最简单的方向是光学，很多人也在走这条方向。那么在我们第一阶段已经做得很好的基础之上，我们觉得说 OK， 我第一个台阶已经踩得很稳了，我要走第二个台阶，再上一步的时候，这第二个台阶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这两条路我们都没有选，我们选择了一个萨。
1: 对，
0: 然后同时呢，萨放在国际上来比，通信是第一大热门方向，萨是第二大热门方向。就是我为什么要在第一个大热门方向去跟所有人去卷？我为什么不去一个第二大热门但没人干？
1: 那听起来就变成了一个，你现在的描述变成了很顺啊，很理所应当的选择。为什么又会？你刚刚又说有很多人反对你。谁在反对你？我不知道，
0: 其实
1: 肯定有，对吧？
0: 肯定有。第一个是能不能做成，因为它技术难度很高，所以你能不能做成，这就是一个
1: 问号。
0: 人家会说，哎，你原来做那么小的科研卫星，那你可以做，对吧？那这本来就是个你们适合你们商业公司来干的事情，觉得说你还是历练几年再说吧，你这萨太难了，这个是一方面，技术难度是难，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觉得萨没市场，
1: 所以其实你们双方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对啊，就是我们的投资人会觉得说，你们想清楚了吗？别人都干通信，你为什么要做萨？
1: 那如果我是股东，我会问一个问题是，那你怎么说服我这个技术问题是一定能解决的？
0: 那不能，那我不能，我不能说明，就是。往这边走，我也不确定我一定能解决。往这边走，可能它的不确定性更大。但是我只要走通了之后，那它就很好了。所以或者说，我认为技术都不是事儿。我觉得赚钱才是事儿，就是你用钱和时间换来的技术怎么去赚钱。
1: 这个我是没有想到你会这样表述的。
0: 搞科研的人不会这么说，
1: 对，
0: 但是做商业的人一定会这么说。
1: 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这个理念和你2016年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有变化过？
0: 当然变化太大了，
1: 是完全变化过。
0: 我这么说啊，我可以说二一

0: 今年是我的转折点，
1: 经历了
0: 什么啊？我只用管技术，我把这个东西做好，需求会找我而来，这个圈内可能有一些人，包括我，包括早期的我，是同样的想法，就是能力建设到一定的程度，需求自然会来。
2: 你指的是自己，比如说我的

0: 任何的科技，它最后都有一个市场教育和最后一公里，
1: 嗯，
0: 和场景对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商业航天的能力再强，你都要去做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事情，
1: 嗯，
0: 而这个事情是我们主动去做的，而不是等着市场、等着大众、等着客户来找我们的，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我说我现在都，哎，
1: 没事
0: 啊，没事啊，
1: 蜜蜂我不惹他，他不会来蛰我的，他不走这最后一公里，其实是最古老的商业逻辑，
0: 对，
1: 跟小的时候有人会敲你家门说，看看我们这个洗发水，它跟你平时用的不一样哦，其实是一样的，类似
0: 的，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还是就是
1: 最古老的，
0: 就是商业航天，你看啊，我们说，商业航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是，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如果是叫航天商业化，的问题，那么其实先解决航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商业航天更关注要解决商业的问题。
1: 这是你遇到最难的事儿吗？
0: 当然不是啊。
1: 那最难的是什么？
0: 最难的事儿，那其实就是制裁啊。
1: 国际之间。
0: 对，
1: 哦、
0: 就是其实
1: 航天毕竟是最高精尖的技术，而且事关很多安全的因素。
0: 是是是，因为我们叫所谓的金融制裁，就俗称金融制裁，
1: 嗯、
0: 也就是说，它从 SWIFT 的那个体系上给你踢出去了。
1: 我明白。
0: 你哪怕你真愿意合作。你这个钱都付不过来
1: 啊
0: 啊！所以这个是国外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原本国外的订单占我们的总体的八成
1: 哦，
0: 直接归零
1: 哦，
0: 所以这个很可怕。
1: 确实，国际局势是没有办法做出那样的预测的嘛。
0: 对，
1: 你在投身一个行业之前，尤其是它对具体的行业的影响
0: 是。
1: 那后来是怎么缓过来的呢？业务慢慢好起来了。还是
0: 就国内的业务慢慢好起来嘛。嗯，
2: 随着中国空间站的建成运营，我国也掀起了又一波的航天热。可能很多人对于中国航天产业的印象都是，这是国家队才能干的事儿啊。
3: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业各领域对商业卫星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市场化的需求推动着商业航天不断拓展各种应用场景。这是福成一号卫星2023年11月对绵阳市福成区拍下的一张卫星图。
4: 我们发现了福成区的主城区的这些建筑和楼房啊，它的这个沉降是有21个风险点，然后我们把这些风险点呢汇报给了当地的住建部门。
5: 地震之后有这么多房子受到了影响，用卫星来去测量，一测就是几百平方公里。
4: 那么随着商业航天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呢，我们国家的这种民商应急响应机制的这条路已经走得非常的顺畅了啊。
5: 我们已经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多地的水灾场景提供了我们的SAR数据。
4: 那么这些图像除了能够用来协助救灾之外呢，还能够看怎么样未来进行疏通和排水。
6: 未来我们一定要把卫星的成本降下来，把规模拿上去，才是真正的对地球有更大作用的时候。
0: 我们当时选择这个合成孔径雷达SAR卫星的这个赛道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考虑这个点，就是无论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好，还是对于全世界来说也好，叫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重大基础设施安全，
1: 嗯，
0: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
1: 嗯。
0: 那么无论是灾后的救灾，
1: 生命嘛，对吧？
0: 对，
1: 其实是生命嘛，
0: 对
1: 对
0: 对。如果能做了灾前的防灾减灾，
1: 嗯
0: 啊，那就更好，
1: 嗯
0: 啊，那这个正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能力特别特别擅长能够做到的事情。
1: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你们接下来或者后面你们会做什么呢？
0: 嗯，
1: 听起来应该会做新的产品。如果是商业布局的话，对吧？我们肯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武器库里面越丰富越好，对不对？
0: 对，是这样。首先，SAR 已经是现在我们在行业内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了。
1: 嗯，旗舰产品
0: 啊，对，我就光。

0: 听说城市安全，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
1: 对对对，
0: 对吧？那么能不能
1: 用上？这是一个事关所有人的市场。
0: 是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块，就是要把我们 SaaS 的这个业务要做到各行各业越做越深，甚至推到 C 端。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在 SaaS 的这个方向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延伸点。
1: 嗯，
0: 现在我们在做深空 SaaS。
1: 更高远的卫星，
0: 对，我们要发一颗萨去月球，
1: 是你要放在上面还是围
0: 绕着月？
1: 绕月的，
0: 我要做一个绕月萨。那么绕月萨是干嘛呢？去发现月表下边的溶洞，
1: 其实就是在看月球上面的
0: 地下的
1: 有没有变化的变化啊。所以说，就是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特性，当你面临一个变化或者是一个新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的人。你是会那种比较主动去迎接他的人，还是？
0: 是，我同意这个说法。
1: 你不是那种在这边等一等看一看的人，
0: 所以其实这里边
1: 还是很喜欢未知这件事情。还是，
0: 的确是，但是就是你选择未知的这个事情吧，它有好处，就是很有挑战，很刺激，然后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吧？然后做好了之后有很多的成就感，啊，这的确是，但是有时候你就享受不到那个去做已知行业的好处，
1: 而且我觉得航天这个领域，我觉得在我们的寿命里一定是一直都会充满未知的，因为它太远了，它太玄。那你如果我们站在此刻的角度去想，你觉得你想象中未来的中国商业航天会是什么样？
0: 首先，我认为。中国航天一定是由两块组成的，一块是国家队的航天，一块是商业航天。那么大家在未来一定会是一个并驾齐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国家队的商业航天跟民企的商业航天
1: 加起来
0: 是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嗯，那么再接下来说，放在国际上来比，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商业航天。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就是美国的商业航天是马斯克一家独大，巨无霸的存在，但中国的商业航天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一直有另外一套逻辑，我认为我学习马斯克不代表说我要成为马斯克，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说马斯克打败波音落马的方式是通过可回收的火箭来实现的，那么一定会存在下一个人去打败马斯克。
1: 嗯，
0: 那他打败马斯克的方式一定不是用可回收火箭来打败的。
1: 嗯，那一定。
2: 商业航天不只是一家公司，商业航天需要产业链全部的一起的发展，一起的支持。
3: 从2015年开始，我们国内的商业航天产业在密集的、快速的向前发展。
4: 3、2、1，停火。
5: 我们对天明科技其实成立之初的初心，也就是说能够尽快的缩短与国外的这个在航天领域的差距。
6: 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实话实说啊，我什么都不懂，非常多的这种摸索过程。
7: 我们实现了1公里高度亚米级的回收。
8: 朱雀一号的最大历史使命其实是帮助蓝箭航天，甚至帮助整个行业，我们走出中国民商航天的第一步，
7: 将42个卫星4.7吨的小载荷送入轨道。
6: 经过了大约9年时间这种积累，才把卫星技术的完善。
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卫星，把人们的生活各个角度都能够用上卫星，用上我们的卫星。我们用卫星就跟用电一样便捷。
1: 这其实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
0: 对，
1: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们就设想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平行的世界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一星，也从来没有过 SpaceX， 现在也没有星链。
0: 对，
1: 另一个世界是跟现在一样，但你是一星的创作者。
0: 嗯，
1: 你是一星的创作者，你最后会失败。
0: 对，
1: 你更想生活在哪个里面？
0: 那肯定是后者。
1: 你可以接受自己是过程中的一员？
0: 我可以接受。
1: 嗯，就是那如果将来我们的世界根本不是你说的，我们用卫星来做这个

0: 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啊，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我们直接就走了。
1: 嗯，
0: 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1: 我觉得也没问题。
0: 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1: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0: 嗯，
1: 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错者。就是我认为是改变世界应该走这条方向。
0: 嗯，
1: 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我失败了。
0: 是。
1: 至少我在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创造过那一点点的价值。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尼罗河的赠礼，古希腊的旅程，灰烬下的史诗，玉米、黄金、美洲豹，四大古文明齐聚中国。依托世界古典学大会，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在文明的源头。
1: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广州自古便是中外文明交汇的门户。千年以来，它既是中国对外商贸的重要港口城市，也是中国与西方古典世界最早建立直接联系的城市之一。2026年，一场古埃及文明展远赴重洋，亮相南越王博物院。当两大古老文明跨越数千年时光在广州相遇，今天我们该如何从古典学的视角解读这场特别的文明相逢？作为岭南重要的文化地标，南越王博物院本身就是广州对外文明交流的历史缩影。依托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区位优势，这里出土的文物印证了早期中外文化和物产的互通。这次古埃及文明展为何会在南越王博物院展出？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南越王博物院院长的解读。
2: 古典文明是人类发展历史上形成的重大成果，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载体，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基。推动古典文明传播，可以促进构建多元平等的世界文明史叙事框架，以文明互鉴构建平等互联互通的全球文明史叙述。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正是这种史观在博物馆实践当中的一次生动落地。
1: 2026年2月6日，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在南越王博物院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致力于在中国与埃及传统遗产与现代表达、实体文物与数字媒介之间，营造一场深度融合的古典文明交响。
3: 南越王墓体现着汉代来世生活的一个重要观念，那这跟古埃及文明中关于生命旅途的观念有着精神上的共同性，所以我们就想着把它带到南越王墓这个地方来展出。
1: 古埃及文明早于古希腊，不仅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参照，更深刻影响了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脉络。本次展览展出了180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以众神的国度、国王与统治、文字与交流、生活与美丽、生命的旅途五大篇章为脉络，系统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璀璨气象。
3: 我们是从一个普通观众，并不是从古埃及学专家的角度去策划这个展览的。这五个板块呢，其实是呈现了古埃及人认知中的三重世界，分别是天上的世界、人间的世界和地下的世界，就是从神圣到日常，从现世到来世，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线索。
1: 王权、信仰与死亡观是古埃及文明的三大核心，而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狮身人面像、护身符和木乃伊，恰好分别对应了这三个维度。
3: 狮身人面像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象征，最著名的狮身人面像是位于吉萨金字塔前面的巨型狮身人面像。一般认为呢，这个狮身人面像是哈夫拉金字塔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象是一个头戴皇家尼米斯头巾，前额上装饰有圣蛇乌赖乌斯的形象，所以说它表现的其实是法老的头还有狮子的身体，实质上它体现的是太阳神与法老的一个连接。
1: 古埃及的护身符体现了信仰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安卡、圣甲虫、荷鲁斯之眼等符号不仅属于神庙和王宫，也与普通人密切相关，并在希腊化和罗马时代继续传播，成为地中海世界认识埃及文化的重要符号。
3: 这个护身符呢是圣甲虫，它代表着重生和创造。护身符呢是古埃及人随身携带的一个保佑的物件。那这种护身符呢不但可以保佑现世的人，也可以保佑去世的人。那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互动。
1: 除了融入日常的护身符，另一类器物则承载着古埃及人对死后世界的深刻思考。木乃伊集中反映了古埃及人关于身体保存、身份延续与死后存在的观念。
3: 在这里呢，我们设置了一个大型的莫比乌斯环，用来表现古埃及人对生命连续不断的认识。无论是古代的埃及还是古代的中国，人们普遍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所以人们通过一系列的丧葬仪式去实现生命的延续。像我们这里展示的这件木乃伊表现的就是古埃及人对于木乃伊的制作，它就像我们中国汉代对于衣的制作一样，都是为了更好的保存遗体。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外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
1: 为了让生命延续，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搭配护身符、棺具与丧葬文书，为逝者求得神明护佑。远在东方的南越人则以丝缕玉衣殓葬，借独特墓室格局、成套礼器与丧葬制度，守护亡者肉身与尊贵身份。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以不同方式诉说着对生命延续、死后永恒的共同追求。
2: 一件件精美的埃及文物让观众赞叹的同时，了解到了一个复杂生动的古代文明，同时让埃及法老与南越王的丧葬习俗进行直观对比，让古埃及文明

0: 与中华文明作为两个平等的主体，展开了一场关于生命、死亡与永恒的人类思考的对话。
1: 打动观众的不只是展厅里的古埃及文物，外侧回廊展出的艺术家眼中的古埃及系列现代作品也牢牢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2: 我们是希望呈现一个古代与现代的对话，因为古埃及文物还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都是距我们现在人非常遥远的几千年前的这样的东西，那我们现代人怎么去理解这批东西？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跟广州美术学院合作，其实是从青年艺术家的角度去阐释我们现在的艺术家对于古埃及文化、对于汉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理解。
1: 艺术家如何用画笔诠释古埃及文明？我们来到广州美术学院寻找答案。赵征荣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
3: 这个因为有透视，所以说这个腿要稍微的缩小一点，还有这里也要缩小一点。透视的话，包括这里透视也是，这里到这里，还有腰在那里，实际上这里也有点短。
1: 这是赵征荣第二次接受南越王博物院的邀请，和学生们一起对古埃及的木乃伊文化、象形文字、尼罗河文明等主题进行创作。这一类跨界创作打破了学术与艺术的壁垒，成为古典学传播的新颖方式。
3: 一开始我看到了这一批埃及展的这个尼罗河镇里的这些作品，我就感觉被里面的这些作品还是深深的打动。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意义，实际上它不是单面的艺术作品，而是它有里面的叙事性。这些呢都是我们当代艺术可以借鉴的一个很多的方面。
1: 赵征荣创作的木人运用温润的赭石与土黄色调晕染出沙漠背景，牧人与羊的剪影在色彩交融中朦胧浮现。
3: 牧人这幅画实际上是画的是埃及的壁画中的一个局部，它是有一个意义的，它代表了一个来生的富足，它有一种祈愿。但是呢，我画的时候呢，把它转化为一种最平常的日常的这种生活场景，它是生动的、有生命力的一种感受。
1: 而另一幅赵征荣创作的纸本水粉船，灵感则是来源于古埃及展中的帆船模型。
3: 一般来说呢，勾线呢总是用黑的勾，但是这一次呢是用白的勾线。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白的勾线可能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吧。这船帆在这个构图里面，它起到了很好的一个画面支撑作用，切割了这个一个空间。
1: 一艘航行于尼罗河上的船，经艺术家之手化作身边寻常的日常意境，透出朦胧的美感。
3: 我感觉这个红和绿啊，它本身是一个很难并置在一块的颜色，就是一般来说红和绿很难配，但是有时候配好了也挺好，像船的颜色就是两红和绿配出来的这个颜色。埃及艺术里面的颜色的有一个寓意，它的红色、绿色它都代表了生命，只是绿色代表了生命跟青春，红色呢代表了这个生命跟呵护，还有一个黑色，黑色呢它代表了一个重生。那么这个呢也是比较符合我的一个创作时候的一种感受。
1: 艺术家们跳出历史的尘封，用当代艺术语言解读古老文明，让古典学在当下焕发全新的生命力。这份创作既是对古典文明的回望致敬，也是古典文化与现代思潮的精彩交融。为了帮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古埃及文明，南越王博物院还专门邀请了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的副教授朱一章 围绕本次展览举办了一场专题讲座。这位学者从硕士阶段起便扎根地中海古典文明研究，主攻古希腊文化史与古希腊神话。希腊与埃及这两个古老文明如何相遇、碰撞、融合，也是他多年来反复研究的问题。
4: 我们可以发现呢，这样一个雕像的话呢，它拥有希腊艺术的一个卷发，以及呢它的那个身材呢非常的圆润，而且设计成一个孩童的模样，这就反映出希腊人对埃及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理解，以及呢自己的一个重构。
1: 朱义章曾经参与多场古典文明公共传播与博物馆讲座，这次他为南越王博物院准备的讲座题目是《爱琴海与尼罗河：希腊视野中的埃及世界》。
4: 我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很多习以为常的一些知识的话呢，对听众来说啊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我每次做这个公众讲座或者做这个科普的时候呢，总是希望能够啊，在客观还原古代文明以及呢又能够让听众听得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5: 掌声有请朱义章教授登台。
6: 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讲座。
4: 我们学者走进博物馆啊，做这一个讲座的话呢，并不仅仅也就是说是这个讲知识这么简单，更应该是担任一个向导的角色，帮助观众呢建立起一个真正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对接。
1: 为了让古典文明的传播突破时空的隔阂，本次展览还引入了前沿数字技术，将整座博物院转化为一个可感知、可互动的奇幻场域。
2: 我们使用了一个 AI 的技术，然后再结合一些其他的数字化的呈现，然后表现了古埃及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非常多的历史遗迹。这个黑猫是猫神巴斯特的一个数字形象，这个黑猫就像是一个猫向导，也像一个猫游客，它带领着我们一起去看我们这个展览。
0: 以数字化赋能，生动展现古典文明，开辟数字化与现代艺术的对话新维度。这种创新手段表明，世界文明的叙事不仅可以是历史性的回顾，同时也可以是当代的艺术的科技的再创造。它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互鉴提供了可复原的方法。
1: 山海相隔，挡不住文明的交融。从古时商旅舟楫往来，到如今展览、艺术与学术交流不断，这座城市始终延续着对话传统。依托得天独厚的历史底蕴，广州也成为解读多元古典文明、开展古典学研究与交流的天然舞台。博物馆之外，古典学又在校园里如何落地生根？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前往广州高校寻找答案。
7: 各位同学，亚历山大的东京拉开了希腊化世界的序幕。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小组的同学用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相结合，给我们编排了一出小小的话剧。那么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带来话剧《亚历山大里亚的殿堂》。
8: 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埃及。
9: 陛下，您曾说要在埃及建一座新城，如今您认为建在哪里合适？
10: 就在这尼罗河的入海口。
1: 这是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教师邵兆颖的课堂，他让同学们结合史料记载排演一幕小型戏剧，重现亚历山大东亲在尼罗河口建成的那段历史。
11: 因为亚历山大他本身他也是 年少有。

0: 为也是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他也是在24岁左右就进入了埃及，建立了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城市。
1: 最喜欢的情节，我觉得应该是后面那个亚历山大丢剑的那一段，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的展示了那个亚历山大的那个雄姿吧。
2: 我希望人们把武器当作过时旧物，在游艺、欢宴和经典中度日。
3: 我们在画剧编排的过程中，主要就是想体现出亚历山大大帝作为外族的异域文化的征服者。那他在征服的过程中，虽然伴有暴力，他也把希腊的文明和文化带到了埃及的这片土地，由此形成的多元的混合式的文化。才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化文明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4: 深耕世界古代史与西方古典文明研究多年，邵兆颖是暨南大学世界史博士后，现任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教师。童年相伴的古希腊神话让他爱上历史，大学求学中，他逐渐意识到神话背后是一整套古文明逻辑，坚定选择古代史方向，一路投身古典学研究。
3: 我觉得，不管同学们是学工科、农科，还是其他的专业方向，大家都有必要，而且应当去了解古代人类社会曾经到达过怎样的文明高度，而且呢，也应该了解这些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所以呢，这也是我开设这些课程的最根本的原因。好的，这个呢就
4: 在
3: 是一
4: 古
3: 个
4: 典学科的授课
3: 有
4: 过
3: 彩
4: 程中，
3: 石碑，
4: 邵兆颖的课堂
3: 看
4: 总
3: 到
4: 是自带
3: 它
4: 一
3: 的
4: 股
3: 形
4: 现场
3: 状
4: 感，纸草、陶罐、钱币这些他精心搜集的小道具贯穿在他的讲课中。
3: 这是我们在上世界古代史课程的时候所使用的一些小道具。这个呢就是一个复刻版的埃及的亡灵书。它的原版藏在大英博物馆。我们一般在讲课的时候，讲到埃及人生死观念的时候，会使用它。
4: 邵兆颖的学生林浩洋，正是在古典文明史的课堂上被古希腊史深深吸引，此后自学古希腊语，远赴希腊参加研学课程。回国后，他撰写的论文在山东大学第四届全球史与跨国史本科生学术论坛上荣获2等奖。
5: 古典文明中，其实很多现在的议题，古人从古就已经思考了。这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文明和文明之间，从古至今都面临着相同的议题，所以让我感受到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那么遥远。
3: 同学们的成绩是我最大的自豪和骄傲，同时也是我坚持在农业类院校开设相关课程的最大的动力。哪怕只是一本书也好，一次博物馆的游览也好，希望同学们能让古典学进入到自己人生的视野中。
4: 跨越3000年岁月长河，挣脱语言与地域的壁垒，古埃及与华夏两大古老文明在此隔空相逢，人类关于生命、存续、天地与自我的思索亘古相通，正是这份共通的精神求索，消弭了文明间的山海隔阂。而在深耕古典学的漫漫征程中，他们是高校授课的师长。
3: 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老师，第一重角色是守护者的角色。就像第一届古典学大会所倡议的那样，理应去守护古典文明的火种，为解决现代世界的问题提供智慧启示。而第二重角色，我认为是一个传播者的角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古典学，喜欢古典学，然后推动古典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4: 他们是青年学子，从课堂出发，走向更远的地方。
6: 古典文明在经历了3000年后，它的内核仍然能够打动我们，仍然提供给当代的年轻人一些思想上的指引。

0: 他们是艺术家，让古老的艺术有了新的表达。
1: 我想，哎，这个能不能用我们当代人的视角去阐释这样的一个古代的艺术，因为它的神秘意义，一种象征意义，那么它的一些符号化，包括它的形象的正面率，还有这种闪示法，还有这个颜色的这种象征性，那么这些东西呢，可以能不能把它转换成这个我们的当代的绘画。
0: 他们是博物馆人，在遗址与公众之间搭建桥梁。
2: 南越王博物院的责任与担当体现为立足岭南，讲好中国故事，对话世界文明，用创新的方式让古老的遗址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古代与现代、文物与公众的活力场域。
0: 守护者、传播者、求索者、创造者、连结者，他们身份不同，却共同做着同一件事，让古典文明不止于博物馆的展柜，不止于学术论文的注脚，而是能够走进当代人的生活，成为一种可以被触摸、被感受、被延续的力量。这门古老的学问便不再只是回望过去，而是真正的指向未来。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

0: 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1: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

0: 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2: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由于车辆无法继续前行，总台记者决定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来到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深入了解当地灾后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0: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迪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
3: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4: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5: Traen bastante ayuda, comida, pañales, medicamentos, agua, jugos, refrescos, dulces a los niños, compotas.
3: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6: Ahorita en la noche estamos descansando acá.Cuidando nuestra pertenencia, lo que logramos sacar de los apartamentos, porque nos quedaron coroticos en buen estado.
1: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油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美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新一轮打击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已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实施打击。
7: 美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 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底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伊朗若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后果拭目以待。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一如既往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行为鲁莽，一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24号通过海峡。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
1: 根据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说法，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举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明显的表述分歧。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因素呢？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8: 美伊下一轮技术谈判计划在6月30号在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核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4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3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25号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那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部分议题确实出现实质性推进，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开辟了临时航道，美国也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阶段性制裁放松措施。但目前恢复的是有限通航，并非全面恢复，地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 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

0: 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一百报道。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据国际海事组织初步统计，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该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卫星系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卡努拉角油港26号已经恢复运转，有2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4艘油轮正驶向港口。数据显示，卡努拉角油港上一次装船是3月8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2: 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3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1: 以色列交通部26号发表声明称，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剩余的20架军机随后也将完成撤离。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由于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此，扰乱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不满。不过，根据谅解协议，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返本古里安机场。据俄新社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3: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

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

0: 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日凌晨，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泽连斯基说，该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乌导弹命中该企业，并引发工厂区域火灾。泽连斯基称，每一个用于对乌战争的俄罗斯国防设施都是乌克兰远程打击的合法目标。乌方远程打击的地理范围正不断扩大。再来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率先提供武器装备，到接收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再到成为西方对乌支持的重要后勤枢纽，两国一度被外界视为最牢固的伙伴。然而近期，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与此同时，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又高调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希望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的重要门户。合作与分歧并存，成为当前波乌关系最鲜明的特点。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如果只看最近几天的新闻，人们很容易认为波乌关系恶化始于一枚白鹰勋章。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近日，由19个国家的外国媒体人组成的采访团来到新疆，开展了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访了和田地区、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深入了解新疆在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及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情况。
3: 在和田地区的一家纺织企业，这里独特的维吾尔族传统丝绸织物受到了许多采访团成员的关注。
4: 我真的很高兴能有机会参观这个手工制作丝绸的地方，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如何制作这种珍贵的丝绸和纺织产品。我们还看到了这里制作的一些服饰，能有机会了解丝绸。

0: 酬的制作方式，以及当地民众如何参与其中。这太棒了，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
1: 采访团还在吐鲁番市参观了100万千瓦光伏加光热一体化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参加了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过这些天的实地走访，采访团成员纷纷表示对新疆的科技创新和经济活力印象深刻。
2: 说到经济活力，新疆如今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各类经济商业活动蓬勃展开，当地经济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商贸业态，产业发展正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
3: 生活在这边中国土地上的人都，我相信都会能够过上非常幸福的一个生活。其他的外媒经常对新疆可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甚至有一些来源不是很正确，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到新疆以后都会看到真实的情况，每一个来这边的媒体人都会重新了解新疆，都会重新了解中国。

0: 吃不怕。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受台风影响，日本气象厅敦促民众对山体滑坡、河流水位上涨、低洼地区洪水以及巨浪保持高度警惕。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决定，27号当天，东京与伊豆地区之间运行的特急列车全天停运，东京与千叶方向之间运行的部分特急列车也全天停运。此外，东海道线、伊东线等部分区段的普通列车已决定全天停运。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决定取消羽田机场往返八丈岛的6个航班，预计约430名旅客受到影响。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位于美国西部的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在该州限制燃放烟花爆竹。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0: 尊明临法，以助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宽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史上最大规模环太军演开幕，韩国首获海上部队指挥权，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几乎同时，美日两场大规模军演相继启动，美军欲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敌锋，美国有何意图？军演之外，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称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大步？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是否会搅动地区安全？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of course, could spark a major escalation and could result in a resumption of hostilities.
1: 随着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在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中不断改写战场规则，韩国军方也启动大规模无人化转型。而与此同时呢，朝鲜也在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分析指出，朝鲜半岛军事竞争正进入新的阶段。
2: 최근 전쟁 양상에서 각종 드론, 그중에서도 저가형 자폭 드론은 전장의 필수 전력으로 자리 잡았습니다. 우리 국방부도 자폭 드론 등 2만 대를 확보하고 2030년쯤부터는 한국형 장거리 자폭 드론을 전력화하기로 했습니다.
3: 한국국방부장관安圭博 26号发布无人机及反无人机发展政策， 宣布将加快部署韩国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 K-Lucas。 韩国版 Lucas 或借鉴美国低成本攻击型无人机 Lucas， 安圭博还表示，将迅速装备2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爆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应对未来战场环境变化。
4: K Lucas를 신속히 전략하는 한편 A기반 군집 드론 등 미래 전장에 필요한 차세대 전력도 지속 확충해 나가겠습니다.
3: Lucas 是美国参考伊朗目击者1360设计理念开发的低成本攻击型无人机，单价约35000美元，具备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等特点，可通过蜂群攻击或与导弹混合发射等方式消耗敌方防空资源。韩军计划利用现有技术和试制机型推进项目，力争在2030年前完成部署。 韩国国防部还发布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的改编计划，全面提升无人机与反无人机作战能力。韩媒分析认为，面对朝鲜持续扩充无人机和远程打击力量，韩国正加速构建覆盖攻击、防御和指挥体系的无人战争能力。
2: 우리 군이 현대전의 핵심으로 떠오른 드론 전력을 강화하기 위해 이른바 한국형 장거리 자폭 무인기를 전력화하기로 했습니다. 이런 가운데 드론 작전 사령부는 작전 기능을 뺀 국방 드론 본부로 개편됩니다.
3: 在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方面，韩国军方计划短期内在前线部署反无人机系统，并从明年起将经过验证的商用装备投入野战运用，中长期则重点研发激光、高功率微波等定向能武器，以及低成本拦截无人机等多种反制手段。
5: 당장 내년부터 야전의 전파 방해, 이른바 재밍으로 드론을 방어하는 휴대용 대드론건을 지급하고 적의 저가 드론을 똑같이 저비용으로 막기 위한 직충돌 요격 드론도 조기 확보합니다. 중장기적으로는 천광과 같은 드론 격추역 레이저 대공 무기도 전력화하기로 했습니다. 다양한 형태, 크기의 적 드론을 방어하는 전력을 신속히 많이 갖추겠다는 겁니다.
3: 韩国军方同时宣布培养50万无人机战士的目标，计划引进6万多架国产教育用商用无人机。
6: 모든 장병이 드론을 제2의 개인 화기처럼 보편적으로 운용할 수 있도록 교육 체계를 발전시키고。
3: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韩国军方宣布加速无人化转型之际，朝鲜也在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 据朝中社26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5号观摩火炮及导弹霰弹化相关武器试验，并表示朝鲜火力体系正朝着自动化、远程化和超精密化方向发展，将尽快以新型远程打击装备取代现有武器。
7: 남북 국경의 화력 태세 변화에 관한 자동화, 장거리화, 초정밀화의 3대 원칙 실현에서 이룩한 커다란 기술적 진보를.
3: 报道称，此次试验内容包括升级版240毫米24管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和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 升级版火箭炮的操作系统实现自动化，采用精确自行制导系统，射程增至90公里。 分析认为，随着韩朝双方同时加快无人化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建设，朝鲜半岛军事竞争正进入新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3号，金正恩还出席了在朝鲜南浦港举行的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仪式。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
8: 我们注意到呢，朝鲜在展示了一系列的新型军事装备。
1: 而且呢，金正恩讲话呢也揭示出未来十年呢，他们要把海军建设作为未来这个军队建设的重点发展方向。朝鲜明显的显示出了一个核常兼备，要有这样的一支武装力量，就是核常兼备的武装力量这么一个雄心壮志和目标。朝鲜的九大再一次的界定，韩国是他的这个主要敌对国。韩国在面对朝鲜这个加强核常兼备的军事力量，并进一步的把韩国定为主要的敌对国之后呢，那么韩国也开始大喊要加强军备，它标志着朝鲜半岛进入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等于把这个朝韩双方的这个安全关系推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境地。
8: 六月下旬，美日大规模军演在亚太区域密集展开，加速构建全层级作战场景。从专守防卫到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正一步步拆毁和平宪法筑起的战后防波堤。
3: 六月二十号至三十号，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在九州及冲绳地区举行，演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部署宫古岛，演练从远距离快速投送小股部队。
4: 陸上自衛隊のスプレーが初めて普天間基地に飛来しました。今ゆっくりと着陸しようとしています。
3: 据陆上自卫队称，演习以普天间基地作为维护和补给据点，在普天间基地和宫古岛的宫古机场等地之间实施伤员和物资运输演练，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坚毅之龙还未落幕，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演习已经解绑。六月二十二号，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在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日本及周边海空域展开，演习将持续至七月一号。这场演习自2006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重点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实战化演练之一。值得警惕的是，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是继去年九月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首次部署后，低风第二次进入日本。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
9: 鹿屋基地が見渡せる高台に来ています。基地の奥に大きなアメリカ軍の長距離ミサイル発射装置が見えます。
3: 据介绍，低风是一款机动式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公里和1600公里，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六月二十四号，第三十届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演习将在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美国海军派出了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一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核潜艇参演。始于1971年的环太军演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多国联合演习，今年是第三十次，共有三十个国家参加本次军演，参演兵力共三万人，参演装备包括超三十艘水面舰艇、五艘潜艇及200多架飞机。从参演国家和人员数量来看，今年的环太军演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今年，日本与韩国均派出了宙斯盾驱逐舰等先进装备参演，日本还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专家指出，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本质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打磨一套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为一线主力、多国配合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与此同时，日本持续松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出口。路透社二十五号披露，美国新兴防务企业安杜里尔公司正就收购日产汽车位于日本横须贺的一座工厂展开谈判。日产方面计划2028年三月底之前将该工厂关闭，安杜里尔公司则有意将该工厂改造为军用无人机系统生产基地。 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德国最大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计划在日本设立

0: 其首个军工生产基地。
1: 在这个美欧军工企业看来呢，日本经过几十年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在很多的军民两用的领域，包括这种车辆、精密加工、特种材料，以及这个可用于军工领域的半导体产业等方面呢，它已经有着比较完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配置。所以呢，在欧美的企业看来，它推动所谓的友岸外交，将这个军工产能分散到日本，一方面呢是可以实现所谓的优势互补，另外呢也能够规避这样的一个单一本土产能不足以及供应链断供的等等的风险。我们看到现在高市早苗政府呢积极推动再军事化，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强化作为军事能力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军工产业链及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而重点投入的方向呢就是具有这种先进性或者说能够运用于实战化前沿化的这样一些军事装备和技术。而日本本身呢现在也在主动的吸引美欧军工呢，甚至将他们引入日本国内啊，这个以所谓的联合生产来进一步的去换取来自美欧的这样的一个先进技术装备，为自己继续的扩充本土的军工能力以及防卫产能，落实这种进攻性军事能力的这种建设来去进行铺垫。
0: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当地时间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2: 日本政府の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武器がもう本当に全面的に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時に、今までもその攻撃化が可能であっても防衛目的っていうふうに今も政策上は言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けど、三菱もこれからその本当に殺傷能力がある武器っていうものが実際にミサイルとか護衛艦とかそれがどんどん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わけなので、戦闘機もそうですよね。そこにごまかされないように、その本当に何を作って何を売って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きちんと見て、私たちもそれを告発しなきゃ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3: 近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 161.93 日元，逼近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日本政府稳汇率压力明显上升，日元为何跌跌不休？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这里是位于东京六本木的一家牛排店，店内三成食材依靠进口，日元贬值给经营成本带来直接冲击。例如招牌菜品熟成牛舌牛排所用的澳洲牛舌，今年以来每公斤进货价上涨了约500日元。除此之外，各类进口奶酪价格也全线上涨，橄榄油近两年的涨幅更是超过了1000日元。
4: 日本が値段で買い負けてるというのはよく聞く話で、うちも発注したものが正常に来ないというのがやっぱ多々あります。
0: 受日元贬值影响，在进购风靡全球的法国勃艮第葡萄酒等商品时，日本商家竞价不敌海外采购商，货品持续供不应求。日元走弱直接抬升进口成本，对于经营进口食材的餐饮店而言，这是关乎生存的难题。
4: 多い時は10個品目上がったりはします。円安はちょっと一刻も早く抜けては欲しいなとは、はい、思います。気持ちのやっぱり問題もあると思うんで、円安がずっと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心が疲弊してしまうので。
0: 分析人士认为，此前日元走弱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而当前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使利差因素重新成为推动日元贬值的重要力量。
5: 日元自2022年前后开始持续走弱，大约每两年就有一次汇率干预。2026年4月至5月也进行了一次干预，但未见明显回升，甚至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 161.9 日元区间，逼近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止不住下跌呢？ 原因之一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奉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的方针，也就是维持低利率以确保资金在市场中自由流通。相比之下，美国很早就提高了

0: 政策利率，请看这张图表。2022年时，美国的政策利率仅为0.25%，但短短一年半左右就急剧攀升至5.5%。利率如此迅速上升，投资者自然倾向于买入利率更高的美元以获取收益，同时抛售利率较低的日元，从而推动了日元贬值。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在美国例如 AI、IT 以及航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初创企业不断涌现，吸引着全球投资资金的流入，也就使美元买盘不断增加，结果就是美元受到追捧，日元遭到抛售，日元跌跌不休。
1: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被视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汽车、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产业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日元贬值能够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增加企业海外收入折算后的利润。据彭博社测算，若当前1美元对160日元以上的汇率持续，丰田等日本国内七家车企本财年的营业利润将增加9000亿日元以上。然而，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对于进口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依靠日元贬值获益的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退。
2: 円安っ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日本人あるいは我々の経済価値が下が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いい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輸出企業が儲かるというんですが、ドルの売り上げは同じで、円に直すときに円安だから増え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だけなんですね。
1: 近几年，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以及各类进口食品价格屡创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增加，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7: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6: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跨河而建，万里黄河第一坝在这里动工。因河而兴，母亲河上体验无动力帆船。
5: 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很安静，很舒服。
4: 大天鹅在这里栖息，五口之家美满幸福。
6: 他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自北向南流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带折而向东，流入河南省三门峡市。三门峡位于河南省西部，五山四岭一分川，是对这里地形地貌最直观的描述。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润中原。黄河就是从这里进入河南省，一路向东奔流入海。
5: 三门峡位于河南同山西、陕西的交界处，站在这里望向黄河的对岸，就是山西运城的平陆县。作为黄河进入河南省的第一站，三门峡这座城市的发展与黄河紧密相连。1957年，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三门峡开工，三门峡市也随之正式设立。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去了解它与黄河的故事。
4: 三门峡名字的由来跟黄河上的三道峡谷有关。相传大禹治水时，在黄河中游凿龙门开砥柱，在三门峡他挥神斧，将阻挡黄河水的高山劈成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1957年4月，三门峡大坝开始动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

0: 学者们来到三门峡支援建设。1960年，万里黄河第一把三门峡大坝投入使用。历经几十年的建设，如今三门峡水利枢纽不仅具备防洪、防淋、发电、供水、灌溉的功能，它和万家寨、小浪底、固县、鹿浑，在每年的黄河调水调沙中，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因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它的泥沙含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大坝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泥沙的问题的呢？
2: 最早三门峡大坝建设的时候，最早是用蓄水拦沙，就是把上面的水啊全给拦住，沙全给拦住，是这样一个设计理念。这些工程实现之后呀，基本我们改变了，也改变了这个水库的运营方式，现在叫蓄清排浑。就在这个清水阶段呀，我们把它拦住，也是这个国道水资源继续利用。在这个汛期啊、洪水阶段，我们把它排下去，在库区泥沙啊，通过排浑啊、汛期洪水啊，把它冲下去。
0: 我们拍摄时正值大坝的蓄水期，黄河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平静的大湖，河水是动人的蓝绿色，水流平缓，水清暗美，周围还有白鹭在水中觅食。我们听说每年的蓄水期，在这一段宽阔的黄河河面上还能举办水上体育比赛。我们来到了陕州公园一号码头，打算在这里体验一下在黄河上驾驶无动力帆船的乐趣。我们在河岸边见到了教练陈雪刚，他告诉我们，驾驶帆船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升帆。
1: 挂这个帆必须要两位老师一起操作哈。
3: 对对。
1: 一大一小，这个帆是在岸边挂就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1: 一般行驶帆船的话，对天气要求是不是很高啊？
3: 必须得有点风啊。但是如果有强风的话，也不能，那样比较危险。强风的话。
0: 拍摄当天要体验的是一艘中型无动力帆船，这种型号的帆船更适合休闲驾驶，安全性也比较高。这样的帆船最多可以载四个人，为了保持平衡，需要一人一脚坐在帆船的两边。
1: 我们现在要去到哪里呢？
4: 咱们现在正在往主河道去，咱们现在正在行走。
1: 啊，是因为风正好是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刮的。风向往这边走，它正好就带动帆驶离码头了。我觉得坐帆船行驶在黄河上面的感受很不一样啊。
4: 对，
1: 因为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
4: 对，
1: 很安静，很舒服。像你们平时驾驶帆船在河道上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受？就觉得很平静哈、
4: 没有那些，
1: 对，没有发动机的那种嘈杂的声音。
4: 对，是。
0: 无动力帆船不需要使用电力、燃料等能源，单纯依靠风作为驱动力，这是一项非常环保的水上运动。所以在驾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风和帆的方向。
4: 它这个帆船行走的方式是以这两个帆为主，然后前面那个是辅帆，后边这个是主帆，它是靠风的张力然后行走的。
1: 那这两个帆的用途有区别吗？
4: 大帆就是张了那大风，然后前面小帆是调方向的。
1: 调方向。
4: 对，然后还有这个后边这个舵。
1: 哦，也就是说大帆是动力帆，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
1: 然后前面这个小帆就像我们驾驶汽车的方向盘一样，它是决定方向走位的。
4: 这个是控制大帆的，可以左右行走这样。小帆是靠这两个绳子来调节的。如果要风改方向的话，是然后拽这个收紧，然后把这个给放松。
0: 除了通过绳索控制帆布，陈教练手中不断调整的是帆船的舵，用来掌控帆船行驶的方向。这时我们的帆船已经行驶到了河道中间，水流平缓，风速稳定，比较适合体验驾驶。
4: 你可以体验一下。
1: 我这怎么操作呢？您教我一下。
4: 来，你先坐到这个位置，对，手握住这个，然后你可以左右晃动一下，然后这个是往方向的，你往前面推，你往前面推，然后它就是往这边掉头、有没有感觉到？
1: 是是是，
4: 对吧？然后咱往这边拉，它是往前面行走，然后这样拐。
1: 它跟帆的话就相互配合。
4: 对对对，
1: 是吧？那想让船走得更快一些，这个帆应该怎么操作呢？
4: 就把这个帆主帆收紧。
1: 主帆收紧。
4: 对，然后还有这边这个小帆收紧，它就这样是张风了。对。哇，
1: 操作这个帆船好复杂。
0: 在黄

0: 和母亲的怀抱，我们曾多次体验古老的羊皮筏子，如今在清澈而开阔的三门峡河段体验无动力帆船，让我们更觉惬意。三门峡市区三面临水，形似半岛，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之称。黄河南岸广阔的湿地，秋冬时节会吸引大批天鹅以及其他候鸟前来，三门峡又有了天鹅之城的美誉。我们来到的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黄河岸边，总面积8850亩。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库区型生态气候，浅水、沼泽、湿地为水生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也为大天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理想的栖息环境。
1: 高老师你好，我们身后这片湿地是不是就是冬天的时候天鹅活动的主要场所了？
2: 这是藏龙湖，到每年这个十月底到第二年的三月初，湖里边大面积都是大天鹅，白白的满湖都是。
1: 冬天的时候最多能来多少只呢？
2: 这个湖里边就是藏龙湖，大约就是个1500左右。
1: 1500只？
2: 哎，1500只，
1: 都是集中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吗？
2: 这是整个就是几百亩的水面，1000多只。
0: 大天鹅是雁形目鸭科天鹅属鸟类，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候鸟。每年的9月中下旬开始往越冬地迁徙，第二年2月末3月初飞往繁殖地。高如意告诉我们，三门峡虽然属于越冬栖息地，但每年都会有天鹅因为受伤、生病等原因没有办法继续飞行，滞留在三门峡库区。拍摄时的5月，一对大天鹅夫妇成功在这片湿地孕育了3只大天鹅宝宝。为了一睹这一家五口的风采，我们跟着高如意沿着湖边寻找他们的踪影。在寻找天鹅一下的路上，岸边的水草清脆欲滴，几只苍鹭一直翩翩飞舞，湖面上也时不时游过一些水鸟，有的悠闲地划着水，有的则忙着觅食。
1: 哦，这个湖面上除了天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种类，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身后是一家 PT 吗？
2: 凤头 PT。
1: 凤头 PT、哎、
2: 它是一对成鸟、哦、带了4只幼鸟。
0: 我们在湖边偶遇了凤头 PT 一家，3只幼鸟在水中紧跟着 PT 妈妈，而另外一只小懒虫则撒娇似的趴在妈妈身上不肯下来。 PT 爸爸一回来，小家伙们就争先恐后的围了上去抢吃的，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谁也不能一口吞下一整条鱼。
1: 他们这个家庭分工很有意思啊，妈妈的背后驮着一只小鸟，爸爸呢就一直负责钻到水里面捕鱼，是不是？
2: 把鱼捕上来以后呢、喂给他的宝宝，非常有意思。
1: 是啊，这一家他们已经在这个水面上游了很长时间了。
2: 他爸爸呢，能看，如果看到发现水下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吃下去的鱼，直接牵下去把它抓上。
0: 整个湿地公园有苍鹭、白鹭、斑嘴鸭、绿翅鸭、古顶鸡等约300种野生鸟类，在这里度夏的鸟类也有20多种。走了大概20多分钟，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天鹅一家。
1: 高老师，我们现在走在湖边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天鹅了。
2: 对，这是今年4月份3月底筑巢，5月份就孵出来，5一节孵出来了。它现在已经1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0: 大天鹅一家就在距离我们不到100米的水面上休息，3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毛色还是灰色，看起来他们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在父母身边游来游去。这一和谐美好的场景也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
1: 你好，打扰您一下，在拍什么？是在拍远处的天鹅吗？
2: 对。
0: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张明云已经跟拍大天鹅一家2个多月了。他拍摄的31张照片记录了3只幼鸟出生第一个月的全过程。
1: 小天鹅是在哪？
3: 这不是小天鹅，你看这头，
1: 在这儿露着头。
3: 这个不是小天鹅，这不是个蛋，蛋还在这儿。雌鹅，你看，这边下面有点黑的吧？
1: 啊，
3: 对不对？就这点这个黑。
0: 在张明云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大天鹅的父母精心照料着三只幼鸟，一路守护着它们，从娇弱的丑小鸭慢慢蜕变成长，学习各种本领。大天鹅远道而来，在三门峡筑巢，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生态修复让更多的飞鸟在这片山水间安家，自由翱翔。黄河南岸大兴飘香，感受丰收的喜悦。
1: 啊，很好吃，它很脆。
0: 地坑院里，看黄土原上独特的民俗技艺。
4: 这就是原花原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黄河自北向南穿越晋陕大峡谷之后，折而向东。这一段黄河地处河南省三门峡市与山西省运城市之间，山峦起伏，黄河如同一条飘带流淌其间。三门峡古称陕州，黄河滋养下的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来到三门峡市渑池县果园乡的李家村，这里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仰韶大兴的主产地之一。
1: 走在果园里啊，除能够看到树梢挂满了成熟的杏儿，同时呢也能闻到特别香甜的果香。果农们已经开始忙活了。你们好，今天是不是要把这片果园里面所有的杏子都要摘下来了？
7: 对对对对对。
1: 啊，您是怎么摘的呀？能给我看一下吗？示范一下。哦，就这么轻轻的一拿就可以了。
7: 这个啊，这个好了。
1: 这个可以了吗？
7: 这个可以，这个不好，它坏了。
1: 这个坏了，摘的时候就会判断一下哪一种是可以摘下来的，哪些是留在树上不摘的。
7: 那个可以摘，那个不可以摘，是不是啊？
1: 嗯。
7: 好的，黄的呀，黄的黄的呀。
1: 嗯，这种就可以。
7: 哎，有扒拉的不行。对对对。
1: 就可以了，放进去。
0: 渑池县地处秦岭余脉玉溪丘陵山区，这里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为仰韶大兴的生长提供着适宜的生长环境。每年六月是仰韶大兴成熟采摘的季节，这期间的果园里金灿灿的大杏挂满枝头，微风吹过，阵阵杏香扑鼻而来。
1: 这些果子我看不是很好的，就把它留在树上了哈。采下来的一般都是品质比较好。
8: 对，因为我们这不是作为商品果要装箱销售，销售的话是先挑那个皮质比较好的、果型大的、芽菜好的、成熟度高的先买。像这个一部分它有点轻啊，再轻个两三天以后，成熟度达到以后再摘。我们是一把子非次摘，一把子一每年要摘三到四次。
0: 李松涛是李家大兴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仰韶大兴个大，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果肉纤维少，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1: 这棵树上的杏儿长得真好。
8: 对对对，这棵是杏树，这个裂果还轻一点。你比如说，这个果你可以尝一尝，你看怎么样？
1: 好，我来尝一下。
8: 嗯，你看。摘开以后，这我们的杏就是就这个的梨果，瓤子金黄色的，啊，吃着非常，你尝一下。
1: 离核的意思就是说把杏儿一掰开，这个核就天然的和肉脱离开了。
8: 啊、对，我们的杏最开始叫什么香菱杏、哦，就是那个核生熟，杏熟了以后，那个核你咬着它会里边在里边香。
1: 响铃杏，响胡杏
8: 啊，对对对，
1: 挺有意思的，尝一尝。嗯

0: 挺好吃的。
1: 好，
0: 香甜可口是吧？
1: 嗯，啊，很好吃，它很脆，酸酸甜甜的，是很爽口的。
0: 对，
1: 它并不会特别的腻。
0: 油的水果

0: 李松涛说，大信品质提高，知名度提升，出了仙国，他们还会把部分大信制成国服，杏仁也会被当作中药材进行销售。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仰韶大杏，是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我们继续出发，来到了陕州区张店乡北营村，探访当地人在黄土原上建造的古老民居地坑院。
1: 站在玻璃栈桥上往我身后看，远处蜿蜒流淌的就是黄河。自古以来，人们沿河而居，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陕原上繁衍生息。由于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民居建筑——地坑院。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形象，可以想象得出，它应该是一种位于地平线之下、隐藏在黄土之中的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三门峡地势西高东低，处于黄土高原与河洛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丘陵、黄土原为主。从空中俯瞰，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这片黄土原，顶面平坦宽阔，周边沟谷切割。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当地人因地制宜创造出了地坑院这种独特的民居形式。与我们节目曾经拍摄的黄土高原上的靠崖式窑洞不同，陕州地坑院选择建造在地势开阔的黄土原上。
1: 老师，这个是几号院啊？
2: 这是三号院。
1: 三号院。
2: 三号院，你看，明显的三号院的面积比二号院的面积大。二号院它就是它那上面积太小，它是一亩二左右，它也没有窑洞。三号院这个是一亩八。
1: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地坑院，是吧？就是一户人家住的。
2: 这是一户人家，这是我们一户人家住的。它总共人家这个每栋下来总共是十二个栋。
0: 张月让告诉我们，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一带的先民就习惯了穴居的生活方式。在陕州区的黄土原上，有地坑院12000多座。其中保存最完整、时间最久的地坑院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民居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冬暖夏凉。
1: 一走下这个地坑院，就觉得特别的凉爽，很舒服。
2: 刚才说那个冬暖夏凉，就是这个。
1: 是啊。啊，走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院子面积还挺大的。
2: 它就是嘛，它现在就是采光的程度，看怎么大小。为什么顶着采光？你如果院子要下得太窄，采光一点。
1: 是。所有的通风啊、采光啊，其实都是靠我们上面的这个天井。
2: 对，
0: 天井是地坑院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周围是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窑洞，不同的窑洞有不同的用途，起居室、储藏间、厨房、牲畜圈等一应俱全，在空间布局上设计合理而有序。
1: 像从楼梯下来，正对的这个房间是谁住呢？
2: 这都是孩子们住的，
1: 孩子们住的，
2: 他住不到，孩子们住不到这里边，这都是最高的辈数，在
1: 这边。这是家里面的长辈和老人住的地方，然后正对着楼梯道的是孩子们住的地方。
2: 孩子们住的，这是老大老二依次往下请派。
1: 还有一个辈分的顺序。
0: 地坑院的设计，处处都体现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就是它的排水方式。黄土本身的渗透性可以解决一般雨水天气的排水，天井周围的拦马墙也能阻挡雨水灌入院内，但为了使地坑院遇到大雨时也能够及时排水，每一个地坑院都配有渗井。
2: 就是你怕这个天暴雨以后，这个雨水容易进窑洞过。像我刚才说的一保险二保险，就是这水在淹到这个地方，那个
1: 一保险指的是什么？
2: 一保险指的是这，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往下凹的一个小蓄水池。
2: 蓄水池。
1: 那二保险呢？
2: 二保险就是这个蓄水坑。
1: 就是这个。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呀？
2: 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个防水孔。防水孔平时它不是用那个砖盖住。砖一盖住它不要下水。
1: 那什么时候把这个砖打开？就看雨水如果太多了的话。
2: 雨水源头水要上到这儿以后。那我一打开这个院就没有水哈，院里面就没有水哈。
1: 哇，就相当像一个下水道一样，是不是？就把这个小的蓄水池里面的水就排干净了。
2: 它下边它也没有，它就直径1米个，都有个5米深，就是沉。

0: 那就谁特别快。
1: 地坑远为生活在黄土原上的人们提供了适宜的居住环境。建造地坑远的过程中，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天然土壤。为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地坑远的建造，张月让带我们来到了地坑远专门打土坯的地方。
0: 这个土坯就是这个地坑远里头扎这个喇嘛箱，在这个土坑锅台，在这个煮这个煤床，都是这东西。
2: 就直接在这个土坡上面起土，这就是纯天然的土吗？
0: 纯天然土，它土的湿度，都得很好嘞。如果太湿也不行，太干也不行。
2: 好湿啊！
3: 转起来成团。
2: 来，我来试一下大哥说的哈，握住之后是成团的，这个水分差不多就是刚刚好的。
0: 更好，哎。
1: 打土坯是建造地坑院的一个关键环节，天井周围的拦马墙、窑洞内的火炕、灶台都需要用到这种土坯。过去建造地坑院，村里人会聚在一起互相帮忙。
2: 这个工具就是把土平摊在上面，然后接下来就是拿这个工具往上砸，是不是？
3: 叫它爆满一点，让它爆满一点，然后再打，先打中间。先到中间打，
2: 好，
3: 体验一下。先到中间打，
2: 站在这里。
0: 对，到不要砸着脚一点，
2: 不要砸着脚，这个还挺危险的。哇，这真是一个体力活儿。以前这个活儿是不是都是年轻人干的呀？
0: 也有岁数大，有40岁大。
2: 修这个地坑院是不是很费时费力的一件活？
3: 地坑院虽然费时费工费力气，可它省钱省料省工具嘛。
1: 经过反复的捶打，把泥土压实，土坯做好之后，从木框中取出，晾晒7-8天后才能成型。黄土原上的地坑院就地取材，因地制宜。2011年，地坑院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这种古老的民居被更多的人所了解，2016年，当地对北营村原有的地坑院进行修缮，对游客开放。游客来到这里，除了了解当年地坑院中的生活场景，还能欣赏当地的民间艺术。

0: 现在在北营村，经过修缮的22座地坑园被打通，不同的地坑园向游客展示特色各异的当地民间艺术。
1: 我们刚刚在院外的时候就听到叮铃咣啷的声音，
2: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印染技艺垂草印花了。
1: 这些花都是拿这些纯天然的草木印上去的吗？
2: 对，这个都是拿纯天然的，用了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这个叫千棒棒草。因为我们当地把啄木鸟叫千棒棒，它的果实长得像啄木鸟的嘴巴，所以呢我们就叫千棒棒草。
1: 看一下奶奶她的这种铺好的这个草的形状其实是很漂亮的。
3: 对，这就是岩花原草。你看这是花瓣，
1: 是
3: 这是草叶子，
1: 就是印成这个样子。那后期是不是还得加深一下颜色呀？
3: 加深一下颜色，它就变成了黑颜色。
0: 垂草印花是通过垂打花草产生的汁水来印染图案。朱秀云是浙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地坑园景区成立后，他被邀请到这里向游客展示垂草印花技艺。
1: 那平时垂之前这个花瓣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吗？
2: 不用，直接就可以摘下来，可以直接铺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我就在这个空白的地方铺
3: 哈。翻过来。
2: 对，要翻过来，因为它的
3: 正面有颜色，
2: 对，
3: 反面没颜色。
2: 你可以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咱们就可以开始垂了。
3: 这个再放开它。
2: 对，
1: 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3: 要使点劲，
2: 再使点劲，
1: 对。我使劲会不会把这花瓣给弄烂了？
3: 不要紧，没事
1: 的，没事哈。
3: 上面盖有东西，
2: 你这样就能看。你看你垂过的地方就会颜色会变重，没有垂过的它也还是比较浅的。这样来区分。
0: 垂打染色之。

0: 之后的布料，还有清骨、固色、风干等工序。朱秀云从小在地坑院里生活，她告诉我们，自己从小穿的衣服就是用垂草印花印染的布料制作。长大以后，这项技艺在当地逐渐消失。2008年开始，朱秀云四处走访村里的老人，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掌握了垂草印花技艺。
1: 这项工艺是您最开始去进行创作的？
2: 对，我是小时候妈妈我做过这个衣服，我就非常喜欢这传统文化。垂草印花已经失传了，整个都失传了半个世纪，我就想把它做起来，就为我们自家的奶奶呀、就是妈妈呀，就慢慢把这些房子都掏到手来，才创作出来。
3: 对，
2: 这个垂草印花。
0: 一根木锤，一张白布，一只花草，如此简单的材料却能创作出充满雅趣的花纹样式。而这种没有文献可查阅，只流传于民间的印染技艺，也在一代代传承人手中开出了不褪色的花朵。
2: 我上东墙，小奴家织布忙又忙，手伴我生筐穿梭麻织，比我布儿白又光。
0: 黄河南岸古老的地坑院，让我们了解了黄土原上这种独特的传统民居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寻的好奇。我们来到其中一处经营餐饮的地坑院，这里的穿山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1: 这个穿山灶它的造型好像跟其他的灶不太一样。
4: 对，不一样。
1: 是，
4: 它一般就是5到9口锅。
1: 哦，
4: 最短的还有3口锅，然后我们家这个是取中间的，5口，对，5口锅。这个锅它跟别的锅应该发现不一样了，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它是一个像这样的斜坡状。
1: 对，
4: 最重要的是这个锅，这个灶台只在灶口这儿填一把柴火，就可以把整个灶台串起来。
0: 朱林从小在地坑院生活，2021年和弟弟一起经营这家具有陕州特色的饭馆。他告诉我们，呈斜坡状依次向上的穿山灶灶心相通，利用了气流向上的原理，几个锅同时操作，高效环保。
4: 最重要的是第一口锅。对，第一口锅是火力最猛。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现在里面是什么？
4: 这水已经烧开了，你看。
1: 就是白水。
4: 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在上面要蒸东西。
1: 一般是什么菜会放在第一口做呢？
4: 第一口锅一般用来这个蒸呀、炸、煮，就是用火力比较猛的一些菜。
1: 然后第二口锅随着上面往后递减，它这个火力就越来越小，
4: 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一般就是用来焖东西。最后一口锅它一般就是用来温水
1: 啊。
4: 你看。第一口锅已经火已经水已经开了，但是这口锅它刚刚冒热气儿，
1: 所以这一口灶只需要一个厨师盯着就可以了。
4: 对，以前我们家里边过红白喜事，他都会现盘这个灶，几百人的饭这一个灶台就出了，非常的方便。
0: 朱林说的这种宴席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十碗席，主要由3个凉菜和7个热菜组成。在十碗席中，条子肉、小酥肉等肉菜制作时间较长，需要先炸后蒸。
1: 这个小酥肉裹上面粉之后就可以下油锅里面煎了。
4: 对对，要开始炸了。你看，
1: 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呀，师傅？
5: 7成油。
4: 七成油温。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可能会把外边就炸焦了，但是里面又不熟。
0: 炸小酥肉一般用穿山灶的第二口锅，因为火力很旺，大约3-4分钟左右就可以炸好，加上调味料之后再上锅蒸10分钟左右，小酥肉就可以出锅。一会儿的功夫，穿山灶上的其他几道菜也端上了餐桌。
1: 我们今天就品尝十碗席当中的6道菜因为人比较少，中间这道是必不可少的。
4: 对，条子肉，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油炸小酥肉。
4: 小酥肉，
1: 其他的几道菜就是素菜，也是必备的。
4: 对对对，
1: 你们一般主食就是配馒头吗？
4: 对，主食配馒头吃。
1: 好，那我们来尝一尝吧。
4: 尝尝这个馒头。
1: 这个馒头是拿什么做的？
4: 这个是我们野菜蒸的。
1: 尝尝这个小酥肉。
3: 对，
1: 其实我们平时在火锅店吃川菜的时候，经常能够吃到酥肉。
5: 他们是油炸小酥肉，他们是酥的，我们这个炸完之后要

0: 粉。
1: 对，要
2: 是啊，这种做法其实很特别的，因为酥肉它原本就是追求脆脆的一个口感，好，现在蒸完之后是软软的。嗯，啊，这肉好嫩啊！嗯，我感觉就是入口之后它就化开了。嗯。都不用怎么太用力的去嚼它，
1: 吃饭机里边的菜它就讲究软烂可口、嗯、吃到嘴里边就是入口就化了，
2: 是、嗯、而且因为用的这个原材料是里脊肉嘛，它是比较偏瘦的，
1: 对，
2: 外面裹上一层面粉之后软软的，再加上瘦肉的这个口感，我觉得结合得非常好，
1: 对，
2: 而且很香，嗯，可能就是那个调料的加持哈，
0: 对，
2: 让这味道很入味，很好吃。
3: 我们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品尝着传统美食，十分惬意。古陕州新活力，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栋栋现代化建筑在三门峡拔地而起，葱郁的生态廊道蜿蜒在黄河岸边，把三门峡的山山水水串联起来。今天的三门峡是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而它也带着新生的力量走向未来。飞龙起舞，大气磅礴，黄河岸边体验特色运动黄河飞龙，
4: 力量要持续不断。
2: 重啊，这个龙
4: 持续不断。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0: 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武陟县地处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东南部，北望太行山，南临黄河，与郑州隔河相望。在这里，黄河接纳下游主要支流沁河，河道更加开阔。
1: 远方家这一站来到了河南省焦作市的武陟县。武陟地处豫北淮川平原，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临界点。黄河自此向东开始逐渐由高原步入平原，由漕河变为悬河。武陟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都是治理黄河的核心地区之一。在当地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部武陟史，半部黄河变迁史。这样一座与黄河相伴相生的县城，究竟会孕育出哪些不一样的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走进武陟。
0: 武陟县因为地处黄河与沁河交汇处，每到汛期，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东麓的沁河带来大量洪水，不仅危及到武陟县的安全，也会增加黄河的汛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治理黄河的关键要地。武陟县是焦作的南大门，相传周武王伐纣曾路过这里，登高望远，因而得名。武陟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与隔河相望的省会郑州不同，武陟一马平川的地形很容易受到黄河水患影响。尧禹治水，汤王筑堤，雍正建立嘉应观，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很多

和黄河有关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武陟县与黄河密不可分，它被誉为黄河文化之乡。我们来到武陟县西南部的西陶镇，这里不仅有着舞狮的传统，近年来还兴起了一种新兴运动——黄河飞龙。

0: 西陶舞狮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7年，杨飞龙回乡成立舞龙舞狮队。队员们在黄河岸边手执甩杆，轻盈一步转腰，带动着飞龙在空中游动飞舞，场面十分壮观。
1: 帅！
2: 啊，好棒好棒！哇，你们这个表演太精彩了，尤其两位老师配合的时候啊，觉得真的非常的生动。你们一般表演的话就是这么多人是吗？一起？
1: 对，有时候我们还会更多，甚至上百人，甚至我们在校园传承的话上千人。
2: 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拍过很多次舞龙舞狮了，但是我们拍摄的舞龙呢基本都是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的。
1: 对，是。
2: 但是在这里的舞龙就不太一样，一个人一支杆一条龙，
1: 是
2: 就可以非常生动的去表现龙的形象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舞至中国黄河文化之乡的黄河岸边的我们特有的文化项目。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舞龙是吧，是需要更多的人的舞动，然后通过我们在传统舞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是一舞一动一传承，人龙合一创奇幻。这个是我们单人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舞龙，然后一个人把它舞起来。
0: 杨飞龙是西陶舞龙舞狮队的负责人，他介绍黄河飞龙处于队员张良和向英的创新性设计，龙体设计成圆筒形状的筒龙，舞动时龙头至龙尾在灌风作用下更加灵动丰满，飘逸大气，舞至显习武之风兴盛。舞龙动作编排结合武术动作套路，通过表演者人龙合一的动作演绎，呈现出中华龙的精气神韵。
2: 最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发明这样的一项运动的？
3: 我在看那个我们传统的舞龙嘛，9个人啊7个人啊舞的那种传统龙，哎呀非常漂亮，非常震撼。就是我想怎样表现出来呢，有能不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后来就想着照着那个传统龙的形式，我们照着做了一条尝试一下，是吧？
2: 最一开始是什么样子啊？
3: 就开始一开始我们选择是采用一个片子，一个布片或者绳带，那样不很形象。后来一直想着表现怎么样的形象一些，是吧？我们就把它弄成筒式，就像我们搭了传统的那种龙一样，是吧？把他们的杆子取掉了，不是就圆体嘛？这风衣冠的是个立体形状。
0: 张良介绍，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创新与研发，他们根据每位舞龙队员身高体重的不同，为大家量身定制了重量长度不等的龙身，以便展示出黄河飞龙最美的身姿形态。他说，经过改良的黄河飞龙可以控制运动强度，容易上手，特别适合初学者和中老年爱好者练习。
2: 教我几个动作吧，好不好？
1: 好，可以。这样啊，首先我们把杆子拉开，然后您找到你吃把最舒服的感觉啊。我们走的时候先做盘立圆，让龙围绕自己为中心，在头顶盘圆，盘圆，追着尾巴，追着尾巴。
2: 是哪只手臂用力呢？
1: 两个手要配合。
2: 配合。
1: 对，看，上面摇，上面，两个手这样配合起来。
2: 有点像打太极的感觉。
1: 对，我们这个龙最早，我们有段时间我也俗称太极飞龙。
2: 行，我就学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哈。
1: 好，对。
2: 先是让它围绕着我的身体做圆周运动。
1: 对，是好。
2: 好，
1: 走，盘起来，好，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没事，加大力量，没事，可以倒一下，倒一下。
2: 踩到我了，速度不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对对对对，是。看，必须它你是在这个方向走了，它缠到你身上了，然后你立马倒方向，倒着方向再走过来，它就又绕出来了。
0: 记者业余使用的是9.5米长的龙身，可能是因为龙身较长，第一次舞动并没有那么顺利。筒龙在灌风的作用下重量变大，这需要加大手臂的力量。在杨飞龙的指导下，记者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2: 那这样我再试一下吧。像我刚刚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1: 应该初学者的话，他就要把这个幅度先做得更大一点。
2: 幅度加大。
1: 对，然后力量稍微给到。
2: 好。
1: 它的力量要绵延不断，不能说一快一慢。力量要绵延不断，和打太极一样的这个力量。
2: 好的，好，我再试一下哈。
1: 好，来，准备走，先开始大圈走。哎，对，可以，有风。要压往风这个方向，要压力大一点。风这个方向，哎，对，好，走，再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对，围绕自己头顶，不要停，力量要持续不断。
2: 重啊，这个龙。
1: 持续不断。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啊，要用腰带动它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
0: 是，几次体验之后，记者叶宇终于成功将龙身舞动起来，动作虽然不如队员们那么标准，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项与黄河文化相关的运动的独特魅力。黄河两岸古韵新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更是黄河儿女的幸福家园。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就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资格争取，他为整个社民。

0: 灯区。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失足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名，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

0: 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震后救援工作全力展开，总台记者深入重灾区直击救援现场，国际救援力量迅速支援委内瑞拉。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再次交火，美军称打击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雷达阵地，伊朗称打击美军中东地区军事据点，分析认为美伊交火背后仍是海峡之争。欧洲多国遭遇热浪侵袭，六月气温突破历史极值，瑞士冰川严重消融，气象学家将原因归咎于持续盘踞的热穹顶现象。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方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共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进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市，深入了解当地灾后情况和救援进展。
2: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

0: personas que no tienen absolutamente nada, que quedaron en nada, vienen solamente con lo que llevan puesto y ya. Tenemos personas en estado crítico que no tienen ni dónde vivir, pacientes sin familiares, han llegado muchos niños que se quedaron sin padres, sin familiares también.
1: Las personas que esperan a sus familiares ven en la llegada de cada ambulancia la posibilidad de encontrar con vida algunas de las personas que hasta ahora han dado por desaparecidas a raíz de los terremotos en La Guaira.
2: 美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新一轮打击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已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实施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 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底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点30分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伊朗若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后果拭目以待。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一如既往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 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 美国行为鲁莽，一方将一如既往地另起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24号通过海峡。 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伊朗意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巩固在美伊后续谈判中的筹码。美国则试图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美伊将于本月底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 双方此时突发军事交锋，令外界担忧中东局势或再度升温。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军事行动规模有限，暂无引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3: 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

0: 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三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离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离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离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1: 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卫星系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26号已经恢复运转，有2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4艘油轮正驶向港口。塔努拉角油港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港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前，日军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炼油厂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后，这座港口及炼油厂临时关闭。数据显示，塔努拉角油港上一次装船是3月8号。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
2: 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英国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英国六月最高气温纪录。在这周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该温度。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多家德国媒体26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此前有记录的最高气温为41.2摄氏度。德国气象局自6月18号起已对全国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约12天，在27号至28号达到顶峰，预计多个地区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26号，意大利卫生部的数据显示，罗马等18个城市被列为高温红色预警级别，气温攀升至36摄氏度以上。当天，罗马一些旅游景点安放了喷水降温装置，为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清凉，以防中暑。本周，西班牙大片地区遭遇强烈热浪侵袭，气温超过40摄氏度，当局将200多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联系在一起，同时持续发布天气预警，敦促居民在高温天气下做好防护措施。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比正常情况提前了整整3个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气象学家将此次极端高温天气归咎于持续盘踞的热穹顶现象。这种气象系统将热空气困在欧洲上空，阻挡冷气团的移入。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这种天气条件尤其危险，因为城市中的混凝土和沥青在夜间会保持热量，在日落后也几乎没有缓解。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家用空调

0: 潮依旧比较少见，这使得数百万民众在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里只能直面酷暑侵袭。
1: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但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来看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0: 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做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今天，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再来看，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强调，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发行规模5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此次发行的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丽晶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为保障河道行洪畅通，山东东营河段9座黄河浮桥已全部拆除。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整个过程历时约21天。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明后2天，南方雨带逐渐北台，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带来较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 中华考工记等。

0: 获最佳综艺节目奖。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你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史上最大规模环太军演举行，韩国首获海上部队指挥权，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几乎同时，美日两场大规模军演相继启动，美军欲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堤峰，美国有何意图？军演之外，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称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大步？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活移动。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7: 问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上吧。收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本周亚太地区军演密集举行，24号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军演在夏威夷正式拉开帷幕，美日韩等31国参演阵容创下历史新高。而值得注意的是，韩军少将首次出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韩国首次挂帅，这背后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几乎是同一时间，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军演相继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美军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三场军演为何如此密集扎堆亚太地区？低风又会否在日本长期驻留呢？而军演之外，日韩军事动向同样值得我们警惕。26号，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国防部同一天宣布，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型的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出大步？美日韩同盟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0: 第三十届环太平洋2026军演于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该演习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由美国发起，每2年举行一次。今年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装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军演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2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等，参演规模创下该军演55年历史新高。韩联社对此特别提到，韩国海军少将、机动舰队司令金仁浩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以负责指挥多国参演部队作战。这是韩国海军军官首次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此外，韩国海军此次参演兵力包括最新服役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正祖大王号、大邱级导弹护卫舰大田号、天王峰级坦克登陆舰天子峰号。除此之外，韩国还出动了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一架 AW-159 舰载直升机以及一艘常规动力潜艇等装备。日本则同样派出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金刚号。除了美日韩三国外，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1: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1: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再创历史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2026军演，可能会让原本就太平的太平洋不再太平了。这样一个搅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首次，就是韩国的高官，他军方高官首次担任这样一个叫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那这样一个职务在这样的一个军演当中有什么样的职责？
2: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这次军演呢，是有31个国家参加，有40多艘的水面舰艇，还有几艘潜艇，并且呢有上百架的飞机，还有海军陆战队啊，其他的一些保障船只啊等等。那这么大的规模，他必然要把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装备啊，要给它一体化的融合，因为它的主题就是伙伴一体化和准备。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它必然要分成一些水面舰艇啊，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潜艇部队啊，还有航空兵部队啊，还有比如说综合性的啊，比如说海军陆战队这样的部队。那作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韩国的军事力量啊，这次他参加的舰艇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美国给他分了一个基本上就相当于水面舰艇司令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就是水面舰艇的总负责，
2: 哎，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由韩国来负责，因为他一个出的这个水面舰艇多，还有一个呢他这个军官的是一个少将，来参加指挥这个所有的水面舰艇。
1: 但同时我们看到日方的军方的高层也是被授予联合特遣部队的副司令。那日韩高官在这次演习当中都有重要的这个指挥的职责，是美方特意安排吗？
2: 因为美方啊，或者说美国呀，他在他的亚太战略中啊，是把这个日本作为他的基石，把韩国作为他的支柱。那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啊，他总是给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些人员的官位或者是指挥权更大一些，所以就引起了韩国的不满。那为了保持在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啊这种平衡，所以你看他把这些位置呢给了韩国，也给了日本，这样呢就在他的两个军事盟国之间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尽管是31个国家来参加，但是日本和韩国参加的这些水面舰艇、潜艇，包括这些人员数量比较多，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职务。再一个呢，就是也为了他今后啊更进一步的推进这个所谓印太战略，对其他国家进行威胁的时候呢，来更充分的或更多的来发挥他的军事盟友的作用。
1: 那同时我们观察到在中东地区这样一个局势还没有完全平息，美军在中东部署没有完全收缩的情况之下，在这次环太军演当中，美军又派出了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那日韩双方都是派出宙斯盾舰，那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水面舰艇、大型舰艇参演的话，释放出什么样一个信号呢？
3: 这一次的2026的这个环太平洋这个军演呢，它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刚才曹先生已经说到了，规模比较大，出动这个力量中间，美国的这个航母战

0: 群中间属舰实际上数量也比较多，总共加起来一共有13艘，包括水面的和水下的。那么舰载机中间是包括 F-35 这个战斗机的，所以是这个隐身的和非隐身的构建的一个完整体系，信息和火力打击、压制防空的力量都在中间相应的有部署，所以它力量是比较大。第二个，在这个演习的这个科目中间凸显的是，制空对海进行突击反潜，那么强调的这个中间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演习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基层演练，要把大型的这种两栖攻击舰、退役的两栖攻击舰摆的作为实体靶船进行这个攻击。其实这个行动就是一个发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针对性的威慑的这个信号，这是第二一个这个特点。第三一个也是这一次演习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无人系统投入到这一次的演练过程中间。在这个中间呢，而且还要进行试验的，就是在无人艇上要装联合打击导弹。那么装上这样一个这个东西之后，实际上它是借用了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使用水面无人艇的一些这个经验，想把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经验搬到太平洋这个方向来。所以这几个方面特点决定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力量中间在占主体，大约海上力量中间的30%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这样一个航母战斗群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日本和韩国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的这个力量呢？反映出来它是要构建一个一岛链的一个防御威慑体系，这在美国的2025年的这种国防战略中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另外一个就是体现一个美国的这个国防政策，也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就是要把这个日本和韩国作为两个非常重要的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盟友推到前台，由他们来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而美国呢主要承担一个赋能的一个这种责任。那么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当然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指挥控制系统中间美国也承担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它让日本和韩国把他们的这种宙斯盾舰，韩国的这样的大型的这个驱逐舰在中间来使用出来，实际上就想让日本和韩国在未来的所谓的这个威慑体系中间承担更重要的这个责任。那么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讲，他也想通过这样的这个演习来展现自身的刷存在感，体现在他们所发挥的这种这个作用。最后一点呢，他们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来展示在这个亚太地区重塑他的所谓的海上的这个霸权，来构建他们认为在海上的优势是由美日韩这样一个他们的盟伴体系，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域外力量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大的所谓的海上力量体系。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有如此多的这个兵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那除了兵力大，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与往届来看科目的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次把这个无人作战系统呢放到了演练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地位，看到相关的项目测试啊，包括演训达到30到35项之多。那么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场演练当中更多的融入无人作战系统？另外美军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如何更好的在这种体系作战当中和盟友之间达成这样的协同？
2: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战略呢，首先是一个前沿威慑和这种大国对抗的这么一种主导思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联合的军事行动中，它要体现美国的未来的作战样式。那未来的作战样式，第一个是体系化的对抗。你看这次参演的这些兵力，有水下的，有水面的，有空中的，有陆地的，那它是一个全维度的作战的，这些要素都参加了，平台都有，那这样就体现了它的体系对抗。还有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你这些平台的信息和态势感知，战场的态势感知都要互通互联。那么作为大国对抗，你还要考虑到对手对你的反制打击的能力，所以你要加入更多的就是这种无人的装备，要分散自己的这些作战的平台，也就是所谓分布式杀伤，就是我火力就是平台分散，但是我火力要集中。因此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主导的这次环太军演中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水下的这种无人潜航器。那么美国还在组建就是无人的舰队，实际上都要在这个军事演习中呢进行检验和测试。我们也看到它是为大国对抗和这种大规模的体系对抗的作战来做准备的。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太平洋地区除了环太军演之外呢，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来看相关内容。
3: 本周多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扎堆亚太，除了环太军演，美日坚毅之龙2026以及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展开。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美日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演习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另据报道，美军借勇敢之盾2026联演之机，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有分析称，若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此举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此外，6月8号至9号，日本在东京的外务省主办了美日延伸威慑对话，美国重申对日本防卫的承诺，使用美国全方位的防卫能力，包括核能力在内。25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称，日本不断强化盟友延伸威慑合作，急切渴望复制核共享安排，将盟国核武器引入日本。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1: 那几乎是在重叠的时间当中，美日之间进行两场军演啊，一个叫坚毅之龙，一个叫勇敢之盾，两个侧重点不同，一个是搞离岛防卫，还有一个是搞远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那可以说一远一近，一攻一守，两个时间重叠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吗？
0: 那显然是精心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两种演习之间呢，它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坚毅之龙这个演习呢，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个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战略级的演习。坚毅之龙呢，从演习的组织者来看的话，它是这个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与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他们围绕着在所谓的西南方向进行夺岛组织的一个以陆上力量为主的演习，所以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种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它是日本自卫队与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演习，它是一个战略战役级的这个演习。一个侧重于陆上，而一个侧重于战区范围内整个的这种力量来进行使用，所以这两个层级上是有紧密的衔接，实现了从战术一直到战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频谱的这个使用。另外一个呢，在区域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在一岛链与这个二岛链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衔接。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主要突出于海上，它在后面的这个二岛链地区广阔的海域来使用相应的力量，而这个坚毅之龙呢，是在一岛链区域强调陆上的这个作战。但是这两个演习之间形成了陆上和广阔海域作战之间的这个衔接，也就是一岛链强调一种链式的防御体系，而这个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强调的是基于二岛链形成了一个云态的基地体系。这两者之间这个衔接，某种程度上是要通过这种云态的基地来弥补链式基地的那种脆性，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第三个呢，这种这个演习啊，实际上它作战概念进行互相的这个衔接，中间既包括了这个陆上的、海上的，也包括空中的这种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使用、海上分布式作战、在空军的敏捷战斗使用，其实这些概念都贯穿在这两个演习中间。
1: 那说到美军的低风作战系统呢，其实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啊。这样一款覆盖面积最大可以达到1800公里的这样进攻性武器，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曾经就是在日本的山口县部署过一次。那这一次再次到演习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有没有可能借此之名留在日本？另外，就是如果留下来的话，对于周边地区域内国家会有什么的影响？
2: 低风系统啊，它是由美国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还有就是战斧巡航导弹组成的，叫低风系统。那么它最初呢，是在就是从美国本土啊和菲律宾演习的时候，从本土运往了菲律宾，部署在它的菲律宾最北边的这个岛屿上，就是用它来控制就是三八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和巴布扬海峡。那这是一个太平洋和南海重要的海

0: 海上通道，它把低风系统部署在这儿呢，就可以控制这个三八海峡上面的空域啊，因为可以用标准六型的导弹来拦截飞机啊导弹。那么作为地面上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就可以打击，比如说海面上的移动目标，以及覆盖到啊我们的台湾地区，而且还可以对台湾海峡进行这种威胁。这次呢，他和日本进行演习的时候呢，美国又是把这个低风系统，要搬到日本的这个岛屿上来进行部署或演习，很有可能在演习之后就把这套系统呢留在驻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里边了。那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对宫古海峡，因为它是西南诸岛嘛，那构成了对宫古海峡的这种军事上的威慑，同时呢，也对我们国家啊，沿海的一些岛屿和一些纵深的目标构成了相应的威胁，所以它会引发地区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互不信任的增加，以及就是你既然要威胁我，那我也要进行反制，所以呢，会导致啊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因此我们看它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啊一个因素。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在这样一个美日之间关于延伸威慑的对话当中，再次谈到这样一个核能力的问题，关于美日之间的核共享，那美国也说就对于日本进行这个包括核能力的全方位的保护。那其实我们观察到近期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更加想要加速推进这样一个无核三原则的修改，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日再提核能力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从2025到2026，美日之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延伸威慑这个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2025年呢，主要讨论一种机制化的这种建立，同时呢，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就是讨论了所谓使用核武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想定中间，设想了一种所谓被迫美国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种这个场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动作就是实际上是突破了这个安保三原则的这样的这种限制，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潜艇中间，专门强调了一条，有可能去利用新一代动力发展新型的这个潜艇。实际上，这就表明他在发展这个核潜艇这个方面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反复的强调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是想谋求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大国，突破无核三原则，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向。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想增强日本自主的这种防卫能力或者自主的威慑能力。日本现在正在由专属防卫转向所谓先发制人，突破了这样的专属防卫，就想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第三个呢，增强自主的这种自主的威慑能力、自主的反击能力，摆脱对美国的单纯的这个依赖。
1: 那除了军演之外，我们看到其实近期呢还有一些日韩方面的动向值得我们关注。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韩国国防部呢则宣布加快部署无人机系统。来看相关内容。
3: 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与此同时，日本共同社24号表示，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与此同时，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加快部署韩国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系统。据悉，该系统或借鉴美国低成本无人操纵战斗攻击系统卢卡斯。安圭博还表示，韩方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变化。国防部重申将培养500000无人机战士。韩国国防部还发布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的改编计划。根据计划，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将更名为国防无人机本部，旗下无人机作战遂行职能将被分散至各军。 韩国防无人机本部今后将专门负责发展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概念研究、需求发掘，支持各兵种装备采购，并推动与相关产业和机构展开合作等。
1: 那日本的军方明确把航空领域、宇宙领域和这样陆海空并列为这样一个行动领域，如何来看这样一个变化？
0: 因为日本呢，它如果往太空中发展，或者是宇宙上发展，这就突破了它专守防卫的限制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把这个编制是从这个几十人变到了800多人，你看它的这个规模又很大。那么它的这样的行为就是要增加太空中对地面上的侦察和监视，这是配合美国对太空进行军事化。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呢，日本将加强它的这种空间的作战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样的行动只会导致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那另外呢，从韩国的变化来看，要加速啊部署韩国版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虽然现在在各方在现代军事化当中更多的无人化系统在使用，那这样一个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加快部署的目的是什么？
2: 韩国所要追求的这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韩国版的卢卡斯，也就是韩国低成本无人战斗系统。那么它在这个能力的实现中间呢，主要是想去逆向工程伊朗的那一型这个萨赫德无人机。那么美国当然也采取了相应的这种措施，所以实际上是韩国是把美国的这个逆向工程的这个技术延伸，进一步的延伸到韩国的这个系统中间来。所以他想达到的目的呢，无非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四个。第一个呢，实际上快速形成一种无人作战能力，那么这样逆向工程所获得的比自身的这个研发相比之下肯定是时间短一点，所以快速就能够拥有一个远程无人打击的手段。第二个呢，形成一个对朝鲜的非对称的作战能力，那么朝鲜呢可能是有远程的火箭炮啊、导弹呢、啊、对韩国威胁比较大，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人系统借鉴到这个俄乌和这种美以一战时中间无人机使用的这种经验，对韩国对这个朝鲜形成一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第三个呢，弥补人力的不足。那么韩国在兵源上存在一种人力不足情况，那么广泛的利用无人系统，它要采购2万架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弥补人员的不足。最后一个呢，摆脱对美国武器系统的这个依赖。那么韩国自身拥有这样能力以后呢，它可以不再完全的依赖于美国。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夏至时节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在中国北方炎热发展，中国南方持续强降雨。我们先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最强的降雨将主要会集中在西南以及华南一带，同时多地还要防范这种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雨。后天开始雨带会逐步的北台，江南一带雨水会加强，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在西藏的东南部和贵州的部分地方呢，还将会有大暴雨，需要多加提防。预计随后的几天强降雨带还将会稳定的维持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地质灾害，需要多加警惕。另外呢，在东北和华北一带未来的降雨依然是比较频繁的，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像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也会高发。那么从未来七天的降水日数来看，多地降水日数都会超过五天啊，需要备好雨具。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最热的地方当属新疆，像吐鲁番就会经历酷热的天气，最高气温将高达48度。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19到31度，通辽阵雨19到31度，达州阴22到33度，贵阳阴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鹤壁小雨24到34度，淮安阴转晴20到32度，武汉阴23到35度，杭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4度，新德里小雨30到41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大雨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

莫斯科小雨13到22度，伦敦晴转阴19到29度，巴黎晴转小雨23到33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6到3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9度，华盛顿小雨22到29度，洛杉矶阴转晴17到22度。

0: 我就觉得我每天特别的忙。我早上起来收拾家，然后下午呢我唱唱评弹，然后晚上我跟一堆小姐妹跳舞。我就觉得我的时间不够用。
1: 我真的是蛮羡慕你的，
0: 是吧？
1: 我就跟你不一样了，我一天到晚忙好了以后，回到家里就冷冷清清，饭嘛一个人吃，电视嘛一个人看，房间里面最大的声音嘛就是电视机的声音。哎呀，混日子呀！
0: 其实确实是像你说的这样，你看我吧，我做一锅汤，我喝三天。
1: 但是我讲句老实话，你这个汤哦是蛮好喝的。
0: 你上次说是你喝过最好喝的。
1: 对，特别是那次。不要讲啊，你这个汤啊，什么三天喝不完，我一顿都全部干掉。
0: 那好，那就这样，等你腰伤好了啊，咱们一起去挑食材，好吧？我负责做，你负责喝。
1: 好的。这个徐老师，你别讲哦，这个烧饭烧菜我也会的。特别是鱼，我晓得你最喜欢吃鱼对吧？我烧出来的鱼啊，你鱼骨头都不舍得扔掉，要吃下去的。
0: 那就这么定了，好不好？
1: 好的。哦，对不起。
0: 好。
1: 喂，张主任，什么事情啊？怎么会这样子的？哦，我晓得了，你不要着急，我会想办法的，我这个事情我会想办法的。啊？余家宽，
2: 这个他怎么可以去？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事情不能跟。不是，他不会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事情只有我晓得的。张主任，你跟他讲，不管怎么样，明天我去做这个事情，你让他现在不要去。啊，好，我就这个意思。哎呀。徐老师，等等，你等一下，你听我跟你解释。
0: 你不用解释，我都看见了。
1: 这个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啊，我这个不是很特殊情况嘛。
0: 腰伤，动都动不了，会因为你接电话特殊情况就好吗？你当我是三岁孩子吗？
1: 其实是这样子，你不懂啊，我对你

徐老师，其实我想是叫你来陪陪我的。你让我陪你，可以有很多的方式。你知道你下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有多着急吗？我把晚上的演出我都给推掉了，我来看你，你这是什么吗？你是利用我的善良。 你这是在欺骗我，让开！我请你让开！

0: 这个徒弟啊，
1: 哎，你现在不要叫我徒弟啊。
0: 肖主任，
1: 我们两个之间现在啊，也不是工作关系，你也不要叫我主任。
0: 那我叫你什么？
1: 你，哎呦，
0: 好了呀，好了呀，你不要在这里转了，再转下去我头都要给你转晕了。有什么话你就讲好了。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就是那次老年活动中心。
1: 你这还一见钟情啊？
0: 那，我就是生怕你会这种想法，把这个很纯洁的一见钟情看成是见色起意。好了，你坐下。

我十几年就这样清心寡欲地过来了。早上起来，我面对的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晚上睡觉呢，也不晓得跟谁去道晚安。房间里面最响的声音是电视机的声音。想多炒一个菜吧，又怕吃不完。每次到饭店去，总是定一个人的位置。那我就想，已经这样了，那这辈子就这样子过下去吧。但是呢，我自从看到徐老师以后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这个总是觉得这个心跳啊跳啊。我不怕你们笑话我随便啊，为老不尊。我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和徐老师走得再近一点，能够和他分享我的心情，不管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就是我的真心话。

0: 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要是反对的话，
1: 我没说要反对啊。
0: 那么你是同意了？
1: 哎，没有反对，不代表我要同意啊。
0: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啦？
1: 刚才听你讲啊，我觉得你挺不容易的。想想我妈妈这些年，又何尝不是呢？如果啊，真的能有一个人跟她走到一起，两个人生活里互相照顾一下嘛，我也倒觉得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啊，可以放下了。
0: 不反对就好，不反对就好。
1: 哎，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就你这次的表现啊，你装腰痛，博我妈妈的同情啊！
0: 我
1: 就算我妈妈能够原谅你啊，我也不能对这个事情啊视而不见啊。
0: 我这个腰啊是真的扭到了，现在恢复了一点，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呢你也不算骗你妈妈，我呀只是想和她多讲讲话。
1: 你是不是想追我妈妈？
0: 追难听吧啦，齐头并进呀、啊！
1: 哎呦，你还想齐头并进啊？
0: 不，那你要怎么？你什么意思啊？
1: 就算我妈妈她能，那你得过我这关啊！
0: 你讲，你要我怎么样？讲吧。
1: 以后啊，收集你那套江湖上的东西好。
0: 好的，你放心，我一定经受得起考验。啊！哎呦，贵人，走。

0: 让下，让下，快快快！让开，让开！
1: 安队长，哎，
0: 算了，这是。
1: 什么情况啊？
0: 村里着火了，放心，没出大事。
2: 幸好啊，
0: 是在外围，而且消防来的也很及时。现在火基本已经灭了。
3: 那有没有人员伤亡啊？
0: 目前情况还不是太清楚，还在调查。
1: 那么我们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0: 别进去了，别进去了，消防在里边呢。
3: 那好，好，好，
0: 人也……
1: 哎，果然，你跟张凤娇在一起吧？
4: 身为一个大男人，把自己老婆孩子支那么远，谁照顾啊？

0: 昨天起火的永乐镇白鹿村也在这次整改当中，但由于居住人员比较复杂，所以工作一直无法推进。
1: 城中村的火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起火原因调查清楚了没有？
0: 线路老化引起的火灾，再加上村民乱搭乱建，消防车无法进入，才造成火势失控。
2: 城中村的隐患由来已久，违章建筑一直存在
3: 这么多年了，
2: 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解决？这背后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1: 把话说白了吧，就是村民违章搭建，可以增加自己的租金收入，而村委呢想管又不敢管，因为害怕得罪人，失去自己在村子里面的支持，从而影响到最后的选票，对不对？
2: 那城建还有其他相关部门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问题？

0: 这样吧，这件事由平安建设小组牵头，政法委综治中心负责制定具体的方案。我建议就以永乐镇白鹿村作为此次城中村整改的样板，违章建筑坚决拆除，流动人口的服务与安置必须到位。新区平安办、住建、城管、环保、流管办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凡是涉及到群众工作的，由新区综治中心密切配合属地及各部门，最大限度地做好解释安抚工作。
1: 我同意海江书记的提议。
0: 好吧，
2: 那今天先到这儿，
0: 散会吧。
3: 这两天我们协同公安和消防对富春新区的商户进行了一一的排查，问题还是蛮严重的，而且根据以往火灾发生的情况来看呢，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外来务工人口无序扩建造成的。
4: 有隐患的场所和这个问题呢，严重性啊都已经强调给当地的群众了。这个现在最要紧的一个最难啃的骨头就是白鹿村。
5: 哎呦，这个白鹿村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呀，有很多的外地人啊在那开了一些羊毛衫厂。哎，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应该有50-60家的。
6: 这3个月之内啊，要拆掉所有白鹿村的违章建筑，还牵扯到那么多住户的安置问题，的确啊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呢我在这里啊也恳请大家先放一放各自手头的工作来支援这次任务。这样吧，马乐，你回分局先了解一下白鹿村实际居住人口的情况。
7: 大卫，你配合一下。
6: 果然，你把拆除违建的相关法律资料整理一下，以便调解的时候可以使用。
8: 好。
6: 配合一下。张主任，你要走访一下白鹿村，主要是要当面呢跟范镇长啊把这事情啊交代一下。
5: 好的呀。
6: 哎，小白。
8: 哎。
6: 你跟张主任一起去啊。
8: 好的。
9: 哎，主任，那我呢？
4: 哎呦，你这个身体还跑来跑去啊，算了吧。
6: 这样，你呀，跑一趟这个白鹿村，走访一下这些羊毛纺织厂，看一下他们的盈利和亏损情况，好吧？
9: 那好吧。
4: 哎，根波，我呢？
7: 你不是腰不好的吗？
4: 老早好了。
7: 哎呦，你
4: 哎呀，就是还有一点点。我这个身体，活到180，一点事情都没有的。
7: 180哦，你以为你是老妖精呀？
4: 有什么好讲讲我？我晓得的。哎呀，你呢？心疼我，是吧？这个我晓得的。但是呢，其他方面嘛，也要帮帮我，啊。莫婷，心疼了。
10: 哎，我现在何止是心疼啊，我是肉疼。城中村改造，大大小小的事情，事无巨细，一件件，一桩桩，哪一项不需要花钱？
0: 中平市的经济发展固然很重要，但是该你挑的担子，你就得挑。
10: 经济发展最重要。只有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钱包才能鼓起来，这样旧城改造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0: 我担心的不是城中村的改造，你想想看，村子里都住些什么人啊？
10: 流动人口吗？
0: 对啊，流动人口还有外地人。中平市经济发展以前他们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对不对？那中平市未来的发展呢，也离不开他们。

0: 市长，哎，
1: 孟小姐，这么巧，
0: 你也经常过来跑步啊？
1: 是啊，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早上在这片跑跑，感觉还挺减压的。
0: 我也是。
1: 市长也有烦心的事儿，是因为尼森吧？
0: 按理说呢，不应该跟你聊工作，但是这儿也不算什么工作场。

0: 前也只有他能够稳住局面，更何况算了算了，不说了，这都说多了。
1: 行，咱们继续跑吧。
0: 好啊，小李。哎，
1: 跑步要能让市长姐姐的话，那我可以天天陪你跑。

0: 苏市长做事情一向雷厉风行，专门喊我过来，什么事情请明示吗？
1: 我听说鸿盛集团的董事会决定让你接手他们手里的股份，有这回事吧？
0: 有这事情，但我还在犹豫，这事情蛮大的，需要的资金量也蛮大。如果真正决定彻底接手的话，我需要从其他方面调集资金过来才可以。所以，
1: 你应该不止一次听我说过，鸿盛集团对于中平市来说，是整个新区建设的关键。
0: 这个嘛，我当然明白。
1: 你真的明白吗？我以为依靠政府的支持，鸿盛集团完完全全可以踏踏实实地完成自救。真没想到啊，叶氏叔侄让我太失望了。
0: 那苏市长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呢？请明示。
1: 我也只是为了中平市的经济发展考虑，才选择的鸿盛集团。但不是选择了叶氏叔侄。

0: 叶鸿生依然不见当年啊。
1: 看看怎么回事，让你们去查叶鸿生，人家就在拉斯维加斯，把我当狗一样的耍，好玩吗？

师傅，这回是我大意了，还不知道会变成这个样子，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0: 是你说我们俩是家人，为什么要写检举信呢？多伤你我的感情，是不是还想让我把你放了？
1: 哎，行。

0: 这个生意你没少分，对吧？行，你把钱交出，我放你走。啊，来录个像，证明一下自己。笑一下。
1: 主任啊，有什么事儿让我家里还一堆事儿呢？这不，大半年没跟大家见个面了吗？赶上开会，大家叙叙旧。哟，镇长来了。
2: 哎呀，大家好啊！我知道啊，大家都是咱们白鹿村的当家人，
1: 但是据我了解，大家现在是不是都搬出去了？
3: 房子也都租出去了？是的。
1: 还让很多外地人到咱们这儿来建了不少的小厂子，这个情况呢，我是了解的。但是呢，昨天呀，政府下文了，要对咱们全市的城中村进行整改，限定3个月，必须整改完成。
4: 都怎么改啊？
1: 违建全部拆除，电线全部更新。
5: 我那二层刚盖不到半年，说拆就拆啊！
1: 当初你要弄的时候，我就坚决反对。违建早晚是个麻烦事，你就是不听。这大家伙可都是贱了啊！
6: 你这么要是一拆，我们哪家哪户不少收租少赚钱？
3: 就是
7: 我不拆。
1: 哎，大家安静一下啊！大家有情绪，我是能理解的。要换做我。 我也会有情绪，但是啊，这是政府的规定，政府是为大家考虑啊。你们想想，前几天那场大火，要不是那个违建阻拦了消防车来灭火，那火能烧那么大吗？是不是？哦，
8: 镇长说的对啊，幸亏没烧死人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是啊，大家仔细想想，回去和家里人好好商量商量，好不好？
9: 家主任，今天没有到的啊，你必须得挨家挨户的传达到位。
1: 好的，好的。我觉得镇长说的很对，万一以后再发生什么火灾什么的，拆就拆吧。
10: 不行，可以。
11: 那我们
1: 大家有情绪，我能理解，好不好？但是你看，主任现在表态了，
12: 学学你们主任呐，
1: 他要起到带头作用。
12: 起来！哎呀，起来！你这天天无事可做，总待在我这儿也不是办法呀。
13: 我是没事儿，没人找我做生意啊，我也烦呢。
1: 怎么，姐，你嫌我烦了？
12: 别胡说，姐从小把你看大的，我是替你着急。
14: 你跟那郑亮关系还挺好啊。
15: 他一外地人能好哪儿去？重新练就是个马友啊。
1: 这事儿啊，太突然了，让说拆就拆了，一点时间也都不给我们。
16: 那你还想怎样？
15: 是不是能够跟上面再深情一些？
14: 去给上面是吧？
15: 到时候
1: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14: 弄点谱，
15: 我能说什么？
14: 这事儿真的没缓了。
17: 你好好配合就行。
14: 哎，老贾来了，
15: 回来了，
14: 快坐。
15: 哎，老贾，哎，你看你这岁数，这长相，叫我姐叫姑，你说你叫我就叔啊？
1: 对啊，小叔，
15: 我觉着吧，辈分还是要讲的。姑姑跟我爸怎么说也是表兄妹的关系。再说了，这么多年我这主任当的，都受姑父的照顾，对吧，姑父
0: 都在呢。
1: 哎，姐，嗯。哎呦，范任长，贾主任，哎呀，唐总，
2: 你来就来吧，拿什么礼物那么客气？哎
1: 呀，唐总一点小意思。
3: 来来，坐坐。
2: 姐，人齐了啊，打麻将，打麻将。
4: 来，
5: 走走走走，
6: 你们俩，你们俩，
7: 快点，姐夫。
8: 你要不打，你做饭去啊。
2: 来吧，
9: 那姑姑，您去打，我去做饭。
8: 你们玩，去。
9: 哎，好。
2: 挂上我的珠子了呀，
10: 我气肯定好。来。

0: 八条
1: 补了，清一色
2: 又来了。
0: 哎呀，哇塞，你这唐总，你这手气太好了。
1: 好气好什么呀？我现在连个活都没有，全靠大家接济。
3: 哎，小叔，我倒有个想法。姑父，你看啊，我们白鹿村过几天要进行这个违建拆除啊、墙体加固、改造线路什么的，这些活完全可以交给我小叔唐总来做呀。
1: 哎呀，还是大侄子想的周到。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啊！小叔，这要听姑父的。
4: 什么听我的？那是你们村的事儿，你决定不就好了？
2: 那就定下来，
3: 改天到你公司谈这个价格什么的细节。
1: 好吧，好说好说，好酒好菜等着。
2: 等等，
5: 什么意思呀？真要拆啊？
3: 那是肯定的，这是市里的决定啊。
5: 那你们这拆除也没问过我们租户的意见啊？
1: 啊，对了，郑总的羊毛衫那个厂子挨白鹿村，应该打个招呼的吧？
5: 啊，
1: 打个招呼吧。
4: 梁亮，这个事儿啊，迟早会找你们商量的。
2: 商量什么呀？商量啊？这施工队都找好了，这就通知我们一声啊。
3: 你什么意思？
2: 我们村里的人都同意了，连我自己都拆了，你在这儿矫情什么？
0: 我是租户啊。
1: 老郑，我跟你说啊，作为朋友来说，我劝你一句，你一个外地人不要有那么多想法啊。
3: 小叔说的对，你小胳膊跟大腿拧什么呀？叔坐。
1: 行。
2: 我告诉你们，就算是你们本地人同意了，我们也不搬。
3: 哎，你说有意思啊，他一外地人在本地人面前耍横，他自不量力啊。他
6: 就我说呢，这房子还不能拆，不能走，好吗？啊，
7: 头痛哦，政府的人找我谈了，违建是肯定要拆的，那问题是我们这开厂的怎么搞？
8: 是啊，我家刚进了一批毛纱，就放在里面的屋子里。这要是拆了，我这东西可怎么放啊？哎，郑哥，你可得说句话呀。哎，
2: 要我说，这房子咱不能听他们的，对不对啊？房东到今天了都没过来找我谈这房租补偿的事儿。我觉着啊，这房子他不能拆。
8: 对，不能叫他们欺负我们外地人。
7: 关键是我们也搞不赢他们本地人呢。
9: 老何，还是你有自知之明。
10: 弟妹好。
2: 哎，你干嘛去？哎，你又去哪儿啊？哎，哎，家里出这么大的事儿，你还往外跑？
9: 我一个女人有什么办法呀？自己窝囊还冲我吼！
11: 抓紧时间清理，抓紧时间搬，时间真的是。大家听我说啊，拆除违建说到底还是为大家好啊，时间紧任务重啊，前进的大潮是不会停的，改革的步伐铿锵有力啊，坚决不能拖后腿啊。
2: 姑父，要不怎么说您是正战呢？这您的嗓门跟我们都不一样，你看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12: 少在这儿跟我说这些有用的没用的，拆违建这事儿你必须给我抓紧，你再这样磨磨蹭蹭不疼不痒的，上面要录我，我就录你。
2: 姑父，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这些租户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12: 那我不管，我只管你三天以后必须开工，不要停，接着喊，
2: 赶紧搬了啊。
11: 只要不搬，最后三天强制执行，最后三天强制执行。哎，谁呀？
2: 谁？
11: 这个，我就知道是你小子，你想干嘛？
2: 租约都没到期，凭什么让我搬啊？我告诉你，姓贾的，我们不搬。
11: 你说什么你？
2: 有种你再试试。
10: 谢谢啊，师傅。
13: 肖主任，
10: 哎呦，范镇长，你怎么来家里了？
13: 我守株待兔，可算是让我守着了。
10: 守株待兔？哎，这只兔子是有电话的，你有急事，你可以给兔子打电话吗？
13: 其实也没那么着急，我就想着您要是在家，跟您聊两句。要是没在，我就当是出来遛遛弯。
10: 哎呀，你这个样子啊，可不像出来遛弯的啊！来，有什么事，咱们说一说。
13: 肖主任，
10: 哎，
13: 群众工作不好做啊，尤其像我们这种乡镇干部。
10: 嗯，是不是在整改这件事情上碰到什么难点了？
13: 对呀。就是白鹿村的事儿啊，我天天挠头，挠得我都快秃了，你看看。
10: 哎呦，说正事，说正事，说说碰到的具体问题。
13: 就是清退租户的事儿，你想，租户把租金都交了，现在要把人家交的钱再退回去，这事儿很难处理啊。
10: 嗯，这个呀，的确是一个工作的难点。这租户嘛，签了合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肯定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
13: 对啊，
10: 但是现在咱们整改工作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想办法，我们就挨家挨户的上门去做工作。哎，还有个问题我要跟你讲啊，我听说你在白鹿村的人际关系也是比较错综复杂的，白鹿村的主任应该是你家的远房亲戚吧？这种人际关系啊，一定要处理好啊，
13: 肖主任。您真是太聪明太智慧，
10: 哎，
13: 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呐、
10: 啊！哎，两位不好意思啊，周末把你们临时叫回来开一个紧急的会议，最主要的是为了这个白鹿村的事情啊。
14: 哎，我听说这个本地人和外地人打起来了呀。
10: 我们刚刚从那里回来啊。
15: 对，我们去的时候又有人动手了。
16: 我今天还打听到，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哦。外地人和本地人约架了，
10: 啊，
16: 这个为了方便工作呀，我加入了一些社会群、购物群，这样子呢就能够掌握第一手信息和真实的资料。那你们看呢、啊？
10: 看来这个核心的问题啊，还在于这个白鹿村违建的问题上，大家务必啊用最短的时间看能不能说服这些村民。永乐镇呢？也得想办法帮助他们安置到暂时的居所，并且呢给他们一定的补偿。一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能不能做到？
14: 一天啊？
10: 这个解铃啊，还需啊
17: 系铃人，
10: 必须要做通啊外地人的工作，这样才能啊打开他们的心结啊。
18: 这个啊，
10: 哎，
18: 我已经先走一步了。
10: 啊？
18: 我打听到这个白鹿村里面工厂里面打工的人啊。
19: 大部分是邻省人，
10: 哦，
18: 他们当中这个领头的那个人叫郑亮。
10: 郑亮，
9: 离婚协议签了吧？
20: 你还觉得我身上事儿不够多是不是？啊？离婚？
18: 离什么离啊？不离。
9: 你不离也得离。哎，我真后悔当初没听我妈的，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
20: 刘琦，我告诉你啊，你在外面那些破事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9: 威胁我？我告诉你没用，我就给你一个礼拜时间，你要把它签了咱好聚好散，你要是不签咱们走着瞧。
10: 那个，你好。
9: 哎，你躲开。

0: 你没完了是吧？哎，
1: 钟亮，是这样啊，我刚才啊去了你那个几个兄弟那里啊，他们说让我有什么事儿呢，让我跟你谈，你看看我能不能再耽误你几分钟时间。
2: 肖主任，我的诉求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吧？你要是能办你就办，你要是办不了，咱没什么好谈的啊。
1: 别。
2: 钟亮，你看啊，你那个诉求啊，咱们再商量商量。可能也属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但是我们很想做到一碗水能够端平哦。但是你这个诉求太苛刻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
1: 他怎么就一碗水端平了？这房子他们说盖就盖，说拆就拆。
2: 你来我这儿，你让我走就走，让我留就留，凭什么呀？
1: 我来不是要跟你谈的吗？怎么会让你说走就走，说留就留呢？咱们能不能？
2: 谈一下，没得谈，周主任。
1: 是这事儿啊，咱聊不了了啊！你要能办就办，办不了啊，你走吧。好吧，我烦着呢，咱没什么好聊的，好不好？
2: 郑亮啊，我知道你现在啊，心里头啊有气，本来呢，我找你啊，真是想跟你交个朋友的。哎，你看啊，我都带了你家乡的茶，还有你家乡的菜。 我真想跟你坐下来啊，咱俩好好的聊一聊啊。郑亮，那这样，东西啊，我给你留下啊。你要什么时候气儿消了，你给我来个电话，咱俩啊随时可以谈，好吧？

0: 进来。苏市长，
1: 小李，有什么事吗？
0: 程书记和相关部门负责的同志都到了。好，知道了。昨天在永乐镇的违建拆除过程中，工作人员与群众发生了严重冲突，现场视频被发到了网上。现在，网络疫情正在进一步发酵中。他们分明就是暴力强拆，责任人查清楚了没有？
2: 是当地一家负责拆违的企业干的，因为迟迟做不通群众工作，加上镇上给的整改期限，马上截止，才做出了出格举动。针对此次城中村整改，市委市政府三令五申，群众工作绝对不能简单粗暴。为什么还有人明知故犯，置若罔闻？到底是谁在给他们撑腰？
3: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2: 一定要调查清楚，相关责任人要严肃处理，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同时要把处理结果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及时回应广大网友的质疑，平息大家的怒火。
4: 我同意。此外，今后的违建整治工作务必依法依规进行，必须把党委和政府的政策向老百姓解释清楚。富春新区综治中心的同志 要切实把担子挑起来，做深做实群众工作，真正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那么一切困难就都不是问题。
5: 干不下去你就别干了。哎，回来了，怎么了？
6: 太不像话了，欺上瞒下，你给我过来！哎哎，
7: 你告诉我，提前开工到底是谁的主意？说呀！
6: 我这怕夜长梦多嘛，好容易拿个活，是不是有点着急？
8: 弟弟啊，不是姐姐说你，你少给你姐夫添乱。
6: 还有你，大侄子，你别老是跟浩然一起胡闹，你可是主任。
9: 姑姑教训的是，
6: 我今后一定改正。姑父，请息怒。还有你，谁远谁近你不知道啊？我知道也要公平公正的处理啊。
7: 哪有那么多公平公正啊？一个破事儿得罪一帮人，不使沾亲就是带故。你让我以后见了他们怎么相处？
6: 谁远谁近你不知道啊？啊！我告诉你们几个啊，我要是在工作上的事出了问题，你们谁也跑不了，你们也别想在我这儿得到任何好处。
7: 从明天开始，你生病。
6: 什么？
7: 生病不会啊，请假不上班了，等事情过去再说。

肖立明这个人呢，做事情奇奇怪怪的，撩完就跑，忙自己事儿去了，害得我们家舒然每天在家里面抓心挠肝的。

0: 肖立明是综治中心的主任，城中村的事件他亲力亲为很正常，而且这一次也不同以往，恐怕解决起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怎么了？心情不好？
0: 这一次的事件恐怕只是个开始，理念不同终究不能每次都相互迁就。
1: 你说的是你和算了，你们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我相信只要你坚持的事情就有你的道理，我会支持你的。
0: 谢谢，我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1: 你都不送我回去的？
0: 下次一定。
2: 那就直接去啊，那个综治中心直接去找我。我叫肖立明。
3: 好的。

0: 刚才我说的都能听清楚哈。
1: 哎哎，
0: 这个带了
2: 工作嘛，对吧？而且呢，你们也确确实实能够改善一下居住。
3: 我这边走访了本地居民33户，大家都同样规定赔偿。
0: 好。
3: 啊，张主任那边也回复了，说贾主任同意将赔偿金支付到每一个租户手中。
0: 那太好了，那就按部就班的落实一下。
3: 好嘞，那我先去了。
4: 来，
3: 走了，杨总。
5: 我这边这个走访的这个本地住户啊，也同意了。
0: 哦，那么本地住户啊，同意调解啊。是太好了，这个郑亮啊也答应可以啊坐下来谈了，那么也就是说呢，背靠背的调解基本上达成一致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面对面的坐下来谈了。
5: 是啊是啊，希望这个坐下来谈能够顺顺利利啊。
0: 哎
5: 哎，徒弟啊，
0: 哎，
5: 你师傅我这个工作能力怎么样啊？
0: 师傅啊，咱们啊工作归工作，那咱们生活呢归生活，好吧。
5: 能力嘛是方方面面的呀，你现在应该了解我了。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妈妈这个，
0: 哎，师傅咱们就是谈工作好吧。
5: 我是说啊，既然我们这个师徒关系有可能发展成另外一种
0: 关系，我
5: 呢就要想把我知道的所有的本领传授给你
0: 啊，
5: 对吧？
0: 那么可以的啊，
5: 你记住啊，
0: 对，
5: 调解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敞开心扉，坦诚相见。
0: 哦，啊，这个我愿意谈的。那咱们坐下来把这个事啊讲一讲，好吧？
6: 陈书记，您看一下。

0: 小水，小水，这也泡了半天了，您是不是要说点什么？偷得浮生啊，半日闲，来泡澡嘛，首先是要泡舒服，舒舒服服了就是第一件事情。
1: 这个叫什么？叫辛辛苦苦打工，舒舒服服生活，
0: 哎，
1: 对吧？谁不想舒舒服服的生活呀？我们都是从老家到这儿来，在这儿打工、创业，图什么呀？不就是想多挣点钱，多点机会，让自己跟自己的家人过得好一点呗？
0: 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跟他们一样在外面打工，吃不好住不好的。
1: 哎，有一句话说得好，说"金屋银屋啊，比不上自己的狗屋"。
0: 这句话说得最好。 我也跟你一样感同身受，那个叫什么？漂泊哎，是不是？

0: 我听说你去了解过情况了。
1: 跑了一圈，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0: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就是朋友圈里面传播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约架的事情嘛。放心吧，第一时间我就安排了公安部门做了应急预案，坚决杜绝和防范恶性事件的发生。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本地人外地人双方积怨已深，恐怕一时半会儿难以调和啊。
2: 贾主任啊，我听人家讲你的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面打工。
3: 如果你儿子在外面被人家本地的人欺负了，你怎么办？
2: 那可……
3: 贾主任嘛，年龄应该也就是比你父亲小个几岁哈。你想想啊，你要是听说你父亲在老家，哎，被那个外地人欺负了，你心里难不难受啊？你着不着急？
4: 那当然着急了。
5: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组织防暴队，将约架的地点进行严密布控，闲杂人员一概不得进入。
6: 那要是他们换地方呢？我觉得这种方法太过强硬，应该派人去走访劝解。
5: 我们还有4天的时间了，而且人员信息都是在网上交流的，让我们去哪儿找他们劝解呀？
6: 也对，外地人太多太杂，确实太麻烦。
1: 我也是外地人。
3: 政府其实啊，都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替大家考虑问题的。我们想尽办法要把这一碗水啊端平，不想让你们任何一方的利益受到了损失。这我们的经济啊家园啊都是要依靠各位的建设呀。哎，那个话是什么来的
2: 啊？同舟共济。
3: 哎，对，同舟共济嘛，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的。
2: 你说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了，我们配合政府的工作。肖主任，
3: 哎，
2: 我们也全力配合。哎，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肖主任说的好啊。肖主任，我现在明白了，你为什么叫我们来泡澡？这不只是坦诚相见啊，这完全是洗涤心灵啊。
3: 各位啊，我今天啊，请你们来泡澡啊。不能白泡的啊！
2: 啊
3: 啊，
2: 还有条件？
1: 我们是流动人口总数大，聚集性强，这一切都给治安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从平安报表上来看呢，刑事案件、社会治安问题、公共安全问题，这一切啊，都和我们服务管理不到位有关。苏市长，你是本地人，说说你的看法。
3: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8: 小李平，怎么回事啊？你跑哪去了？
3: 我带人去调解城中村的拆围事情去了。
0: 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长久的问题，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
9: 是啊，流动人口权益保障还有出租房屋的安全隐患，这两个难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
0: 小李明啊，你写的这份报告你做过调研吗？
3: 当然，这个社会问题啊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了，至于怎么解决，我认为发源于高桥街道的三制融合是个好办法。首先以法治的办法规范各方行为，以道德的力量实现价值观的认同，再通过群众的自治，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让治理成效惠及每一个人。
0: 看见没有，小李明这是有备而来啊。哎，我先说一下我的意见嘛啊。我看你这里面写到了一句，是说应该把更多的社会福利开放给新居民，让他们真正享受到市民的待遇， 公共服务呢要做到新老市民的均等化，对吧？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真的这么做了，财政的压力会有多大？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方方面面需要花钱的地方有很多，我们作为这个城市的执政者需要通盘考量。当然了，我们不会去小看中平市市民的胸怀，也不会去低估这个城市的包容性，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对中平市的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我觉得大的方向是对的，能不能循序渐进，不用一下子把这个步子迈得太大。
3: 我是觉得改革呢是势在必行的，中平市的外来人口，他们为这个城市创造的经济价值，他们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动力和活力都是不容小觑的哟。可是我们对于他们的接纳程度呢，和他们对这个城市做出的贡献，它是不成正比的呀。
9: 小肖，你说的很好，他们要求的无非就是平等的权益，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有什么理由怠慢呢？你这个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平安建设所带来的益处就应该切实地落在中平市每一个老百姓的身上，不管他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中平市的每一个老百姓切实地有一种安全的归属感。
4: 这给我看着点啊，这个慢点啊，这都慢点。哎，你歇会儿啊。
10: 哎，我不累，郑哥，我这看一会儿就搬完了啊。啊、哦。

0: 刘大，喝口水。
1: 两叔，这一张桌子是您当初留下的，您还要吗？
0: 是啊，丢了可惜。
1: 那成，那我一会儿叫工人给您搬家去。
0: 好。

0: 对对对，汇报的比较顺利，我这不是叫了个车，车还没到呢吗？
1: 对啊，就按咱们说的，主要是分成三个层面向领导汇报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关于，城中村的搭建问题，上次不是起火了吗？我把那个问题要跟领导讲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把那个想法跟领导提了一提。对的，啊，哎呦，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肖丽明，肖主任，哎呦，宋书记，<笑>又见面了。嗯，是您这怎么？
2: 我一出门就看见你了。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呢？哦，没什么事儿。我今天呢是来省委政法委基层治理处汇报点情况。前段时间不是在我们富春新区城中村，不是起火了吗？幸好呢没有造成什么人员伤亡，市里下了很大的决心啊。 要拆除违章建筑，我呢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有一些小的想法，正好跟基层处汇报一下。好事儿
1: 啊！哎，
0: 有什么具体的想法？你说说看。啊，我想在我们富春新区呢做一个试点，主要是对于流动人口，我想采用积分制，还有信用评级制，最好能够落实啊电子居住卡。这样的话，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还有他们的诉求，都能够做到情况轻地细明。
1: 好啊，不愧是高知阶层的管理型人才。哎，我们缺的就是这样的人嘛。咱们这个综治中心啊，是一个新兴的政府职能部门，
0: 嗯，
1: 大事小事都得管，
3: 所以有些个规章制度，有待于讨论，有待于设立。你这样的人才进来。

0: 这是有助于我们发展的，但是你缺乏的是什么呢？基层的工作经验。上次开会的时候，你自己不也说了吗？
1: 对。但是没关系的，只要你大胆的想，大胆的做，你的工作经验会不断的增加。
2: 宋书记，有您这番话，我心里头就有底了。那我就大胆的跟海江书记汇报去了。可以啊。
0: 只要是好的想法，海江书记一定会支持。好，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联系。哎，哦，对了，还有一句话，咱们是做公务员的，一定要记住，服务在先，管理在后。
3: 明白了。
2: 好，
0: 你忙你的。
2: 哎，
0: 再见。
2: 哎，再见，宋书记。
4: 大家都费心了啊！这是市委书记给中评日市民写的信啊！来来来，
5: 大家都找完了朋友圈，发到朋友圈。咱都看到。
4: 你们有没有手机啊？有。啊，如果有手机的话，小六已经教我这个智能手机怎么用了啊！你们啊，如果啊，你这是？
5: 不是说白鹿村改造，本地人欺负咱外地人吗？
4: 没有的事儿，我就是这儿的外地人，你别听网上瞎说。
6: 你给他讲讲，我也说不清楚呀。我带您过去，让宋志中心的工作人员给您介绍介绍。走呗。哎呦，那个沈伯伯啊，你看你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啊，你放心好了。哎，这样子啊，我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都放心。我们政府呢这次实行这个积分制度的服务政策呢，总共有这么几个重点啊。
4: 第一啊，那肯定就是要大家自愿的嘛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属地来申办啊，然后还有啊，这里有统分结合，还有动态调整。哎呦，师傅，我这么讲大家都不太明白我到底在讲什么。
7: 赵主任，喝口水，歇会儿。
4: 谢谢啊，谢谢啊。刚才张主任介绍的已经很清楚了，这上边写的也很清楚啊，大家拿下去仔细看一下，好吧？
7: 好。
4: 哎，来，后边的都过来领一下啊，互相传一下啊。
7: 肖主任。
8: 因为咱现场被您改造成了教育基地，
9: 没有，
8: 我这谁都不服，就服你。
9: 果然，这个一个措施的实施啊，那是要靠大家呀，集思广益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10: 哎，
9: 你看看这个就泡了一个澡呀，就把大家都拉来当临时调解员了。哎，肖主任，
10: 哎，
9: 以后你是我师傅，
10: 哎呦，师傅，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啊，要充分的发动人民群众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解决不了的问题。平安建设嘛，就是要全社会的参与。
11: 哎，市委书记的公开信，大家快过来看啊！大家好，我是中评市市委书记程海江。微信群是一个可以产生巨大正能量，也能产生惊人负能量的地方。它既可以变成战场，也可以被装扮成乐园。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发声，是想用最贴近大家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沟通。纵观全社会。 有几个人没有经历过背井离乡的生活？有几个人身边没有在外打拼的亲人挚友呢？我们都是本地人，也同样都是漂泊在外的思乡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都希望自己能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中，每个人都想被接纳、被认可、被当成一家人。作为中评市的书记，一个外地人，我请求本地人的接纳。 也鼓励外地人的融入，为提升对外来人员的服务管理水平，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市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根据有关法规政策，结合本市实际，我们想到了积分制服务管理模式。中评市是我们共同的家。

会有人陪我吃饭，陪我说话。可是没有想到，他跟你一样，整天就知道忙着工作。年轻的时候，指望不上你，现在也指望不上明明。你们父子俩

特别好的消息。你知道吗？我们明明到了综治中心工作，已经办了好几个大案子，我真为他骄傲。雪素，你要是活着，看到咱们儿子。

0: 我一想到自己的孩子能够工作顺利，只要他能平平安安，他不回来陪我，就不回来吧。你说我这样做是对的吧？
1: 潘
2: 组长
1: 好。
2: 哎，你们好，你们好。
3: 潘队长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4: 范任长您好，您来买菜了。你看那个拆除那事儿，真是对不住您了。哎呀，
2: 你看您说的，现在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4: 是，都解决了，都解决了。我们村幸好出了您这个镇长啊，你真是我们的主心骨啊。哎，
2: 千万别这么说。行了，走了啊。哎，
4: 谢谢，谢谢。哎。
5: 哎，行了行了，肖顺，留步，
6: 你听我说，
5: 你留步，别客气，
6: 这你拿回去。
5: 不行，哎，不，你别跟我客气。
6: 老范，老范，我真不是跟你客气。
5: 肖主任，这城中村拆违这个事儿办得好，领导高兴，群众满意，就是一点心意。
6: 不不不，那也不能收礼呀、啊，
5: 这不是送礼，这是送情。
6: 不，行，真的，拿回去，好不好？
5: 不，肖主任，您的办事能力，我是真心的佩服啊！哎呦，
6: 我有什么办事能力啊？我们做组织工作的，那不就像你，就好比你拿过这个，这不就是鱼跟水的关系吗？
5: 你这个比喻好啊！啊，我们是水，群众是鱼，
6: 不，群众是水，我们是鱼。
5: 啊，对，还是您觉悟高，您就收下吧，这鱼是我自己钓的。走了，别客气，走了。
6: 范，哎呦，老范内。

0: 是吧？
1: 这个老范来干什么？啊，
0: 那不是城中村的事情吗？他要过来、感谢一下我们，弄了几条鱼来。哦，哎，正好、啊、师傅，这个鱼啊，你拿回去补补身体。哎
1: 呦，我又不会做的，那是你拿回去让你妈妈做。徐老师做出来的鱼，我最好沾点光的嘛。
0: 师傅，哎，你不要总是为难我好吧？
1: 哎，你还是不是我徒弟了？
0: 我是你徒弟，我也不能替我妈妈做主吧？
1: 来来来，你等一下子，我现在呢，很严肃地问你一句，你觉得我到底合格还是不合格？
0: 从政治审查方面嘛，那么肯定是合格的嘛。从工作审查方面嘛，也还算合格吧。啊，那么人品肯定也不存在什么问题的。身体啊，
1: 身体没问题的。啊，就是除了这个腰有时候不太好，其他每个零件都是好的。特别是这个心脏，好的不得了。不信，到医院里面去查。
0: 好，师傅，这样啊。我就回去呢，再帮你啊，探探口风，好吧？
1: 拜托了，我等你好消息。哦，这个汤不要忘记掉。

0: 妈妈，
1: 嗯，
0: 来，最后一个。
1: 哎呦，冰冰你，
0: 哎，
1: 你这手艺不错呀，啊，
0: 尝尝尝尝啊。
1: 明明，你什么时候学的呀？你这要超过妈妈了啊！怎么这么多鱼今天？
0: 哎，就为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嘛。
1: 啊，
0: 这个鱼啊，本来是人家范镇长啊，要感谢我们送过来的。本来说啊，我说让杨素啊拿回去吃补补身体。他说你妈妈那么喜欢吃鱼，又喜欢啊喝鱼汤，拿回去让妈妈尝尝鲜啊。
1: 明明，你什么意思？
0: 妈妈，你看啊，那个人家师傅啊，都已经给你表白过了，你到底是什么想法？
1: 明明啊，你爸已经走了有17年了吧？妈妈其实一个人已经习惯了。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
0: 其实啊，我觉得师傅这个人还蛮好的，哎，热心肠又很有耐心，哎，经常会。
1: 明明，我跟他之间也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也就只能这样。我去给你爸烧香，这个饭你替我谢谢他啊，你吃吧。

0: 哎，你打电话把我叫出来，不是为了叫我来散步吧？走走路，聊聊天嘛。哎，师傅，你这干了一辈子民警吧？这都退休了，怎么不说让自己闲下来休息休息？
1: 发挥一下余热嘛。啊，
0: 在派出所里面轰轰烈烈干了一辈子，突然一下子停下来，我怕我找不到自己啊。
1: 好了好了好了，
0: 雨花之家，你师傅我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呀？哎，我就想问问你啊，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呀？要不我帮你张罗张罗吧？哎，我发现了一个相亲的网站，里面啊什么条件的都有。
1: 你就不怕我找到一个杀猪盘？
0: 不会的不会的，我帮你把关好不好？来来来，你要不要看一下？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不要再安慰我了，
1: 我
0: 不是安慰你啊，主要就是我妈妈这个人吧。 他有的时候要求太高，有的时候呢毛病还很多，啊，这个算是缺点吗？算是的呀。我妈妈这个人啊，最大的缺点啊，就是太优秀了。是啊，但是，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我到底哪里叫她不满意了？
1: 就是我妈妈这个心里面啊，一直还装着我爸爸。
0: 哎，我晓得了。是啊，哪个人心里没有藏着一件事情，没有藏着一个人呢？

0: 那个师傅呀，这个相亲网站你要不要看一下呀？
1: 注意那个防守，包括战术啊，还有行程。
2: 哎，肖主任。

0: 题，你先把孩子资料发我吧。
1: 哦，好的，我现在就把这个孩子资料发到你的手机上啊。
0: 马上下班了，要不晚上一块吃饭啊？
1: 不用了，我等一会儿啊，还有事。
0: 不是，你饭点过来的，
1: 我真的不吃了，我已经把孩子资料发到你的手机上了。
0: 啊，
1: 你也帮我把关，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啊，等会儿，你第一次主动来我们学校就……
1: 哎呀，我是很不好意思的，你们多帮忙没关系，条件行就行，不行也没事儿啊。
2: 小主任，吃完饭再走吧。
1: 不了，那个，再见再见啊。
2: 哎，肖主任，
3: 主任，这肖主任他平常也这么无趣，
0: 直男。

0: 江阿姨，哎，买年货呢？啊，东西可真不少呀。
1: 女儿今年过年要回来，我给她多买点。
0: 祝你新年快乐。
1: 哎，也祝你快乐啊。
0: 好嘞。
2: 哎，小涛，怎么了？
3: 马乐，你怎么还没下班啊？这都几点了呀？
2: 哎，我这还有点工作没完事呢。
3: 工作，你赶快回来，我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3: 你先回来。
2: 啊，行，我知道了。好，我一会儿就回去。
4: 怎么了？媳妇儿打电话催你回家了？
2: 小涛，催我回去，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说。
4: 哎呦，那是不是跟你闹脾气了啊？回去要不跟人家认错态度好一点。
2: 那啥还说呢，小彤现在对你已经可大了。
4: 我呀？
2: 那可不。
4: 哦，那这样，哎，你回去啊，你替我呀要好好认个错。好吧，我等到过年的时候啊，我特意啊登门赔罪，好不好？
2: 行行，开玩笑。哎，那我走了啊。
4: 好，你赶紧去吧。
2: 好了。哎，贺琪。
5: 哎，王警官。哎，秀珍啊，哎，秀珍，哎，那个，你知道杨锁去哪儿了吗？我没找着啊。哦，
4: 杨锁今天啊有点不舒服，我让他早点回去休息了。怎么了？
5: 哦，舆情处理平台上有一起邻里纠纷，投诉楼上邻居扰民的。啊？
4: 在什么位置？我看看。
5: 等等，在这儿呢。
4: 哎，这个我去就可以了。你等一下，你把这个发到咱们那个工作群里面。
5: 不是，我让别人去就行了。
4: 不需要的，我去就可以了，不用麻烦别人的。快快去吧，去吧。
5: 辛苦主任
4: 啊，没事，那就马上发过来啊。
5: 好，那我先去。
4: 好嘞。
6: 宝贝儿啊，什么？不回来了？哦，没事，你就忙你的吧，不用管我，照顾好自己啊，开开心心的。

0: 江阿姨是吧？
1: 啊，
0: 哎，我是咱们富春新区啊综治中心的，我叫肖立明。
1: 啊，
0: 我是来处理您说那个楼上扰民投诉的情况的。
1: 哦，肖同志啊，
2: 哎，
1: 来来，进来坐。
2: 哎哎，好的，
1: 进来说。
2: 哎，
1: 进去，这边。
2: 哎，
1: 坐坐坐。
2: 哎，
1: 坐下说。坐呀。
2: 哎哎。江阿姨啊，
1: 嗯，
2: 我们也啊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楼上的情况，其实这家人的素质啊还是挺好的。至于您投诉的扰民的情况，他经常会出现吗？
1: 嗯，以前挺好的，
2: 哦，
1: 现在不行了，经常会有声音的。
2: 哦，哎，白天的时候应该还可以吧？
1: 哎，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哎，我就是实在忍。

0: 不了了，我才会投诉的。你听我跟你说啊，
1: 哎，
0: 每天到晚上啊，我你听听是不是？你听啊。
1: 那个江阿姨啊，你先别着急，我这就上去啊，我就是上去，我跟他讲一下，让他注意一下，争取让他晚上啊不要再吵了。
0: 好，谢谢。
1: 我这就上去，阿姨。
2: 好。OK， 好，来休息10分钟，喝点水啊。肖李明，啊，快请进。
1: 啊，好的。
2: 你怎么来了？
1: 啊，稍等一下，一共是3个孩子啊。
3: 我是第4个。
2: 啊，4个。
1: 啊，4个孩子，是这样的啊。那现在都已经几点了？
2: 哎呦，
1: 对，是不是有点太吵了？
2: Okay.
1: 哎，先不要拍了啊，不要闹了，不闹了。

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

荒秽，待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依然使人陶醉。诗中描绘的是陶渊明追求的自在田园生活。2000多年后，一群科学家再唱《归园田居》，表达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那就是为祖国效力。即使稻荚草木长，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如在眼前，唱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甜。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行香子》，其歌词取自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凤凰传奇的演唱曲风温婉柔和，优美的旋律，咏春的诗词，加上古筝和哨笛为伴，为大家呈上了一场美好的视听体验。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山色空蒙的西湖画卷。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带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都感同身受。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我们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西九江的阿潘啊。他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独角戏给我老婆，这是我俩没结婚之前她最喜欢的一首歌。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我听到这首歌，都会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她在卡拉 OK 唱这首歌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了，一定要和他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绝不会让独角戏在他的人生中上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经历了太多，但因为有彼此的相伴，所以我们一步一步都过来了。希望以后也能继续握紧对方的手，直到白头。
1: 其实独角戏这首歌的歌名本来听着是有一点孤单的，但是阿潘啊愣是把这首歌的歌名变成了一种承诺。我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两个人也一起经历了不少事儿，但是还能够携手并肩，你们就是彼此的一种承诺。
0: 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啊，但是身边有一个愿意为彼此一心一意付出的人，坚定地陪着你，那再难的事也能扛过去。我觉得这位朋友点的这首歌也是想告诉自己的老婆，就是当年的那个决心我从来没忘。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歌送给这两口子，希望他们可以一直这么相互扶持，把日子过得热热乎乎的。
0: 对，
1: 一起来听。
0: 再也没有独角戏，全都是二人转
1: 热热闹闹的

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

0: 听，继续唱。
1: 我
2: 世界那么多人，
0: 谢谢，
2: 可是他不生，
0: 谢谢大家。
3: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4: 这位朋友叫一路向北的胖花花，他说想点一首过火，因为这首歌代表我们这一代的青春，希望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能与过去和解，也能在爱里学会勇敢与珍惜。
3: 与过去和解，其实听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放下立马就能放下的。
4: 过了40岁你就会放下了。因为过了40岁你才知道什么叫四十不惑，不是说40岁之后什么都懂了，没有什么困惑了，是过了40岁不懂的那就由他去吧，是吧。他还提到了说勇敢和珍惜，你仔细想想，就这两个词儿其实是连着的，因为只有当我们感觉爱了，才有机会懂得如何好好的去守护，当我们好好守护一段感情之后，才会不辜负那份为爱而生的勇敢。
3: 你看说的多好，我们就正好把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所有在青春里面有故事的人，希望咱们以后的日子呢都可以过得温暖又踏实。

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投入，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真的很怀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桃子装大盘留言说，今年过年回家路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天上掉下个桃花运这首歌，听得我心情很好，一回头老婆坐在副驾驶，后座的两个宝贝也在开心地摇摆着双臂，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啊。
1: 这个画面真美是吧。回家路上啊，车里放着好听的歌，孩子们在后座手舞足蹈，这种幸福就是简单实在。谢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个精彩的瞬间，也让我们一块儿感受了你们的幸福和快乐。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位朋友以及他的家人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拥有这样简单又温暖的幸福。

0: 来自云南普洱的田初萌留言说，女追男很难，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我喜欢的人知道我喜欢他，却似乎不太把这份感情当回事儿。可即便如此，每次一想到他，我就会很开心，很希望可以和他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要毕业，各奔东西了。我知道毕业就代表着我们可能不会再联系了，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坚持。偷偷点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送给他，也送给自己这段小心翼翼的暗恋。
1: 这又是一段暗恋的故事。那我想说，就是暗恋呢可能没有结果，但是它确实挺美好的。另外我想说，谁说毕业就不联系呢？也许毕业之后你们在现实当中摸爬滚打之后再回望的时候，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0: 是的，再续前缘了。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给我们留言的是来自湖北襄阳的笑成，他说我想点一首为你写诗。初三那年，他在我的历史书上写下了这首歌的名字。初中毕业后，我们考入了不同高中，很少见面。但高考那年，我们竟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哎呦！后来他成为了我的老公。我想这一切的缘分，可能就始于那首《为你写诗》。
1: 哎呀，哎呦，那本历史书，有没有留下呀？
0: 纪念品
1: 是，如果留着的话，那可是你们俩的定情信物啊，是不是？以后别人问说你们俩咋好上去的？
0: 掏出一本历史书，
1: 因为看历史。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初中毕业以后呢，就这么散了哈，各奔东西了。但是他们高考居然又考进了同一所大学，
1: 什么叫青梅竹马？
0: 对，真的很少见。
1: 什么叫两小无猜？什么这缘分就怎么走都不散，对吧？所以你看生活呀，挺可爱的。你以为的各奔东西，可能就是咱们下一个路口见。所以那些看似偶然的瞬间，其实都是命运偷偷铺好的路。那这句话也送给刚刚点歌的那位朋友，谁说毕业就不联系了？也许你们下一次考研和读博的时候又考到同一所大学里。
0: 是的。

讯号，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

0: 助人为乐。
1: 小心我的拖鞋。
0: 蛋宝拼得好，一定是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文具妈妈，我回来了。
1: 你买这么多西红柿干什么？我们家哪吃得完呢？
2: 外边下雨，我回来的路上看到菜市只有这些西红柿没有卖完了，天也晚了，我就都买进来了，好让他早点收摊。
0: 文具妈妈，小头爸爸这也是在帮助别人哦。
1: 好吧，既然买了，咱们也别浪费了，我马上去做晚饭。开饭啦。
0: 围裙妈妈做的饭最好吃了。
2: 围裙妈妈真会安排，西红柿一点都没浪费。围裙妈妈做的饭手艺越来越棒了，这西红柿大餐真好吃。
0: 围裙妈妈，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呀？
2: 刚打完球，我可饿坏了。
1: 今天的主食是西红柿打卤面，
2: 看起来不错。
1: 番茄鲤鱼。
0: 围裙妈妈，怎么鱼也和西红柿一起做啊？
1: 番茄豆腐，快吃吧。愣着干嘛？赶紧吃啊！
0: 围裙妈妈，我们能不能不吃西红柿了？
2: 是啊，都吃两天了，我们能不能吃点别的呀？
1: 那么多西红柿，时间一长就坏了，我们不能浪费。

0: 对呀，你们赶紧吃，冰箱里还有好多呢。啊，
1: 怎么才能不吃西红柿了呢？我说妈妈，脸上贴黄瓜片有什么用啊？
0: 蛋宝，黄瓜片敷脸有什么功效？
2: 用些黄瓜敷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皮肤表层充满水分，变得光滑柔软有弹性。
0: 蛋宝真聪明。大头儿子，你在干嘛呢？
1: 围裙妈妈，我在给您做西红柿片护肤呢。
0: 大头儿子，瞧你干的好事儿，你把沙发打扫干净。
1: 冰箱里还有那么多西红柿，这可怎么办呀？有了。玫瑰姐姐，可以帮我把西红柿包成一束花吗？我想送给妈妈。
3: 大头，这西红柿有什么好看的呀？不如送给妈妈一束美丽的鲜花。
1: 不不不，我还是要装扮这些西红柿。
3: 你别说，还挺别致的，就是颜色有些单调。
4: 哎呦，大头儿子，你们家这么喜欢吃西红柿啊，还能做成花啊？来来来，嫁个西兰花，这样更好。
1: 真好看呀！谢谢玫瑰姐姐和菜婶，我先回家了。围裙妈妈，对不起，刚刚惹您生气了，这束花送给您。
0: 谢谢大头儿子，这束花真好看。
1: 围裙妈妈，您去厨房干什么？
0: 我要去把西红柿花做成晚餐呢，正好配上西兰花炒一道菜。
1: 西红柿要吃到什么时候啊？
5: 我也不想吃西红柿了。蛋宝，搜索如何长时间储存西红柿。
2: 收到指令，以下是储存西红柿的方案。
1: 这个好。
5: 大头儿子，咱们这就干起来。把吃不掉的西红柿做成西红柿酱，保存时间长，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1: 蛋宝，你真是棒棒的。
2: 嘿嘿，
1: 好香啊。是谁呢？
6: 我们可以尝一下吗？
1: 围裙妈妈，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分享吗？
0: 当然可以了。大头儿子，我来帮他们装起来带回家。
7: 有人在家吗？
5: 菜婶啊，请进。
7: 小头爸爸，上次买的西红柿吃完了吗？看你们家那么喜欢吃西红柿，我又给你们送来一颗。
1: 我们不要再吃西红柿了。

0: 超能机器人变身，气卡酷卡酷！
1: 超能机器人，地球的和平卫士！
2: 超能机器人真是太帅了！
3: 不就是机器人吗？我家也有。
0: 真的，像超能机器人一样？
3: 没错，
2: 能飞上天空，钻入地下。
3: 那当然。
1: 那能打败怪兽？
3: 能。
4: 快让我们一起去吧！
3: 各位朋友们。下面隆重介绍我的好朋友蛋宝。当当当当，
5: 大家好，我是蛋宝，陪伴型智能机器人。
0: 没有超能机器人的个子高，
2: 没有超能机器人样子帅。
1: 蛋宝，你会飞吗？
5: 会。启动飞行模式。
0: 蛋宝，再飞高。
6: 又是你们这几个捣蛋鬼！
3: 老叔，对不起。下面由蛋宝为大家表演钻入地下。
0: 蛋宝要多久才能钻入地下呀？
2: 超能机器人是哗的一下就钻进去了。
1: 蛋宝要哗的一下钻入地下了，
5: 电量不足需要充电。请大家吃巧克力蛋糕。
3: 下面由蛋宝为大家表演变身。
5: 什么是变身？
0: 变身是这样的，超能机器人变身，气卡酷卡酷卡然后你就变身了。
5: 好的，我是超能机器人变身，气卡酷卡酷。
0: 怎么没变身啊？这做什么机器人啊？又不能上天入地，又不能变身，蛋宝是个没用的机器人。
3: 蛋宝什么都会，他又聪明又能干，还是我的好朋友。不许你说我的好朋友，动画片里的超能机器人才没用呢，都是假的。
0: 不许你说超能机器人没用，是蛋宝没用。
3: 超能机器人没用，
0: 是蛋宝没用。
3: 超能机器人没用。
2: 哼，头头哥哥壮壮别生气了，我们来吃巧克力蛋糕。
0: 这块蛋糕是我的，
3: 这是蛋宝做的，
0: 我不管。
3: 你觉得不好就别吃。
0: 给我，我就要吃。
1: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妈妈给我买的新裙子脏了。
3: 蛋宝，快帮帮我们！
5: 收到指令。危机处理排序中，开始处理。这是我刚刚做的水果沙冰，
4: 谢谢蛋宝，
2: 好好吃啊！
0: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水果沙冰。
3: 那你们说，蛋宝是不是大英雄？
0: 当然当然，不仅是大英雄，还是我们的好朋友。
1: 没错，蛋宝是我们的好朋友。
2: 是的，是的，蛋宝会不会变身一点都不重要。
3: 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5: 变身，叽卡酷卡酷。

0: 蒸汽发电真有趣。哈哈，超能机器人加油！
1: 大头儿子小明青吃水果。
2: 好，谢谢谢大宝。
3: 大头，快看，超能机器人有危险！
2: 哎呀，怎么又到广告时间了？
3: 大头，你干什么呀？动画片还没演完呢。
2: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多看一秒广告就会多浪费一秒电，我们应该节约用电。
3: 没想到你为了省电这么认真。嗯，好吧。嘿嘿，
2: 就是现在。
3: 大头，你算得真准。
2: 嘿嘿嘿，那当然。
3: 蛋宝，我有点口渴，可以给我一杯果汁吗？
1: 好的，好的。
2: 等一下，蛋宝。
3: 大头，你又怎么了？
2: 蛋宝，先不要打开冰箱。
1: 为什么？
2: 冰箱门打开的时间太长，冷气全跑出来的话，肯定会多费不少电的。
1: 那该怎么办？
2: 果汁放在什么位置？
1: 第三层的牛奶瓶后面。
2: 蛋宝，待会儿你负责快速打开冰箱门，我负责快速把果汁拿出来，我们一点电量也不要多浪费。来吧。

0: 全都跑出来了。
1: 大头、蛋宝，你们在厨房干什么呢？动画片都演完了，我们来玩游戏吧。
0: 好的。
1: 大头，我们继续上次的比赛吧，今天我一定赢你。
0: 没问题，尽管来吧。啊哈，
1: 赛车遥控器好像没电了。
0: 等一下，我去拿充电器。奇怪了，充电器应该就在这里啊，怎么会不见了呢？
1: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去玩别的吧。
0: 这些电池真麻烦，要是有一种核能做的超级电池就好了，可以一直使用。
2: 大头儿子，我回来了。哇，小明也在的。
1: 小头叔叔好。
0: 小头爸爸，您帮我买样东西吧。
2: 哎，你想要什么？爸爸尽量满足你。
0: 我想要一块核能做的超级电池。
2: 超级电池？
0: 怎么了？是太贵了吗？
2: 大头儿子，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你想要超级电池做什么呢？
0: 我想买来装在遥控器上，这样就算充电器不见了，我也不用担心充电的问题了。
2: 吓我一大跳，原来是电池没电了，这个好办。大头儿子，你知道核电站是怎么发电的吗？
0: 我不知道。
2: 那我讲给你听啊，我们可以运用核能发电的原理制造一个小型发电机给你的电池充电。
1: 真的吗？那也太厉害了。
0: 小头爸爸，快让我们见识一下吧。
2: 哎，没问题。简单来说呢，核电站正是通过核燃料释放出的巨大热能被水吸收传递，再转化为水蒸气。水蒸气就会带动七轮发电机转动，最终产生电力了。你们看，灯亮了吗？说明你们的电池正在充电呢。
0: 哇，小头爸爸太厉害了。
1: 小头叔叔好像会施展魔法，用热水就能给电池充电。
2: 这可不是什么魔法，只是简单模拟了核电站发电的原理而已。
0: 啊，没想到核电站就是这样发电的呀，我一直以为很复杂，原来这么简单呀，科学真的是太奇妙了。
2: 只要你们愿意动手实践，一定可以理解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的。对了，你们饿不饿？我回家路上刚好买了一盒巧克力，很好吃的。我找找找找，巧克力放在哪儿？找到了。
0: 等一下，小头爸爸，您拿出来的这个是？这不是我一直在找的电池充电器吗？
2: 我还以为那是相机电池的充电器呢。

0: 虚惊一场。哈哈，别想打中我，我可是王牌飞行员。
1: 大头儿子，醒了就别赖在床上了，快去刷牙。
0: 好。嗯，
1: 走路的时候不要看东西。
0: 知道啦。
1: 刷个牙怎么这么慢？已经十几分钟过去了。
0: 这就来。
1: 大头儿子，快吃吧。
0: 嗯。
1: 大头儿子，你怎么还在玩？
0: 再等一下，我马上就过关了。
1: 大头儿子，你知道吗？平板电脑有辐射，对你身体可不好。
0: 啊？什么是辐射呀？
1: 蛋宝，你来给解释一下。
2: 辐射是一种物体向外传送能量的方式，生活中辐射源无处不在，比如太阳、电器、核电站等等。但是高剂量的辐射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注意防护。
0: 啊？辐射真的会让人生病啊？那平板电脑有辐射吗？
2: 有的。
0: 啊？那我不玩了。
1: 好吧，蛋宝，你快把平板电脑

0: 收起来吧。
1: 好的。
0: 大头儿子，你去趟花店，帮我买些鲜花回来，可以吗？
2: 没问题。终于要到花店了。
3: 大头，你怎么穿那么多？是感冒了吗？
2: 没有没有，玫瑰姐姐快进去吧，外面有辐射。
3: 辐射？
2: 嗯，您要小心太阳哦。
3: 谢谢大头的提醒，今天阳光这么毒，确实要注意防晒。对了，你要买什么呀？
2: 鲜花。
0: 谢谢大头儿子。
2: 文轩妈妈，玫瑰姐姐也说今天太阳很毒，要注意防晒。
0: 嘿嘿，好，我去给你拿冰冻果汁。
2: 有冰冻果汁，太好了。文轩妈妈，别去了，电器也是有辐射的。
0: 大头儿子，我只是去拿个果汁，只要几秒钟。
2: 不行不行，我们要远离电器辐射。
0: 好吧，那我们看会儿电视。
2: 电视机也是有辐射的，不能看。
0: 大头儿子，电视机的辐射是很低的，没事的。
2: 除了电视机，客厅里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电器，我们快点离开吧，围裙妈妈。
0: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你听我来解释。
2: 不好，蛋宝是机器人，他身上也有辐射，这样下去可不行，有办法了。哈哈，这样就不怕蛋宝身上的辐射啦。
4: 大头儿子，文琴妈妈，我回来了。
2: 小头爸爸，
0: 没摔疼吗？
4: 没事。
2: 小头爸爸，这个是？
4: 这是大亚湾核电站的参观手册。
2: 大亚湾核电站，小头爸爸，你要去出差吗？
4: 是要去的，不过……
2: 我不要小头爸爸去。
4: 大头儿子，你怎么哭了呢？
2: 核电站到处都是辐射，小头爸爸去了一定会生病呢。
0: 大头儿子，其实你不用这么担心辐射问题的。
2: 可是辐射不是会让我们生病吗？
0: 大头儿子，对不起，妈妈只是不想让你总玩平板电脑才这么说的。
4: 原来是这样啊。大头儿子，其实辐射就像空气一样，我们吃的食物、住的房子乃至我们自己身体内部都有辐射，可是正常生活中我们所受的辐射剂量都非常非常低，不会损害健康。真的。
2: 那核电站呢？
4: 核电站其实比你想象的安全得多，在核电厂附近住一年，受到的辐射剂量还比不上照一次 X 光片多呢。
2: 原来辐射没有那么危险啊，那我就不害怕了。
4: 我刚才正想说带你们一起去大亚湾核电基地旅游呢，它建在海边，风景可漂亮了。
2: 旅游太好了，
1: 需要帮助，

0: 可真慢，我比你晚出发那么多都追上来了。
1: 我跑得才不慢呢，你看蛋宝根本跑不过我。
0: 蛋宝，你今天很奇怪啊，我记得你能跑得很快还会飞。
1: 蛋宝再厉害跑得也没我快，我是第一名。哼，你要是不信我还可以跟蛋宝比赛，这次就我和蛋宝。
2: 蛋宝怎么会这样呢？哈哈，原来是大头儿子把蛋宝设定的跑得慢的指令。哎，这下看大头儿子怎么办。
3: 接受指令。
1: 蛋宝怎么跑得这么快？
0: 蛋宝加油，蛋宝加油。
1: 毛叔在

0: 没有看到毛叔啊。
1: 那是我看错了。蛋宝，让我修好了，我们再来比一比，这次我一定是第一名。
0: 大头，哎，你刚才对蛋宝做了什么？
1: 我什么都没做呀。
0: 我
1: 预备好。
2: 这个调皮的大头儿子又捣鬼，嘿嘿，这次再来个新鲜的。
1: 我不跟你们玩了。
2: 大头儿子，你别哭，别哭啊！是爸爸跟你玩呢。我用手机改变了蛋宝的速度和模式，他就超过你了。
1: 小头爸爸，原来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的很想得第一名。在幼儿园跑步比赛，我总是跑不赢，别的小朋友跑得好快，我都追不上他们。我就是想要一个第一名嘛。
2: 原来是这样啊。可是大头儿子，如果你想成功，就要先学会面对失败呀。所以啊，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第一名，那就要先从努力练习开始，而不是用假的第一名来安慰自己。
0: 大头，我不应该笑话你，以后我们一起练跑步吧。
2: 我现在给蛋宝设定了跟随模式，他能一直跟在你们身后，陪你们一起锻炼，还能给你们加油鼓劲呢。
1: 真的吗？
2: 当然了，来，我们站上起跑线。预备，好。
3: 加油加油，大头儿子，加油。

0: 头得了近视眼。大头就看你的了。
1: 好吧，你赢了。按照规定，游戏机归你玩一个星期。
0: 哈哈哈哈，谢谢。
1: 咱们两队下周再战。要是你赢了，我继续借你玩一个星期。
0: 没问题。蛋宝，你没事吧？
2: 不可以趴在地板上，同时请合理安排游戏时间。

0: 行啊，这个游戏机我只能玩一个星期，必须要抓紧时间通关才行。再说了，趴着多舒服啊！
1: 请坐在书桌旁。嗯。
0: 躺着打游戏也舒服。对不起，蛋宝，我没注意到你在前面。
1: 边走边打游戏不但危险，而且对眼睛危害很大。请回到沙发上，保持头正肩平身正的姿势。
0: 好吧。嘿，加油加油！嘿嘿，啊啊啊啊！哎哎，哈嗯嗯，哈，嗯，加油加油，马上就要通关了。
2: 是我做的蛋糕呀，
0: 差一点了，差一点了，
2: 他怎么不理我呀？蛋头，边走边打游戏对眼睛可不好了。
0: 刚才是不是有人在叫我？他们是谁？不管了，马上要通关了。
3: 大头，今天我们一定会赢！
0: 哈哈，今天全场最佳一定还是我。游戏机我还要再玩一个礼拜。哎
4: 哎啊！大头，把球给我。
0: 哦，好的。哎
4: 哎呀，大头，你这是往哪儿踢啊？啊！
0: 怎么回事？
4: 大头，快射门，机会难得。
0: 这怎么这么多壮壮？哎哎哎！哇！
3: 我来了，进中！啊！
4: 大头，小心！
1: 诊断，大头儿子得的是假性近视症，主要症状为视力减弱，病因是使用了错误的用眼习惯，使眼睛过度疲劳所致。
0: 啊，我说怎么总是看不清东西，这可怎么办呢？
5: 别着急，只要从现在开始好好保护眼睛，视力是可以恢复的。
1: 除此之外，还应该规范看书写字的姿势，要勤做眼保健操，按时睡觉，不熬夜。
6: 相反，如果你继续这样任性，就会变成真近视，到时候视力可就永远不能恢复了。
0: 游戏机还是还给壮壮吧，我要好好保护眼睛，不能再打游戏了。
1: 注意距离。正确正确。看得见吗？
0: 啊哈。
1: 哎哎
0: 哎哎，
1: 视力恢复。
0: 哈哈哈哈。
3: 这次如果你们赢了，游戏机还归你们玩一个礼拜。
0: 哈哈，游戏机就不玩了，但是我今天一定还是全场最佳。

0: 小小工程师，
1: 哎，
0: 哈，哇，蛋宝，这个大箱子是从哪里来的呀？
1: 这是从大妖丸寄来的礼物。
0: 礼物？
2: 大头儿子你好呀。
0: 河宝你好。
2: 为了感谢你和家人上次来参观大妖丸核电基地，我们给你邮寄了一个地理模型玩具，你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拼装，进行模拟游戏。
0: 玩具还能做游戏？

0: 我这就叫大家过来。
1: 大头，这个要怎么玩啊？
0: 我们先把模型拼好，模拟工程师找出建设核电站的合适地点。
1: 哇，这个游戏我们以前都没有玩过呢，我要当最美的小工程师。
2: 我找的地点一定是最棒的。
3: 那我们快开始吧。
0: 拼好了，
3: 真好看，
2: 像个立体地图。
4: 请大家把核电站模型放在你认为合适的地点。
2: 我先来，核电基地肯定要建立在平原上嘛，这里平坦又开阔。
3: 我记得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核电基地旁边都有水，而且核电基地要给城市供电，应该建在有河的城市边上。
1: 应该建在哪里呢？
2: 选平原准没错。
3: 不对，应该选在城市旁边。
0: 毛茸茸，选你喜欢的位置就好了。
1: 我选这里。
2: 山脚下，
3: 那里离城市太远了。
0: 毛茸茸，你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
1: 这里有山有水，风景最好。
2: 快点，大头，该你了。
1: 大头，你为什么要选海边呢？
3: 海边经常刮风下雨，天气很多变的。
0: 我也不清楚海边到底能不能建核电站，不过我记得之前参观的大亚湾核电基地就是建在海边的。
4: 都选好核电站的建设地点了吗？
5: 选好了。
4: 好的好的。地理模型玩具已启动，正在筛选最佳建设地点。
2: 选我选我，我挑的地点一定最好。我们的灯灭了，为什么呀？
6: 各位小工程师，核电站的选址要求非常严格，要满足地质、水文、人口密度、电力需求等多个条件，可以说是万里挑一的宝地。壮壮选的平原虽然开阔，但附近没有水源来满足冷却水和淡水的供应，会导致核电站无法降温，不能运行，因此不符合选址要求。
2: 原来是这样。
3: 我的核电基地选在了河边，有水源的。
6: 小明，除了水源，核电站的选址还需要考虑人口密度的因素，需要选在低人口密度的地方，因此不能在城市附近。
3: 原来离城市太近也不行啊。
1: 我选在了远离城市的山脚下，旁边还有湖水，所以是对的。怎么了？
0: 模型玩具坏了吗？
6: 不是的，这是在模拟地震效果。
3: 地震！
1: 我的核电站！
6: 核电站的选址一定要在较稳定的地质结构上，可以避免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1: 看来核电基地建在山脚下不够安全呢。
3: 大头选的位置附近有水源，离城市比较远，地质结构还稳定，难道说？
6: 祝贺大头儿子选择了符合核电站选址条件的正确地点。
3: 大头真厉害。
0: 嘿嘿嘿，我也没想到自己会选对的。
1: 原来海边才是最适合建造核电基地的地点呀。
6: 是的，而且海边还有一个好处，小朋友们猜猜是什么？
0: 我猜可能是船，海上有大轮船。
6: 大头儿子又猜对了。核电站的建造需要很多大型重型设备，如果选在海边，就可以通过海上运输解决大件设备的运输问题。
2: 原来是这样啊。
6: 各位小工程师们，今天的模拟游戏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5: 再见，河宝。
2: 今天学到了这么多知识，我可以去当真正的核电基地工程师了。
3: 想要成为真正的工程师，需要读好多好多书，学习更多深奥的知识呢。
4: 是的，是的。
2: 那好吧。
3: 大头，你要去哪里啊？
0: 当然是去图书馆开书学习啦。
3: 大头，等等我们，我们一起去。
0: 小时，哈哈，冲啊！我的极速飞车，

0: 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呢？
1: 啊，小头爸爸，我在玩遥控车呢。
0: 你在玩遥控车，为什么还开着电视和小火车啊？同时开着这么多用不着的电器，实在太浪费电了。电能可是生活中非常宝贵的能源。
1: 我关掉就是了嘛。可是电能真的有你说的那么重要吗？
0: 大头儿子，今天有个节能。

0: 啊，我最喜欢的动画片要开始了。小头爸爸，电视机坏了。
1: 大头儿子，你忘记了吗？一小时之内我们不能用电。
0: 哦，对了，没有电就不能看电视了，我忘记了。没关系，只是看不了动画片而已。哎呀，不能看电视好无聊哦。哎，对了，冰箱里还有围裙妈妈买的冰淇淋呢。啊，冰淇淋，我最爱吃的冰淇淋，我来喽。哎，小头爸爸，冰箱门怎么被封住了？
1: 大头儿子，冰箱制冷也是需要用电的，所以现在不能使用冰箱。
0: 冰箱门封住了，我就吃不到冰淇淋了，喝不到凉凉的果汁了。
1: 没错。
0: 嗯，烤箱没电，围裙妈妈就不能给我做好吃的蛋糕了。也不能跟小头爸爸一起玩游戏机了。再热的夏天也吹不到空调了。连个简单的热水澡也不能洗。那冬天还怎么洗澡啊？之前我怎么也没想到离开了电能会有那么多事儿都做不了。没有电的话，蛋宝也不能再充电了，我会失去你的。
2: 大头，别哭。
1: 大头儿子，现在你知道电能的重要性了吧？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刻也离不开它呀。
0: 小头爸爸，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浪费电了。我们快点结束这个挑战吧。
1: 节能挑战还有半小时呢。
0: 啊，怎么才过了半个小时啊？我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了。
1: 大头儿子，爸爸给你讲一个神奇的故事好不好？
0: 好啊。
1: 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家庭有了机器人、电动汽车，我们对电能的需求就越来越高了。如果继续依赖煤炭等传统能源发电的话呢，环境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呢。
0: 啊，那岂不是很糟糕？
1: 是的，所以我们国家正在发展核能发电技术，建设核电基地。核能是低碳环保的能源啊，能有效缓解温室效应和保护环境。我们之前去过的大亚湾核电基地，6台核电机组年均发电量就有450亿度啊，减少了传统能源消耗，减排了2氧化碳，相当于种植了10万公顷森林呢。
0: 哇，小头爸爸，核能真的好神奇呀！
1: 没错。我们国家有了这些核电站以后啊，环境越来越好，被大烟囱吓走的群鸟都回来了。
0: 是小鸟。蛋宝，我也想喂小鸟。
2: 好的，好的。
0: 哈哈，
2: 小鸟也喜欢大头儿子。
0: 哈哈，小头爸爸，你看他们的羽毛好漂亮啊。
1: 大头儿子，节能一小时的挑战结束了。电视上正放你爱看的动画片呢，去看吧。
0: 等会儿嘛，我想再跟小鸟玩一会儿。
1: 那好吧。
0: 蛋宝，以后你要随时提醒我们节约用电。
2: 好的，好的。哈哈哈哈哈哈。

0: 来给大家带点礼物。
1: 哇，接好喽。哇，
2: 谢谢，谢谢几位嘉宾精彩的演唱，也要谢谢我们央美合唱团的同学们，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
2: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亚鹏，很高兴来到中央美术学院，欢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也来到我们今天的如约而至。先请几位跟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好不好？
3: Hello 央美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心灵男一哥。
4: Hello 央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闪电杨云奇，你们好。
6: 大家好，我是白小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大家好，我是亚森。
2: 刚刚一开场，一首温暖又充满力量的歌曲，也许会抚平大家在毕业季内心的一些焦虑和不安吧。我知道啊，咱们央美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岁月当中，陪伴并支持着中国美术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样一座充满艺术氛围的校园当中来聆听音乐，我相信会获得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啊，刚刚我们歌手唱完之后呢，都扔出了纸飞机，有没有同学捡到？在纸飞机里面藏着几位嘉宾他们特别的惊喜，大家可以打开，祝福是可以分享的。我们请我们前排捡到的 这几位同学读出来给我们听一下好吗？
7: 非常幸运能捡到这份纸飞机，也希望把这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位毕业生们。人生是旷野，谢谢。
8: 这是来自秦昊老师的祝福，天地远阔，未来可期。谢谢老师。

0: 老师，
1: 祝福你，也祝福大家。
2: 这个是来自白小白老师的《祝毕业生天天开心，顺顺利利》。
3: 好，捡到纸飞机的上台表演个节目啊！
4: 我捡到了我最喜欢的橙色。毕业快乐，祝大家新的旅程永远都有好收获，谢谢大家。
5: 这个祝福是我们终将到达，耶！
6: 这是我的一首歌，对，
7: 终将到达，
8: 自己的作品，
6: 伴随着毕业季的一个祝福。
8: 感谢几位嘉宾这么真诚，自己手写下来，他们的祝福呢，也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会拉开了序幕。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下来，边听音乐，边感受这个美好的夜晚。其实来到央美之后呢，学校的同学告诉我，在央美青春，它可能是画室里彻夜亮着的灯光，可能是反复修改的草稿，也可能是一次次推倒了重来却又逐渐在成型成长的作品。而且我觉得央美的同学哈，在这个季节毕业啊更幸福，首先有如约而至的陪伴，而且还有世界杯的陪伴。一定有很多喜欢踢球的看球的同学，我刚才在和亚森在台下聊，亚森之前就来过央美，来过就是专门来踢球的，对吗？
4: 对，有幸跟咱们央美的这个校队踢过几场友谊比赛。
8: 评价一下咱们央美足球队的水平怎么样？
4: 那是相当高啊，非常之高啊。
8: 欢迎你常来央美踢球，和同学们多交流交流球技好不好？
4: 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经年轻时大学时也是一个短跑健将，但是在央美被这边的边锋过得非常出洋相，反正
8: 调研就是成长的地方，希望你继续来这边，在这个球技和这个音乐上分别都取得更好的进步，好吧？
4: 来，
8: 其实呢，我们刚才看到了现场的同学们感觉到的就是一种青春的力量扑面而来，对不对？而对于我们来说呢，青春本就自有锋芒，人生呢本就热辣滚烫。

0: 声热辣滚烫。哇，谢谢。
1: 你的音乐带给了我很多联想，刚才在这么投入的时候唱，你的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0: 因为我们在校园里，在大学里，大家都是经过了高考，很多人都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人生的只有一次。到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回想，其实真正决定我人生道路，我的职业道路有很多个那一次。其实每一次都可以是那一次，但是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会在你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一个不起眼的瞬间给你回馈。
1: 我觉得你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人生方法论，就可能机会会来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要有就这一次吧的冲劲儿和拼搏的感觉。而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人，所以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也脑海当中会想到曾经的老师，可能也是家人、同学或者是爱的人，可能这些经历和人正是我们不想说再见的原因了。

0: 谢谢大鸡啊。
1: 秦昊的这首歌被同学们选为每逢毕业季必唱歌曲之一，
0: 他们都说我是毕业季的李谷一，
1: 这是什么感觉呢？
0: 太爽了。不是刚才因为 我唱之前哈，好但好像有些朋友还不知道是什么歌，当那个再见了的时候，我看到有个男生是那个表情是
1: 哦，是这首歌，
0: 手机开始拍这个，哦原来是这首歌啊，
1: 然后用你现场的这个音乐然后去做他的毕业 vlog。
0: 哎是，哦，好爽哦。
1: 大家可

0: 可能不太了解哈，秦昊他其实学的和你们的专业非常相似。
1: 咱们学校有那个动画吗？
0: 有啊，有没有动画专业的同学？有，
1: 真的？不可能，
0: 学长，
1: 你的发量一看就不是学动画。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脱
0: 我以为胸前写着动画学院。
1: 不可能，我们动画人是很腼腆的。
0: 秦昊其实毕业于动画专业、啊、
1: 是。
2: 那你那会儿做这个毕业设计吗？
1: 狠狠的做，当时因为很担心那个毕业作品一定要好好对待，所以我想说我一定要出奇招。朋友们，我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如果你一两张画出来感觉一般没关系，你画一百张，就在我真的我画了，应该是画了108张，就是自己设计了角色，然后自己设计了卡牌，因为那个数量特别庞大，那会儿每天睡醒就开始画线稿上色，然后呢最后就评成了优秀毕业作品。大家学会了吗？
0: 相见恨晚。
1: 对对对，就是我毕业的一点小小心得，回忆起来还是蛮有意思。 我前阵子来看了大家的毕业展了、
0: 怎么样？
1: 我觉得特别的震撼，真的，因为很多作品都带给我非常多的震撼。其实我每年都会来看大家的毕业展、很有意思。
0: 其实要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每年到了毕业季，央美的展厅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比如说我去这个毕业展就看了一下哈，有四名去云南支教的同学、他们把支教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他们的毕业作品里，做成了雕塑作品。大家可以去看这一个个雕塑背后那种关爱、温暖，化作艺术作品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而我们几位支教的同学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是吗？来给我们挥手致意一下。
1: 你们好。哦，这同学是晒得蛮黑的啊。
0: 云南嘛、高海拔啊。谢谢你们，谢谢来到我们现场哈。包括还有比如说港澳台的同学，他们把家乡故土的这种情感也融入到他们的毕业作品当中。还有很多外国的留学生同学，他们把自己国家和中国的文化结合到一起，做了很多跨文化的传播。我们今天也有两位同学来为我们现场创作，我们欢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一位是我们央美的同学孙良哈、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德国留学生伊莎贝尔。
3: 对，一直在央美留学，本科也是在央美，然后很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吸引。
0: 来央美不仅能学艺术，还能把中文练
1: 得，语言学得好。我们来看看他们要写什么。
0: 其实我看到我们今天来现场的观众有很多留学生同学。哎，我们 CCTV 4全球落地哈，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看我们节目的外国的同学，欢迎来中国留学，一定会给你非常美好的体验哈、而且会有很多的收获和成长。我看到伊莎贝尔已经写完了哈，第三个字是伊莎贝尔写的。对于留学生同学而言哈，能把中文说好已经不容易了，能把汉字用书法写那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先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好，我们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两位同学送上了最真挚的给我们毕业同学的祝福，把你们的祝福送给大家好吗？
3: Herzlich Glückwunsch zum Abschluss und eine glänzende Zukunft。
4: 祝各位毕业生们前程似锦，毕业快乐。
0: 祝大家前程似锦。谢谢，谢谢两位同学送来的祝福哈。在这样一个毕业的季节哈，两位同学用自己的书法作品把祝福送给了大家。我其实觉得这么多艺术形式千言万语在今天晚上都不如化作温柔的旋律送给亲爱的你。

哦，谢谢小白，谢谢小杨。其实今天在我们现场啊，不仅有我们嘉宾为大家纸飞机送上的祝福，不仅有书法作品，还有一些艺术的彩蛋，也就埋在我们舞台的装置当中。我们今年毕业的央美的毕业生用这样的艺术彩蛋来点缀我们今晚的舞台，这应该是属于央美独特的一种浪漫了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些艺术氛围、这些美好的寓意当中来聆听下一首歌吧。

0: 我们听完的这两首歌哈，一首是独自奔赴前路的果敢哈，另外一首呢是美好青涩的心动，其实代表着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心境和心态。我觉得现场各位毕业生同学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转变，因为大家现在还在校园，但是马上要独自奔赴前程了。最近在网络上火的一首歌啊，特别适合这种心态的转变，它叫做人生路漫漫，对吧？哎，巧了，原唱竟然在现场，是谁呀？
1: 哎呀，
0: 哎，
1: 哎呀，
0: 你看小白，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翻唱这首歌，
2: 对，
0: 从这个各行各业啊，这个各种职业，再到我们校园的同学也有翻唱的。我想知道这样一个讲人生故事的歌，有那么多人翻唱，你作为原唱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2: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首歌很好学。大家一学就会，可能会唱歌的不会唱歌的一学就会。那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也是在人生当中，人生路漫漫嘛，大家今天是毕业季，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哦，我们人生路漫，其实在你生活当中爱情还有事业里总有那么一个人去陪着你。当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感觉吧，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在翻唱。
0: 所以其实有作品被大家喜欢，传唱度很高，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能够从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获得一些治愈，回忆起自己的人生。

0: 谢谢。
1: 刚才我觉得《云情》这首歌特别适合我未来在旅行路上去听，
0: 吹海风的感觉。
2: 对，其实这首歌想要表达就是不要失去重来的勇气，嗯，然后就每一天一定要做一个开心快乐的人。
0: 嗯，好帅那个啊
2: 因为吹起了衣角嘛，披风好像就是披上你披上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去做快乐的事情。
1: 忽然间让我对这个歌又有了新的领悟。
2: 谢谢。
1: 说到不同的音乐哈，在不同的时期都能给我们的人生不同的感受和感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青葱岁月的校园时期，都有那么几首属于校园的经典 BGM。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好吧，我们每位嘉宾唱一首自己的校园的 BGM，然后我们唱前两句，现场的同学们大家接后面好不好？
3: OK， 我就唱一句，然后大家接好吧。

0: 绿光，我们那个八零后
1: 听，哎，我以为你唱上了，我以为你在唱，
0: 没有
2: 啊，你是八零后啊，
0: 八五后，爱的代价好。

0: 人生挣扎，
1: 走吧，
0: 走吧，走吧，
1: 别走啊！
0: 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2: 好了吗？啊、哦。

0: 有请今晚的神秘嘉宾周杰伦。
1: 看得出来你们的校园生活都很丰富哈，
2: 都迫不及待的说拜拜，都是
1: 大家毕业晚会一定都更热闹哈。我觉得我们毕业那会儿这首歌也是非常流行的，我

0: 希望大家从这个音乐当中获得一些力量哈，即便是再见，我们也要更加勇敢果敢的前行，期许着未来的收获，也期许着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开出花。其实来到央美之后呢，我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企划，邀请了50位央美的应届毕业生同学共同完成了一件特别的毕业作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看一看。
1: 在央美毕业，我们不说再见，不道离别，只想用画笔画出青春岁月里的花。
2: 祝今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们像百合花一样盛放，
3: 希望你们能像这朵花一样张开怀抱，去大胆拥抱未来所有的可能。

0: 希望你们的未来像紫藤青线一样灿烂盛大。
1: 每一朵花都会独自盛开，但拼凑起来就是我们留在央美岁月里的繁花。

0: 谢
1: 谢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岁月雕琢成花，成长奔赴山海。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把青春里的经历与收获打磨和沉淀，化作脚下的坦途，带着满腔的热情奔赴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谢谢谢谢西林，也谢谢我们央美的博士生柯灿阳同学。又是一年凤凰花开，毕业既是结束更是开始。同学们，我们在这里相遇，也在这里成长，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里奔赴向更远的远方。最后让我们共同喊出那一句毕业快乐，送给自己，送给青春，也送给我们彼此，好不好？我们一起喊三二一，毕业。

0: Hello， 同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说的？
1: 哇，我毕业了！
2: 哇，我也毕业了！
1: 哇，我们俩都毕业了！
3: 毕业快乐！
4: 不要太辛苦了，对自己好一点。
5: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大人。
6: 觉得四年过得非常快，马上要跟同学们分开，觉得非常的难过。对。
7: 让我开始寻找自己到底真正想做什么的这种冲动。
8: 祝福大家都毕业快乐，
9: 希望大家都带着各自的理想勇敢地奔赴未来，
10: 往后前程坦荡，万事顺意，
11: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每日密集演习，模拟在第一岛链协同作战，动用多款新武器，并再次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每日在台海演练哪些战术？声势浩大的演习背后是否在向台海施压？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三场演习扎堆为何在台海暴走？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同时主导三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含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两场演习，不仅声势浩大，时间也紧密重叠。美军为什么密集举行军事演习？围绕台海又在做哪些方面的军事准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于6月24日开始，将持续到7月31日。今年军演的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参演国有31个，除了美国外，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本次演习规模被称为史上最大，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两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反海盗、扫雷等。
1: 环太军演每2年举办一次，但是今年呢，却对外宣称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最大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和往年有哪些不同？
2: 我们先讲今年的环太军演呢，有31个国家参加。就是要动用的这个武器装备啊，因为既有水下的潜艇，就包括核潜艇、常规潜艇、水面的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舰，一应俱全。还有呢，就是空中的这种各型的战机数量也非常多。那这个体现来就是在演习的规模上啊，它的兵器多，还有参加的人员多，2万多人参加。那么在区域上呢也很大，因为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演习的就是规模大，演习的科目多，还有参加的这些人员兵力多，这是它的特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再次显现了大国对抗的理念。因为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呢曾经说，在国际事务中啊，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啊，你就得印在菜单上。所以他这次呢邀请的这些国家呢，除了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以外，还有一些就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因为美国要求他们选边站。所以他这个环太军演呢，主导思想还是体现了在亚太地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这种就是搞小圈子似的啊，以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行动。而且它的演习行动里面呢，包括了反潜作战、水面的作战、登岛登陆的作战、电子对抗，包括现在的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防空反导。也就是说，它的演习的时间非常长，演习的科目和内容非常多。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恐了，而是要进行大国对抗。因此，从现在的准备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美国这次对这个环太军演呢，还是很早就做了准备，而且他的这个战略意图也非常的明确。
1: 看来这次呢是国家多、武器多、人员多、范围大。这次呢强调的是无人机装备和分布式的协同作战，以及跨兵种、跨国家的分布式协同作战。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些战术？从科目

0: 质上来看，您如何来分析，尤教授？
1: 这次环太平洋演习啊，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规模多大，是背后透露出美军作战想定上有什么变化。现在看来，美军在演练的不是他有多少军舰、多少飞机、怎么打，而是面对西太平洋可能的高强度冲突，怎么打体系作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美军的战术方向。第一是分布式多域协同啊，美军很清楚，在西太平洋，大型基地舰队过度集中会变成远程火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强调兵力分散，然后透过数据链、指挥侦察系统，再把分散的点连成一张网，做到部署上分散，火力上集中。第二是无人装备融入作战链啊，美军打算测试从无人水面艇射导弹，透过航母的神盾系统指挥啊，这就是想让无人艇、无人机从侦察工具提升到进入感知指挥打击的链条里，来降低人员的风险，也把感知范围、打击半径向外推。第三是跨国跨兵种的防空反导协同。环太演习本身有防空的科目，表示美国不是自己练反导，也想把盟友的舰艇都纳进共同防空反导的网络里。第四啊，是无依托快速火力响应。无依托就是当大型固定基地被威胁不能支援的时候，希望靠临时节点机动平台快速完成侦察部署、开火跟转移。说白了，就是在为第一岛链的分散作战、跳岛支援做准备。第五呢，是岛屿快速控制跟后勤保障。他演习的科目很多啊，但是就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快速控制关键的岛屿，控制以后守得住守不住，补给跟救援能不能做好。当然这些都是想象啊，真的到了实战，你覆盖面这么广，要搞这么复杂的体系作战，是非常依赖通信啦、指挥啦、补给啦，还有盟友的配合的。摆阵型很容易，但是任何环节出问题，这个网就有破洞了。
0: 有分析认为说呢，美国此次演习是急于彰显美国的作战能力和它的同盟体系，那为什么要向国际社会彰显这些？
2: 说到美方的目的，确实美国希望通过本届环太演习进一步的放大其军事霸权。我们会看到美方一方面强调这一次演习的规模，同时也强调这是第30届环太演习，也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以伊冲突当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反而是得不偿失，所以要通过这一次的大规模演习来转移国内的视线，那么也要进一步的巩固同盟体系。确实呢，美国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非常高调，我们会看到呢，太平洋舰队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这一次演习呢包括31个国家，要派出40艘舰只，那么还有航母参与，还调动了140架飞机，那么还有25000人参与，以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太平洋进行集结，美国强调的是自己和盟伴之间的所谓的合作的这种态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刻意在放大这一次演习它的军事对抗意味，比如说在这一次演习之前，很多的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辽宁舰舰队刚刚结束了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那么指出呢，这一次训练当中其实是加强了中国海军针对大型岛礁的立体化登陆作战能力。那么还有一些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中国火箭军是发射了东风17导弹，那么对于美方来说，看到了相关的场景甚至是非常的震惊，那么看到的是发射装置在夜间进行行进，那么停止之后呢，是立刻无依托进行发射，这对于美方来说确实是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但是当西方媒体放大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环太演习，即使当前美国和中国要避免军事方面的失控，防止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从长远来看，大国博弈仍然在进行布局，或者说呢，美国长期的这种战略当中仍然有对抗性的意味。
0: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环太军演的这些我们值得关注的方向之外呢，我们看到美日之间呢还展开了坚毅之龙的联合军事演习，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坚毅之龙2026是美日于2026年6月20日至30日在日本九州、冲绳及周边离岛区域启动的年度大规模双边联合实兵演习，也是该系列军演的第6次举办，参演兵力总规模约

0: 9600人，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7300人，驻日美军陆战队及炮兵部队2300人，美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部队、美海军第七舰队、美空军第18联队也同步参与相关科目演练。演习区域包含冲绳、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第一岛链核心节点。
1: 我们看到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呢正在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坚毅之龙。那么坚毅之龙今年我们值得观察的点是什么？它都展开了哪些演练？
2: 因为日本啊，它现在在快速的就是增长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进攻性的军事力量。这个水陆机动团实际上就是其他国家的两栖作战部队，就是海军陆战队。那么他把这支部队呢拿到菲律宾进行过军事上的演习，而这次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演习中呢，他主要是打前锋啊，就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应该说刀刃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来从前面突击岛屿。那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你要进行一种进攻性的作战，也就是你的岛屿防卫是为了夺岛，而不是为了守岛。所以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坚毅之龙里面演习的过程中呢，就更体现了和美国的啊这种登岛登陆的部队，因为人家美国是海军陆战队嘛，他是就是陆上自卫队，然后联合作战一起去夺岛。你看他演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个力量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是这个和美军的啊这种联合作战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而不是由日本主要的守日就是美国给他投入一些情报支援呢、或者火力支援呢，不是这样的。所以它体现了美日之间的这种联合作战，体现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的力量。这个是它今年呢就是坚毅之龙演习的主要的特点。
1: 那么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这些，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此次坚毅之龙的演习呢就是针对台海而来，比如说他演习的岛屿呢都是距离台海非常近的宫古岛和石垣岛。那么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尤教授？
3: 美国日本啊，嘴上当然不会说演习是对着台海的，但是从他的地点选择、兵力装备、演习科目来看，台海的指向性很明显啊。第一是地点选择，跟2025年坚毅之龙比起来啊，当时涵盖了北海道。今年呢，坚毅之龙呢没有列入北海道，它的重点明显转向九州、鹿儿岛、冲绳跟西南诸岛，就包括像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那这个演习的重心就更贴近东海、台海跟西太平洋方向。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有大约110公里啊，这个地理位置是很敏感的。第二是兵力装备，这次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V-22 鱼鹰会投入相关的演习。鱼鹰速度快，航程远啊，出现在这些离岛说明了美日不是在演练单点的守岛，它是在演练在岛屿之间能不能快速机动持续支援。再加上日本自卫队的海上运输群啊也参加了演习，看来美日就是把西南诸岛当成一条连续作战的链条在演练。第三，演习科目上啊，这次演习科目很多啊，表面上可以说是岛屿防御，但是放在台海的语境里面来看呢，就会被认为是在演练一旦台海有事，怎么控制第一岛链的节点，怎么监视封锁相关的海空通道，怎么让兵力跟物资在岛屿之中快速流动，甚至我们还看到跟反击或源头打击有关的装备参加演习，这就带有很强的进攻性了，那就更敏感了。但是我要讲啊，如果你演练这些是为了到别人家门口搞事啊，美日不会不知道这些西南诸岛的节点在高强度对抗底下是很脆弱的一旦冲突升级就会变成高风险的目标啊，所以美日这样做也是在把危险跟冲突的风险带往西南诸岛，也让区域更加的不安。
1: 那么近几年来呢，无论是日本的军事部署情况还是美日的联合军演情况呢，我们都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在军事上进行了非常大的突破。那么这种突破是不是因为有美国的撑腰？另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特别想在所谓的第一岛链打造一个南北火力网，另外前一段时间受到中方强烈反制的所谓的划界问题，那么您觉得美国方面它是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4: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分析了这一次的坚毅之龙演习，它的核心是夺岛。那么到底是为谁撑腰？现在呢，民进党当局已经在认领

0: 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他的说法，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日本西南诸岛，还是日美联合作战，所以呢，他说这个指向性非常明确，指向的呢就是日美其实演练的就是当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联合行动。这反映出的是民党当局以及台独分子为了以外谋独确实是不择手段。但是呢，说到撑腰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美国当前对日本在直接撑腰，包括涉及到日非划界的问题。我们知道当日本和菲律宾已经宣布开启谈判，针对的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划界的问题的时候，中方立刻做出反应，我们既有坚定的立场，同样也有反制措施，还强调的是此举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么对于中方的表态和日方的动作，那么美国呢此前一直保持的是低调，那么针对中方的立场和相关的动作以及日非之间的动向，其实我们注意到美国还是比较谨慎的，是避免公开表态，是现在还是保持沉默。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在相关问题上美国有自己的考虑。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说到美日之间的关系，那么之前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有媒体就指出，日美之间的分歧其实已经开始公开化，不仅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众炒翻，那么美国还指责的是包括在伊朗的行动方面要求日方提供支持，而日本一再拒绝。那么现在在亚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动向是，美国即使对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自己的想法，希望呢把日本打造成自己的马前卒，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拉美国撑腰，包括在这个未来再军事化以及修宪的方面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仍然有待观察。
1: 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亚太呢，美国是进行了三场军事演习，而且呢时间是重叠的。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环太和坚毅之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勇敢之盾。据台媒报道，自6月22日至7月1日，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还将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名为勇敢之盾2026的联合演习。报道称，与坚毅之龙演习不同，该演习的重点在于演练海上的火力封锁。美军将借此次演习再次在日本临时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此外，美国的 MQ-28 无人机也将参与这次演习，验证自主作战能力。这个勇敢之盾和刚才我们刚刚探讨的坚毅之龙呢，是两场不同的演习，但是时间却是重合的。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据说这两场演习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为什么要有这么强的互补性？
2: 这样的演习呢，是美国主导，日本参与的，但是它的区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首先这两个演习呢，它的互补性就在于都是要贯彻美国的就是第一岛链这个岛链封锁的这个战略。那么在这个演习的时候呢，你看它就要放大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比如说你第一岛链被突破之后怎么办，就涉及到第二岛链。而在第二岛链这个范围之内吧，就更大的这个海域里边，美国和日本主要动用的是水面的舰艇了，就不是像海军陆战队啊，而是说要出动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空中的这个战力，联合进行什么呢？反舰、反潜、防空反导，进行这种电子战，而且还要进行登岛登陆的这种联合的作战。你看，就规模就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平台也进一步的增加，它的这种作战的样式也是更趋于对抗性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是一个递进的，就是假设第一岛链比如说失守了，或者没夺下来，那可能这个就要在第二岛链啊更大的范围，就是更靠近美国本土这个范围，可能进行海上的或者是这个空中的，当然我们讲的是立体的嘛，啊，这个多维度的作战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演习的规模就更大了，就更体现了这种大国对抗和这种所谓岛链封锁的战略啊，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演习。
1: 那么在这两场演习当中呢，有两款武器装备备受关注，一个是低风系统，一个是 MQ-28 无人机。那么这两款武器装备的使用情况，接下来请尤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次的勇敢之盾演习，两个装备特别受到关注，一个是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一个是 MQ-28， 也就是所谓的幽灵蝙蝠无人机。那这两个装备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们代表美军在西太平洋作战两个新方向。第一是陆基远程打击前推了，第二是空中无人化人机协同作战在加速。低风啊，可以发射标准六，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准六射程450公里，战斧导弹射程

0: 1600公里啊，过去这一类的中远程打击能力呢，主要是放在美国海军的船舰或潜艇上，现在把它变成陆基机动系统往前推，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在日本、菲律宾或其他前沿位置啊，做远程火力点。这样美军的船舰就可以不用靠近高风险海域就能形成威慑，但这个对地区局势冲击很大。虽然公开讲说没有安排实弹射击，之后会撤出，但问题是这种系统一旦进入日本，就是进攻性很强的前沿打击力量，再结合卫星、无人机、雷达、盟友情报网，这就是一条从发现到打击的远程火力链了。那么 MQ-28 无人机呢，它代表的是中程僚机或是协同作战飞机啊，它的重点不是单独飞，是跟友人战机一起飞啊。美国太平洋空军说这次 MQ-28 会演练防御跟进攻的制空任务，简单讲就是让无人机先进入更危险更前沿的空域，帮友人战机看更远，反应更快，降低飞行员的风险啊，未来它也可能做诱敌、电子干扰或是打击的任务。不过啊，个别装备是一回事，实战里还是体系作战啊。低风你前推会增加自己基地啊暴露的风险。MQ28 这一类的无人僚机高度依赖通信跟数据链啊，一旦是高强度对抗，必定会遭到反制打击、电磁压制、体系对抗，要靠一两款新装备就要改变区域平衡啊，这是不现实的。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说，就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呢，美国的军事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倾斜。先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有媒体报道，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美军正将军事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军印太司令部近日也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名称，显示出美军在进行新一轮的全球战略调整。
1: 从台媒的分析来看，美国多年以来的重返亚太战略不但没有改变，甚至一直在加强。那么您是不是也是持这样的观点？
3: 说到美国的战略部署，其实多年来我们会看到美国在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但是呢，确实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到后续的亚太再平衡以及所谓印太战略，美国对于亚太尤其是西太的关注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我们近时期我们会看到美国的调整确实有部分的所谓的收缩，包括此前我们关注过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很明确的是美国要减少对欧洲方面的投入，更多的要聚焦美国本土以及呢西半球地区。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投入会有所放松。但是现在呢，美国确实在进行调整，尤其是近一时期大家格外关注的是美国司令部的更名。我们都知道，从这个1947年开始，美国就设立了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它的辖区是从美国的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的西海岸，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更多凸显印度洋的重要性。那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又将这个司令部的名称改回去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既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印之间的关系确实出现了龃龉，不排除呢美国是在某种程度的敲打印度，但是同时也反映出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投入，尤其所谓的以大印太的概念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某种程度是力不从心。那么现在美国呢，某种程度减少对印度洋的投入，而更多的反映出的是美国在大国竞争的布局当中更多的针对中国，这也意味着后续涉及到台海方向，美国恐怕有更多的动作和投入，也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1: 看来呢，美国方面是不希望自己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呢，却希望同盟伙伴冲上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环太军演和美日的联合军事演习会有那么多国家参与，并且进行的这么频密。那我们现在来看，美国这种对亚太的军事倾斜，会不会触发区域局势的紧张？
4: 如果美国呀不改变这种大国对抗冷战思维、岛链封锁的这种战略啊，那就很难在今后啊这种军事演习啊和军事行动中呢引发这种矛盾升级和对峙。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你现在搞31国的啊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个你的针对性非常的

明显，就会引起互不信任的这种情绪的增加，那就会引起啊，就是这个周边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升级。还有一点呢，就是军备的竞赛，因为在这次的演习中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动用了这种就是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的融入以及激光武器等等啊，还有那么多的科目。那你这样的演习必然会导致啊，就其他国家，那你要用这样的先进武器来对我进攻或威胁，那我也要进行防御或者进行反制，那必然新一轮的这种军备竞赛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呢，就是这样的演习搞得多了，那这个相关的这种擦枪走火的概率就会上升，因为你把军力放到我的家门口，那我必然要防啊，或者是说你搞这种军事演习的时候，我要用相应的军事力量来在周边进行监控啊，那这就难免发生擦枪走火吧。所以我们说呢，这种军事演习搞得越多，搞得规模越大，对地区的和平稳定越有破坏力。

美国、联合日本等国家在西太密集演习，显示出其在亚太地区仍然奉行围堵战略。而演习中暴露出来的新的战术思路和亮相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军事对抗，制造更多的风险，对区域局势没有任何好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0: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

0: 点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啊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1: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3: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80%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80%产值。
1: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 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

0: 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2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3: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5: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

0: 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1: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2: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3: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4: 没明没黑的，白路没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2: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5: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6: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2: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7: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2: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3: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

0: 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3.1%。 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2: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4: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6: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工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

0: 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

0: 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三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俄乌冲突焦灼四年仍在继续，乌军无人机袭击纵深目标，俄方宣布密集打击，战场在升级，关注度却在下降。美国伊朗即将停火，中东局势出现缓和，俄乌和平是否能迎来转机？俄罗斯释放和谈信号，美国宣布退出调解，是降温的开始还是变局的序幕？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全球震动。4年过去，这场战争已经持续超过1570天，双方累计伤亡接近180万人，是二战后国家间冲突中最为惨烈的一次。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每天都在吞噬生命的战争，似乎已经悄无声息地从全球视野中消失了。是国际舆论的关注度在自然淡化，还是整个局势正在酝酿更深层的变化？
1: 6月18号凌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上空被浓烟笼罩，这是乌克兰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一周内的第二次袭击。黑烟滚滚直冲天空，莫斯科部分区域甚至出现带有烟尘的黑雨。4座主要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城市交通出现中断。这是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

0: 机袭击之一。遭袭炼油厂位于莫斯科东南部，距离克里姆林宫约15公里。根据该炼油厂网站的介绍，其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设施之一，生产了莫斯科地区超过1/3的燃料。几乎同一时间，基辅方向也传来爆炸声。凌晨1时25分至27分，短短2分钟内，基辅上空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确认，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警报声中，人们纷纷奔向防空洞。截至目前，这场冲突已持续1570多天，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长。瑞士《新苏黎世报》这样说道：“目前尚无任何迹象表明冲突会平息，相反，双方都在展示他们能够发动更猛烈的打击，并且不惧局势升级。”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进行。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将乌克兰列为优先事项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答：“不会。
1: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0: 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映射出如今俄乌冲突的真实处境，与战场上不断升级的炮火形成对比的。是俄乌冲突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断下降的关注度。有媒体检测到，2024年全球主流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是对俄乌报道数量的3.2倍，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两者更是相差5倍。
2: Iran。
0: 进入2026年，随着美国与伊朗冲突升级，中东局势进一步抢占了全球头条。意大利新闻报注意到，本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俄乌谈判团队会谈也几乎未被媒体提及。
3: 这个仗刚打起来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很关注啊，因为实际上，可能国际社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相对比较大规模的啊地面的这种，军事冲突了。国际舆论我们知道它，传播学里面它是有这个周期性的，对吧？那么4年多之后，很多过去可能容易吸引人家眼球的。这样的一些爆点啊、新闻什么的，舆论啊，包括这个媒体也不再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报道啊，这是一个疲态的状态。
0: 欧洲内部的分裂是俄乌冲突的关注度淡化的主要原因。2026年6月，欧盟峰会上，围绕是否应与俄罗斯接触、由谁主导谈判，欧盟各国明显分歧。援助分摊、对俄制裁范围、乌克兰入盟节奏等问题上同样意见不一。一个在谈判立场、资金分摊、战略优先上无法形成统一声音的欧洲，注定难以让国际舆论持续聚焦。当欧洲自身裂痕不断加深，俄乌冲突在国际议程中的存在感自然随之淡化。美国态度的转变是俄乌冲突关注度下滑最关键的变量。态度的转变直接体现在援助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乌援助出现断崖式下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年均对乌援助规模达到600亿至700亿美元，而2025至2026财年，美国对乌直接军援被压缩至不足40亿美元。到了2026年5月初，美国国防部代理审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特朗普政府提交的2027财年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中，没有为乌克兰安排任何军事援助资金。与此同时，原本应交付乌克兰的武器被调往中东，原定2026年交付乌克兰的110枚爱国者拦截弹全部被调往中东。海马斯火箭弹、155毫米炮弹、无刺防空导弹等关键作战物资也纷纷从欧洲战区转向中东。
4: 特朗普啊，他去年很有诚意的想去协调那个俄乌冲突，但最后是碰了一鼻子灰嘛，所以他兴趣在下降，所以他现在的首先想法就是赶紧抽身，就止损了，越拖下去的越不利嘛。俄乌呢，我觉得大概率他不管，他把这个交给欧洲，那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像现在这样不吃不喝这样拖下去。
5: 俄乌冲突达到第5个年头，前线的炮火从未停歇。但今天这场战争最复杂的地方正在于此，它没有结束，却正在被全世界习惯；它没有降温，却正在被新的危机掩盖。

0: 那么为何这场战事会从全球风暴眼变成新闻背景音？
1: 时间拨回到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的装甲洪流从东北南三个方向越过国境线涌入乌克兰。四年多过去，再打开战场地图，最显眼的已经不是箭头突进，而是一条长达数千公里反复拉扯的接触线。如今俄方控制约五分之一的乌克兰领土，但推进幅度极其有限。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平原上，战线反复拉锯，村镇几经易手。根据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俄罗斯在今年年初占领乌克兰东部城市波克罗夫斯克的攻势中，平均推进速度约为每天70米。自2024年初以来，俄军仅占领了乌克兰领土的不到1.5%。前线变化不大，但人力与军备消耗量惊人。据估计，俄乌两军的伤亡规模已达数十万至百万级别。如此高损耗低推进的模式，让战争从谁先突破的戏剧性较量变成谁能撑得更久的耐力竞赛。
2: 现在打仗打的双方也都疲了啊，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实际上最后两三年时间，应该说都是一个消耗战啊，大规模的消耗。但是你去看地图上的话，基本上从2023年底到现在，整个前线的变化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成果比较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当然国际上似乎也很难再去关注到他们到底具体打了一些什么。
1: 成果有限，正是这场战争逐渐失去新闻冲击力的关键。俄乌战争俨然变成许多人生活里的长期背景，但世界的注意力不会停在原地，新的危机一旦爆发，聚光灯就会迅速转向别处。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2024年12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此后，中东地区的危机不断叠加。到2026年，梅以伊战事、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危机，又把世界目光拉回中东。
3: 主要就是今年出现了这个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嘛。这个战争是突发的，而且战争初期应该讲美以是得手的，伊朗损失惨重啊，所以戏剧性很强，然后就是冲击很大。伊朗的报复就包括封锁赫尔姆兹，那世界的油气市场就受到严重冲击，然后很多国家就是受到直接的影响了。那俄乌战争肯定是退居边缘了。
1: 透过 G7 峰会上的场景，也能看出这种变化。6月16号 ，G7 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现场画面显示，马克龙与泽连斯基走向特朗普，正准备上前寒暄。特朗普却突然转身背对两人，与冯德莱恩、斯塔默等人握手交谈，泽连斯基则被晾在一旁。这就像是乌克兰处境的缩影，俄乌议题仍在 G7 会议桌上，但它已经不再独占全球安全议程。早在今年4月，泽连斯基在接受 CNN 采访时就呼吁美国不要忘了俄乌冲突。
4: They shifted to the Middle East.And they are deeply in the Iranian question. And I think what is important not to forget about Ukraine, because we have really full-scale invasion and big war on the land.
1: 不要忘记乌克兰，这句话背后是乌克兰最现实的焦虑。注意力转移先影响舆论，接着影响资源，最后则影响战场能力。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是乌克兰防空体系关键装备，而据《纽约时报》测算，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1200多枚爱国者导弹，该导弹每枚成本近400万美元。美国在2025年全年共生产了约600枚，这意味着近几个月内的消耗量直接超过了美国2年的总产能。中东多消耗一批防空导弹，乌克兰的天空就可能少一层保护。因此，当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和油价成为新焦点，乌克兰就必须想办法把自己重新放回议程里。
5: Щоденно наші виробники виготовляють біля 1500 дронів-перехоплювачів. Рішенн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і тут, працюють не лише на захист України, вони так само вже довели свою ефективність.

0: на Близькому Сході。
1: 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面对美国援助的不确定性，泽连斯基预借战争经验拉拢海湾国家的新盟友，那么在近日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这位旧盟友会将其注意力转移回乌克兰吗？这个问题我觉得发生反复的可能性挺大的。谅解备忘录发表之后，以色列是坚决否认的。第一呢，这个美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美国想腾出手来到别的地方做不到。第二，如果真的解决了啊，美国从伊朗抽身，我觉得大概率啊，他还是去加勒比，去整古巴，知道吧？就是那个比较容易得手嘛。而中期选举之前，他急需在外交上拿到成果呀。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再配置。
2: 美方对乌支持正从价值驱动转向成本导向。去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推出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援助机制，允许美国向乌克兰转让武器装备，相关费用则由欧洲国家承担。这意味着美国通过北约框架将援助乌克兰的财政压力部分转移至欧洲。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到去年六月，欧洲通过军工产业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实际上，我觉得他最初想要调解俄乌冲突，恰恰正是因为俄乌冲突是跟美国没有关系的一场冲突。但是美国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这种资源，啊，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调停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一个甩包袱的策略。所以呢，他干脆现在就以军售的方式，那么欧洲人买单，那么美国继续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去年年底，美方就结束俄乌冲突提出的28点计划曝光，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巴斯，放弃加入北约，并削减军力。这份计划被认为明显偏袒俄罗斯利益，震惊欧洲国家。英法德三国随即主导起草了欧洲版乌克兰和平计划，对美国的28点计划逐条进行修改或删除，重申乌克兰主权。
3: 欧洲和美国之间总是有一个持续的战略矛盾的问题，因为美国是全球战略，换句话说，在美国人眼中，欧洲只是他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而已，而且现在呢，或许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但是在欧洲看来，他的当务之急或者他需要全力去投入的是欧洲的安全，是所谓的欧洲的利益。
2: 因此，欧洲一方面力争上谈判桌，把自身关于欧洲安全的原则写进和平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加码安全承诺、军事援助和金融工具，为乌克兰托底。欧盟于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其中600亿欧元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其财政预算。
1: 这标志着欧洲原乌模式从短期应急财政补贴转为中长期战争融资规划。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讲啊，俄乌打起来然后僵下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我个人的观点，俄乌发生冲突啊，美国有个大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就彻底中断了俄德接近。它的国家战略目的就是不许欧亚大陆出现能挑战美国的国家。
2: 和国家联盟。然后现在呢，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最好的情况就是把欧洲顶在前面，跟俄罗斯这样消耗。美国想降低成本，欧洲想避免出局，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样在算各自的账。俄乌冲突初期，巨额的国防支出在2023年和2024年一度拉动俄罗斯 GDP 实现超过4%的增长，但近两年。 战时经济的短期效应逐渐退潮，普京在今年年初的经济会议上披露，俄罗斯2025年 GDP 仅增长 1%。与此同时，2025年俄罗斯国防开支达到 13.5万亿卢布，约合1343亿美元，创下自1991年以来的新高。从今年初开始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啊，也的确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前两年的这个战时经济。 俄罗斯啊，既要向俄乌冲突战场进行持续投入，同时还要维护国内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应该说，俄罗斯方面现在正在付出的代价是越来越大。 对乌克兰来说，战争的打击更为直接和残酷。 2025年

0: 乌克兰人口从战前的4300万锐减至3400万，人口流失包括战争死亡、出生率暴跌及难民外逃。据联合国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至少1.6万名乌克兰平民在战争中死亡，基础设施的破坏更让民生备受煎熬。世界银行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乌克兰在战时遭受的直接损害达到1950亿美元，未来10年，乌克兰至少将花费5880亿美元重建。
1: 乌克兰是以整个国家的发展建设作为代价进行这场所谓的冲突的。如果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对泽连斯基总统来说，这场冲突能越早停下来越好。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双方到目前来说这个整体态势仍然是不对称的。因为尽管俄罗斯也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他所受到的损失和乌克兰所受到的损失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就是乌克兰呢真的想要和平，但是乌克兰还想让俄罗斯为了这场和平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这个呢在目前并没有出现说战场上溃败或者说经济上就难以持续的俄罗斯来说呢，是很难满足乌克兰方面这方面的需求的。所以这个看上去呢就出现了非常矛盾的现象。
2: 今天俄乌冲突最难解的地方在于各方都在谈和平，但每一方都把和平理解为对自己更有利的安排。乌克兰要主权和安全保障，俄罗斯要所谓的大国生存空间，西方要维持自身安全承诺和战略主动，三者互相牵制，构成不可能三角。而在这个僵局中，俄罗斯抛出新的和谈框架，美国从调停者变成旁观者，欧洲被迫走上前台。这些变化究竟是为和平创造了条件，还是让局势更加复杂？
0: 2025年6月，就在俄乌在美国的参与下进入准谈判状态的时候，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名誉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一篇名为《俄罗斯的永恒战争》的文章中写下了这句话。当时弗里德曼的悲观在各方对和平的期盼中显得格格不入，但时隔一年却似乎一语成谶。这场被多次悲观定义的冲突似乎渐渐在朝着永恒战争这个令人绝望的方向发展。
3: 永恒战争呢，首先它是西方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但是我看后来包括俄罗斯国内也有讨论所谓这个永恒战争，这个仗呢打下去越来越艰难啊，但是呢似乎不打也不行，不管它是叫永恒战争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可能是一种长期低烈度消耗呢。这是因为现在确实前线啊，它这个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现在前线非常的艰难的一个点就是前线出现无人区了。出现什么叫无人区呢？就这个区域人是很难进入的，也就是大量的是无人机，无人机在前线，那么俄乌双方都在这个无人区的这个后方，前线谁也打不过谁啊，谁也没有办法取得一个突破性胜利，那么这就可能会出现一种长期的僵持的这样一种永恒战争的这样一种局面。
0: 而将视角从战场调转回谈判桌，同样也是近似于无人区的状态。
4: Ukrain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ffective at conducting long-range strikes deep into Russia and deep against critical nodes of the Russian economy. And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reminds us of why it's important to try to bring this war to an end if we can, because the risk of escalation is real, more real than it was 2 years ago.
0: 6月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对俄乌谈判表达了悲观的看法。卢比奥口中的2年前，乌军开启了夏季攻势，反攻进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援助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机也陆续到位，双方在战场上交锋烈度陡然上升，将如今的局势看得比2年前还严峻，如今的俄乌僵局可见一斑。而在随后的近3周时间里，关于俄乌和谈的也几乎都是坏消息。打不动却也谈不拢，当领导人会晤被视为终点而非起点，当外交斡旋失去紧迫性，俄乌冲突也正在变成一场冻结的冲突，像德涅斯特河沿岸霍纳卡那样，成为被世界遗忘的溃疡。
3: 经常有人问我说这个俄乌冲突什么时候结束，问了好几年，我说这个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人不知道，

0: 普京不知道，乌克兰人不知道，泽连斯基也不知道，欧洲人不知道，美国人也不知道，美欧俄乌四方都在为长期的来作战做准备啊，所以应该说现在确实很难判断，更有可能就是长期的低烈度的这个战争。
1: 而就在各方普遍对谈判前景感到悲观之时，俄罗斯方面却释放出了新的信号。6月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这四个基础分别是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普京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随时准备从中断的地方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的条款已于近一年前在安克雷奇讨论并达成一致，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那么俄罗斯政府反复提及的安克雷奇共识究竟是什么？2025年8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埃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军事基地举行了面对面会晤。会晤结束后，俄方多次提及安克雷奇共识或安克雷奇精神，并将其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然而这个共识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据俄方表述，安克雷奇共识的核心内容包括几个关键部分。俄方认为共识要求乌克兰以领土换停火，乌克兰军队撤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与赫尔松州，承认上述地区及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与此同时，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保持中立、不结盟和无核地位。作为交换，乌克兰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美方意识到安克雷奇共识的条款乌方无法接受，而且也可能并不符合美国自身的战略考虑，因此美方后来再也没有公开提及安克雷奇共识。
0: 因为其实对俄乌双方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弦儿，就是最终还是要谈判决裂。美国人就更不用说了啊，特朗普是一直想谈，即使到现在他也没说过我就一点都不想谈了，只不过确实也是难度太大。
1: 这一次新的和谈信号是否意味着俄乌冲突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和谈窗口？
2: 2026年的确有这么一个窗口期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大国关系层面，由于中美关系啊释放出了一些缓和的信号，现在中美俄啊三方互动的这个态势正在形成。我觉得这种情况呢，一定程度上客观的给俄乌冲突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我们知道俄乌冲突后面啊，它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此前大国之间的深度的不信任，然后由此导致的战略博弈加剧。那现在如果在大国关系层面出现了一定的缓和，而且各方有意去提升互信的话，那显然我觉得就为俄乌冲突啊能够从这个结构上找到一些啊真正实现缓和然后走向和平，应该说创造了一些条件。
3: 四年多的冲突已经让太多人失去了家园亲人甚至生命，战火仍在延续，各方都在付出代价却看不到终点。事实证明，战争和制裁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国际社会应当为推动和谈创造条件，而不是任由冲突被淡化被遗忘。当普通人仍在承受伤痛，当战火仍可能卷土重来，正是每一方的代价才有可能让和平重新被看见。是时候让枪炮声停下来，让和平回到谈判桌上。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进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市，深入了解当地灾后情况和救援进展。
2: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3: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
2: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4: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3: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
5: 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3: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

0: 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底克地区。 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 当地时间26号晚 11点30分左右， 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 伊朗若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后果拭目以待。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 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一如既往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 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27号表示， 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 美国行为鲁莽，一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24号通过海峡。 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 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 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
1: 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 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 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表示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伊朗意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巩固在美伊后续谈判中的筹码。美国则试图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美伊将于本月底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双方此时突发军事交锋，令外界担忧中东局势或再度升温。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军事行动规模有限，暂无引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 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三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离南部安全区内。 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 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

0: 六号在时隔近四个月之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卫星系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26号已经恢复运转，有两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四艘油轮正在驶向港口。塔努拉角油港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港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前，日均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炼油厂就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之后，这座港口以及炼油厂临时关闭。根据数据显示，塔努拉角油港上一次装船是3月8号。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
1: 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英国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三天刷新英国六月最高气温纪录。在这周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该温度。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多家德国媒体26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此前有记录的最高气温为41.2摄氏度。德国气象局自6月18号起已对全国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约12天，在27号至28号达到顶峰。预计多个地区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26号，意大利卫生部的数据显示，罗马等18个城市被列为高温红色预警级别，气温攀升至36摄氏度以上。当天，罗马一些旅游景点安放了喷水降温装置，为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清凉，以防中暑。本周，西班牙大片地区遭遇强烈热浪侵袭，气温超过40摄氏度，当局将200多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联系在一起，同时持续发布天气预警，敦促居民在高温天气下做好防护措施。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比正常情况提前了整整3个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气象学家将此次极端高温天气归咎于持续盘踞的热穹顶现象。这种气象系统将热空气困在欧洲上空，阻挡冷气团的移入。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这种天气条件尤其危险，因为城市中的混凝土和沥青在夜间会保持热量，在日落后也几乎没有缓解。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家用空调依旧比较少见，这使得数百万民众在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里只能直面酷暑侵袭。
0: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但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那么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我们来看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 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

0: 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十八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的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根据俄新社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经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2: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强调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3: 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昨天是海军航空兵部队成立74周年。74年来，海军航空兵逐步发展成海军的一支现代化高技术兵种，也是守卫祖国海空的重要力量。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完成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中出现了哪些海军航空兵装备？展现了海军航空兵的何种作战技能？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
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5: 6月22号上午，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

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

0: 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直八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是我国交付部队使用的第一种大型运输直升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机多型、一型多板的庞大系列化家族，衍生型号超过40个，涵盖了海、陆、空及民用等多个领域。直9系列反潜直升机是我国海军现役的重要舰载反潜力量，经过多次迭代，型号众多。其最新衍生型号直9F 曾在2024年中国航展上公开亮相。海军型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双发舰载多用途直升机，为海上环境优化升级，采用可折叠的母叶主旋翼和液压收缩尾梁设计，具备对地火力支援、反潜作战、兵力投送、海上搜救、垂直补给和警戒巡逻等多型任务能力。
1: 好的，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27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昨天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27号，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近日，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3名儿童在旋转门内玩耍，其中1名儿童右脚被卡在了旋转门的缝隙中，无法取出。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对儿童进行安抚，并使用电动扩张器对缝隙进行扩张，很快儿童被顺利救出。近日，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余光湖湿地，工作人员在巡护监测中发现2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画面中，彩环漫步于湿地浅滩，不时低头觅食。彩环属于蹄形目环科，主要栖息于浅水湿地，其羽毛在阳光下会呈现绚丽的金属光泽，因此被誉为湿地彩环。
1: 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0000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和茨威考在内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的投资额减少至约1300亿欧元，约合1.01万亿元人民币，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史上最大规模环太军演举行，韩国首获海上部队指挥权，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几乎同时，美日两场大规模军演相继启动，美军欲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堤防，美国有何意图？军演之外，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称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大步？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本周亚太地区军演密集举行，24号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军演在夏威夷正式拉开帷幕，美日韩等31国参演阵容创下历史新高。而值得注意的是，韩军少将首次出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韩国首次挂帅，这背后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几乎是同一时间，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军演相继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美军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三场军演为何如此密集扎堆亚太地区？低风又会否在日本长期驻留呢？而军演之外，日韩军事动向同样值得我们警惕。26号，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国防部同一天宣布，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型的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出大步？美日韩同盟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第30届环太平洋2026军演于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该演习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由美国发起，每2年举行一次。今年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军演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2栖作战、导弹射击、

0: 反潜防空等，参演规模创下该军演55年历史新高。韩联社对此特别提到，韩国海军少将机动舰队司令金仁浩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以负责指挥多国参演部队作战。这是韩国海军军官首次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此外，韩国海军此次参演兵力包括最新服役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正祖大王号、大邱级导弹护卫舰大田号、天王峰级坦克登陆舰天子峰号。除此之外，韩国还出动了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一架 AW-159 舰载直升机以及一艘常规动力潜艇等装备。日本则同样派出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金刚号。除了美日韩三国外，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1: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1: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再创历史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2026军演，可能会让原本就太平的太平洋不再太平了。这样一个搅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首次，就是韩国的高官，他军方高官首次担任这样一个叫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那这样一个职务在这样的一个军演当中有什么样的职责？
3: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这次军演呢，是有31个国家参加，有40多艘的水面舰艇，还有几艘潜艇，并且呢有上百架的飞机，还有海军陆战队啊，其他的一些保障船只啊等等。那这么大的规模，他必然要把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装备啊，要给它一体化的融合，因为它的主题就是伙伴一体化和准备。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它必然要分成一些水面舰艇啊，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潜艇部队啊，还有航空兵部队啊，还有比如说综合性的啊，比如说海军陆战队这样的部队。那作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韩国的军事力量啊，这次他参加的舰艇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美国给他分了一个基本上就相当于水面舰艇司令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就是水面舰艇的总负责，
3: 哎，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由韩国来负责，因为他一个出的这个水面舰艇多，还有一个呢他这个军官的是一个少将，来参加指挥这个所有的水面舰艇。
1: 但同时我们看到日方的军方的高层也是被授予联合特遣部队的副司令。那日韩高官在这次演习当中都有重要的这个指挥的职责，是美方特意安排吗？
3: 因为美方啊，或者说美国呀，他在他的亚太战略中啊，是把这个日本作为他的基石，把韩国作为他的支柱。那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啊，他总是给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些人员的官位或者是指挥权更大一些，所以就引起了韩国的不满。那为了保持在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啊这种平衡，所以你看他把这些位置呢给了韩国，也给了日本，这样呢就在他的两个军事盟国之间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尽管是31个国家来参加，但是日本和韩国参加的这些水面舰艇、潜艇，包括这些人员数量比较多，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职务。再一个呢，就是也为了他今后啊更进一步的推进这个所谓印太战略，对其他国家进行威胁的时候呢，来更充分的或更多的来发挥他的军事盟友的作用。
1: 那同时我们观察到在中东地区这样一个局势还没有完全平息，美军在中东部署没有完全收缩的情况之下，在这次环太军演当中，美军又派出了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那日韩双方都是派出宙斯盾舰，那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水面舰艇、大型舰艇参演的话，释放出什么样一个信号呢？
4: 这一次的2026的这个环太平洋这个军演呢，它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刚才曹先生已经说到了，规模比较大，出动的这个力量中间，美国的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的属舰实际上数量也比较多，总共加起来一共有13艘，包括水面的和水下的。那么舰载机中间是包括 F-35 这个战斗机的，所以是这个隐身的和非隐身的构建的一个完整体系，信息和火力打击、压制防空的力量都在中间相应的有部署，所以它力量是比较大。第二个，在这个演习的这个科目中间凸显的是，自空对海进行突击反潜，那么强调的这个中间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演习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基层演练，要把大型的这种两栖攻击舰、退役的两栖攻击舰。

0: 来的作为实体靶船进行这个攻击。其实这个行动就是一个发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针对性的威慑的这个信号，这是第二一个这个特点。第三一个也是这一次演习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无人系统投入到这一次的演练过程中间。在这个中间呢，而且还要进行试验的，就是在无人艇上要装联合打击导弹。那么装上这样一个这个东西之后，实际上它是借用了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使用无人水面无人艇的一些这个经验，想把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经验搬到太平洋这个方向来。所以这几个方面特点决定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力量中间在占主体，大约海上力量中间的30%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这样一个航母战斗群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日本和韩国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的这个力量呢？反映出来它是要构建一个一岛链的一个防御威慑体系，这在美国的2025年的这种国防战略中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另外一个就是体现一个美国的这个国防政策，也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就是要把这个日本和韩国作为两个非常重要的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盟友推到前台，由他们来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而美国呢主要承担一个赋能的一个这种责任。那么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当然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指挥控制系统中间美国也承担更重要的作用，所以他让日本和韩国把他们的这种宙斯盾舰韩国的这样的大型的这个驱逐舰在中间来使用出来，实际上就想让日本和韩国在未来的所谓的这个威慑体系中间承担更重要的这个责任。那么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讲，他也想通过这样的这个演习来展现自身的刷存在感，体现在他们所发挥的这种这个作用。最后一点呢，他们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来展示在这个亚太地区重塑他的所谓的海上的这个霸权，来构建他们认为在海上的优势是由美日韩这样一个他们的盟办体系，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域外力量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大的所谓的海上力量体系。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有如此多的这个兵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那除了兵力大，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与往届来看科目的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次把这个无人作战系统呢放到了演练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地位，看到相关的项目测试啊，包括演训达到30到35项之多。那么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场演练当中更多的融入无人作战系统？另外美军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如何更好的在这种体系作战当中和盟友之间达成这样的协同？
2: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战略呢，首先是一个前沿威慑和这种大国对抗的这么一种主导思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联合的军事行动中，它要体现美国的未来的作战样式。那未来的作战样式，第一个是体系化的对抗。你看这次参演的这些兵力，有水下的，有水面的，有空中的，有陆地的，那它是一个全维度的作战的，这些要素都参加了，平台都有，那这样就体现了它的体系对抗。还有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你这些平台的信息和态势感知，战场的态势感知都要互通互联。那么作为大国对抗，你还要考虑到对手对你的反制打击的能力，所以你要加入更多的就是这种无人的装备，要分散自己的这些作战的平台，也就是所谓分布式杀伤，就是我火力就是平台分散，但是我火力要集中。因此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主导的这次环太军演中，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水下的这种无人潜航器。那么美国还在组建就是无人的舰队，实际上都要在这个军事演习中呢进行检验和测试。我们也看到它是为大国对抗和这种大规模的体系对抗的作战来做准备的。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太平洋地区除了环太军演之外呢，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来看相关内容。
3: 本周多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扎堆亚太，除了环太军演，美日坚毅之龙2026以及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展开。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美日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演习以离岛防卫为

0: 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另据报道，美军借勇敢之盾2026联演之机，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有分析称，若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此举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此外，6月8号至9号，日本在东京的外务省主办了美日延伸威慑对话，美国重申对日本防卫的承诺，使用美国全方位的防卫能力，包括核能力在内。25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称，日本不断强化盟友延伸威慑合作，急切渴望复制核共享安排，将盟国核武器引入日本。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1: 那几乎是在重叠的时间当中，美日之间进行两场军演啊，一个叫坚毅之龙，一个叫勇敢之盾，两个侧重点不同，一个是搞离岛防卫，还有一个是搞远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那可以说一远一近，一攻一守，两个时间重叠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吗？
2: 显然是精心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两种演习之间呢，它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坚毅之龙这个演习呢，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个应用盾牌这个演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战略级的演习。坚毅之龙呢，从演习的组织者来看的话，它是这个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与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他们围绕着在所谓的西南方向进行夺岛组织的一个以陆上力量为主的演习，所以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种应用盾牌这个演习呢，它是日本自卫队与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演习，它是一个战略战役级的这个演习。一个侧重于陆上，而一个侧重于战区范围内整个的这种力量来进行使用，所以这两个层级上是有紧密的衔接，实现了从战术一直到战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频谱的这个使用。另外一个人在区域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在一岛链与这个二岛链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衔接。应用盾牌这个演习呢，是主要突出于海上，它在后面的这个二岛链地区广阔的海域来使用相应的力量，而这个坚毅之龙呢，是在一岛链区域强调陆上的这个作战。但是这两个演习之间形成了陆上和广阔海域作战之间的这个衔接，也就是一岛链强调一种链式的防御体系，而这个应用盾牌这个演习呢，强调的是基于二岛链形成了一个云态的基地体系。这两者之间这个衔接，某种程度上是要通过这种云态的基地来弥补链式基地的那种脆性，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第三个呢，这个演习啊，实际上它作战概念进行互相的这个衔接，中间既包括了这个陆上的、海上的，也包括空中的这种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使用、海上分布式作战、在空军的敏捷战斗使用，其实这些概念都贯穿在这两个演习中间。
1: 那说到美军的低风作战系统呢，其实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啊。这样一款覆盖面积最大可以达到1800公里的这样进攻性武器，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曾经就是在日本的山口县部署过一次。那这一次再次到演习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有没有可能借此之名留在日本？另外，就是如果留下来的话，对于周边地区域内国家会有什么的影响？
3: 低风系统啊，它是由美国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还有就是战斧巡航导弹组成的，叫低风系统。那么它最初呢，是在就是从美国本土啊和菲律宾演习的时候，从本土运往了菲律宾，部署在它的菲律宾最北边的这个岛屿上，就是用它来控制就是三八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和巴布延海峡。那这是一个太平洋和南海重要的海上通道，它把低风系统部署在这儿呢，就可以控制这个三八海峡上面的空域啊，因为可以用标准六型的导弹来拦截飞机啊导弹。那么作为地面上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就可以打击比如说海面上的移动目标，以及覆盖到啊我们的台湾地区，而且还可以对台湾海峡进行这种威胁。这次呢，他和日本进行演习的时候呢，美国又是把这个低风系统 要搬到日本的这个岛屿上来进行部署或演。

0: 演习，很有可能在演习之后就把这套系统呢留在驻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里边了。那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对宫古海峡，因为它是西南诸岛嘛，那构成了对宫古海峡的这种军事上的威慑，同时呢，也对我们国家啊沿海的一些岛屿和一些纵深的目标构成了相应的威胁，所以它会引发地区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互不信任的增加，以及就是你既然要威胁我，那我也要进行反制，所以呢，会导致啊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因此我们看它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啊一个因素。
1: 嗯，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在这样一个美日之间关于延伸威慑的对话当中，再次谈到这样一个核能力的问题。关于美日之间的核共享，那美国也说就对于日本进行这个包括核能力的全方位的保护。那其实我们观察到近期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更加想要加速推进这样一个无核三原则的修改，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日再提核能力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从2025到2026，美日之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延伸威慑这个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2025年呢，主要讨论一种机制化的这种建立，同时呢，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就是讨论了所谓使用核武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想定中间，设想了一种所谓被迫美国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种这个场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动作就是实际上是突破了这个安保三原则的这样的这种这个限制，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潜艇中间，专门强调了一条，有可能去利用新一代动力发展新型的这个潜艇。实际上，这就表明他在发展这个核潜艇这个方面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反复的强调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是想谋求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大国，突破无核三原则，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向。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想增强日本自主的这种防卫能力或者自主的威慑能力。日本现在正在由专属防卫转向所谓先发制人，突破了这样的专属防卫，就想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第三个呢，增强自主的这种自主的威慑能力、自主的反击能力，摆脱对美国的单纯的这个依赖。
1: 那除了军演之外，我们看到其实近期呢还有一些日韩方面的动向值得我们关注。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韩国国防部呢则宣布加快部署无人机系统。来看相关内容。
3: 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与此同时，日本共同社24号表示，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与此同时，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加快部署韩国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系统。据悉，该系统或借鉴美国低成本无人操纵战斗攻击系统卢卡斯。安圭博还表示，韩方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变化。国防部重申将培养50万无人机战士。韩国国防部还发布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的改编计划。根据计划，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将更名为国防无人机本部，旗下无人机作战遂行职能将被分散至各军。韩国防无人机本部今后将专门负责发展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概念研究、需求发掘，支持各兵种装备采购，并推动与相关产业和机构展开合作等。
1: 那日本的军方明确把航空领域、宇宙领域和这样陆海空并列为这样一个行动领域，如何来看这样一个变化？
0: 因为日本呢，它如果往太空中发展或者是宇宙上发展，这就突破了它专守防卫的限制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把这个编制是从这个几十人变到了800多人，你看它的这个规模又很大。那么它的这样的

0: 行为，就是要增加太空中对地面上的侦察和监视，这是配合美国对太空进行军事化。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呢，日本将加强它的这种空间的作战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样的行动只会导致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那另外呢，从韩国的变化来看，要加速啊部署韩国版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虽然现在在各方在现代军事化当中更多的无人化系统在使用，那这样一个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加快部署的目的是什么？
2: 韩国所要追求的这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韩国版的卢卡斯，也就是韩国低成本无人战斗系统。那么它在这个能力的实现中间呢，主要是想去逆向工程伊朗的那一型这个沙赫德无人机，那么美国当然也采取了相应的这种措施，所以实际上是韩国是把美国的这个逆向工程这个技术延伸进一步的延伸到韩国的这个系统中间来，所以他想达到的目的呢，无非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四个。第一个呢，实际上快速形成一种无人作战能力，那么这样逆向工程所获得的比自身的这个研发相比之下肯定是时间短一点，所以快速就能够拥有一个远程无人打击的手段。第二个呢，形成一个对朝鲜的非对称的作战能力，那么朝鲜呢可能是有远程的火箭炮啊导弹呢、对韩国威胁比较大，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人系统借鉴到这个俄乌和这种美以一战时中间无人机使用的这种经验，对韩国对这个朝鲜形成一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第三个呢，弥补人力的不足，那么韩国在兵源上存在一种人力不足情况，那么广泛的利用无人系统，它要采购两万架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弥补人员的不足。最后一个呢，摆脱对美国武器系统的这个依赖，那么韩国自身拥有这样能力以后呢，它可以不再完全的依赖于美国。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炎热达到极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我们先来看中国，那么来关注今后几天中国的降水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呢，中国南方的强降雨也会逐渐的北台。今天强降雨暂时还是集中在西南和华南一带，明天，江南北部这里的雨水就会迅速的发展起来，不少地方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随着雨带的北台呢，华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会再度的发展起来。而在中国的新疆以及华北这一带呢，未来也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和郑州，未来5天就将会频繁的面临高温天气。那么在欧洲，近期欧洲的西部正在面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地方的高温呢甚至是超过40度，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还将会向东扩展。那么像是柏林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与此同时中欧其他城市也会非常的炎热。明天开始呢，随着雨水的发展，高温将可能减弱。然而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这里天气同样炎热，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9到30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西安晴转多云22到34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晋城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长沙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莫斯科小雨13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23到40度，伦敦晴转阴19到29度，巴黎晴转小雨23到33度，日内瓦晴20到36度，维也纳晴24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6到32度，开罗晴23到3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9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27度，华盛顿小雨22到29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4度，迪拜晴32到39度。

Thank you.

0: 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迪，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猜出哪首歌就能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大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哇，我发现一个规律，这边相对便宜，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好的，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今天的八位追梦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平凡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把普通的生活过成了诗。来，跟我们依次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秦可可，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
3: 大家好，我是快递小妹谭基明。
4: 大家好，我是开实体厂的王展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助农推荐官武娟。
6: 大家好，我叫何雪迪，我是鄂伦春自治区乌兰牧旗的一名舞蹈演员。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爱运动的三胎妈妈，我叫夏磊。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彭水的一名产业队长，我叫程川。
9: 各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的导游郝震。
1: 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
10: 谁想同一个？
11: 我是
12: 一号、
13: 三号、
14: 一号、
15: 四号、
16: 四号、
17: 一号、
18: 一号、
19: 一号、
20: 四号、
21: 五号、
22: 六号。
0: 太幸运了，欢迎来到今天的开门大吉。
1: 好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租马店的，在河南周口工作，是一名女空调安装工。
0: 空调安装工，而且你看她这身的装束就知道她是安装室外机的。
7: 对，
0: 平心而论，确实之前看到女空调安装工比较少。
7: 是，别说你们见到的少，就是我们同行里面也比较少，全国也就几个，
0: 非常的厉害。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聊聊你的故事，好吗？
7: 好的。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平常陪孩子比较少，我想下半年把他们带到我身边，可以给他们多赚点学费。
0: 祝你梦想成真。
7: 好的，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7: 我刚才听到了，然后一边是
0: 这边相对便宜一点，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不是，你是听到了，你怎么知道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也许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
7: 所以说我要求助一下各位选几选几选几。
0: 别什么选几，你啥都问人家呀。
7: 那我选龙吧。
0: 确定吗？
7: 确定。
0: 龙，请准备。选手第一个出场，一号门，
7: 要运气。
0: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这个太简单了。
2: 这个送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歌名叫什么？
1: 不怕不怕。
0: 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怕不怕，回答正确。
3: 眼睛比较大，不怕不怕。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宁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谢谢小瑞。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大家是特别好奇他的工作。哦，我也充满了好奇，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份工作？
2: 因为我离婚了，我自己带两个儿子，我要赚钱养家。嗯，然后呢，我弟又是做这个中央空调安装的。嗯，以前我是自己在家带孩子，没什么技能，然后我就跟我弟去学这个空调安装了。
0: 那你就安室内的就行了，你干嘛非得安室外的呀？
2: 因为室内的工资没那么高，200多块钱一天。室外的话，因为这个是高危险的行业，工资相对来说是室内的2-3倍。哦，
0: 差别还挺大的。
2: 对，
0: 所以为了养活孩子，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
2: 是的，
0: 你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安装室外空调。
2: 对，
0: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是吧？
2: 对对对，
0: 从楼顶掉下来啊。
2: 是的。哇，
0: 天哪，就这么看着其实也还挺危险的。对
2: 对，就是这么大的机器。哦，
0: 这是中央空调的机器。
2: 对，有的就是200-300斤。
0: 这么看挺吓人的，是吧？
2: 因为户外的话没有落脚点。
0: 哦，就这么给它推进去。
2: 对，
0: 所以它不光是要那个力气，其实还需要很多的这个
2: 技巧
0: 的。
2: 是的。
0: 我的天哪，这个太不容易了。这样安一个空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1-2个小时吧。
0: 那肯定很怕吧，第一次。
2: 第一次肯定怕，当时紧张，手心都是汗。
0: 现在呢？
2: 现在已经不怕了，现在已经习惯了，
0: 完全习惯。
2: 对对，其实你看，跟那个户外运动还有点像。
0: 对，特别像攀岩，
2: 甚至就是说兴趣跟工作结合了。
0: 那你平常会去攀岩馆攀岩吗？
2: 没有时间去。
0: 其实你日常的工作就相当于攀岩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爱好，也是你生存的一种方式。
2: 工作与爱好结合，
0: 挺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蛇，那蛇也行。
0: 行，
2: 蛇我儿子的生肖。
0: 蛇，请准备。你过来，这20000你掏，不是你儿子吧？
2: 不是，要是我儿子回家得揍他。
0: 揍自己的亲娘了，没关系。第一位上场的选手，他手中有一个特权，他可以冰封所有他不想面对的挑战。
2: 没事，冰封，
0: 冰封，确定吗？
2: 把压力留给后面的选手，留给后面的选手。
0: 好，十一号门，那就进入待选位吧。
3: 留给了你们。
0: 也算是给后面的选手排个雷了，好不好？
3: 这里哀嚎一片。
2: 选个我弟的生肖，牛。
0: 牛，请准备。牛是3号门。3号门，请按下门铃。

0: 宗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知道歌名了。
1: 什么歌？
0: 凡人歌，好像是。哇，太棒了！
1: 会唱吗？
0: 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我只会记得这么一点。
1: 歌名叫《凡人歌》，
0: 李宗盛的《凡人歌》。
1: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
0: 吉
1: 凡人歌，回答正确。

0: 凡人歌，欢迎杨耀扬。
1: 小尼哥好，大家好，姐姐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你玩过攀岩吗？
1: 我就玩过蹦极，但没玩过攀岩。
0: 玩蹦极应该就没问题吧？
2: 我不敢蹦极。
0: 你不敢蹦极？
2: 对，我也问过我很多同行，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攀岩工作，但是不敢蹦极。
0: 你们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跳。
2: 不是，他一下的失重感跟你在这个装备上不一样。我是信任我的装备，信任我的绳子。
0: 对你来说，稳稳的在这个楼梯上面是最重要的，
2: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哇，
0: 这首歌叫《凡人歌》，但其实我在听他演唱的时候，我想所谓的凡人，他们从来就不平凡。说他们是凡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最平常的不存在。如果不是今天的舞台，可能不会那么特意的去留意到彼此。但是对于他的工作来说，在他的伙伴们当中，在他的孩子的眼里，他绝对是不凡的英雄。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演唱，
1: 谢谢，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漂亮。但我看你这个装备，包括刚才看这个视频，感觉专业度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是行业标准吗？还是
2: 现在是越来越规范化？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高空行业确实挺危险的。嗯，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再去做这个工作。
0: 那你除了你跟你弟学之外，你还去哪儿学了吗？
2: 刚开始在我们河南地区的话是没有这个专业学习的机构的。嗯，我都是自费去武汉、去深圳、去厦门，因为我觉得就是挣钱虽然很重要，但是安全也要放在第一位。
0: 先把这个安全的底给打扎实了，对吧？
2: 对，
0: 特别好。继续前进哈，
2: 继续前进，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择鼠吧，我爸的生肖。
0: 你们全家都在这边呢，家里来团建了。鼠，确定吗？
2: 对。
0: 不给后面的人留点活路了是吧？
2: 没关系，
3: 我给你们留活路，我真的。
0: 数，请准备。二号门，一二三被他包圆了。哎呀！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在哟。啊，记不住了。
1: 听你选的这三首歌啊，二现场的那七位选手估计都酸得不行了。哎呀，都拍大腿。歌名叫
0: 《朋友》。
1: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0: 不是这个朋友。
1: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好多朋友啊。咋唱？你再唱一下。
0: 朋友一生一起走。啊、
1: 行，没被我带跑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行啊。

0: 谢谢希伦先生，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
0: 好嘞，那在这里要恭喜你，现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喜欢你支持你的朋友？
2: 对，他们说看到一个女士在装中央空调室外工作嘛，比较辛苦，大家还是蛮支持蛮鼓励的。
0: 女孩子可能会有一点弱势，是不是在装空调？
2: 对，
0: 尤其是装室外机这方面。
2: 对，但是现在好多了，现在我们可以借助很多装备，靠机械可以吊起来。
0: 但你还是需要把它挪到里面去。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最大的有多重啊？
2: 380斤。
1: 380斤？
2: 对，
0: 将近200公斤啊。
2: 是的。
0: 那这太不可思议了。哦，孩子们理解你吗？
2: 也挺理解我的。
0: 多大孩子？
2: 一个12，一个6岁。
0: 在老家是吗？
2: 对，跟我妈弟媳妇带着。其实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们了。
0: 我们看一看两个宝贝好吗？哦，你们好，跟妈妈打个招呼。
2: 蛋蛋跟小尼叔叔打招呼。
0: 小帅哥，你们好，想妈妈吗？
3: 想。
0: 哎呦，现在妈妈在外面打拼，像个女超人，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3: 你妈妈好厉害。
0: 给妈妈点个赞。有什么话跟孩子们说吗？
2: 你们跟舅妈跟姥姥好好在家学习，等妈妈忙完就回去看你们。我很想你们。
0: 孩子们乖不乖？知道心疼妈妈吗？
2: 对，
0: 会问吗？
2: 有时候我出去比赛有工作，我跟他们打电话说，他们说妈妈你要注意安全。小儿子不知道，他说妈妈你注意安全，别被绳子绊倒了。
0: 别被绳子绊倒了，真好。你是家里的支柱，但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2: 是的，
0: 好好的加油哦。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要听话，好不好？
3: 好。
0: 给妈妈加油。好嘞，谢谢，再见。好嘞，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是3000元，你还可以继续前进，因为你还没有用求助。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2: 选择虎吧。
0: 谁属虎啊？没谁属虎，就想
2: 弟媳妇属虎
0: 啊。弟媳妇属虎。行嘞，虎。请准备，4号门。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嗯，歌名叫什么？
0: 好像是和你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不是和你一样，就是和我一样。
2: 到底跟谁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你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歌名叫和我一样。
0: 跟你一样。
2: 来吧，和你一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1: 太棒了，
2: 好厉害呀、
0: 啊！继续前进吧。
3: 选哪个？
4: 鸡。
3: 选鸡，我属鸡的。
0: 鸡，请准备。
5: 一二三四五都拿完了，
0: 我想听听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他有什么祝福。
6: 刚刚那边已经全在抹眼泪了，
3: 不是感动的，好感动的，
6: 感动的，感动的。
0: 安抚一下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还要坐很长时间。
6: 他们现在已经逐渐接受这个现实了。
0: 好，5号门，3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基本上能哼出来就没问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有点乱了。哇，他的所有的歌我们都能猜到。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什么歌？
0: 等下一个天亮。
3: 有等吗？
2: 那我们就开了。你们不等吗？
4: 不等啊。
2: 等不等？
4: 不等啊。
2: 不等啊？那你等吗？
0: 不等下一个天亮。
2: 不等下。等不等？
0: 不等。
2: 不等了。好，歌名叫
0: 下一个天亮。
2: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等了。回答正确。

0: 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开，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用求助。他实力很强劲哦，
1: 他运气和实力都很强。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选择狗吧。
0: 狗，请准备。
3: 再来个六。
0: 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十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19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这一点头绪都没有。
1: 这确实难了，
0: 贵的是难，太难了。嗯，
2: 真的太难了，
0: 完全不知道。
3: 求助吧，
2: 如果你没有任何头绪，可以直接求助。
0: 求助吧。
2: 三种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元音重现。
4: 可以。
2: 元音重现。

0: 唱的啥？
1: 在我心里面。
0: 行，往前倒，往前倒。
1: 星星什么什么？我只记住在我心里面。
2: 一模一样，我也是在我心里边。
0: 其实刚才的原音重现里面直接给出了歌名。
1: 初见。
0: 最后一点时间了。
1: 我只记得最后两个字在心中。
3: 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这个。
1: 追梦人。
4: 都没有追梦这俩字儿。
0: 你最后的答案是追梦人，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太难了。
0: 来，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盈喜。
0: 正确答案是
1: 星星堆满天。
2: 哦，星星堆满天。
0: 杨乃文的歌，难猜而且不好唱。
1: 是的。
0: 但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2: 嗯，是的。
1: 希望下一次还能跟大家见面，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盈喜。一共19000元，全部清零。哎呀，难过吗？
2: 不难过，
0: 我都替你遗憾。
2: 没事，重在参与。
0: 这得装多少空调？
2: 这样想想确实挺有点难过了。
3: 要工作好多天才能赚到这些钱。
0: 但你刚才说你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比赛？
2: 绳索比赛。
0: 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2: 在提升自己吗？我希望就是说一直保持这种学习的态度。
0: 所以你未来你希望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吗？
2: 我是参加了那个中国女子救援队，我们就有国际比赛。哦，
0: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终于相信了，你把你的职业和你的热爱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
0: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更多需要提升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2: 是的，
0: 走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2: 对，
0: 为你骄傲。
2: 谢谢。
0: 这一点已经远远超过了19000元的价值了。
2: 对，
0: 再次掌声送给秦可可。

0: 一半的门都被他开了，说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现在最难最难的也就12号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各位自求多福吧，加油。
1: 刚刚的一号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一个人开出了1、2、3、4、5、5扇最简单的门，那接下来这个幸运会转到谁身上？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3: 好，
1: 来，
3: 小金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3: 小金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导游曹震。
0: 啊，听说是一个很火的导游是吧？
3: 还好还好，
0: 好多人争着抢着要报他的团。当导游有多少年了？
3: 18年。
0: 但我听说他心中除了当导游之外，还有一个深藏多年的梦，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梦？那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3: 带着我的家人去趟西双版纳。
0: 行，那就祝你梦想成真。
3: 好，
0: 现在场上还有6扇门，兔、马、羊、猴、猪，
3: 走走走走走。
0: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6号门。来吧，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唱，没有旋律啊，很简单，很简单。唱，春天里不是。
1: 哥，你求助吧。
0: 我求助吧。行，求助吧。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原因重现。
0: 原因重现。啊，请听原因。

0: 歌名叫怒放的生命。
1: 你终于想起来了，
2: 怒放的生命。
0: 哎，急死我了，上来就求助多可惜呀、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怒放的生命。

0: 于石头。
1: 那小哥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再见。
3: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哦，我以为他的那个真正的梦想是当歌手，结果刚听他唱了两句，我发现这调跑的确实有点远。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嗯，
2: 我是想跟您是一个工作，想做主持人、播音员。
3: 真的想当主持人？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继续？

0: 去实现这个梦想呢？
1: 因为我学的是国际贸易，我2004年上大学，那时候也是比较火的一个专业。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还真去咱建国门那个广播电台，我还真进去了。我就想问，我说怎么成为播音员？
2: 他挺憨的啊，嗯，他想当主持人，他直接到人单位里面直接去问，是不是？
1: 是。
2: 直接就闯进去了，
1: 就闯进去
2: 了。然后呢？
1: 然后门卫旁边有一个门，说你进去问问吧。然后就大概说，说干嘛呀，小伙子？我说我想成为您这播音员。人家说我们这儿啊，主要要的是广播学院毕业的，而除非你有极特殊的才能，我们才会考虑。不瞒您说，我听完他那话出来，这是冬天刚放寒假，天阴蒙蒙的，下着冰晶的小雪花，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就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兴趣点又不在国际贸易上，然后马上又毕业了，我也不知道今后的路将向何方，这么多年的一个可能的梦想如今啪碎掉了。然后怎么走上导游的呢？就在这个寒假看这新闻联播，就说今年的旅游市场啊，春节怎么样的，突然之间一个灵光乍现，我觉得导游吧他有麦克风，主持人也有麦克风啊，您呢演播室几十号人，我要是带一团也几十号人，哎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后来呢就报了一个导游班的培训，哎顺利就拿下导游证了，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做了一名北京导游，一直做到今天。
2: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用另外一种方式，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
1: 而且小宁哥，我跟你说，若干年之后，咱交通台要做节目，找到了我，说我们这儿要有需要找一个做旅游行当的嘉宾，然后你来分享分享。那一天，哎呀，我这穿着个西装笔挺，
2: 趾高气昂的
1: 走进，当时拦着我那个门了。哇，
2: 这么听起来真的好奇妙啊。
1: 对，
2: 好像冥冥当中注定，就那个时候时机未到。
1: 对，
2: 所以我觉得有梦想，所以你也相当于圆梦了。
1: 圆梦，
2: 而且不见得每个工作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做导游那简直是天生就是这块料。他现在绝对是一个金牌导游，我听说还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呀。哇，这也太厉害了！
1: 冬奥会火炬手，
2: 冬奥会火炬手啊！
1: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2: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啊！
4: 获奖无数哎，他。
2: 你不仅是达到了自己当时的预期，你远远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梦想啊！你要为自己骄傲啊！
1: 是，
2: 太棒了！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自己这一路走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1: 做什么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凭自己的兴趣点出发，在这个点上你能够乐于其中，然后能突破一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成绩。
2: 咱们这个节目叫开门大吉，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就是把这门打开，但是人生当中何尝不会遇到很多关上的门，所以无论是开门也好，还是这扇门对你关上也罢，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这个小火苗，总有一扇门为你打开，特别好。虽然你现在只开了一扇门，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沉浸在你的故事里了，也不知道他还能开几扇门。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马羊猴猪。
1: 那我选一个
5: 马。
1: 马年开马。
5: 我都大家伙，我觉得好像是十啊，这意思。
2: 马请准。
5: 我可以换呀、
2: 当然可以换了、
1: 换
5: 猪。
2: 就他了，不改了、
5: 就他了。
2: 猪，请准备。
5: 八号门，
2: 八号，
5: 5000元，
2: 请按响门铃。

0: 水又深，黑又黑。
1: 壮志在我招成龙的。
0: 什么什么奔前程？
2: 会
0: 谁的歌？成龙的吗？
2: 对，
0: 好像是成。
2: 是的。唱。
0: 嘿呦嘿呦嘿呦嘿，问他他他谁有谁？我大概确定是这个歌，但是我实在是
2: 想想歌名，
0: 很正能量的一个歌。
2: 说，
0: 壮志在，壮志在我胸。

0: 胸，壮志在我胸。
1: 确定？
2: 确定。就他了，
3: 到他了，
2: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2: 他听我的，
4: 他听我的。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大家好。
0: 谢谢张良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壮志在我胸》。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在你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工作18年，听说零投诉，
2: 好牛啊！
0: 客户满意度极高，可以说100%。觉得你为什么大家那么的认可你、喜欢你？
3: 在我这18年的工作的道路当中，我体悟到了一点，要真正的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说话和办事。您比如说到国外带团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像叔叔阿姨他的语言并不好，那我能做到一点是什么？假如我7点钟安排他们吃早饭，我一定能够做到6:40穿洗打扮完毕、
0: 一定要提前于他们到达早餐的餐厅。
3: 对，叔叔阿姨去到那个地方啊，牛奶、咖啡、沙拉，他这英文他分不清楚，想要个热水找不着，想要冷水找不着。如果你这时候为了多睡一会儿觉，他下来了，他一定会有情绪的。怎么说？其实不大，但是不大，所有小事加在一起，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的爆发点。但是我做到，哦，这是热牛奶，这是热水，这是冷水，这是哦，这是我们团所有的位置，看好了。哎，张叔。来，咱们坐这桌子，这是牛奶，这是水。哎，理解。
0: 哎，理解，来，快来理解，理解，别聊天了。
3: 对，这些细节我都可以做的。
0: 他之所以胜出，是因为他看到了细节中的细节，照料入微，才能够真正的让别人放心和满意。
3: 我觉得还差得很远，
0: 特别
3: 差得很远。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好的，曹震，你还要继续开吗？
3: 不开了。
2: 可以的，过本了。
0: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龚运熙。
4: 谢谢曹导，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岗位上披星戴月、无微不至的身影。咱站到了台上，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喊出你们的号码。
6: 3号、3号、3号、3号、3号。
4: 小宁哥好，
0: 带着酒就上来了，这不是酱油吧？
4: 不是，是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的宁夏红酒。
0: 宁夏红酒很有名啊。
4: 是的，是的，它获得过很多的国内外大奖，同时也是我们外交的国礼之选。
0: 非常好，非常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4: 能够给我自己买一个更好的设备吧，因为我在拍短视频去推广我们宁夏的一些农产品。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4: 谢谢小宁，
0: 加油。马羊猴11，四扇门。
4: 我选羊吧。
0: 羊，确定吗？
4: 确定，我属羊的。
0: 羊，请准备。羊是9号门，
4: 也行吧，
7: 还好。
0: 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哟，这首歌好熟啊！只有调调。
1: 谁的歌呀？
2: 任贤齐的。
3: 耳熟对不对？
0: 是很耳熟。
1: 三个字。
3: 你唱几句词嘛？
0: 我唱不出来，都是记旋律，记不住歌名，歌名想不起来了。算了，我求助吧，还是。
3: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先问一下亲友吧。
3: 亲友团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你好，这位朋友，你能唱吗？
4: 就算全世界还有你，至少还有你，我来。任贤齐的，还有我。
0: 任贤齐的，
3: 叫
0: 还有我。
3: 接受这个答案吗？你确定吗？是这首吗？行，我觉得用这三个字来彰显亲友团的作用是再合适不过，遇到任何的困难
0: 还有我，
3: 还有我。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还有我。

0: 欢迎杨朝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0: 去过宁夏吗？
1: 还没去过宁夏。
0: 没去过宁夏，那你今天来对了，因为姐姐今天带了一些宁夏特产来，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好多好吃的是吗？
2: 是。
0: 太好了，快来。我现在看不到别的了，我现在眼里只有羊肉。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是我们宁夏的枸杞。
0: 枸杞可以直接吃吗？
2: 这是扯鲜枸杞。
1: 这个个儿非常大。
0: 对，比我们平常吃的枸杞大。
2: 专门精选的，就是。
0: 怎么你们宁夏是吧？大枸杞都留给自己了是吗？
2: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就是我们枸杞原浆，我帮你打开啊。
0: 哎呦，哎呦。
2: 小姨，我
0: 帮他打开，
2: 我只能自己开。怎么不给小尼哥打开？
0: 枸杞圆月，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2: 首先它能够让你能量满满，像我每天因为要说很多话，然后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喝一瓶枸杞原浆，就让自己保持元气。然后第二个是，现在人很多时候会看电脑呀，这些电子屏幕，然后对眼睛也会非常好。嗯，
0: 来吧，重头戏。
2: 你是吃奶喝的？
0: 这肉确实不错。
3: 我也想吃
0: 啊。嗯，太浓了，那太好吃了。
1: 它不膻，
3: 流口水了都
1: 特别香，我觉得。平时我吃羊肉其实有点挑，但是它这个不膻，
0: 一点不膻，而且它有一丝甜味儿，香甜。
2: 给我们留点儿，哎呀，开哥我都没怎么绝望过。
0: 这是宁夏滩羊是吧？
2: 是是宁夏滩羊，欢迎大家来我们宁夏品宁夏的滩羊肉啊。
0: 特别好。
2: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0: 这还只是我们物产丰饶的宁夏特产的一小部分。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去我们的宁夏大地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不仅有美食，还有那里勤劳、善良、勇敢、智慧的老百姓。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你们。好，谢谢朝阳，
1: 谢谢。
0: 来吧，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哇！继续前进吗？
2: 怎么说呢，
4: 试一下，那我就猴吧。
0: 祝你好运，猴请准备。7号。哇。

0: 这个有点难，
1: 完全没有头绪，
2: 没头绪。
3: 听过吗？
1: 感觉好像听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一首什么歌？情歌吗？
4: 歌名我也想不起来，但我知道旋律，
1: 实在不知道。
5: 还是没有想起来，
1: 不知道。
5: 好吧，
1: 真不知道。
5: 那既然这样，那确实是曲库里没有。
1: 没有，
4: 这节曲库里没有。
5: 那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地宣布，那两块羊肉我是白吃了，白吃了，白吃了。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了答案。我们来验证一下答案到底对不对，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这首歌叫我变了，我没变，确实比较绕口。
0: 没听过哈。
1: 没听过。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我变了，我没变。我喜欢歌词。我们通过电视剧、通过节目、通过纪录片，看到了宁夏大地的山川巨变，看到家乡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1: 是的。
0: 但这种经历感受最深的一定是你们自己。
1: 对，
2: 大家都看过《山海情》，闽宁镇呢是
0: 《山海情》的
2: 拍摄地，
0: 拍摄地
2: 也是发生地。1996年由福建帮扶宁夏建立的一个镇。
0: 所以叫闽宁，对吧？
2: 是的，从我们宁夏的南部山区，因为它是被联合国评为最贫困的地方，就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迁到了银川的北部平原地区，就现在的闽宁镇。
0: 多好啊！
2: 《山海情》里面有个水旺和阿珍，他原型是我舅舅和我舅妈。我舅妈就福建人，我舅舅当时从宁夏去福建打工，领回来一个媳妇儿。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东西协作的这样一个机遇，把我们从那个地方搬到了现在的平原地带，我们有了黄河水，有了灌溉，我们不再靠天吃饭了，然后有福建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宁夏，让我们飞沙走石的一片荒滩现在变成了满是葡萄园，然后人民安居乐业。可以说我们闽宁镇真的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好。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来到我们宁夏，来个到我们闽宁镇去看一看30年前那个寸草不生一片荒滩现在的样子，绝对会震惊大家的。
0: 特别好，
2: 谢谢。
0: 把黄沙变成了黄金，就是靠我们劳动人民的这双手。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全球各地的朋友们，来听一听宁夏人民的故事，感受这片土地的美好。
2: 对对对。
0: 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全部清零。接下来最后两扇门了，11号门和12号门，我的天哪！
3: 虽然难度极高，但是我们的节目从来都不缺惊喜和变化。也许下一个就是你们上台拿走了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信心？

0: 你们心中的数字。
1: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准备好了，
0: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
1: 大宁哥好，
2: 欢迎你，
1: 见到活的了，我见到活明星了，我出息了，
2: 活明星了，你听着那么别扭吗？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是从健身博主，然后到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又变成母婴博主。我叫夏蕾。
2: 又一口气把自己的人生都给大家介绍完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因为我老公在去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公益跑团，从一开始带着我女儿跑步，然后再带着我女儿的同学跑步，然后再带着我们小区的小朋友们跑步，然后再带整个我们县城，
2: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1: 还有从成都过来找我们的，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
2: 了。你别说了，你再说全国的观众都要跟着你老公一块跑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1: 跑团里面会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想用这样的一笔钱去给他们买运动装备、运动鞋。
2: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可以。
2: 最后两扇门，十一号门和十二号门，你选择哪个？
1: 选十一号吧。
2: 好的，十一号门，请就位。十一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打开一扇门，你就超过他们所有人。来吧，20000元，请按响门铃。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妈呀，
1: 这啥呀？
2: 没听过，
0: 就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前面可自信了呢，前面我全猜得出来，听前奏我就可以猜得出来，就只能求助了。
3: 可以，
0: 我老公也不会肯定。
1: 不理她老公。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吗？他不会，我也要想让他。
3: 好的，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0: 会会哎呀，我的孩子们！
3: 这都是你的孩子？
0: 都当我的孩子？
3: 那个那么小的孩子就开始跑了吗？那怀里的那个？
0: 那个是老三，红色的那个老大。
3: 还有那个戴眼镜的那个也是亲生的吧？
0: 亲亲老公。
3: 来吧，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来，换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儿吧，关键字提醒。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字提醒，只有四字，其实还可以。
0: 追梦，追梦的人。
3: 追梦的人。
4: 美梦成真。
0: 什么梦？做梦的人，做梦的人。做梦吧你，做梦吧我，做梦呢，做梦呢是吧？不对，不是。
3: 给我个答案，歌名叫什么？
0: 做梦吧你，做梦吧你。
3: 我觉得他在伤害我。
0: 做梦吧你。我实在想不出来了，
1: 试试追梦的人呢，万一对了呢？
3: 好吧，不妨用你今天的第一个答案，追梦的人，我觉得听起来更靠谱一点。
0: 好吧，
3: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3: 你觉得自己美吗？
0: 美美吧，那
3: 美，对吧？这不第一个字就出来了吗？
0: 美梦，
1: 美梦成真。
0: 你刚才为什么
3: 美梦什么？美梦什么？
0: 美梦成真。
3: 请揭晓正确答案。你对了，就这么简单。
0: 美梦成真。
3: 你应该说你刚才怎么不夸我美？

0: 好听，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又见面了。姐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吧，虽然家庭梦想基金要清零了，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脚步从不会停止，好好加油。
1: 谢谢。
0: 好吗？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全部清零。夏磊，
2: 好，
0: 继续跑起来，带着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梦想向前冲，好吧？
2: 好，
0: 加油。谢谢。
2: 谢谢。
0: 好了，还有最后一扇门，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1: 接下来最大的数字，最难的题，但是最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好想上啊！
1: 今天晚上到底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谁呢？
2: 三号，八号，三号，一号。 小宁老师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一个快递小妹，这个是送给你的。哦，
0: 是的，谢谢。
2: 我悄悄跟你说，我本来是想给你带个真的三轮车。
0: 那你咋不带真的三轮车？正想买一个三轮车。
2: 你真的吗？真的，我下次给你带。
0: 没。主要是你们单位的三轮车，我开了以后，我怕别人误会。
2: 送快递了。
0: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2: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是想给孩子学习用，因为跟前面的哥哥姐姐比，我真的是太普通了。
0: 你普通啥呀？你是女王。
2: 我是
0: 女王。她是女王。没开玩笑啊。叫什么揽收女王是吗？
2: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给我们的一个激励。
0: 别太谦虚了。我们来看看揽收女王的工作日常。

0: 肌肉这么发达了，网上会有质疑吗？
1: 很多，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干快递，他说快递员哪有这么白的呀，说我是请来的模特呀，摆拍呀。
0: 那是在夸你啊。
1: 是的，我
0: 夸你好看呢。
1: 我刚开始不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就是觉得啊，你夸我，谢谢你，谢谢你说我皮肤好，谢谢你说我漂亮，觉得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
0: 特别好。
1: 我不用在意他们质疑我，我还是那句话，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0: 独立清醒大女主。好的，拿出你的智慧和勇气，
1: 加油，
0: 勇敢前进。最后一扇门，马请就位。马是12号门，一扇门，3万元，有求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打开它。
1: 加油，
0: 加油啊，
1: 加油，
2: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油。

0: 完全没听出来。
1: 他在哼，他应该会。
2: 听出来了吗？
3: 没听出来。
2: 没事，我也没听出来。
0: 我感觉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不是歌。
2: 是什么？
0: 我想跟你合影，合影。
2: 你能专注一点吗？咱们这是答题呢，亲爱的妹妹。

0: 那就求助呗。
1: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猜关键词吧。
1: 好，关键字提醒。
0: 对，
1: 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同样是四个字。
0: 四个字，挺好的。
1: 其中第。
0: 花。梦中生花，一路生花，花花花。我把四字词都忘了，我想组词都组不出来了，已经。
1: 不用太复杂，很简单。
0: 平凡的花，平凡之花，接近了，接近了。梦想之花，美梦之花，勇敢之花。
1: 你们是什么样的花吗？
0: 奔跑之花。啊？
2: 行业之花。
1: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好惨呐、啊！幸运之花。
1: 幸运之花，这是你最后的答案是吗？
0: 对。
1: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想到别的了吗？门。想到别的吗？大。
0: 普通的花，普通之花。
1: 急。哎，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其实答案很简单，你刚才说到了普通，说到了平凡，我们很多人都很敬佩你们的职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你们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位快递员、外卖小哥、维修工叔叔，我们记不住你们的名字，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你们的生活。所以普通平凡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1: 无名，
0: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无名之花。
3: 这首歌是我们2026年元宵晚会上的一首新的歌曲，所以说献给我们这些普通但是又很伟大的无名的人。
0: 也希望大家能记住这首歌，更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朵又一朵在自己的生命里绽放的无名之花。谢谢两位，
3: 谢谢。开门大
0: 吉。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要全部清零了。好的，希望每一朵无名之花都能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灿烂的绽放，希望每个人都梦想成真，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你的足够的勇气、智慧和运气来试试吧。我在这里等你，下期再见。

0: 早晨七点，山东淄水县浙沟镇淘气车间变得热闹起来。师傅们正整理着陶坯，每次入窑前的准备都非常精细。一粒小小的尘埃，也可能影响最终的烧制效果。
1: 嗯，脱了面子了吗？哈。
0: 刘月正在窑炉内做最后的检查，陶坯的摆放位置、间隔距离，都是他经过上百次试验得出来的。
2: 咱们这个馒头窑在这一块烧火，它离这个火近，离火

0: 多远，和在窑的高度、上部、下部、左部、右部，还有里面、外面，它接触的火不一样，它产生的火焰的痕迹不一样，它当然它落灰也不一样。
1: 游月是山东省泗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儒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凭借几十年的制陶经验，他成功将浙沟镇传承数千年的低温陶制作工艺进行了转变，将当地900摄氏度低温制陶工艺提升到了1300摄氏度。这一突破不仅极大提升了当地陶器的细腻度与品质，还成功改变了浙沟镇延续数千年的低温陶历史。

0: 泗水县浙沟镇是大汶口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这里的制陶历史源远流长。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是中国早期的制陶地之一，因此有着土陶之乡的美誉。直到现在，陶器仍然是这里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1977年12月，游月出生在泗水县的一个村庄，从他记事起，家里就以制陶卖陶为生。
1: 我爷爷弟兄三个，我大爷爷就是在负责去外边销售，我二爷和我爷爷还有我父亲在家里做陶。当时呢，我就在这个窑厂就玩啊，玩泥巴，整天就是玩，所以说结下了一个不解的情结。
0: 1995年，从烟台大学环境材料专业毕业后，游月被分配到了曲阜陶瓷厂，从事泥料配方改进和器型设计工作。也就在那个时期，塑料、不锈钢等制品大量进入市场，人们对陶器的需求越来越小，陶瓷厂开始走下坡路。刚进厂没多久的游月开始思考陶器滞销的原因。
1: 咱们的这种出陶的这种器皿啊，它又无法摆放到这种红木家具上面，或者高档装修的一些房间里面。要想让它能够上到高档餐桌，能够进入高档的社区，能够进入高档的场所，那么说咱们就想着能不能做点精细一点的这种陶器。
0: 那时浙沟镇家家户户用的都是低温粗加工的陶器，外观粗糙，有些使用时间久了还会出现渗水的情况。游月最初的想法是让陶器更加细腻，器型更加多样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高陶器的烧制温度。
1: 咱们呢，传承的这种，它的本身啊也烧不了太高的温度，它只能承受到900度左右的温度。烧高了温度以后啊，它就坍塌了、变形了，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我回到老家，然后做这一块，就想着把这一块需要改进一下。
0: 2008年，游月回到家乡泗水，想用当地特有的五色土调制出高温陶泥的配方。浙沟土陶制作原料取自于浙沟镇独有的陶土，因其有青、红、黑、白、黄五种颜色，又被称为五色土。这种土不含沙，因此用它制成的陶器更加细腻。
1: 好像是职业病吧，所以说呢，我发现这种陶土，我就想着取出去，然后做实验，然后就想着能够做出，啊，用这种颜色的土是不是能做出更精美的、啊与众不同的一些作品。
0: 高温烧陶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想要提高烧制温度，用老一辈流传下来的配方是不行的。游月必须研制新配方，而所有的研制都要从摸索每一种土的耐高温性开始。
1: 哪一个土耐温，哪个土不耐温，我先把土每一个土用个小碗装上一碗，然后再给它先摸索这个原料的温度，每一个原料的温度。
0: 在几次试验后，游月发现黄土、青土耐高温性差，他就开始琢磨在配方中减少这两种泥料

0: 例。那时的尤月对于配方的研究几乎到了痴狂状态，直接住在了作坊里，完全沉浸在调试中。
1: 那时候冲劲大，白天下班了，晚上我一直在那住着，晚上就不断的去做实验，你看到了，有时候弄到凌晨。
0: 近两年的时间里，尤月一次又一次用新调制出来的泥料烧制茶器，却没有一次是成功的。看着满窑的残次品，他一度非常沮丧。
1: 他沮丧也要往前走啊，还要再试验。说实话，真的没有想放弃过，因为特别是像我这个做这个学这一块做这一块的，我越做不出来，我越要去弄，一定要弄出它来。
0: 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接踵而至。陶坯在烧制的过程中，除了碎裂和变形外，又出现了畸形。
1: 就烧到1180度左右，那个情况下，就是这个木材的灰啊落到这个陶器上面啊，它不融化，刺手。
0: 没有融化的草木灰落在陶器上，使陶器出现了畸形。通过查阅资料，尤月发现只有温度达到1240摄氏度以上，才能使草木灰融化。这意味着烧制温度还需进一步提升。然而那时候的配方连1200摄氏度的高温都难以承受，更高的温度几乎成了天方夜谭。
1: 所以我也一遍遍的调试泥料配方，我一天能做十几个配方，试验，一次次的试，有时候晚上也不休息。
0: 为了随时记录窑内温度，尤月几乎日夜守在窑前观察窑炉的温度曲线，并时刻注意添柴的情况。
1: 烧窑每半个小时一记录投柴的时间，记录这个温度的变化，然后呢，我根据这种成熟的这种经验，然后制定了一个升温曲线，什么时候需要烧快，什么时候需要烧慢，在烧窑过程中就严格的按照这种升温曲线。
0: 在尤月不懈努力下，终于成功烧制出了高温陶器。喜讯一个接一个，就在不久之后，又一个惊喜悄然而至。
1: 2016年7月份，夏天啊，那个是阴雨连绵的一段时间，正好有个柴窑，我在烧，可能下雨下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地下喝饱了水，那我那个炉坑啊，正好在地下，所以说呢，它就喝饱了以后，它就往这个坑里就渗水了。
0: 那时窑内的温度已经高达1000多摄氏度，炉条被烧得通红，如果渗进去的水与这些炉条接触，会瞬间气化，发生危险。
1: 晚上就我一个人啊，我一边投柴烧窑，一边用那个舀子盆往外刮水，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急啊，就着急，哎呀，使劲刮水，往外刮。上面这么热，底边有水，它是不是要蒸发水汽进入这窑室里面？非常担心，因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是烧那个老陶大缸的时候，一点水、一点潮气都不能让它有，一有的话，这都得坏。这一窑的产品，我们这些人呀、做了一个月，如果这一烧，这个潮气上来以后，如果坏了，那不钳工进去了，我们这那得赔多少钱啊？
0: 这样忐忑的心情一直持续到了开窑那天。尤月在窑门口徘徊了很长时间，不敢贸然打开窑门，生怕看到的是那令人沮丧的结果。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开了一个小口，透过这个洞口窥探着窑内的情形，期盼能得到一些好的结果。
1: 我的担心反而成多余了，为啥呢？因为这一窑作品是我烧窑以来烧的最好的一窑，呈现的外观非常漂亮，出现了那种各种的柴烧的肌理啊，有飞白，有树皮纹，有芝麻点儿，还有一些网纹状的一些，哎，一些各种各样的肌理，黄金色的花朵，黄金。

0: 射的这么点儿，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
1: 优越凭借大学时期所学的知识，结合数百次的试验数据，成功总结出高温陶器的配方。同时，他了解到窑内湿度对烧制结果的重要性。时至今日，优越依然沿用多年前总结出的烧制技艺，每开一窑都能带来不同的收获与惊喜。
0: 这些呢，就是自然的纹理啊，是这个火焰啊，有火焰的痕迹，就是木材的火焰，在这个作品表面留下了痕迹，这叫火痕。当然呢，它也有落灰，有木材的灰烬落到这个作品上面，然后经过高温熔融，形成了自然的落灰釉。这个地方就是你看，有点粘足了，它粘足了就是它在窑板的边缘。因为它高温的时候它有粘度，所以灰，这个木材的灰随着火焰的流向啊走向，然后被它粘住以后，在这边越堆积堆积堆积的多了以后啊，它就你看厚了，然后它如果温度高的话，它就会融化了，太多了就往下流淌，流淌了以后就把和这个窑板就粘在一起，就出现了粘足。
1: 优越在一次次试验中探索陶土的温度极限，在意外中总结釉色的形成。他的陶器改变了鹧沟镇数千年以来的低温陶历史，也淬炼出了土陶新的光彩。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6: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端午节已经扬帆出海，走出国门。
1: 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节日感兴趣。
2: 的中国企业在一起怎么过节呢？
3: 中介给我们组织了水上的龙舟菜，中安员工一起学怎么包粽子。
2: 粽子有没有吃到？
4: 有，好吃，我很喜欢。
5: 我从小吃肉粽的时候会蘸白砂糖。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
6: 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岁岁端阳，今又端阳，盛夏纵爱，分外香。
1: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大家看到了非常精彩的板凳龙，以此让我们共度端午佳节。
0: 端午节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9月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1: 现如今，端午节已经扬帆出海，走出国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在这一天共庆端午佳节。
0: 那么说到端午，我想问一下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知道端午吗？为什么会在农历5月初5叫做端午呢？
2: 这是不是跟谐音有关系？1、2、3、4、5的午和中午的午都是发音午。
0: 从发音做的解读，
1: 我查资料了解了一下，这端午的端有初的意思，意为开端。那端午的午

0: 午和中午的午为同音通假字，就像白可说的，它的音是一样的，所以五月初五就是这端午节了。
1: 又学到新知识了哈！端午节历史悠久啊，据统计，有关端午的名称有将近30个，大家知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名称吗？
2: 1、3、5、7、9是属于阳数，所以端午应该也可以叫端阳。
3: 应该有龙舟节。
1: 龙舟节
3: 啊，这个节日是不是要吃粽子？是不是叫粽子节？
4: 我觉得这个节日比今年的屈原。
1: 这个信息很重要。
0: 对，
1: 看来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推进，
0: 哎，
1: 更多的信息会带给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美国姑娘，让我们来听一听她眼中的端午节是什么样的。
1: 这位来自美国纽约州的朋友，因为在自媒体平台上翻唱了很多中文歌曲而走红出圈。今天啊，我们专程把她从美国请到了现场，为大家带来美妙的歌声，来，掌声欢迎她。

0: 谢谢谢谢你来。
1: 很有爱的一首歌曲。
2: 对。
1: 先跟大家问声好吧。
2: 你好，我是 Carly Beth 王玉楠。
0: 玉楠，这是第一次在电视台首秀。
2: 对。
1: 便在我们环球综艺秀带给全球的观众。
0: 是的。
1: 哎，此刻是不是感觉很亲切，见到老乡了？
3: 是。他一半英语一半中文，还是有点神奇。他切换的时候有点我没有反应过来。
0: 玉楠中文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想知道你之前是不是来过中国生活或者学习过。
2: 其实我还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我只是非常喜欢中文文化，自学中文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0: 自学中文？
2: 对，自学的。
0: 通过什么方式自学？
2: 唱中文歌是第一，学习那个歌词，然后呢跟中国朋友聊天。
1: 那么您学的第一首中文歌是什么呢？
2: 我学过了第一首中文歌是后来。

0: 其实大家很多的中国观众包括世界观众知道王韵兰这个名字就是通过短视频平台，
1: 而你的视频在国内外的平台上都非常非常火，知道她翻唱了很多中国歌曲，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们现在听那首歌的时候发现，哎，这首歌原来是中文的。
2: 既然也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到了一些中国的一些文化知识，我在这儿要考考你。
3: 好的，来吧。
2: 有关中国的传统节日你知道有多少？
3: 我其实在我的直播间我过了很多很多中国节日，包括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等等，
2: 还挺多的。问题更进一步，端午节必吃的美食
3: 粽子。
2: 可以呀、啊、
0: 韵兰给我们说一说，你在美国有没有看到你身边的朋友过端午节的？
3: 我感觉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节日感兴趣，尤其是我。
2: 跟大家讲讲今后的打算是什么。
3: I want to continue building a music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continue writing original English songs and also Chinese songs, and I think this will help bring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 就像我的歌一样，穿越山河只为拥抱你。
2: 那下面能不能再给我们演唱一首歌曲？
3: 当然，拥抱你，原唱歌。
0: 原唱歌拥抱你，
2: 一起来听。

0: 好，谢谢韵兰，也期待着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中文歌曲带给我们。那么刚才呢，韵兰和我们分享了在美国过端午的一些记忆。那么下面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这位朋友啊，他也感同身受。
1: 他是一位远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学子，我们来听他跟大家讲一讲在海外看到的端午节是什么样。
2: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0: 都是龙的传人。
1: 大家好，我是金盛权，来自中央戏剧学院，是一名青年教师。
2: 欢迎帅气的盛权。
3: 听得我特别振奋，我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一听就很有感染力，我到后面也是跟着唱。
4: 金盛权今天为什么要为我们演唱这样一首歌呢？
1: 因为是端午的一个节日，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有意义。
2: 据我了解，您在海外有过一段求学的经历，有没有想到自己在海外的时候过节的这种感受？
1: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每逢这种过节，我们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像是端午节，我们一般会吃点粽子。本来一开始也尝试去包一包粽子，但发现那个粽叶啊太难弄了，所以后来我们都会包饺子，其乐融融的过一个节，就像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感觉。
4: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相信这种思乡的感情对于海外游子来讲更为强烈，一定要尽其所能的让我们感受到家的味道。
2: 说到了我们海外的华人在创造这种氛围，那么外国朋友他们有没有融入到我们的这种氛围中去感受我们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这种魅力？
1: 他们也会经常有，而且现在纽约大学是把我们中国人的很有名的一些节日都放在学校的一些节假日里面，所以他们也很尊重我们的文化，尊重我们的这个节日。
2: 好，再次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幅员辽阔，在端午节这一天，大家的庆祝方式也各具特色。所以接下来我特别想问问咱们观察团的朋友，你们知道在中国过端午这一天我们都有哪些风俗吗？
2: 包粽子。
1: 我们会做什么？包粽子。
3: 包粽子。
2: 吃粽子。
3: 吃粽子。
4: 会带五彩丝那个。
3: 五彩线。
1: 对。
4: 五彩线。
1: 对对对。还有
5: 采草药，然后放粉蒸。
6: 我听说在农村，有的人过端午节的时候，在他们的门上会挂上艾草。
7: 我看过那个《白蛇传》里面，他们会在端午节喝雄黄酒。嗯，还有一个地方，他们就会把这些有毒的宠物的那个印在上面的那种饼，就吃进去，就是驱邪的。
1: 跟那个喝雄黄酒的意思差不多。
3: 千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但是呢，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过端午的一份浪漫。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来，有请各位，来，咱们一起过端午，
1: 有请。在端午这一天有很多风俗啊，我们会把这个有各种中草药的香包带在身上，在夏天就防蚊虫叮咬，
4: 很香很香，
3: 有艾草的味道。
1: 爸爸妈妈呢还会蘸那个雄黄酒，在小朋友的头上写上王字，以保健康。
3: 刚才米娜也说到了带五彩线，其实现在这个五彩线也在不断的这个变化啊，看到上面还有小香囊，方便大家随身携带，而且上面还有美好的寓意在里边。你看，来，我们可以
1: 每个人都带一个吧，
3: 来，好看吧？你看这个五彩线也挂上了，大家就等着吃粽子呢。来吧，下面我们就品尝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粽子吧。
1: 来来来，
2: 就我觉得这粽子我还真是来到了中国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一个做法，就是可以拿叶子来包一个美食。
1: 你们吃着，我给你们讲一个有关于粽子的故事吧。大诗人屈原是一位正义之师，他投了汨罗江，那么老百姓在这一天就把粽子投进去，为的就是喂饱了那些鱼，让他们不要伤害屈原。其实呢，说是这样一个风俗，也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忠义之士的一份情深意重。
3: 是，
1: 我特想知道他们粽子的口味。
5: 我这个是有，但是比较甜的。
4: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玫瑰味在里面。
7: 我已经把我的吃了，
4: 真好吃。
7: 对，
4: 什么？
1: 我也很好奇。
3: 大家看它的形状，
2: 是
3: 跟毛笔挺像的。
2: 对，它这个头有点像，是吧？
3: 在古时候，进京赶考的学子，在出发之前。家人要除了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要为他包上这样形似笔的粽子，叫笔粽。哦，谐音笔粽，金榜题名，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1: 在这儿，环球综艺秀的每一位外国朋友，还有我们中国的朋友，一块祝愿电视机前的学子们能够
8: 金榜题名。
3: 谢谢，下面就让你看看中国的书生底是什么样的，来，我们有请他们。

0: 面要登场的这一位呢，是对中国歌曲情有独钟的埃及姑娘。2018年，她在埃及举办的首届华语歌曲大奖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并且在2023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1: 她是中建埃及分公司的一名员工，她呢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埃及新首都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专程把她也请到了现场，来，我们掌声有请他。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乌兰巴托的夜》。那首先我们要请演唱者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一个在读中文，名字叫夏之星，目前在中建埃及分公司，主要负责翻译和行政管理工作，也参与宣传工作。
2: 欢迎夏之星。
3: 我自己之前也在跟一个国家的企业工作过，我觉得这个这翻译的人才也非常佩服的。不仅唱得好听，而且高音也非常厉害。
4: 我真的听到了这首歌，感觉嗅到了不是耳机，而是乌兰巴托，你知道吗？
0: 就像到了草原一样哈。
5: 我想问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主题是乌兰巴托之夜？
1: 2018年，获得首届埃及华语歌曲大赛第一名的时候，我唱了这首歌。啊，
6: 怪不得，
5: 一个冠军之作。
6: 通过他唱歌的方式，包括投入的感情，就能感觉他跟中国的故事应该是很深的。
0: 我也很有这个好奇心啊，你在埃及的中国企业工作，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节日里，当地的这些中国员工还有外国员工会在一起怎么过节呢？
1: 公司就是每年在中国传统节日和埃及传统节日期间，给我们组织很多中埃交流文化的活动，包括端午节。去年我们端午节就是中介给我们组织了中埃员工一起学怎么包粽子，然后

0: 后一起包一起吃。
1: 包粽子成型了吗？难不难？
0: 我觉得有点难，是因为就是我们埃及人就是不太习惯了。
1: 那最终？
0: 但是对中国人很容易。
1: 那最终吃到自己包的粽子了吗？
0: 哦，对。
1: 哦，那味道是不是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0: 不一样，是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包的，我特别喜欢。此外，公司还组织了水上的龙舟赛，让我了解了龙舟赛的那个文化。这活动锻炼了中埃员工的团结拼搏、同舟共济的体育精神，
2: 特别增强凝聚力，让大家更团结。
0: 对，未来我希望能参加更多中国传统节日的活动，体验中国文化。
2: 好，有机会让我们一块儿过中国节。谢谢知心，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类似的节日活动呢？
3: 其实我也发现，就是不光是华人，在美国也有很多这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也组织了一个赛龙舟的联盟，好像还会参与这种国际比赛。
4: 我好像是在毛里求斯看到那边有一些视频关于那边的比赛，当时也挺火的。
5: 我看过南美洲的阿根廷也有一个龙舟协会，他们组织了一个比赛，然后有20多支队伍参与，所以我觉得特别火在阿根廷。
6: 对，澳大利亚也是我们的那个赛龙舟的那个协会是很大啊，我们每一年在端午节就会办一个国际的赛龙舟的一个比赛。其实你看他们的那些照片什么的，你就会发现白人的面孔和华人的面孔都是平均的，已经不是一个华人的运动，
0: 是
6: 都已经成为了大家都热爱的一个运动。
2: 你看来啊，划龙舟这样一个比赛和活动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希望更多的中国的节庆活动能够到海外去跟你们一块过节。谢谢。下面呢，我们要以连线的方式请到我们现场一位朋友，他在泰国有着小邓丽君之称，人美歌甜，有请朗格拉姆。
7: 大家好，我是朗格拉姆，来自泰国。
1: 你好，在泰国有类似中国端午节这样的活动吗？
7: 对了，泰国也有端午节，又称为万佛节，也会叫八掌节，潮汕话的话就是肉粽的意思。
2: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泰国大家是怎么过端午节的？
7: 这一天呢，大家都会用糯米和花朵装饰挂钟，并挂在门口，大家也都会包巴掌去祭拜祖先，还有去寺庙祈福等等。
2: 通过朗格拉姆的这样一种分享，我们也知道了在泰国那边其实端午节过得也是非常的热闹的。那接下来这样，我们要请朗格拉姆为我们演唱一首歌曲，我们就用连线的方式把你的歌声送到我们的演播室，好不好？
7: 今天为大家准备演唱一首邓丽君小姐的歌，叫做《小城故事》。

0: 谢谢。
1: 盛楠，你看端午呢不仅在国内啊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也走出了国门，目前呢在亚洲、欧洲等等一些国家也广为传播。
0: 是的，
1: 下面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南美洲的风情，来一起来欣赏。

0: 跟大家讲讲我们的乐队分别来自哪里。
1: Angela and Hector, they come from Colombia, and our Simon, the drummer, come from Venezuela. 我们来自中国厦门。
2: 我看到就我的老乡就是在中国，就是感到非常的亲切。然后他们唱歌的这个 Vallenato 就是在哥伦比亚特别是欢迎的一种音乐那个类型，当然也感觉到我们哥伦比亚的热情。
3: Vamos Colombia!
2: 好
1: 亲切的乡音是吧。
2: 对，
4: 我特别欣赏你们这个用这个拉丁音乐的风格，但是加入了这些中国的乐器，服装上也是一种中西混合，我就觉得都是非常美。
5: Gracias. 我觉得挺神奇，因为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寤寐四伏，是不是就是诗经里边那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那首。
0: 听得很准啊，这是出自诗经关雎里边的一句话，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四伏。
5: 您
0: 的中文学得真好。我不知道各位在中国过端午有没有参加一些活动，在各自的国家里边之前有没有举办过类似端午的这些活动。
6: Ye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a very well-known holiday here in China, right? 端午节, well, in Colombia or in Venezuela, in Latin America,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this holiday. But we would like to show them, you know, this program is going worldwide. I have made some videos from Xiamen explaining there how do we celeb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So I hope they will see and they are going to get interested. And I hope maybe in the future we can have this holiday in Colombia, I hope.
1: 粽子有没有吃到？
6: 有，好吃，我很喜欢。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6: 咸的。
2: 就像我们 Colombian tamales.
6: Yes, we have something similar. The name is tamales.
1: 是打破壁垒的最好的工具。跟我们说一说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像我们立足于厦门，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把我们闽南语和我们的拉丁乐结合在一起。
6: It's very beautiful. So we hope in the coming years we are going to have more performance all over the world.
1: Yeah. 我们希望在未来更多的舞台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拉美和中国的友谊，在这种音乐的方式当中呈现给大家。祝福你们，
0: 谢谢各位，也期待更好作品带给我们。谢谢。
7: 下面要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有请。

0: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说起民族文化的传播，一定不能不提下面这位歌手，他呢多面全能，既是歌手也是演员。
1: 在近些年的舞台上，我们听到他越来越多元的表达，他经常会把戏曲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带来新的国风音乐。有请王麟。
2: 夏夜里春暖雨里往事更迭，已经看不见天上的风景，摇曳着雨树花

0: 谢。
1: 黄玲你好。
2: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3: 大家好，又见面了。
2: 怎么样，刚才这首小雨淅淅沥沥的，是不是就唱到了大家的心里？
0: 这首歌非常的细腻，听起来非常的浪漫。
4: 我特别欣赏他的这种跳上
2: 跳
4: 下跳上，就是特别跳跃的这个。
5: 我刚刚有看到他们有其中有一位在学我的那个动作，好像哎，好像他们还挺喜欢的。
6: 我觉得这身衣服特别好看，而且我觉得跟你的动作也特别匹配，因为这个动作都是特别的自然，像水一样流淌，特别的柔美。
5: 因为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想象自己是一支毛笔，
2: 在
5: 画一个山水画，有时候这样点一下，有时候就是幅度很大，就是很流畅的感觉。
1: 不仅有歌曲的美，还有服饰的文化。

0: 画，更有中国的这种书法的艺术的呈现。那您是上海人，
1: 对，
0: 有不同的文化会在这边交汇。在上海过端午有没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些民俗？
1: 我的成长故事里面，端午嘛，当然要吃粽子嘛，
0: 对
1: 吧？但是我从小的吃粽子的习惯啊，比较特别，就是吃那个肉粽的时候会蘸白砂糖，
0: 这口味有点与众不同。
1: 其实蛮好吃的，大家可以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口味，
0: 一种创新的一种尝试。哎，其实了解和熟悉喜欢黄龄的朋友不难发现，近几年你一直在坚持着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边，就像刚才这首一样，也是让我们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坚持的理由是什么？
1: 因为喜欢。对，我作为一个歌手一直以来都很希望有机会把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各种可能去放到我自己的作品里面，这是我最希望的。包括传统戏曲啊，我也很喜欢。小时候因为我住在南方，像接触粤剧会比较多，但是来到北方就想说，哎，可不可以有一天把京剧更多的去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这都是我一直会做的一个事情，去用自己的一些力量去让更多的人关注传统文化。
2: 黄龄用国乐传播的中国文化，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琵琶演奏家，他一直在用国乐的方式深耕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传播，让我们一起有请方锦龙。
0: 有两位共同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手。

0: 给我的感觉，刚才两位的这个创作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1: 他一开始弹起来，我就说哇，这是两位大师般的那种合作，我们听着都感觉荣幸。
0: 太精彩了，这应该是二位第一次合作吧？
2: 没错，首秀。
0: 首秀，
3: 我太想跟方老师合作了，之前就一直就关注老师的演出，还有在一些网络平台上他自己发布的一些视频，就很喜欢，在我心里他是宝藏大家，就是什么都会的感觉。
0: 黄玲说刚才那首作品里面希望自己是一支毛笔，刚才那一刻我在下面看的时候，您不就是那一张任何一支毛笔需要来创作的那张纸吗？因为您可以收得住这个底，用您的音乐给他们锦上添花。
2: 刚才我那个音乐完全不靠谱的啊，没有谱的。关键今天咱们叫黄球综艺秀，所以我拿了一个一揽的乐器，这个是一揽的 setter， 它是两河流域的一个代表性的。

0: 这个有几千年的历史。
1: 千年的历史。
0: 对，第一次为他合作，前几天我从伊朗淘到的。
2: 我感觉我在歌里面听到了很多中国的传统节日，比如

0: 的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今后也会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我们一起守住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也就像刚才配合作品的主题一样，守，我们一起努力，好不
1: 好，
0: 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4: 端午是一种味道，粽叶飘香，或咸或甜，皆是世间好味。
3: 端午是一种速度，龙舟竞渡，乘风破浪间都是激扬拼搏的力量。
4: 我们追先怀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源远流长。
3: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每日密集演习，模拟在第一岛链协同作战，动用多款新武器，并再次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每日在台海演练哪些战术？声势浩大的演习背后，是否在向台海施压？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三场演习扎堆为何在台海暴走？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同时主导三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含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两场演习，不仅声势浩大，时间也紧密重叠。美军为什么密集举行军事演习？围绕台海又在做哪些方面的军事准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于6月24日开始，将持续到7月31日。今年军演的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参演国有31个，除了美国外，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

0: 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本次演习规模被称为史上最大，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两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反海盗、扫雷等。
1: 环太军演每2年举办一次，但是今年呢却对外宣称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最大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和往年有哪些不同？
2: 我们先讲今年的环太军演呢，有31个国家参加，就是要动用的这个武器装备啊，因为既有水下的潜艇，就包括核潜艇、常规潜艇、水面的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舰，一应俱全。还有呢，就是空中的这种各型的战机数量也非常多。那这个体现来就是在演习的规模上啊，它的兵器多，还有参加的人员多，2万多人参加。那么在区域上呢也很大，因为环太平军演今年演习的就是规模大，演习的科目多，还有参加的这些人员兵力多，这是它的特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再次显现了大国对抗的理念。因为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呢曾经说，在国际事务中啊，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啊，你就得印在菜单上。所以他这次呢邀请的这些国家呢，除了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以外，还有一些就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因为美国要求他们选边站，所以他这个环太军演呢主导思想还是体现了在亚太地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这种就是搞小圈子似的啊，以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行动。而且它的演习行动里面呢，包括了反潜作战、水面的作战、登岛登陆的作战、电子对抗，包括现在的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防空反导。也就是说，它的演习的时间非常长，演习的科目和内容非常多。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恐了，而是要进行大国对抗。因此，从现在的准备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美国这次对这个环太军演呢，还是很早就做了准备，而且它的这个战略意图也非常的明确。
1: 看来这次呢是国家多、武器多、人员多、范围大。这次呢强调的是无人机装备和分布式的协同作战，以及跨兵种、跨国家的分布式协同作战。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些战术？从科目设置上来看，您如何来分析，尤教授？
3: 这次环太平洋演习啊，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规模多大，是背后透露出美军作战想定上有什么变化。现在看来，美军在演练的不是他有多少军舰、多少飞机、怎么打，而是面对西太平洋可能的高强度冲突怎么打体系作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美军的战术方向。第一是分布式多域协同啊，美军很清楚，在西太平洋，大型基地舰队过度集中会变成远程火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强调兵力分散，然后透过数据链、指挥侦察系统，再把分散的点连成一张网，做到部署上分散，火力上集中。第二是无人装备融入作战链啊，美军打算测试从无人水面艇射导弹，透过航母的神盾系统指挥啊，这就是想让无人艇、无人机从侦察工具提升到进入感知指挥打击的链条里，来降低人员的风险，也把感知范围、打击半径向外推。第三是跨国跨兵种的防空反导协同。环太演习本身有防空的科目，表示美国不是自己练反导，也想把盟友的舰艇都纳进共同防空反导的网络里。第四啊，是无依托快速火力响应。无依托就是当大型固定基地被威胁不能支援的时候，希望靠临时节点机动平台快速完成侦察部署、开火跟转移。说白了，就是在为第一岛链的分散作战、跳岛支援做准备。第五呢，是岛屿快速控制跟后勤保障。他演习的科目很多啊，但是就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快速控制关键的岛屿，控制以后守得住守不住，补给跟救援能不能做好。当然这些都是想象啊，真的到了实战，你覆盖面这么广，要搞这么复杂的体系作战，是非常依赖通信啦、指挥啦、补给啦，还有盟友的配合的。摆阵型很容易，但是任何环节出问题，这个网就有破洞了。
1: 有分析认为说呢，美国此次演习是急于彰显美国的作战能力和他的同盟。

0: 体系，那为什么要向国际社会彰显这些？
1: 说到美方的目的，确实美国希望通过本届环台演习进一步的放大其军事霸权。我们会看到美方一方面强调这一次演习的规模，同时也强调这是第30届环台演习，也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以一冲突当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反而是得不偿失，所以要通过这一次的大规模演习来转移国内的视线，那么也要进一步的巩固同盟体系。确实呢，美国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非常高调，我们会看到呢，太平洋舰队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这一次演习呢包括31个国家，要派出40艘舰只，那么还有航母参与，还调动了140架飞机，那么还有25000人参与，以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太平洋进行集结。美国强调的是自己和盟伴之间的所谓的合作的这种态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刻意在放大这一次演习它的军事对抗意味。比如说在这一次演习之前，很多的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辽宁舰舰队刚刚结束了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那么指出呢，这一次训练当中其实是加强了中国海军针对大型岛礁的立体化登陆作战能力。那么还有一些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中国火箭军是发射了东风17导弹，那么对于美方来说看到了相关的场景甚至是非常的震惊，那么看到的是发射装置在夜间进行行进，那么停止之后呢是立刻无依托进行发射，这对于美方来说确实是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但是当西方媒体放大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环台演习，即使当前美国和中国要避免军事方面的失控，防止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从长远来看，大国博弈仍然在进行布局，或者说呢，美国长期的这种战略当中仍然有对抗性的意味。
0: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环台军演的这些我们值得关注的方向之外呢，我们看到美日之间呢还展开了坚毅之龙的联合军事演习，先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坚毅之龙2026是美日于2026年6月20日至30日在日本九州、冲绳及周边离岛区域启动的年度大规模双边联合实兵演习，也是该系列军演的第6次举办。参演兵力总规模约9600人，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7300人，驻日美军陆战队及炮兵部队2300人，美陆军第3多域特遣部队、美海军第7舰队、美空军第18联队也同步参与相关科目演练。演习区域包含冲绳、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第1岛链核心节点。
0: 我们看到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呢正在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坚毅之龙。那么坚毅之龙今年我们值得观察的点是什么？它都展开了哪些演练？
3: 因为日本啊，它现在在快速的就是增长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进攻性的军事力量。这个水陆机动团实际上就是其他国家的2栖作战部队，就是海军陆战队。那么他把这支部队呢拿到菲律宾进行过军事上的演习，而这次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演习中呢，他主要是打前锋啊，就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应该说刀刃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来从前面突击岛屿。那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你要进行一种进攻性的作战，也就是你的岛屿防卫是为了夺岛而不是为了守岛。所以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坚毅之龙里面演习的过程中呢，就更体现了和美国的啊这种登岛登陆的部队，因为人家美国是海军陆战队嘛，他是就是陆上自卫队然后联合作战一起去夺岛。你看他演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个力量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是这个和美军的啊这种联合作战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而不是由日本主要的守日就是美国给他投入一些情报支援呢、或者火力支援呢，不是这样的。所以它体现了美日之间的这种联合作战，体现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的力量，这个是它今年呢就是坚毅之龙演习的主要的特点。
0: 那么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这些，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此次坚毅之龙的演习呢就是针对台海而来，比如说他演习的岛屿呢都是距离台海非常近的宫古岛和石垣岛。那么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尤教授？
4: 美国日本啊，嘴上当然不会说演习是对着台海的，但是从他的地点选择、兵力装备、演习科目来看， 台海的指向性很明显啊。第一是地点选择，跟2025年坚毅之龙比起来啊，当时涵盖了北海道。今年呢，坚毅之龙呢没有列入北海道，它的重点明显转

0: 像九州、鹿儿岛、冲绳跟西南诸岛，就包括像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那这个演习的重心就更贴近东海、台海跟西太平洋方向。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有大约110公里啊，这个地理位置是很敏感的。第二是兵力装备，这次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V-22 鱼鹰会投入相关的演习。鱼鹰速度快，航程远啊，出现在这些离岛说明了美日不是在演练单点的守岛，它是在演练在岛屿之间能不能快速机动持续支援。再加上日本自卫队的海上运输群啊也参加了演习，看来美日就是把西南诸岛当成一条连续作战的链条在演练。第三，演习科目上啊，这次演习科目很多啊，表面上可以说是岛屿防御，但是放在台海的语境里面来看呢，就会被认为是在演练一旦台海有事，怎么控制第一岛链的节点，怎么监视封锁相关的海空通道，怎么让兵力跟物资在岛屿之中快速流动，甚至我们还看到跟反击或源头打击有关的装备参加演习，这就带有很强的进攻性了，那就更敏感了。但是我要讲啊，如果你演练这些是为了到别人家门口搞事啊，美日不会不知道这些西南诸岛的节点在高强度对抗底下是很脆弱的一旦冲突升级就会变成高风险的目标啊，所以美日这样做也是在把危险跟冲突的风险带往西南诸岛，也让区域更加的不安。
1: 那么近几年来呢，无论是日本的军事部署情况还是美日的联合军演情况呢，我们都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在军事上进行了非常大的突破。那么这种突破是不是因为有美国的撑腰？另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特别想在所谓的第一岛链打造一个南北火力网，另外前一段时间受到中方强烈反制的所谓的划界问题，那么您觉得美国方面它是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2: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分析了这一次的坚毅直龙演习，它的核心是夺岛。那么到底是为谁撑腰？现在呢，民进党当局已经在认领。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他的说法，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日本西南诸岛，还是日美联合作战。所以呢，他说这个指向性非常明确，指向的呢就是日美其实演练的就是当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联合行动。这反映出的是民进党当局以及台独分子为了以外谋独，确实是不择手段。但是呢，说到撑腰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美国当前对日本在直接撑腰，包括涉及到日菲划界的问题。我们知道，当日本和菲律宾已经宣布开启谈判，针对的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划界的问题的时候，中方立刻做出反应。我们既有坚定的立场，同样也有反制措施，还强调的是此举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么对于中方的表态和日方的动作，那么美国呢，此前一直保持的是低调。那么针对中方的立场和相关的动作以及日菲之间的动向，其实我们注意到美国还是比较谨慎的，是避免公开表态，是现在还是保持沉默。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在相关问题上美国有自己的考虑。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说到美日之间的关系，那么之前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有媒体就指出，日美之间的分歧其实已经开始公开化，不仅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众炒翻，那么美国还指责的是包括在伊朗的行动方面要求日方提供支持，而日本一再拒绝。那么现在在亚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动向是，美国即使对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自己的想法，希望呢把日本打造成自己的马前卒，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拉美国撑腰，包括在这个未来再军事化以及修宪的方面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仍然有待观察。
1: 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亚太呢，美国是进行了三场军事演习，而且呢时间是重叠的。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环太和坚毅之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勇敢之盾。
3: 据台媒报道，自6月22日至7月1日，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还将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名为勇敢之盾2026的联合演习。报道称，与坚毅之龙演习不同，该演习的重点在于演练海上的火力封锁。美军将借此次演习再次在日本临时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此外，美国的 MQ-28 无人机也将参与这次演习，验证自主作战能力。
1: 这个勇敢之盾和刚才

0: 我们刚刚探讨的坚毅之龙呢，是两场不同的演习，但是时间却是重合的。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据说这两场演习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为什么要有这么强的互补性？
1: 这样的演习呢，是美国主导、日本参与的，但是它的区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首先这两个演习呢，它的互补性就在于都是要贯彻美国的就是第一岛链这个岛链封锁的这个战略。那么在这个演习的时候呢，你看它就要放大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比如说你第一岛链被突破之后怎么办，就涉及到第二岛链。而在第二岛链这个范围之内吧，就更大的这个海域里边，美国和日本主要动用的是水面的舰艇了，就不是像海军陆战队啊，而是说要出动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空中的这个战力，联合进行什么呢？反舰、反潜、防空反导，进行这种电子战，而且还要进行登岛登陆的这种联合的作战。你看，就规模就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平台也进一步的增加，它的这种作战的样式也是更趋于对抗性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是一个递进的，就是假设第一岛链比如说失守了，或者没夺下来，那可能这个就要在第二岛链啊更大的范围，就更靠近美国本土这个范围，可能进行海上的或者是这个空中的，当然我们讲的是立体的嘛，啊，这个多维度的作战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演习的规模就更大了，就更体现了这种大国对抗和这种所谓岛链封锁的战略啊，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演习。
0: 那么在这两场演习当中呢，有两款武器装备备受关注，一个是低风系统，一个是 MQ-28 无人机。那么这两款武器装备的使用情况，接下来请尤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次的勇敢之盾演习，两个装备特别受到关注，一个是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一个是 MQ-28， 也就是所谓的幽灵蝙蝠无人机。那这两个装备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们代表美军在西太平洋作战两个新方向。第一是陆基远程打击前推了，第二是空中无人化人机协同作战在加速。低风啊，可以发射标准六，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准六射程450公里，战斧导弹射程1600公里啊。过去这一类的中远程打击能力呢，主要是放在美国海军的船舰或潜艇上，现在把它变成陆基机动系统往前推，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在日本、菲律宾或其他前沿位置啊，做远程火力点。这样美军的船舰就可以不用靠近高风险海域就能形成威慑，但这个对地区局势冲击很大。虽然公开讲说没有安排实弹射击，之后会撤出，但问题是这种系统一旦进入日本，就是进攻性很强的前沿打击力量，再结合卫星、无人机、雷达、盟友情报网，这就是一条从发现到打击的远程火力链了。那么 MQ-28 无人机呢，它代表的是中程僚机或是协同作战飞机啊，它的重点不是单独飞，是跟友人战机一起飞啊。美国太平洋空军说这次 MQ-28 会演练防御跟进攻的制空任务，简单讲就是让无人机先进入更危险更前沿的空域，帮友人战机看更远，反应更快，降低飞行员的风险啊，未来他也可能做诱敌、电子干扰或是打击的任务。不过啊，个别装备是一回事，实战里还是体系作战啊。低风你前推会增加自己基地啊暴露的风险。MQ-28 这一类的无人僚机高度依赖通信跟数据链啊，一旦是高强度对抗，必定会遭到反制打击、电磁压制、体系对抗，要靠一两款新装备就要改变区域平衡啊，这是不现实的。
0: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说，就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呢，美国的军事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倾斜。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有媒体报道，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美军正将军事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军印太司令部近日也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名称，显示出美军在进行新一轮的全球战略调整。
0: 从台媒的分析来看，美国多年以来的重返亚太战略不但没有改变，甚至一直在加强。那么您是不是也是持这样的观点？
4: 说到美国的战略部署，

0: 其实多年来我们会看到美国在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但是呢，确实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到后续的亚太再平衡以及所谓印太战略，美国对于亚太尤其是西太的关注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我们近时期我们会看到美国的调整确实有部分的所谓的收缩，包括此前我们关注过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很明确的是美国要减少对欧洲方面的投入，更多的要聚焦美国本土以及呢西半球地区。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投入会有所放松。但是现在呢，美国确实在进行调整，尤其是近一时期大家格外关注的是美国司令部的更名。我们都知道从这个1947年开始，美国就设立了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它的辖区是从美国的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的西海岸，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更多凸显印度洋的重要性。那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又将这个司令部的名称改回去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既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印之间的关系确实出现了局域，不排除呢美国是在某种程度的敲打印度，但是同时也反映出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投入，尤其所谓的以大印太的概念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某种程度是力不从心。那么现在美国呢，某种程度减少对印度洋的投入，而更多的反映出的是美国在大国竞争的布局当中更多的针对中国，这也意味着后续涉及到台海方向，美国恐怕有更多的动作和投入，也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1: 看来呢，美国方面是不希望自己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呢，却希望同盟伙伴冲上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环太军演和美日的联合军事演习会有那么多国家参与，并且进行的这么频密。那我们现在来看，美国这种对亚太的军事倾斜，会不会触发区域局势的紧张？
2: 如果美国呀不改变这种大国对抗冷战思维、岛链封锁的这种战略啊，那就很难在今后啊。这种军事演习啊和军事行动中呢，引发这种矛盾升级和对峙。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你现在搞31国的啊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个你的针对性非常的明显，就会引起互不信任的这种情绪的增加，那就会引起啊就是这个周边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升级。还有一点呢，就是军备的竞赛，因为在这次的演习中。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动用了这种就是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的融入以及激光武器等等啊，还有那么多的科目。那你这样的演习必然会导致啊，就其他国家，那你要用这样的先进武器来对我进攻或威胁，那我也要进行防御或者进行反制，那必然新一轮的这种军备竞赛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呢，就是这样的演习搞得多了，那这个相关的这种擦枪走火的概率就会上升，因为你把军力放到我的家门口，那我必然要防啊，或者是说你搞这种军事演习的时候，我要用相应的军事力量来在周边进行监控啊，那这就难免发生擦枪走火吧。所以我们说呢，这种军事演习搞得越多，搞得规模越大，对地区的和平稳定越有破坏力。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国联合日本等国家在西太密集演习，显示出其在亚太地区仍然奉行围堵战略，而演习中暴露出来的新的战术思路和亮相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军事对抗，制造更多的风险，对区域局势没有任何好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强震以来，为境内已记录到余震约430次，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将有力回应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行为。伊朗称打击美军中东地区军事据点。黎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以军再袭黎南部。以色列防长表示，以军准备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黎真主党称美以黎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欧洲多国遭遇热浪侵袭，进入炙烤模式，多地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英国六月最高气温记录连续3天被打破。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强震已经造成1430人遇难，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3: 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